0: 外斯称，美方人员将在瑞士继续和伊朗磋商。伊朗议长和外长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
1: 美国财政部发布了许可文件，暂缓对伊朗石油制裁，允许伊朗生产交付和销售石油到今年的8月21号。
0: 特朗普怒斥纽约时报叛国，称其为伊朗粉饰战果，扬言将相关内容纳入对其巨额诉讼。
1: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因这工党党魁的大日候选人不纳姆宣誓就任议员有望成为新首相。
0: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乌军袭击，造成5人死亡，乌克兰苏梅市遭到俄军打击，致一家3口丧生。
1: 普京在纪念与哀悼日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0: 欢迎收看。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梅伊的首日谈判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已经离开瑞士，但称美方的谈判人员会继续与伊方的代表磋商。而国务卿卢比奥也据报将会前往中东访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22号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代表磋商。We
3: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 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 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2: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称克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另一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22日晚间乘飞机抵达阿曼。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此行将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讨论双边合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
4: 卡利巴夫在乘机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与美方的持续谈判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دیدید که الان اون آتش قطع شده، بخش عمده‌ای از مردم رفتن. انشالله با تصمیمی که اونجا گرفته شد، مطمئنیم که انشالله با اقتدار کار رو پیش می‌بریم و اون تمامیت ارضی لبنان رو.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تمامیت سرزمین خودش انشالله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ش خواهیم رسون و ت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 نرسه رهاش ه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2: 卡利巴夫指出，谅解备忘录包含了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障条款。 而各方将设立一个协调中心，以便解决相关问题，让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并使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领土。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泊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

0: 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2号就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良好基础。而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会在未来几周内会继续进行。而美国财政部当天也发布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在今年的8月21号。
2: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3: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2: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3: The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2: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在当地时间22号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扎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伊朗代表团由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6: نگاه هیئت نمایندگ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باید به نوعی گریبان طرف مقابل رو بگی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5: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

0: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1: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0: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兹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22号也宣布，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去了100多天，相关的筹备工作之前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战事的发展、敌方的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相关因素，仪式举行的时间被推迟。发言人也提到，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最终确定，具体的安排将会在未来几天就会公布。根据目前的安排来看，7月7号将会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而因着伊拉克的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也会在伊拉克什叶派的圣城纳杰夫还有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跟地点将会由伊拉克的方面来另行公布。而7月9号将会在伊朗的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4: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指出，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一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5: 和平重新带回到中东的地区，它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曲折，甚至是这个艰难。那么我也愿意听取伊朗朋友们的介绍。我要向你重申的是，中国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会始终秉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
4: 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一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他表示，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军和真主党19号正式停火以来，双方都停止敌对行动。有以专家就表示，虽然以军和真主党的冲突正在迅速的降温，但以军不会先撤离黎南部。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以军和真主党正式停火以来，以色列北部边境周边地区已恢复平静。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将北部安全级别调至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的正常级别，以军也将减少北部战线投入的预备役人数。对于伊朗执着要求美国施压以军与真主党全面停火，有以专家表示，伊朗此举为保护真主党并限制以军的行动自由。
7: It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is is its ally and it's not giving it up and it's connecting the fronts. And this is, of course, a concern for Israel because it's attempting to restrict Israel's freedom of operation against this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nd this is what we always try to prevent Iran from being capable of doing, is to try and deter Israel from acting against Hezbollah and, you know, living with this threat on our border.
6: 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美国于23日进一步商谈真主党裁军、以军撤离以及以黎关系正常化的议题。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分别表示，会继续在停火期间驻守在黎南部的安全区。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以军不愿轻易撤军，是担心历史重演。
7: The president of Lebanon said that all of the south of the Litani area is clear, and they have disarmed Hezbollah successfully. And then we've seen.That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weapons and everything was still there and they were not disarmed. So we're expected to trust them once again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do it, and they don't. So Israel is not willing to take the first step and withdraw. So we'll have to see how this negotiation continues and what is decided and whether we'll have these pilot area.
6: 自本月十九日以军和真主党停火以来，以色列最北部社区迎来两年多时间以来最和平的时期。当地居民向本台表示，这份和平能否持久，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方卫视胡晓宇，以色列北部托芬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稍后见。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
1: 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表示，中印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形成正确认知，为改善两国关系打造坚实民意和社会基础。 多瓦尔表示，印方愿继续从战略角度看待对话关系，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以前瞻性态度看待和加快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妥善处理分歧，争取双赢局面。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印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愿同中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关切，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王毅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表示，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金砖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埃尔丁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愿以两国元首共识为指引，围绕建交70周年加强高层交往，深化"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埃尔丁介绍最新形势和埃及等四方机制的斡旋努力，高度赞赏中方为止战促和发挥重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王毅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表示。 当前中南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充分发挥零关税、非洲农市产品输华绿色通道2.0等政策红利。恩特沙维尼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铜锣湾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南非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提振多边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日媒近日的报道，侵华日军曾经在1938年的秋季多次的实施将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的输血试验。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坤在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而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也敦促日方真诚地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 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 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海军辽宁舰编队22号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 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 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0: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近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4: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2号在伦敦的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将会继续的担任英国首相。而英国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5: 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在7月中截止。伯纳姆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说这个问题言之尚早，称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6: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7: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6: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8: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6: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9: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6: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22号对其表示赞扬，也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所做的贡献。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皮尼奥就引述了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当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也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有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所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而皮尼奥也指出，相关的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将会在与英方协商之后，会决定下一步的举措。
5: 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经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位。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工党北方派的重要代表。 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波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了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而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了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是在俄罗斯纪念与哀悼日当天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今年也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里姆林宫的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举行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仪仗队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前摆上花环，而普京在默哀之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称号的城市纪念碑依次的敬献献花。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而为了纪念在战争当中牺牲了数百万名的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

0: 俄乌局势方面，俄军前指战报在22号指出，过去一周，俄军北极群攻占了5个居民点，而目前俄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克拉斯尼利曼的攻势仍在继续。
1: 而洪利曼构成了一南一北的2个轴线，而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在2个出口的瓶颈也在不断的缩小。 上周，在顿巴斯战线，俄军最大的战果是夺取了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赖亚利桑德罗夫卡地区，意味着俄军现已完全控制分水岭的高地。俄军在这里可以便捷地部署战术炮兵群，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发动直火攻击。此外，俄军还可以在此建立补给的枢纽。
2: 支持集群向尼古拉耶夫卡推进。两军在目前在包括恰索维亚尔、包括康斯坦诺夫卡、包括顿巴斯中线以及北线南线的这种兵力的状态呢，俄乌两军都是处于一个兵力不足的这种态势。
1: 周一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俄军部队已肃清。 东南部各区的灰色区域，目前正向北推进。市区西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过去一周，乌军已闪失了600多座的建筑物，城市2个侧翼，即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什内的据点也已经被俄军清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区作战的。 乌克兰旅的副指挥官称，俄军继续试图绕过并巩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防线，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是康城的西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本台记者观察，乌方显然缩小了俄军兵力进入康城的规模。根据 每日前线出现的兵力序列和番号，俄军在城内至少有10多个建制的作战序列。俄军第51集团军第8侦察突击旅，即原顿涅茨克民兵第1军的部分兵力，也正在康城作战。此前，这支部队的阿尔巴特特种营曾部署在库尔斯克战区。截至发稿时间，俄乌两军的战斗。 正在圣皮库修道院附近以及火车站南侧的高地展开，俄军第25集团军又传出了布鲁辛车站被俄军攻占，这进一步打开了通往北顿涅茨河的通道。如果乌军不弃守，这将面临着背水一战，还将波及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区的安全。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24个小时内。 康城出口的平静通道已从近1.5公里缩短至略超过490米左右，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出口现在不仅被俄军的无人机操纵员封锁，也被攻击机封锁。更为糟糕的是，乌军在抵达平静之前，要必须沿着低洼地行进，穿越铁路，并穿过开阔地带约300米。 这里没有任何的掩体，伤亡概率可能接近98%。根据开远的信息，目前俄乌两军以每周5000人死亡左右为递增。在堡垒带的战场，美国的战争研究所认为，俄军是攻方，乌军略小于俄军的死亡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韩国国防部在22号表示，根据停战协定第1条第1项设定非军事区，防止再次发生敌对行为的内容，判断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的活动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军将通过与联合国司令部的紧密合作，持续应对。
3: 据韩国军方消息，朝鲜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部分区段设置的铁丝网，距离军事分界线仅为80至90米，位置相当接近分界线。 韩国军方也正在军事分界线南侧的非军事区内采取防御性措施，例如建设连接警戒哨所与警戒哨所之间的防护铁丝网。不过，韩方的设置并不像朝方一样靠近军事分界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方的做法明确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军在保持坚定的军事准备态势下，稳定的管控军事局势。
4: 북한군의 MDL 일대 장애물 설치는 명백한 정전협정 위반으로 우리 군은 유엔사와 긴밀한 협력을 통해서 지속해서 대응해 나갈 것입니다.
0: 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建设要塞化以及其他防御性措施并不自动违反停战协定。朝鲜非军事区内的活动应该从整体脉络中理解，以停战协定以及后续协议的相关条款和具体的事实关系以及情况为基础进行评价。韩国国防部指出，韩军根据停战协定第一条第一项设定非军事区防止再次发生敌对行为的内容，判断朝方是否有违反协定。
4: 그래서국방부는이정전협정상의조약을근거로말씀을드린것이고요그유엔사와의그의견같은것은저희가긴밀하게소통해서대응을해나가도록하겠습니다
0: 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如何看待朝鲜相关行为的问题上，显现出一些微妙分歧。韩国国内有分析认为，最近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围绕非军事区管辖权的问题一直存在意见差异。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此次公开将朝方做法定义为违反停战协定，可能是在以较为间接的方式敦促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朝鲜公布敌对的两个国家论之后，推进边境地区防御建设工作已经超过两年，但韩国国内关注这次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表示这是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未来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建立何种协同应对机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内地的降雨天气持续，多地出现汛情，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内地的降雨天气还在持续，多地出现汛情。水利部22号维持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西南地区、江淮等地22号到24号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发生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
2: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江迎来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22日过境柳州市区，超警3.14米，目前水位缓慢下降。不过，据气象部门预测，当地23日晚起又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较强降雨，次生灾害防御压力加大。本轮汛情导致柳州市城区多处被淹，当地应急部门21日转移多名受困人员，同时在漫水区域展开巡航救助。柳江象州运江河段也出现汛情，运江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22日上午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紧急转移安置70多名被洪水围困民众，并展开隐患排查。另一方面，安徽马鞍山、宁光、滁州等地21日起也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马鞍山市22日上午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宁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同样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昼夜奋战清淤排障。目前黎平县超230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同步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香港方面，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1号到27号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香港特区作为国家窗口，孙东此行旨在与澳新在创新科技等领域加强联系与合作。
1: 孙东22号在悉尼向我们的记者表示，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人工智能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2号到访澳大利亚悉尼。在媒体见面会上，孙东回答凤凰记者有关此行目标的提问时表示，香港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4: 香港呢，就利用于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继续发挥它国际化的优势，发挥好国家的窗口作用。在澳洲呢，主要是在悉尼，然后很快明天后天再去墨尔本啊，主要是拜访当地的政府的代表啊，科研的机构，然后当地的一些商会啊，还有大学啊，就是去2所非常好的大学都要去交流吧。所以呢，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来加强澳洲跟香港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这方面的紧密的合作关系。
3: 孙东在媒体会上还指出，澳大利亚在医疗健康、绿色科技、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港区重点发展的创新科技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宽广。
4: 那么澳洲在创新科在科研方面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它的在航天科技、在这个再生能源、在量子计算方面都有世界领先的这个科研的成果和人才，而这些方面呢，恰恰也是香港未来要发展的方向，也是相对比较活跃的环境。香港的初创企业这些年发展的不错，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在全港的初创企业的人数目已经超过5200家，是4年前的将近是四年超比四年前超过40%。
5: 目前香港同澳大利亚经贸发展顺畅，未来要加强在科研、人工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开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空间。凤凰杨英悉尼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稍后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 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一呈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在部分的防御性蓝筹股支撑下小幅收涨，而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则是因为这大型科技股回调因此走低。
1: 市场情绪主要是受到美伊谈判取得良好进展以及国际油价回落的提振，半导体板块上攻，费城半导体指数再创新高，但 SpaceX 股价重挫以及谷歌等科技巨头下跌对于大盘形成压制。我们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周一收盘时，美股走势分化，科技股遭遇抛售拖累，纳指下跌超过1%，道指则是在油价回落的带动下逆势上涨。SpaceX 大跌16%，创下了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今天则是下跌5%，也是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担心其人工智能的竞争力。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财政部批准未来60天允许伊朗石油继续出口，以美元计价进行销售。尽管本周末谈判其实开局并不顺利，伊朗曾一度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周一则是进一步的下跌，也提振了传统经济板块的表现。布伦特原油下跌3.31%，收于每桶77.90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下跌2.32%，收于每桶74.82美元。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房地产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当天美国各界也是纷纷悼念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周一逝世，享年100岁。那么他执掌美联储的18年，对于现在的货币政策也是影响深远。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近期也一直在研究上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应对科技繁荣时期时候的货币政策经验。那么本周市场的另一大焦点将是在周四即将公布的5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预计核心 PCE 较4月份将会有所回升。那么尽管上周美伊达成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度是推动美股上涨，并且使得油价回落，并且接近了战前的水平。不过呢，霍尔木兹海峡此前长时间关闭，已经推高了全球通胀压力。那么市场继续压住美联储今年仍然可能会加息，以应对战争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受此影响，美国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一收盘时重新又升破了4.5%。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024。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0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再来看世界杯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梅西连入2球，以总进球18球的成绩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开场第6分钟，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梅西主罚点球打偏。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半场战罢，阿根廷1-0领先奥地利。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梅西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自己补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0。梅西个人本场梅开二度，生涯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8个，也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纪录，并且以5个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最终，阿根廷2战2胜，提前锁定出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并加速地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的网络安全威胁能力，强化美国在这个关键技术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2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新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此举旨在防范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遭受外部冲击。相关计划还要求各联邦机构制定未来5年的部署规划，加快推进量子传感器和量子网络等新一代量子技术的应用落地。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提升美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九家量子计算相关企业签署意向书，计划提供约20亿美元的联邦激励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法国巴黎大区工商会和欧洲高等商学院共同举办的第12届欧洲论坛22号在巴黎开幕。来自中法政界、工商界和学术界的代表围绕破界共生、AI 赋能中法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

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已经转往到阿曼，接下来将会重点讨论的是霍姆斯海峡的管理安排。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一方代表磋商。
2: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 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i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 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1: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另一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22日晚间乘飞机抵达阿曼。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此行将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讨论双边合作及霍尔姆兹海峡的管理安排。卡利巴夫在乘机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与美方的持续谈判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
3: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تمامیت سرزمین خودش انشالله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ش خواهیم رسوند و ت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 نرسه رهاش ه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利巴夫指出，谅解备忘录包含了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障条款，而各方将设立一个协调中心，以便解决相关问题，让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并使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领土。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报道指，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在当天基本得以维持。黎巴嫩在经历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3个月的战争以来最长一次的平静期。
4: 路透社在22号发出的报道中，引述一名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表示，自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方面对停火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不过，这名官员也表示，22号有一辆以色列坦克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附近的一个村庄发射了炮弹，且以色列军队在另外2个地点发射了震爆弹。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飞到过贝鲁特上空，在贝鲁特。多名逃离战乱在帐篷中临时安置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以色列的不信任。有人表示，以色列此前也多次声称过停火，但之后又发动攻击。也有人认为，以色列当局并不是一群会信守承诺的人。 为了反映局势的缓和，以色列军方从22号上午6点开始取消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8个社区的安全限制，但以色列军队仍部署在黎巴嫩南部腹地，占领着一个其自行宣布的安全区，停在那里。

0: 宜平村庄，声称真主党已经将自身混入到了贫民区的平民当中。以色列总理也在22号坚持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境内拥有行动自由。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若以色列变得不安全，贝鲁特就将变成下一个拜特哈嫩。
1: אם לבנון מאפשרת להפוך את השטח שלה לבסיס טרור נגד מדינת ישראל, ביירות צריכה להבין שהיא לא תוכל להמשיך להתנהל כרגיל. מי שבוחר במלחמה מול ישראל צריך לשאת בתוצאות.
0: 拜特哈嫩是加沙地带北部的一个区域，在以色列出兵加沙后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在22日表示，欧盟将与阿富汗政府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技术层级的会谈，重点讨论遣返涉及严重犯罪或构成安全危险的阿富汗公民问题。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2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计划与阿富汗事实当局代表举行技术层级会谈，这场会议预计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并将成为今年1月双方在阿富汗举行首次接触后的后续会谈。此次接触主要围绕遣返问题展开，重点涉及犯有严重罪行或被认为对安全构成威胁的阿富汗公民。
4: Member states are looking into ways to return persons who have committed serious crimes and who are possibly a security threat.
3: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近期有关黎巴嫩的言论作出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相关言论，同时强调欧盟坚定支持黎巴嫩及其人民。
5: On the remarks, per se, let me be clear, the EU strongly condemns, and this in the strongly possible terms, such discourse. Now, allow me to come back to your question, to also stress and this very clearly that the EU stands with Lebanon and with the people of Lebanon.
3: 方卫士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于伊朗战争的分析报道，称是在歪曲事实，在伊朗在粉饰战果。他更扬言将相关内容会纳入到对该报提起的巨额诉讼之中。
6: 在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报道，并称其为叛国行为。《纽约时报》21日刊发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并未从战略层面带来决定性改变，美国和以色列认定的伊朗主要威胁依然存在。文章进一步称，对德黑兰而言，在遭受美以持续军事打击后仍能维持政权运作并展现一定反击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除了特朗普政府之外，对战争结果最感到振奋的正是伊朗政权核心人员。这篇分析文章随即引发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反驳称，伊朗所遭受的打击有目共睹，其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均已受到严重削弱。在随后发布的另一篇贴文中，特朗普进一步炮轰《纽约时报》是一家腐败且失败的媒体，并写道，《纽约时报》用虚假和捏造的事实来报道一个已经遭受重创、被打得很惨的伊朗，这种做法已经构成叛国，并称将把《纽约时报》所有虚假且荒谬的报道纳入其对该报提起的数十亿美元诉讼之中。2025年9月，特朗普对《纽约时报》提起高达15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指控该报及其记者出版的一本书以及有关其财务状况的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声誉。不过，截至目前，特朗普律师团队尚未向法院提交新的修正诉状，因此，《纽约时报》此次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是否会被纳入现有诽谤诉讼，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并且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要强化美国在这关键技术竞赛中的领先地位。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两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行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此举旨在防范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遭受外部冲击。相关计划还要求各联邦机构制定未来5年的部署规划，加快推进量子传感器和量子网络等新一代量子技术的应用落地。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提升美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9家量子计算相关企业签署意向书，计划提供约20亿美元的联邦激励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集回来继续带您看到的有法国的极端热浪来袭，已对49个省发布的高温的红色预警。中国在6月份开动50条新国际航线，覆盖86个国家地区。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分鐘轉腳，條卡亦到比不上佢。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联合国安理会在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就俄乌战事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了审议。在会上，俄乌两国代表就前线的军事态势、停火安排的意愿以及历史文化遗产遭袭事件的问题在针锋相对。
4: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материалы, яко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ПЛА «Герань» по Успе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ой лавры,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акцией.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3: 另一方面，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就说，俄罗斯将近40%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无法再支持其军事行动。近日的事态表明，即便俄军从全国各地调集系统，加强莫斯科周边的防空能力，也没有办法保护其军事目标。他又指，乌克兰随时准备好和俄方进行直接谈判，但如果安理会未能通过促成全面停火的决议，乌方不排除会修改当前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好，我们再看到的是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名候选人的票数十分接近。其右翼的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利亚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选民看好他曾经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也承诺会打击犯罪还有振兴经济。特朗普已经对德拉埃斯普利亚的胜选表示祝贺。
5: 出身律师的德拉埃斯普雷亚得票率为49.66%，以大约250,000张选票的微弱优势险胜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塞佩达22日表示，他的团队已就选举程序提出申诉。
6: Nuestros testigos, nuestro equipo de seguridad electoral ha presentado 57,189 reclamaciones.que nos facultan y que obligan a los escrutadores, a los jueces escrutadores y juezas a verificar estas alegaciones que hemos hecho.
5: 胜选的德拉埃斯普雷亚主张减税，并要裁减政府冗员多达40%。新政策预计将改变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的部分政策。包括结束与反政府武装团体的和平谈判，他还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对贩毒集团发动全面清剿，但就会保留佩特罗提出的最低工资增长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广受欢迎的社会措施。
7: Si podemos recuperar el orden, si podemos reconstruir la República, si podemos gobernar con cero corrupción.Sin lugar para la politiquería, para volver a lo que hay que ser, una nación respetada.
5: 德拉埃斯普利亚在选举过程中曾获特朗普表达支持，他也承诺加入美洲之盾计划，打击毒品走私。胜选后，特朗普已透过社交媒体及发言对德拉埃斯普利亚表示祝贺。
8: Call me at 8:30 in the evening.Just to thank me very much. And I said, you ran a great campaign. He said, I'll take it, right?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在现在正在遭遇今年以来最为强的热浪，法国气象局已经对全国49个省在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随着这一波热浪正在席卷欧洲，多国启动了应急措施，要应对高温所带来的健康包括安全的风险。
5: 法国正在经历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已对全国49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法国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戒。根据气象部门预测，西南部城市波尔多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8摄氏度，巴黎气温也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有巴黎居民表示，当听到多地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时，人们意识到这次热浪情况十分严重。
9: Quand vous nous entendez qu'on va dépasser les 40 degrés dans beaucoup d'endroits, c'est quand même rare, hein, ça. Donc on soit vigilant, qu'on trouve des solutions.
5: 此次热浪自上周末开始影响法国，并预计从本周起进一步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当局表示，仅在上周末已有13人在高温天气期间发生溺水身亡事件。受持续高温影响，欧洲多地采取应急措施，部分户外活动被取消，公共交通受到影响，一些学校暂停授课，部分企业也建议员工居家办公。与此同时，各国卫生部门持续发布健康警报，提醒老年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并及时补充水分。方维士、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的雅加达论坛，22日在东盟的秘书处举行，主题为打造更加富有活力、有成效、有地区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围绕在强化多边主义、深化实务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而各国驻东盟使节还有地区各界代表一共有150多人出席论坛，包括了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当天也出席论坛，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该重点推进维护和平、加强数字化转型等5方面合作，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升级议定书，打造区域经济的循环。而中国驻东盟使团大使就表示，中方愿同东盟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推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使本地区各国共享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机遇，共建5大家园。而与会嘉宾围绕在强化多边主义、促进地区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增进文化

0: 理解与合作三个议题深入在交流互动。而中国民航正在稳步扩大国际航线网络，在六月份一共开通了50条新的国际航线，覆盖了将近86个国家多层次的航线网络。在18日，中国的东方航空 MU-255 航班从上海浦东首飞到瑞士的苏黎世，这是继2025年开通上海至日内瓦的航线之后，该航空公司开通的第二条瑞士的航线。另外，有多家的中国航空公司也增开了到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国际客货航线，覆盖起大约有86个国家多层次的网络航线网络，并且从传统的欧盟、欧美枢纽向一带路等新兴市场在拓展，计划在今年的夏季航季，每周会运营超过20000个国际航班，以及超过5000个货运航班。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21日到27日访问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香港特区作为是国家的窗口，孙东此访目的是要与澳新在创新科技领域方面加强联系与合作。而孙东在悉尼就对我们记者说，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人工智能方面紧密的合作关系。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2号到访澳大利亚悉尼，在媒体见面会上，孙东回答凤凰记者有关此行目标的提问时表示，香港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2: 香港呢，就利用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继续发挥它国际化优势，发挥好国家的窗口作用。在澳洲呢，主要是在悉尼，然后很快明天后天再去墨尔本啊，主要是拜访当地的政府的代表啊，科研的机构，然后当地的一些商会啊，还有大学啊，就是去2所非常好的大学这样去交流吧。所以呢，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来加强澳洲跟香港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这方面的紧密的合作关系。
1: 孙东在媒体会上还指出，澳大利亚在医疗健康、绿色科技、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港区重点发展的创新科技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宽广。
2: 那么澳洲在创新科在科研方面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它的在航天科技、在这个再生能源、在量子计算方面呢，都有世界领先的这个科研的成果和人才，而这些方面呢，恰恰也是香港未来要发展的方向，也是相对比较活跃的方向。香港的初创企业这些年发展的不错，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在全港的初创企业的人数目已经超过5200家，是4年前的将近是4年前超过40%。
3: 目前香港同澳大利亚经贸发展顺畅，未来要加强在科研、人工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开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空间。黄伟学、杨颖悉尼报道。
0: 泰国外交部在22日召开了记者会，就柬埔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了泰方最新立场。
4: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5: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 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4: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稳定全球供应链。他更表示，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推出组合拳吸引外资，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资企业在境内的上市融资。在香港上市的 AI 企业智谱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0亿港元，上市半年股价就飙涨了将近25倍，引发关注。世界越动荡，就越凸显了供应链和这个产业链稳定的重要性。在链博会上面，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谈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稳定全球的产业链。丁薛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开幕式上致辞，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实际行动坚决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操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他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搞筑墙设垒。
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2: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不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1: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四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2: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1: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3: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1: 链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丁薛祥副总理表示，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我们看到商务部在22号这一天也公布了一个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还有财政部印发的。 这个利用外资固稳出游行动方案是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推动利用外资固稳出游。经国务院同意，制定如下的行动方案：第一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会推动全面升级内地跟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服务业领域，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关于稳步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方面，会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预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行业协作平台，便利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进入药品零售渠道。关于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会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同时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也会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关于在提高投资促进水平方面，会强化投资中国品牌影响力，统筹做好外资项目的规范招引。那么在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方面，会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个通知总共有15条。所有的企业跟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会计师。中国现在的会计师法已经施行了20多年，在内地这个法律呢，现在要进行一个修订。这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会在23到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会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正草案等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会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的禁止性规定，像是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执业，不得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招揽业务等等，否则会加大处罚力度。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并审议政府采购法等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已施行20多年，这次修法将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并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5: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
4: 黄海华还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20稿则聚焦治理恶意注册和误导宣传等问题，强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管理，完善商标保护制度。
5: 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4: 另外，草案将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完善撤销机制和代理监管，进一步遏制囤积商标和恶意抢注行为。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0: 为了回应美国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国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份名单涵盖从稀土原材料到无人机整机以及军事军用系统集成的多家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了艾维奥克斯公司、红猫控股、蒂尔无人机、美国 IMSR 公司，还有杰雅机器人、鲍尔航空航天、奥什科什防务、 L3 哈里斯海事服务、芒廷帕斯材料、美国稀土。中国商务部表示，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他们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刻停止。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公布，即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包括洛仙马丁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的美资企业不包括在内。 被列入名单的其他美国企业还包括了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等，大多涉及国防军工复合体以及他们相关的附属公司。财政部公布的这个规定呢，是从即日开始实施。G7 七国集团在6月17号

闭幕，他们的会议在6月17号闭幕。闭幕这天，他们发布了一个文件，写入了要降低对特定国家稀土原材料的降低的时间表。那么当然，当中没有列明中国，那其实就很清楚的是指的对象。日经新闻说，在这份这个文章当中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的稀土出口呢，5月份呢是明显降低的。中国海关总署6月20号公布的贸易数字显示，5月份稀土磁铁对日本出口量环比减少34.6%，降到123吨，创出了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主要钨产品跟稀土元素锂和铊继续是零。中国5月份对美国和全球整体的稀土出口量也各自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本的出口降幅是特别明显的。中国的稀土出口量连续3个月低于200吨。与此同时，日本打算从7月份开始对中国含镍的钢板征收反倾销关税。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在19号宣布，含镍的不锈钢冷轧钢板和冷轧钢带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低价进口到日本，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预计最早7月份开始会暂时启动反倾销关税，对中国大陆征收的关税会最多达到45%，对台湾地区征收的关税最多大约21%的暂定税率。而七国集团在6月17号公布的强化重要矿物供应链的成果文件当中说，考虑到中国，文件写入到2030年将稀土跟永久磁铁对单一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降到60%以下等等的内容。文件明确提出，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那么在2030年要降到60%之后，会继续降低，争取尽快达到50%。最近欧洲国家好像会升级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而以电动车为例，确实中国的电动汽车到欧洲，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逐步在提高，今年可能会超过10%。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思考中国的产品出口到海外？那么在相关方面，企业家和企业应该思考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呢？首先来看占比的方面，日经新闻说，中国汽车在欧洲的销售份额在今年会超过10%。比如说，在纯电动汽车比例很高的挪威，中国的电动�汽车已经占比达到14%，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9%。欧盟对中国车出口扩大越来越警惕，对中国纯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计划在区域内的生产跟采购作为发放补贴的条件。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在6月15号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被关注的。经济日报的分析就说，现在欧洲跟日本要代工中国车，产业风水轮流转，讲的就是世界车企的这个权力啊格局逆转了。以前是燃油车霸主，现在他们面对销量下滑、产量过剩，寻求为中国代工。欧盟关税技术壁垒推高了成本，削弱本土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并需要转型。而我们的决策则急于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要求享受补贴的电动车达到大约70%欧洲制造本地化比率，并要求中方在合资企业的持有股跟表决权不得超过49%，还得强制许可从电池配方到智能驾驶算法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分析认为，如果欧洲只拿到中国转让的既有专利，而中国车企不在当地培养研发能力，欧洲将永远学到过时的玩意，造出的车永远落后1到2个世代。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中国出口洪流考验欧洲跟北京打贸易战的决心，说欧洲领导人们正在寻求获得新的权力，回击重创欧洲工业的中国出口洪流。但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们也正在权衡是否已经准备好跟中国政府打一场贸易战。来自于《金融时报》张东方的文章说，欧洲方面现在是一边接触一边筑墙，说中欧经贸关系现在要再平衡。他的观察是，跟3年前相同的地方比起来，欧委会和一些欧盟国在讨论对抗性的策略时，仍然刻意避免点名中国，仍然坚称并不是寻求对抗。而3年之后的今天，欧盟仍然在一边谈中国，一边跟中国谈，只是谈的气氛有所不同，因为谈中国的部分比重也在加重。欧方在谈中方的产能过剩，中方在谈欧方的保护。

互主义，欧方在谈中国冲击，中方在谈双赢，对话看起来目前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如何找到一个契合点呢？中国企业在产品出口到海外的时候，应该坚持些什么样的原则，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下期回来关注下的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虽然美国跟伊朗推迟原定19号在瑞士的会谈跟谈判，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波折，因为双方后来还是见面了，并且达成了协议文件。美国跟伊朗的第一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就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还发表了声明，说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美伊的谈判斡旋方卡塔尔跟巴基斯坦是在22号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当中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星期让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有阻碍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现在呢，看样子伊朗方面也获得了解决这个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阿在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谈判达成协议文件，使得日本跟韩国的股市又创新高，基础是他们本来 AI 半导体呢，这个已经很大的热潮。至于港股在星期的表现是下跌的，并没有受惠于美伊谈判，而港股本身的 AI 相关板块比较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跟伊朗在18个小时的谈判之后达成了协议文件，60天和平窗口使得全球市场剧烈重新定价，日经指数又创历史新高，韩国也是一样。而韩国海力士的股价今年已经涨了340%，市值已经超过了三星，成为韩国市值最大的企业，达到了1.35万亿美元的市值。来看一下股市表现，日本股市攀升1.55%，突破了72000点大关，盘尾盘的时候收 在72,353点，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对 AI 投资的热切期盼和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69%，也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台湾股市攀升2.75%，突破47,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台积电等电子股跟随美国科技股上个星期的升势，带领大盘破顶。内地股市三大指数集体上涨，而且是以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创历史第二高。大金融板块和培育钻石股涨幅居前，军工电子和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4163点，升72点，升幅1.78%。深成指升2.13%，创业板指数升幅也有2.52%。港股下跌，跌势不止，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内房股继续明显下跌 ，AI 大模型跟芯片股大幅度攀升。恒指收盘跌156点，跌幅0.65%，报23,768点。国企指数跌0.77%，科技股指数跌1.19%，主板成交3486亿港元。在香港上市刚刚半年的 AI 大模型初创企业智谱股价大幅度飙升。上市的时候呢是116.2元，这是今年1月9号上市。在今天收盘上升15%，报2410港元，市值在1.07万亿港元，涨幅将近有25倍。市值今天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33万亿元，收盘的时候市值是1.07万亿港元。这样高的股票价格，这样高的市值，半年之内达到，这只股票在香港呢，今年是非常受关注的，市场一直在问为什么这样涨，到底有什么原因，很难答出一个具体的原因，但是引发了市场关注这样的涨幅。在港股为什么大家在涨的时候，香港的恒生指数、科技股指数是在下跌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陈茂波说，在港股的结构当中，人工智能跟芯片板块占比比较少，虽然在 AI 投资热潮当中升势比较慢，但他说也会避免受到回调的冲击，所谓的集中风险到时候呢会显著低于台湾地区和韩国等邻近市场。他说未来会着力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来上市，并透过完善市场基建提升港股的流动性。上个月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而面对内地居民很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陈茂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现在正跟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说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跟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内地也循着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会分阶段推进，也希望市场能够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在发展黄金交易市场方面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势不可挡的。那么他提到，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十分正常的，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从中长线看起来，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是重要的策略，计划3年之内提升黄金储存量到2000吨。陈茂波在星期一会率团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至于在今天的人民币表现方面，收盘的时候下跌14个基点，报6.7763。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6: 一瞬，怦然心动。
7: Te quiero。
8: O que ela tem aqui é uma alma múltipla。
6: 一生执着守候。
9: Não posso deixar。
6: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10: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6: 心有所向。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1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6: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方人员会继续在瑞士和伊朗磋商。伊朗副外长披露，伊美后续技术谈判将设有4个工作组。哥伦比亚大学又一审慎，承诺会打击毒品走私还有降税。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首日谈判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20日已经离开了瑞士，但他说接下来美方的谈判代表还会留在当地和伊方代表磋商。而另外，国务卿卢比奥现在也据传会前往到中东访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

0: 使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称克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从一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 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地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 另一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22日晚间乘飞机抵达阿曼。
1: 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此行将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讨论双边合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卡利巴夫在乘机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与美方的持续谈判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 و اون تمامیت ارضی لبنان رو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تمامیت سرزمین خودش انشالله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ش خواهیم رسوند و ت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 نرسه رهاش ه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0: 卡利巴夫指出，谅解备忘录包含了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障条款。 而各方将设立一个协调中心，以便解决相关问题，让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并使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领土。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泊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2: 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最新表示，后续谈判将会设有4个工作组，会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等事项，并且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讨论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解冻伊朗资产的有关安排。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伊美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会设有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还有经济的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美之间要设立一个联络点，要保障商船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也要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的小组。 还有表示，在技术谈判过程中，各方就会签发对伊朗的石油等产品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而目前美方已经签发了相关的石油产品的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大约是在120亿美元，并且是立即进入到了执行阶段。 这次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在当地时间20号凌晨已经结束。草席方卡塔尔、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的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姆斯海峡通航安全等问题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就强调，本轮会谈不是一个最终协议，而是对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

0: 最中意嘅，由卡亦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kvecino, kopar mums.
5: Diversita.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政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0日在新德里分别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韦宁。
11: 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表示，中印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形成正确认知，为改善两国关系打造坚实民意和社会基础。多瓦尔表示，印方愿继续从战略角度看待对话关系，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以前瞻性态度看待和加快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妥善处理分歧，争取双赢局面。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印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愿同中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关切，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王毅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表示，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金砖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埃尔丁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愿以两国元首共识为指引，围绕建交70周年加强高层交往，深化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埃尔丁介绍最新形势和埃及等四方机制的斡旋努力，高度赞赏中方为止战促和发挥重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王毅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表示，当前中南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充分发挥零关税、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2.0等政策红利。安特沙维尼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防务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南非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提振多边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的雅加达论坛，20日是在东盟的秘书处举行，主题为打造更富有活力、更有成效、更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围绕在强化多边主义、深化实务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各国的驻东盟使节以及地区各界代表，一共有150多位出席论坛。当中包括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在当天出席论坛时并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 东盟和中国应重点推进维护和平、加强数字化转型等五方面的合作，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的升级议定书，打造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国驻东盟使团大使王勤表示，中方愿同东盟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方面合作，推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使得本地区各国共享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机遇，共建五大家园。而与会嘉宾就围绕在强化多边主义、促进地区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增进文化理解与合作三个议题方面深入交换的互动。带您看到的是海军辽宁舰编队在22日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到了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8: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8: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第九届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会于20日到22日举行，对在执行朝鲜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战略任务和新的五年计划中的2020-2026年度党和国家政策执行情况做了小结，确定下半年的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议决了推动全盘社会主义建设提到稳定可持续发展轨道方面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主持二次扩大全会，报告者强调，振兴煤炭工业、改变全国煤矿村能够解决完成新五年计划的关键问题，保证朝鲜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金正恩提出了根据各煤矿地区特点、现代性和先进性的要求，做好住宅和公共建筑设计。另外，会上还进行了劳动党组织架构的调整，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赵永元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正恩做重要结论，阐明了现阶段党和国家政策方向和今后短期及中长期斗争任务。结论强调，科学和文化所有部门要圆满完成今年工作计划、政策任务，开创推动本领域发展的转折局面，为实现国家复兴繁荣和增进人民福祉做出积极贡献。金正恩在结论中坚决把韩国认定为最敌对国家，重申加强核武力原则，强调党和国家要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结论评价了新一代核技术在国家战争遏制力长远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强调要加快推进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还要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常规武器。结论还指出，要致力于国家防卫力量强化、军事基地和项目建设，包括完成正在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为海军舰队建设新的基地等。党中央委员会立志以更加科学进攻性的前进方式和斗争原则，彻底的执行力，确实保证向往新阶段创新目标的今年主要政策任务得到圆满完成。

0: 进一步巩固共和国的绝对尊严和不可逆的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一下英国，面对众多在呼吁要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多次表态说还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但最终他还是在22号宣布要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2: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3: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4: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2: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5: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2: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所以他宣布请辞之后，谁会接替英国首相一职呢？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就在英国的国会议会正式宣誓要就任的是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他要重回英国下议院的最后一道关卡。而伯纳姆他是接替斯塔默要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伯纳姆现年已经56岁，他是英国工党的资深政治人物，他曾经担任过有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的重要职位。从2017年开始就在担任的是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的北方派的一个重要代表。而首相斯塔默在20日宣布辞去了工党党魁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说他要竞逐工党党魁一职。虽然目前已经有多位工党的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要支持伯纳姆，所以现在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应该已经成为了要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而且在一些潜在的人选当中就包括有财政大臣里夫斯，而伯纳姆在提名阶段呢还是要获得足够的议员票的支持才能够正式的参选。好，我们再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委内瑞拉当前的发展势头良好，并且赞扬美伟关系，称美国从伟石油的获利达到了战争成本的42倍。
6: Venezuela, by the way, has been amazing. We are really having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at country, taking out tremendous amounts of oil, far, far more than that particular war cost, many, many times.Sending it to Houston, sending it to Louisiana, sending it to lots of places. And Venezuela is also doing well. Venezuela is doing better than it's done in maybe ever. So it's been an amazing, situation.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of getting money back from the war by 42 times over, right, Pete? Nobody does that.
1: 另外，委内瑞拉央行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收入达到了54.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就增长了21.5%。在今年

0: 年第一季度的非石油的出口收入总价值为22.7亿美元，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5%。美国在今年1月份强行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给带回美国之后，就放宽对于委内瑞拉的制裁。外国公司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包括天然气项目，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以及对美国的和欧洲的出口量也都出现了反弹。好，我们再看到的是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名候选人的票数十分接近，最后是由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微弱的优势获胜，选民看好他曾经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也承诺会打击犯罪包括振兴经济，而特朗普已经对德拉埃斯普列亚的胜选表达了祝贺。
1: 出身律师的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为49.66%，以大约25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险胜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塞佩达22日表示，他的团队已就选举程序提出申诉。
2: Nuestros testigos, nuestro equipo de seguridad electoral ha presentado 57.189 reclamaciones.que nos facultan y que obligan a los escrutadores, a los jueces escrutadores y juezas a verificar estas alegaciones que hemos hecho.
1: 胜选的德拉埃斯普列亚主张减税，并要裁减政府冗员多达40%。新政策预计将改变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的部分政策。包括结束与反政府武装团体的和平谈判，他还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对贩毒集团发动全面清剿，但就会保留佩特罗提出的最低工资增长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广受欢迎的社会措施。
3: Si podemos recuperar el orden, si podemos reconstruir la República, si podemos gobernar con cero corrupción.Sin lugar para la politiquería, para volver a lo que hay que ser, una nación respetada.
1: 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选举过程中曾获特朗普表达支持，他也承诺加入美洲之盾计划，打击毒品走私。胜选后，特朗普已透过社交媒体及发言对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祝贺。
4: Call me at 8:30 in the evening.Just to thank me very much. And I said, you ran a great campaign. He's El Tigre, righ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了乌克兰局势，俄乌代表在会上针锋相对。高温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英国发布了红色的高温警报。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要加快建设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并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要强化美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技术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两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行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此举旨在防范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遭受外部冲击。相关计划还要求各联邦机构制定未来5年的部署规划，加快推进量子传感器和量子网络等新一代量子技术的应用落地。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提升美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9家量子计算相关企业签署意向书，计划提供约20亿美元的联邦激励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最新谈到了美国的通胀问题，他指出当前的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并且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在发展。美联储在上周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的官员预计在今年至少需要加息一次，鹰派转向让市场感到了意外。而芝加哥的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的最新表态，他说当前的通胀水平显著高于了2%的目标，且呈现了一个恶化态势。他强调不能够默认的是高通胀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必须依靠的是实质性的数据还有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其临时性的特征。他还指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问题令大家感到担忧，而这些通胀和战争和关税或无或可能有直接关系。此外，在货币政策的指引方面，古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沃什关于要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会损害到央行的信誉。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看到气候的问题，被视为是超级厄尔尼诺的气候现象已经在成型，令各界感到担忧，全球的粮食安全会受到威胁。但有分析认为，在全球的粮食普遍库存丰厚降个病之下，冲击将会有所减缓。
1: 世界粮农组织早前指出，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在前月触及超过3年新高后，在5月份有所回落，但距离高位不远，而且较去年仍然高出近3%，较4年前的高峰则低了接近20%。粮农组织又预计，全球2026至2027年度的谷物产量会下降2%到29.8亿吨。即使很多地方的产量是由历史最高位回落，但面对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降临，难免让人担忧粮食安全，导致社会动荡，并带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上一次2015至2016年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旱灾、水灾和破纪录的气温，干扰了亚洲到非洲的农业生产。在之前，在1997到1998年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带来极端水灾、野火和农作物损失，造成广泛破坏。近期，西方多个气象机构陆续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预计会延续一段时间，并会是过去多年来最强劲的厄尔尼诺，因此被部分气象专家叫做超级厄尔尼诺。美国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令东南亚和印度雨水较少，对农作物收成将带来负面影响。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处于接近历史峰值，例如小麦库存预计在7月1号开始的年度将有接近2.8亿吨的5年高位，白米在今年初的库存超过1.9亿吨，也打破最高纪录。其中印度的库存是官方目标的5倍，同样打破最高纪录。泰国的白米库存创10年新高，印尼也是历史新高。而全球大豆库存仅仅稍低于去年的历史高位，将有助舒缓厄尔尼诺现象对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冲击。农业大国和进口商目前也不太担心供应。 最终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多大冲击，要看各地政府是否做足事前功夫，例如改善灌溉和泵水系统，确保粮食正常生产，并在遇到供应风险时不反应过敏，对进出口发出禁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战局。
9: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战事持续，两方互相指责遭袭。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乌军导弹袭击，造成有五人死亡。而另一方面，在乌克兰的苏美市也遭到俄军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导致有一家三口死亡。

0: 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奇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3口人丧生。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的前指战报22日指出，在过去一周，俄军的北极群就攻占了5个居民点。目前，俄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克拉斯尼日曼的攻势还在持续。而在红色地脉方面，构成了一南一北的2个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2个出口瓶颈正在不断的缩小中。
2: 上周，在顿巴斯战线，俄军最大的战果是夺取了斯罗扬斯克方向的赖亚利三德罗夫卡地区，意味着俄军现已完全控制分水岭的高地，俄军在这里可以便捷地部署战术炮兵群，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罗扬斯克发动直火攻击。此外，俄军还可以在此建立补给的枢纽，支持集群向尼古拉耶夫卡推进。
3: 两军在目前在包括恰索夫雅尔、包括康斯坦诺夫卡、包括顿巴斯中线以及北线、南线的这种兵力的状态呢，俄乌两军都是处于一个兵力不足的这种态势。
2: 周一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俄军部队已肃清东南部各区的灰色区域，目前正向北推进，市区西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过去一周，乌军已闪失了600多座的建筑物，城市2个侧翼，即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市内的据点，也已经被俄军清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区作战的乌克兰旅的副指挥官称，俄军继续试图绕过并巩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防线，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是康城的西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本台记者观察，乌方显然缩小了俄军兵力进入康城的规模。根据每日前线出现的兵力序列和番号，俄军在城内至少有10多个建制的作战序列。俄军第51集团军第8侦察突击旅，即原顿涅茨克民兵第一军的部分兵力，也正在康城作战。此前，这支部队的阿尔巴特特种营曾部署在库尔斯克战区。截至发稿时间，俄乌两军的战斗正在圣庇护修道院附近以及火车站南侧的高地展开。俄军第25集团军又传出了布鲁辛车站被俄军攻占，这进一步打开了通往北顿涅茨克的通道。如果乌军不弃守，这将面临着背水一战，还将波及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区的安全。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24个小时内，康城出口的平静通道已从近1.5公里缩短至略超过490米左右，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出口现在不仅被俄军的无人机操纵员封锁，也被攻击机封锁。更为糟糕的是，乌军在抵达平静之前要必须沿着低洼地行进，穿越铁路，并穿过开阔地带约300米，这里没有任何的掩体，伤亡概率可能接近98%。根据开远的信息， 目前俄乌两军以每周5000人死亡左右为力争，在堡垒带的战场，美国的战争研究所认为，俄军是攻方，乌军略小于俄军的死亡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在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会议，就俄乌战事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了审议。在会上，俄乌两国代表就前线的军事态势、停火谈判的意愿以及历史文化遗迹遭袭事件的问题，继续在针锋相对。
4: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материалы, яко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ПЛА «Герань» по Успе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ой лавры.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акцией.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1: 接下来，乌克兰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就说，俄罗斯将近40%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没有办法再支持其军事行动。近期的事态也表明，即便俄军能够从全国各地调集系统，加强是莫斯科周边的防空能力，也没有办法保护其军事目标。他又指，乌克兰随时准备要和俄方进行一个直接的谈判，但如果安理会未能够通过促成全面停火决议，乌方是不排除会修改当前的沿实际前线停火。火的妥协性提议。好，现在高温天气继续在席卷欧洲，多国都在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像是英国罕见发布了红色的高温警报，预计气温可能会飙升到超过39摄氏度。而同样在西班牙马德里，特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避暑的场合。
5: 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在英国伦敦，许多民众涌到公园与户外泳池避暑。英国气象局罕见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9摄氏度。
6: I think UK heat is something differen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36 degrees is going to be disgusting.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the 40 degrees a few years ago, and it was like stepping into an oven. So I feel like that might happen again. But it brings everyone outside. Yeah,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0: 在意大利罗马，游客在著名景点万神庙旁撑起遮阳伞，穿戴防晒衣物，并利用铺风扇来抵御烈日。西班牙近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马德里当局开放避暑场所，提供冷气以及淋浴设施，以帮助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人士。比利时同样持续高温天气，内莫尔市一家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因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受高温影响的鸟类，承受巨大压力。负责人表示，目前已收容大约300只动物，尤其是像雨燕这样容易受高温影响的鸟类。负责人又指，在气候变迁和栖息地减少的影响下，救助需求连年攀升，但补贴却不断缩减，导致许多中心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志愿者或资金而被迫关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新闻最后来掌握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这一组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是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获得2连胜，提前出线。而梅西是连入了2球，目前他以总进球数18颗球成绩登顶的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在开场的第6分钟，把尼内斯在禁区内是带球被防守队员给放倒，而梅西主罚顶球打偏。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了低平球传中，而梅西是后点继续跟进，推射的远角得手。所以半场结束，阿根廷是以1-0领先了奥地利。而下半场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就打出了快速反击，梅西在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就被挡，随后自己继续补射得手，继续把比分改写为是2-0。他的个人本场是继续梅开二度，所以生涯的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8颗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总数的记录。目前他以5粒进球数继续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而最终阿根廷是2战2胜，提前锁定会出线。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0: 来，送外卖啊，早，
11: 早，
10: 早，
11: 早啊！
9: 变身热血派。
1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9: 为爱痴狂。
13: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9: 世俗最强。
1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9: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披露伊美后续技术谈判机制将设立4个工作组。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将采取必要行动。 加拿大蒙特利尔枪击案，持枪者与警方对射，3人死亡。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号表示，后续谈判将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等事项，并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讨论伊朗石油销售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安排。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所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伊美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将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他也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等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必要的跟进。美方已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的进入执行阶段。

0: 发保护其军事目标。他又指乌克兰随时准备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但如果安理会未能通过促成全面停火的决议，乌方不排除修改当前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一处犹太人社区在22号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警员及持枪嫌疑人在内共3人死亡，另外有1名警员受伤。
1: 警方在当天上午11:35左右接到报案，随后大批警员赶到并封锁了现场，警方也出动警用直升机在空中警戒。警方同时发布全城紧急警报，提醒附近居民就地躲避，锁好门窗。警方称一名枪手在一栋建筑物内，并疑似持有一支长枪。根据网络流传的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警方与枪手在建筑外近距离发生交火，期间一名男警员遭遇枪手伏击，中弹倒地。身穿绿色军装的枪手还冲向中弹警员位置，继续与警员近距离交火。现场枪声不断，持枪嫌疑人最终中弹倒地。警方负责人事后确认，枪手被击毙，一名警员在交火期间中弹殉职，另有一名平民不幸中枪死亡，同时没有其他与枪击有关嫌疑人在逃。枪击发生地点位于犹太人社区周边人流密集区，附近有多家商店和多处居民区。不过警方目前正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拒绝就枪击事件是否牵涉仇恨犯罪或恐怖主义动机发表评论。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总理坎尼表示对这起暴力事件感到震惊。魁北克省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对此次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强调蒙特利尔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政府将竭尽全力保障蒙特利尔的安全。当地犹太社会组织称，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敦促社区成员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而这一结果也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要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会继续履职。根据罗通社的报道，维什泰亚政府需要获得至少233票赞成票才能够宣誓就职，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当晚仅有189票赞成，另外有23票反对，超过半数议员选举放弃。而根据了解，这次投票失败的原因是维什泰亚并没有得到极右翼反对派的支持。投票结果之后呢，这维什泰亚在声明当中也表达了遗憾，称罗马尼亚人接下来还将会经历一段不安和焦虑的时期。目前罗马尼亚是欧盟范围内财政赤字最大的国家之一，而本次总理组阁投票失败或将进一步的加剧国内的动荡局势。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古巴外长22号在哈瓦那与到访的越南外长举行会谈。内地维持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

0: 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雅加达论坛22号在东盟秘书处举行，主题为打造更富有活力、更有成效、更具地区和全球影响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围绕强化多边主义、深化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而各国驻东盟使节及地区各界代表共150余人出席论坛。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当天出席论坛并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重点推进维护和平、加强数字化转型等5方面合作，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打造区域经济循环。中国驻东盟使团大使就表示，中方愿同东盟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使本地区各国共享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机遇，共建5大家园。与会嘉宾也围绕强化多边主义、促进地区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增进文化理解与合作3个议题深入交流互动。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2日在首都哈瓦那与到访的越南外交部长黎怀中举行会谈。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的会面富有成果，双方就两国多领域双边关系良好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潜力交换意见。他也对越南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对古巴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尤其是越南对于美国封锁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的反对。当天早前，黎怀中在古巴革命广场向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纪念碑敬献花圈。此前一天，他还参观了当地的越南企业。黎怀中作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的特使，于21日抵达古巴，并且进行正式访问。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白宫批评斯塔默的能源和移民政策存在严重失误，导致其政治生涯遭受重创。不过，欧盟及乌克兰领导人则是纷纷发文，高度评价斯塔默在任期内对欧洲安全及援助乌克兰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2: 特朗普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官员时回应斯塔默辞职一事，指自己此前曾多次警告斯塔默英国的能源政策存在重大问题。
3: I was critical only from the sense because I think he's a lovely man, but I said you're really messing up energy. You have windmills all over the place. In the meantime, you have the North Sea oil, and they won't let anybody drill. I mean, I wish him well, but he's got 2 problems: energy and immigration.And crime, but energy and immigration. He's really hurt himself very, very badly.
2: 特朗普又指斯塔默在美伊战事及北约防务合作事务上拒绝与美国并肩作战，讽刺斯塔默不是丘吉尔，其一系列决策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重创了自身政治生涯。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斯塔默表示赞扬。感谢他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斯塔默为加强英法关系所做的贡献，感谢他在乌克兰志愿联盟中的承诺，以及为恢复英国与欧盟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感谢斯塔默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合作，协助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特朗普政府22号公布新规提案，计划上调入籍美国的申请费用，并且取消低收入申请者的费用减免和优惠政策。
4: 特朗普政府22日公布一项新提案，计划提高合法移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费用，申请费将从目前的760美元提高到1330美元，涨幅为570美元。此外，要求移民局重新审查入籍申请者被拒决定的费用，也将上调645美元。这项提案还将取消入籍申请者中的费用豁免，以及针对低收入申请人的费用减免选项。按照现行规定，家庭收入不高于联邦贫困线400%的申请人都可以申请减免费用。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提高费用是为了让入籍申请的审理成本能够由申请费用完全覆盖。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申请人审查的背景下，相关处理成本也有所上升。这项新规目前还不会立即生效，仍需要经过联邦政府正式规则制定程序。按照安排，公众将有60天的时间就这份提案提交意见。分析认为，如果新规最终落地，入籍成本将明显上升，低收入合法移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门槛也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2号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最高63亿美元的算力租赁协议。随着芯片短缺推高租金，算力正在从科技资产变成了可租赁、可融资的金融资产。但华尔街大空头查诺斯则警告，这类交易背后可能隐藏着资本开支表外化以及成本递延，还有回报率不足的风险。
5: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一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总额最高可达63亿美元。根据协议， Reflection 将立即取得 SpaceX 旗下 Colossus 2数据中心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使用权，并从7月起每月支付1.5亿美元，付款一直持续到2029年底。SpaceX 此前已与 Anthropic、谷歌、Cursor 等 AI 企业签下算力协议，其中谷歌据报将从10月起每月支付约9.2亿美元，合同同样延续至2029年。不过资本市场反应谨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承压，盘中一度跌至上市以来低位。公司近期还进入债券市场，希望以更长期的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贷款。被称为华尔街大空头的资深做空投资者查诺斯日前在 Microminds 论坛上发出警告，
6: There is a disconnect.In the profitability accounting, th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e picks and shovels are recognizing revenues and profits immediately.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s who are spending those very same dollars are capitalizing those costs.
5: 查诺斯把今天的 AI 资本开支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投资狂潮相提并论。
6: A lot of that is going into what's called construction progress right now, and that all of those costs.The cost of the chips, the cost of the labor, the interest cost, all of that is capitalized. It's not expensed until the data center comes online and is producing reven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So setting aside the life of the chips themselves, there's now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lags, there might be 12 to 18 months where you've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5: 对所谓的新云厂商和算力租赁平台，他的批评更为直接。
6: And remember, in this business model, these are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ies. In effect, if you are taking buying chips from NVIDIA and then renting data center space from somebody else and then renting the chips out to Microsoft or Google or Meta, you're an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y. You're not a high tech company. You're a finance company.In effect, and you're making a bet on the life of the chips and what you can get over the contract.
5: 查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
6: If you have capacity of a power data center right now, and you have the chips, or someone will bring the chips, you should get incredibly high our returns on invested capital right now. This is, if not now, when, right?And these deals, where you get granularity on the deals, where they actually give you quite a bit, are working out, penciling out at 7%, 6%, 5%, 8%. They're all single-digit ROICs pre-tax. And so again, it gets back to my point. If that's the best you're going to do now, I'd much rather own other parts of the chain than just the middleman, if you will, the financial middleman.
5: 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连用了6-7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法国近日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热浪，法国气象局已经对全国49个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部分城市最高温度达到48摄氏度。随着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启动了应急措施，也应对高温带来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7: 法国正在经历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已对全国49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法国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戒。根据气象部门预测，西南部城市波尔多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8摄氏度，巴黎气温也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有巴黎居民表示，当听到多地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时，人们意识到这次热浪情况十分严重。
8: Quand nous entendons qu'on va dépasser les 40 degrés dans beaucoup d'endroits, c'est quand même rare, hein, ça. Il faut qu'on soit vigilant, faut qu'on trouve des solutions.
7: 此次热浪自上周末开始影响法国，并预计从本周起进一步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当局表示，仅在上周末已有13人在高温天气期间发生溺水身亡事件。受持续高温影响，欧洲多地采取应急措施，部分户外活动被取消，公共交通受到影响，一些学校暂停授课，部分企业也建议员工居家办公。与此同时，各国卫生部门持续发布健康警报，提醒老年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并及时补充水分。方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再来关注内地天气，自22号晚，广西新一轮强降雨再度上线，预计到23号白天，桂林、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即将出现了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文水文站呢，在22号流量是涨到了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9: 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22号起，水利部根据洪水演进模拟结果，运用大藤峡水利枢纽淤泄拦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水利部将持续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巡查防守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气象台22号下午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在安徽无为市，由于降雨集中，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当地已经陆续启动了12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全力开展排涝作业。江苏南通多地22号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南通海门区作为临江区域，当地水利部门组织力量对江堤、海堤进行严密巡查，确保掌握堤防所有基础状况。水利部预计23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将有一次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广西西江上游等河流会出现洪水过程。水利部提醒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尊重你的，就卡地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内地肥胖问题愈见严峻。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而腹部肥胖的现象更是日益凸显。第十一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肥胖率为16.4%，两者相加超过了50%。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体重问题也在攀升。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11.1%和7.9%。专家警告，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在逐年沉重。而在种种肥胖类型中，中心型肥胖问题最为严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指出，一项跨越2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腰围超标比例竟然分别是整体 BMI 超标比例的3.3倍和3.7倍。从日常生活中落实体重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健康课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开始，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借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英国传媒报道，有超过

0: 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坦默下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文参与逼宫行动。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坦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坦默，认为斯坦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坦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坦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坦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伦敦人刚刚上班就听了来自唐宁街的重大消息。这是英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其实呢也就是要辞去首相职务。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斯塔默在首相别墅 Cheeks 与妻子痛苦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塔默第二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的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的选民。经过斯塔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呢，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之后，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可是呢，在短短2年内，斯塔默就将工党在2024年大选时斩获的174席巨大优势可以说挥霍殆尽。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而被称为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政坛强人安迪·伯纳姆却在刚结束的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大胜，重返威斯敏斯特。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补选胜利，他被广泛视为伯纳姆角逐首相大位的登基前奏。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交出权力，甚至包括他的外交大臣库珀在内的多位核心内阁大臣也已经调转枪口向斯塔默施压。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斯塔默的净支持率长期徘徊在-40%到-50%的绝对历史低谷。虽然工党党内并没有通过正式的不信任投票机制来罢免他，但是英国政治的科层制机制和党内派系的倒戈力量已经足够在实质上将一个失去民心的领袖推下悬崖。这场首相辞职的政治大地震的底层逻辑是英国选民对高通胀、公共服务瘫痪以及斯塔默政府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同样无情，斯塔默上任后在经济增长和难民危机等核心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此前在对美关系和中东局势的站位上也屡屡失焦，导致其党内合法性被彻底抽空。在这场逼宫大戏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就是川普甚至在英国官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说斯塔默将会辞去首相职务。川普甚至还讥讽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表现得一败涂地。表面上看，这是华盛顿对伦敦内政一次极其罕见而且粗暴的跨海干预，但从现实主义视角看，他却精准地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这位英国弱

0: 是首相的普遍预期。政治就是如此的冷酷，当你失去了权力的杠杆，连大洋彼岸的盟友都会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为你买好落幕的门票。英国将在短短十年内迎来第七任首相，频繁的政权更迭背后，是这个老牌帝国在后疫情时代地缘冲突加剧的泥潭中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衰落。再看看中东，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22日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中，他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3: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row back the truth.
0: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他说，以色列将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先参考两则评论摘要，一则是一个西方人在 X 平台上写的感受，原文是：让我们诚实一点说话， 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表现堪称新。

理和外交杠杆运用的典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抵达，让美国人等待，甚至拒绝了握手的象征性姿态，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且在特朗普惯常的威胁进入对话的那一刻就离场。通过这样做，他们展现了自信，同时暴露了美国的绝望和弱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人对外交象征和战略的精妙理解，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计算的，每一个姿态都是深思熟虑的，仿佛他们在棋局中领先几步，而他们的对手则在苦苦追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沉着，纪律严明，掌控全局，而美国则反应迟钝，被牵着鼻子走。另一则消息是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合作，21号发表的一份前四天对3644名以色列民众所做的意见调查，显示高达92.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获胜，或者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基本盘，也就是支持右翼阵营的选民当中，更有高达93.1%的人认为伊朗赢了。总体而言，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比例多达63.2%，仅有12.1%的人表示支持。此外，有82.9%的受访民众感觉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以色列政府领导阶层也因此面临广泛的信心危机。有72.5%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56.4%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或者是不佳。内塔尼亚胡显然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已经由3月初的40.5%大跌至本月的29.4%。但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众看来仍然是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有48.2%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即使这可能因此与美国政府出现冲突。那么从上述两则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判断：一，特朗普政府力图体面地退出他发动的，初心乃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战争，但他面临的却是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盟友以色列的抗拒，还有海湾阿拉伯友邦国家的失望，而且他还不知能不能通过对伊朗谈判而顺利脱身，哪怕是尴尬的脱面自干的结束。第二，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由兄弟般的友谊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关系，特别是万斯飞到瑞士之前对以色列的严厉指责，或许会导致美国以色列翻脸。比比三年来在强硬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权力中心方面斩获不小，但美国人一旦釜底抽薪，以色列国民马上对比比翻脸。虽然犹太人并不向伊朗和轴心国屈服，但政治就是这么无情。第三，然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以色列政府和摩萨德对美国的渗透能力也是众所周知。当以色列犹太民族铤而走险的时候，美国当然控制不住，而且反倒可能被他控制。在极其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派万斯去瑞士参加美伊谈判，是不是要让他当替罪羊？特朗普貌似开玩笑的回应说，如果成功了，功劳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怪万斯。表面上他是在幽默调侃，然而却道出了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在这场涉及中东大变局和美国内政博弈的豪赌中，特朗普已经给自己买好了双重保险，要么带着和平制造者的王冠走向神坛，要么让万斯去顶着谈判失败者的帽子留在历史中。而对于万斯来说，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巨大的外交政绩，洗刷其缺乏外交经验的短板，为2028年大选积累核心资产。如果失败呢，万斯也可能提前在2年后大选中出局，提前出局。而不管是否最终能与伊朗谈出成果，万斯此人的言行已经彻底得罪了犹太人。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顾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一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
9: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10: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 años.
9: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已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哥伦比亚2020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所呈现的极限焦灼状态，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的顶峰，更是拉美地区左右博弈大周期的标志性节点。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在计票中领先，而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与现任总统佩德罗对这个结果的悲歌，使得该国陷入了严重的宪政与社会安全风险

从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大选结果及其后续次生动荡对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哥伦比亚长期被称为美国在南美洲的西点军校和最核心的战略盟友，而佩特罗左派的总统执政的四年，2022到2026年，使得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经历了冷冻期。那么如果现在确认微弱领先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最终获胜，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将迅速重返美国的坚定盟友序列。德拉埃斯普利亚作为拥有美国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公开崇拜特朗普的右翼强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在南美洲重新获得了一个压制委内瑞拉政权的核心战略支点。德拉埃斯普利亚主张放弃佩特罗政府与武装组织的全面和平谈判，转而采取类似萨尔瓦多布克尔总统模式的铁腕消灭政策，这高度契合华盛顿右翼对拉美政策的期待。但目前左翼拒不认输，佩特罗质疑计票不公，如果大选滑向街头暴力或者是宪政危机，那将直接导致这个拉美第三大人口国家的社会失控。对美国而言，哥伦比亚的动荡会立即引发新一轮输入型难民危机，并且在短期内使美国南方边境承受更大压力。第二，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正在遭遇强烈的右翼回弹。哥伦比亚作为左翼风向标之一，他的政权更迭对地区格局具有指标性意义。佩特罗是拉美左翼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如果左翼执政联盟塞佩达最终败北的话呢，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拉美左翼传统轴心将断裂，委内瑞拉将失去其西部唯一的安全战略缓冲，重新陷入哥伦比亚右翼政权的全面地缘围堵中。如果德拉埃斯普利亚胜选，将是继阿根廷、米莱、洪都拉斯、阿斯夫拉、智利、阿斯特等右翼力量崛起之后，拉美右翼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他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加强力治安加绝对市场化模式将与米莱等人呼应，在拉美形成一个由北至南的新极右意识形态轴心，彻底打破拉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第三，哥伦比亚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具有跨境溢出的效应，德拉埃斯普利亚若叫停目前的平行和平谈判，重启军事全面围剿，势必导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武装组织及贩毒集团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邻国边境溃退，从而引发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跨境安全动荡。总而言之，哥伦比亚此轮大选结果其核心本质是高通胀、治安恶化的背景之下，选民对左翼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以及对右翼威权秩序的功利性选择。然而不足1%的得票差、双轨制计票的法律真空以及现任左翼政府对司法裁决的施压，意味着无论最终由谁宣誓就职，新政府都将面临一个极度撕裂、丧失基本政治互信的国家。对于美国和拉美而言，哥伦比亚未来数周内能否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其重要性远大于谁最终赢得了黑字白纸的选票。如果在官方宣布结果前爆发大规模的街头对抗，中期的地缘政治红利都将被眼前的社会失序所吞噬。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

0: 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廖翔宇。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梅伊的第一天谈判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已经离开瑞士，但说美方的谈判人员会继续的与伊方的代表来磋商，而国务卿卢比奥也据报将会前往中东访问。
0: 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号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代表磋商。
3: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 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2: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

0: 产的相关共识进行必要的跟进。美方已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的销售许可，而各方也同意启动之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安排，总额是120亿美元，并且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1: 伊朗谈判代表转往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而海峡通行方面也再有超级邮轮过航。
0: 跟我下起来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中午好。
2: 你好。
0: 好，我们看到每一届是谈判之后，双方各说各话。现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伊朗方面坚持哪一些的核心立场？还有伊朗代表团前往阿曼，您觉得最有可能会取得哪一些的成果呢？
2: 好的，那这些消息呢，就是伊朗代表团团长伊尚卡利巴夫呢，在对伊朗国家地产记者表示呢，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建立热线，也就是建立蓝联络线，只是为了防止船只和一些事件发生来解决事故。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在伊朗的管理当中。如果事件发生呢，只是双方联络，但是呢，事情处理呢依然是由伊朗解决。所以呢，这次呢，他是去阿曼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强调呢，这次呢谈判呢其实是解到了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解除制裁，还有呢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呢，就是伊朗呢坚持呢，就是伊朗并不信任美国，所以呢要求美国呢在双方的执行框架下来。
1: 承诺对承诺，这个行动对行动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同时呢，在黎巴嫩停火呢，他强调黎巴嫩停火呢是一个原则性的首要的，那么就是在双方的这个协议当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实现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他说呢，就是在就黎巴嫩停火呢，双方也建立了一个四方机制，就除了伊朗和美国之外呢，还有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处理。那目前看来呢，就是 伊朗的报章呢，改革派呢一律认为呢，这是一个伊朗取得的重大的外交成果。但是呢，伊朗保守派的报纸却认为，是可以接受，但是呢，美国不可信，所以呢是保持谨慎。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强硬派的报纸呢认为呢，这是伊朗呢应该继续保持抵抗。所以呢，这是在一个抵抗的框架下来看这次的协议。那么现在关键的两个 比较模糊的点呢，一个就是美国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否认。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总统副总统曼斯说呢，就是解冻的资金呢要用来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呢，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呢和马提呢表示予否认。他说第一批呢60亿美金的是卡塔尔寄来，但是呢是主要是买基本的产品，并不是一定要买美国的商品。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会采访全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的新闻发布会，届时我们会提出一些问题。以上就是这些。好，谢谢李瑞的最新更新报道。
3: 另外一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的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赫马提在接受采访时，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该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态回应说，根据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会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了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0: 而特朗普22号曾经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等食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则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的话，他将会采取必要措施。
4: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5: When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4: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推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在共和党内引发争议。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是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0: 同一个时间点，《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分析报道遭遇到特朗普的猛烈抨击，特朗普批评是歪曲事实，为伊朗粉饰战果，也扬言将相关的内容纳入对这个报纸提起的巨额诉讼之中。
1: 在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报道，并称其为叛国行为。《纽约时报》21日刊发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并未从战略层面带来决定性改变，美国和以色列认定的伊朗主要威胁依然存在。文章进一步称，对德黑兰而言，在遭受美以持续军事打击后仍能维持政权运作并展现一定反击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除了特朗普政府之外，对战争结果最感到振奋的正是伊朗政权核心人员。这篇分析文章随即引发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反驳称，伊朗所遭受的打击有目共睹，其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均已受到严重削弱。在随后发布的另一篇贴文中，特朗普进一步炮轰《纽约时报》是一家腐败且失败的媒体，并写道，《纽约时报》用虚假和捏造的事实来报道一个已经遭受重创、被打得很惨的伊朗，这种做法已经构成叛国，并称将把《纽约时报》所有虚假且荒谬的报道纳入其对该报提起的数十亿美元诉讼之中。2025年9月，特朗普对《纽约时报》提起高达15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指控该报及其记者出版的一本书以及有关其财务状况的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声誉。不过，截至目前，特朗普律师团队尚未向法院提交新的修正诉状，因此，《纽约时报》此次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是否会被纳入现有诽谤诉讼，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0: 以色列塔尼亚胡也强调，以军在黎南部是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方将会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到相关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6: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2: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英国新首相热门人选伯纳姆宣誓就任议员。
0: 乌军袭击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俄军打击乌克兰的苏梅市。

0: 最终觉得有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以及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
1: 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表示，中印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形成正确认知，为改善两国关系打造坚实民意和社会基础。多瓦尔表示，印方愿继续从战略角度看待对华关系，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以前瞻性态度看待和加快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妥善处理分歧，争取双赢局面。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印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愿同中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关切，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王毅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表示，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金砖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埃尔丁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愿以两国元首共识为指引，围绕建交70周年加强高层交往，深化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埃尔丁介绍最新形势和埃及等四方机制的斡旋努力，高度赞赏中方为止战促和发挥重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王毅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表示，当前中南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充分发挥零关税、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2.0等政策红利。安特沙维尼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南非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提振多边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朝中社23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扩大全会6月20号到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国防力量建设。
3: 金正恩说，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训练。

0: 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金正恩重申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地缘政治现实，既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他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经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但最终还是在22号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2: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3: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4: 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英国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22号是在英国的议会正式的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
1: 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了财政大臣里夫斯等，而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在上周的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经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位。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
5: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直接批评斯塔默的能源和移民政策存在着严重失误，导致其政治生涯受到了重创。不过，欧盟以及乌克兰领导人则纷纷发文，高度评价斯塔默在任内对于欧洲安全及援助乌克兰的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6: 特朗普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官员时，回应斯塔默辞职一事，指自己此前曾多次警告斯塔默，英国的能源政策存在重大问题。
7: I was critical only from the sense because I think he's a lovely man, but I said you're really messing up energy. You have windmills all over the place. In the meantime, you have the North Sea oil, and they won't let anybody drill. I mean, I wish him well, but he's got two problems: energy and immigration and crime. But energy and immigration.
8: He's a president of Colombia,
7: and he's he's really hurt himself very, very badly.
6: 特朗普又指斯塔默在美伊战事及北约防务合作事务上拒绝与美国并肩作战，讽刺斯塔默不是丘吉尔，其一系列决策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重创了自身政治生涯。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斯塔

0: 莫表示赞扬，感谢他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斯塔莫为加强英法关系所做的贡献，感谢他在乌克兰志愿联盟中的承诺，以及为恢复英国与欧盟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感谢斯塔莫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合作，协助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莫辞职，美国和欧盟的评价反差鲜明，这背后是否暴露出跨大西洋阵营的不同诉求和利益博弈呢？
2: 今天我们要邀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来分析解读。郑先生，午安。
3: 你好，你好，湘怡。
2: 好，郑先生，我们看到斯塔莫下台，特朗普是很批了一下，但是欧盟还有这些不同的西方领导人倒是有不同看法，这凸显出美国跟欧盟存在哪一种巨大的分歧呢？
3: 特朗普对他不喜欢的政治人物其实呢他都有公开的批评，包括你像加拿大总理贾尼啊，包括这个马克龙，包括这个泽连斯基，包括南非的总统啊等等，他都有批评啊。所以呢这个特朗普不喜欢的这个人物啊，其实呢我们要另外来分析来看待啊，并不是说他不喜欢的人物呢就一定是有错误的啊。其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啊，和美国有分歧，都主张和美国进行沟通。但是呢，特朗普他以美国第一啊这样的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政策来看待其他的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难免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发生冲突。不管怎么样吧，斯塔莫呢这次他是辞去了，昨天呢是辞去了工党党魁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他现在仍然是首相，要留守到至少七月中旬啊中下旬，到新的工党选出这个党魁之后啊，他才可能辞去这个离开这个首相的职位。那么实际上他这次的风波呢并不奇怪啊，有内外因素、内外夹攻啊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首先看内呢主要是英国的国内啊，包括你像在去年五月份传出这个英国驻美国的大使曼德森他的这个因为卷入到了美国的这个性丑闻大亨爱泼斯坦的这个性丑闻当中，而且呢被英国的媒体披露呢，他在这个接受大使职务的时候呢，并没有通过，或者是国安啊，并没有对他的背景进行过审查啊，就去了啊。这样的话呢，英国的很多的舆论，也包括美国的舆论，都认为呢，他跟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关系啊，可能除了性的关系之外，卷入到性丑之外，可能还对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因为呢据称啊，他有十多份的一些涉及到国安的一些文件啊，曾经的给过爱泼斯坦。所以这件事情披露之后啊，包括这个在野党啊，这个保守党，也包括斯塔莫所在的工党啊，都对他提出了政治上的一个不信任啊。这个丑闻呢对他的这个冲击是非常之大的啊。另外呢，国内的经济，坦率地说，斯塔莫上台之后，那么其实呢他所面临的英国仍然是2016年啊六月份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啊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他的这两年的执政啊，对英国总体的经济啊，实际上呢还是稳住了啊，包括你比方说就业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抑制的问题，其实呢他还是有所作为的。另外呢，他在积极的修复和欧盟的关系啊，本来呢七月份，这个他和斯塔莫呢和这个欧盟呢会有一次高级别的一个会晤啊，据说呢是要商讨是否可能英国重返欧盟啊，这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设想计划啊。所以呢英国在努力的修补和欧盟的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英国脱欧之后啊所带来的冲击，包括人才的冲击，人员劳工流动啊，包括这个供应链、贸易、投资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并不是他所带来的问题，他正在极力的在弥补这样的一个因为退出欧盟啊而造成的一个伤害。所以呢这个内的问题呢，其实最后压垮他的是来自工党啊。工党我们知道在国会的席位当中呢有406席，有100多位工党籍的议员呢都提出来反对他啊，要求更换这个新的一个首相。那么这样的话呢，他顶不住来自内部的一个攻击所以呢昨天他宣布这个辞去党魁这样一个职务。好了，他走了之后，英国现存的所有的问题都会一走了之吗？是很难的啊。即便这个安迪·伯纳姆啊是很有才华的一位年轻有为的一个工党的一个新的一个新兴人物啊，但是他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们拭目以待。两位，
2: 好，谢谢郑先生点评分析。紧接着我们要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

0: 州据报遭到了乌军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而乌克兰苏梅市遭到了俄军发动无人机打击，导致1家3口丧生。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 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季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3口人丧生。 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总部也召开会议，就俄乌战事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审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此外，俄乌两国代表在会上就前线军事态势、停火谈判意愿等问题针锋相对。
2: 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持续严重，近期当事双方对立情绪严重，军事对抗螺旋升级，这一趋势十分危险，必须尽快加以扭转。中方注意到近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表态，也注意到当前各方立场的差距，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相互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 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俄乌两国代表则在会上针锋相对。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俄罗斯近
1: 40% 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无法再支持其军事行动。他又指乌克兰虽是准备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 但如果安理会未能通过促成全面停火的决议，乌方不排除修改当前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俄方则指责乌方提交有关俄无人机袭击乌修道院的虚假证据漏洞百出。
3: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материалы, яко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ПЛА «Герань» по Успе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ой лавры,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акцией.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考察福州历史文化项目，三方七项，待会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排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看美国股市，科技巨头下行压力蔓延，亚太区股市在周二全线下挫，韩国股市早段触发了卖盘熔断，首尔综合指数最多下跌超过6%，之后跌幅收窄，截至中午跌大约4.5%，而日本和台湾股市也下跌超过1%，脱离了历史高位。
1: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来看的话，主要指数是低开低走，而创业板指跌超过了2%，而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股集体调整，而稀土、有色、金属等板块也下挫，而医药股反弹，大金融板块持续活跃。沪指中午是报在4147点，下跌15点，跌幅0.37%，半日成交10674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是报在16072点，下跌300点，跌幅1.83%，而半日成交1249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是小幅高开之后跟随外围转跌，而科网股多数下挫 ，AI 大模型股集体调整，智普跌超过了11%，而生物科技板块拉升，但随即回落走低。恒指中午是报在23500点，下跌268点，跌幅1.13%，而半日成交1768亿港元。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22号晚到访了福州历史文化街区3坊7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期待闽港两地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发展。李家超表示，和团队体验了3坊7巷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他又指，这个月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而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闽港也达成了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城多站联游模式。
1: 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1号到27号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香港特区作为国家窗口，孙东此行用意是在与澳新在创新科技等领域加强联系与合作。
0: 孙东22号在悉尼向本台记者表示，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人工智能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2号到访澳大利亚悉尼，在媒体见面会上，孙东回答凤凰记者有关此行目标的提问时表示，香港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3: 香港呢，就利用于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继续发挥它国际化优势，发挥好国家的窗口作用。
2: 孙东在媒体会上还指出，澳大利亚在医疗健康、绿色科技、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港区重点发展的创新科技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宽广。
4: 目前香港同澳大利亚经贸发展顺畅，未来要加强在科研、人工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开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空间。傍晚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台湾方面消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赴美访问，传出美方刻意降低接待层级，对此郑丽文再次强调，想见的人都见到，但他也坦承受限于政治现实，历来美方对于台湾的访美团接待层级都不高。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结束访美行程返台后，亲绿媒体宣称华府因对郑丽文阻挡军购不满，安排接待的层级直到科室等级，与过往台湾政治人物访美规格相比降低许多，甚至有参众议员、学者临时取消会面。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驳斥传闻：
6: 我们到世界一流的学府去，包括史丹佛、哈佛、MIT、哥伦比亚，各位，不是我求着要去的，都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去的。
5: 郑丽文强调，访美期间想见的人都见到了，甚至见到了意想不到的朋友。不过他也坦诚，因为政治现实，美方的官员确实层级不高。
6: 我们在正式的官方拜会，为什么历来都一定是保密的？为什么历来层级都很低？很简单，因为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外交关系了。 大家都在问说见了哪个官员，你能见到什么官员呢？就连当年最红的马在去的时候，他能够见到什么层级的官员？这是我们共同的处境嘛。
5: 而对于年底台湾地方选战传出部分国民党的参选人不愿邀请郑丽文站台，甚至拒绝挂合照看板，郑丽文认为这是有人在刻意分化。
6: 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编的啦。事实上我去到各地都还蛮受欢迎的，大家还是支持者非常非常的热情的，我是很有票房的啦。
5: 郑丽文否认在党内有领导问题，不过随着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近来动作频频，也接连前往美国访问，甚至对党内事务表达了不同看法，各方也在关注国民党会不会出现三个太阳的争议。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马上回来关心到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发生了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看到军事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的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包括戚继光舰、昆仑山舰，今天上午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队的相关的编队官兵将会与俄海军官兵展开交流活动。
1: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罗马尼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22号晚间投票没有通过总理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也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理达恩需要和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会继续履职。根据罗通社报道，维什泰亚政府需要再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够宣誓就职，而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当晚仅有189票赞成，另外有23票反对，超过半数议员选择弃权。据悉，这一次投票失败的原因是维什泰亚并没有得到极右翼反对派的支持。投票结束之后，维什泰亚在声明当中表达了遗憾，称罗马尼亚人接下来还将会经历一段不安和焦虑的时期。目前，罗马尼亚是欧洲范围内财政赤字最大的国家之一，而这一次总理组阁投票失败，或将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动荡局面。
0: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

0: 核能战略用意需要扩大其本土的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加拿大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当天公布这一项核能战略，而根据战略，加拿大计划新建多达10座的大型核反应堆，而其中2座将会在2035年前就要开工，而5座计划在2040年前进入规划或开发，并且将会推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运行建设。 以及微型反应堆的示范运行，和在偏远社区的部署。加拿大也计划到2040年重水铀反应堆的技术开拓至少4个新的国际市场，并且在未来15年内与6到10个新兴核能市场建立合作。
1: 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一处犹太人社区22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警员及持枪嫌疑人在内的总共3人死亡，另外有一名警员受伤。警方在当天上午11点35分左右接到报案，随后大批警员赶到并封锁了现场。警方也出动警用直升机在空中警戒。 警方同时发布全城紧急警报，提醒附近居民就地躲避，锁好门窗。警方称，一名枪手在一栋建筑物内，并疑似持有一支长枪。根据网络流传的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警方与枪手在建筑物外近距离发生交火。期间，一名男警员遭遇枪手伏击，中弹倒地。
2: 穿绿色军装的枪手还冲向中弹警员位置，继续与警员近距离交火。现场枪声不断。持枪嫌疑人最终中弹倒地。警方负责人事后确认，枪手被击毙，一名警员在交火期间中弹殉职，另有一名平民不幸中枪死亡，同时没有其他与枪击有关嫌疑人在逃。
1: 枪击发生地点位于犹太人社区周边人流密集区，附近有多家商店和多处居民区。不过，警方目前正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拒绝就枪击事件是否牵涉仇恨犯罪或恐怖主义动机发表评论。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总理坎尼表示对这起暴力事件感到震惊。魁北克省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对此次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强调蒙特利尔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政府将竭尽全力保障蒙特利尔的安全。 当地犹太社会组织称，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敦促社区成员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体育赛事看到是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在开场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而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而半场的占领。战事之后呢，阿根廷是1-0领先奥地利，而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了快速反击，而梅西插入了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自己补射得手，将这比分就改写为2-0。梅西一个人本场梅开二度，而生涯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8个，打破世界杯的总进球数纪录，并且以5个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射手榜。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

0: 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捧一碗清凉，不嫌苦夏太长。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瓦尔泽在一首名为《夏天》的诗里这样写道：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呢，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是的，夏日里啊，各种甜蜜的清凉饮食呢，都让日子发出了愉快的声响。比如一碗冰镇酸梅汤，一碗下肚，堪比一阵穿堂风，瞬间就清爽了。川渝的夏天呢，一定是少不了一碗冰粉的，上面呢还得码着各种山楂片啊、花生碎啊，怎么丰富怎么来，是那般的明媚可人。同样满目斑斓的还有云南的泡鲁达、闽南的四果汤、海南的清补凉，各种令人啧啧称奇的配料都是夏日里清凉的美味治愈。今后几天呢，各种四果汤、清补凉就都得备起来了，因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江西南部以及浙江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虽然今明两天的气温将会偏低，合肥、南京、上海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但是25到27号，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呢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所以这一带各种清凉的饮食也是要提前的准备起来的。夏日里与热同期，那说完了热，雨水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进而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主雨带呢是维持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一直到长江流域这一带。那未来一段时间，这雨带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雨带呢将会东移南压，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广西的北部以及江南的西部一带，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之后24到27号由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呢主要将会集中出现在贵州、广西的北部到江南的中南部一带。那么主要还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展望后期6月底，副热带高压呢还会再度北台，届时这个雨带呢还将会随之北上。在北方，今明两天受到冷涡影响，东北地区以及华北等多地呢是多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的，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甚至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夏日里虽然说时而暴雨如注，时而骄阳似火，好在有各种夏日美食给苦夏带来慰藉。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好心情，晚上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袭击俄罗斯沃罗涅米州，俄军打击乌斯美市。安理会审议俄问题，中方呼吁要推动局势降温。以色列称还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带您看到当前的俄乌战事持续，双方都在互相指责遭袭。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乌军导弹袭击，造成有5人死亡，而另一方面，乌克兰的苏美市也遭到俄军发动无人机打击，导致有1家3口死亡。

0: 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奇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三口人丧生。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俄军的前指战报最新指出，在过去一整周，俄军的北京群已经攻占有5个居民点。目前俄军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克拉斯尼利曼的攻势还在持续。而在红色利曼方面，构成了一南一北的两个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两个出口瓶颈也正在不断的缩小。
2: 上周在顿巴斯战线，俄军最大的战果是夺取了斯罗扬斯克方向的赖亚利三德罗夫卡地区，意味着俄军现已完全控制分水岭的高地，俄军在这里可以便捷地部署战术炮兵群，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罗扬斯克发动直火攻击。此外，俄军还可以在此建立补给的枢纽，支持集群向尼古拉耶夫卡推进。
3: 两军在目前在包括恰索夫雅尔、包括康斯坦诺夫卡、包括顿巴斯中线以及北线南线的这种兵力的状态呢，俄乌两军都是处于一个兵力不足的这种态势。
2: 周一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俄军部

对，已肃清东南部各区的灰色区域，目前正向北推进，市区西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过去一周，乌军已闪失了6。

0: 模，根据每日前线出现的兵力序列和番号，俄军在城内至少有10多个渐次的作战序列。俄军第51集团军第8侦察突击旅，即原顿涅茨克民兵第一军的部分兵力，也正在康城作战。此前，这支部队的阿尔巴特特种营曾部署在库尔斯克战区。截止发稿时间，俄乌两军的战斗正在圣庇护修道院附近以及火车站南侧的高地展开。俄军第25集团军又传出了布鲁辛车站被俄军攻占，这进一步打开了通往北顿涅茨河的通道。如果乌军不弃守，这将面临着背水一战，还将波及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区的安全。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24个小时内，康城出口的平静通道已从近1.5公里缩短至略超过490米左右。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出口现在不仅被俄军的无人机操纵员封锁，也被攻击机封锁。更为糟糕的是，乌军在抵达平静之前，要必须沿着低洼地行进，穿越铁路，并穿过开阔地带约300米。这里没有任何的掩体，伤亡概率可能接近98%。根据开远的信息，目前俄乌两军以每周5000人死亡左右为递增。在堡垒带的战场，美国的战争研究所认为，俄军是攻方，乌军略小于俄军的死亡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20日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就俄乌战事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审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就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此外，俄乌两国代表在会上就前线的军事态势、停火谈判意愿等问题继续在针锋相对。
2: 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持续严荡，近期当事双方对立情绪严重，军事对抗螺旋升级，这一趋势十分危险，必须尽快加以扭转。
3: 中方注意到近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表态，也注意到当前各方立场的差距。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相互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2: 俄乌两国代表则在会上针锋相对。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俄罗斯近40%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无法再支持起军事行动。他又指，乌克兰虽是准备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但如果安理会未能通过促成全面停火的决议，乌方不排除修改当前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俄方则指责乌方提交有关俄无人机袭击乌修道院的虚假证据漏洞百出。
4: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换一个焦点，继续为您跟进到美国和伊朗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要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在22日发表的声明就说，还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

0: 最中意嘅，要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带您看到澳大利亚一份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这是首度突破了一半。同时，这些受访民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跌至到了历史新低。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了3月份进行的2026年的年度民意调查，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加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个比例较2025年就上升有8个百分点。另外，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所以依旧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于本国的安全是至关重要，但价格支持率也较去年和2024年相比都下降了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创下了该民调史上以来的最大跌幅。民调又显示了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在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了不安全或是极度的不安全。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今天表示，预计今年的主汛期极端的天气会偏多，旱涝会并存，北方的降雨会偏多，洪涝风险较高，部分南方地区可能会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
5: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近年内地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北方暴雨过程的频次和强度较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50%。他指出，北方防汛由过去的贝多战哨转为如今的常态大考。今年入汛以来，国家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预拨2.9亿元救灾资金，调拨6.6万件救灾物资，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出动3.3万人次，营救转移群众超10000人。当局也将重点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应急力量和物资前置、民众转移避险，以及提升北方地区防汛减灾能力，全力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5: 另外，也有气象专家表示，内地降水分布存在约20至30年的年代级变化规律。2010年以来，北方降水明显增多，雨带呈现北移西扩趋势。在全球变暖影响下，北方极端强降雨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防汛压力进一步加大。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4: 台湾方面，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是预录的影片参加海象论坛，在宣传水果凤梨世家的事件还在持续延烧。陆委会官员就说，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农民的抗议。而这名官员最后是出面道歉，包括绿营立委加入到调侃行列，说他少去一次夜总会就能够买很多水果。
7: 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自家了。
8: 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嘲讽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并一同吃水果凤梨世家制作的冰棒。主因是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县出产的凤梨世家，遭陆委会指名要查处。梁文杰还表示，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引发讨论。
9: 讲这话对我们台东的农民来讲，真的是太伤了。
10: 日本人给咱买地，咱嘛红糖砖；美国给咱买地，咱嘛红糖砖。咱讲红糖砖几百，刚你要讲糖砖，干无白行。
11: 是一个语言表达上面的失误。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
7: 不管他是小众还是大众哈，阿弟公哈，哎，假卡就哈，哎，听了，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啦。
8: 事件持续在台湾政坛发酵。国民党地方首长予以表态，
12: 我要为台东县饶庆麟县长抱不平，他也是为农民的生计来发声，这是跟统战有什么关系？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8: 对于查处饶庆麟，梁文杰表示，目前仍属行政调查，呼吁外界不要急着下结论。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再看到香港方面，香港在补充劳工优化的计划方面完成了检讨，而审批制度也引入到了两级制，并且将行政制裁违规的雇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相关的优化措施已经是相对平衡的做法。
13: 香港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分级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的比例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优化措施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也能舒缓人手短缺。
14: 因为咧，佢即系除咗个招聘咧，即系要有4个礼拜嘅本地嘅招聘啦。咁同时咧，尤其是喺第二级嗰度咧，就嗰个审批嘅个要求会更高嘅，人手比例都有，即系本地同非本地咧都有2:1，一路一到一嘢嘅提升到3:1边啦。咁啊，統一招聘亦都係擴大到6个礼拜。咁即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招聘本地人都招唔到嘅時候咧，佢招非本地人咧就冇後備嘅事啦。
13: 鄧飛又指，其他行業日後有需要時也可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但關鍵是保持透明度，讓雇主知道所屬行業是否被納入第二級機制，以考慮所需的時間和行政成本。老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中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设立检讨实现和指标。
15: 那个指标可能是各个行业那个失业率啊，或者职位空缺有没有减少到啊，或者本地人在这个行业度找工是不是非常之困难啊。咁如果真的发觉情况有变呢，就即是都可以考虑将一些工种呢摆落去第二级别啦。我觉得政府就不要排除可以再收紧那个比例，譬如说去到4:1啦，甚或至有些的工种是不是可以设一个人数的上限。
13: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体育消息方面，带您看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分组赛事进入到最后阶段，主办方之一的加拿大队24号将会在温哥华的主场会迎战瑞士队。目前在小组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队，只需要踢平对手就可以在 B 组小组第一晋级，有望能够在7月2日，也就是32强的淘汰赛，继续留在温哥华的主场作战。
16: 温哥华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16个主办城市之一，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官方球迷节会场，每天吸引数万名来自各国的球迷到场观赛。
17: Which team are you supporting here?
18: Portugal.
17: Why?
18: Ronaldo.
19: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re's only 8 countries that won the world.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稳定全球供应链，他更表示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推出组合拳吸引外资，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资企业在境内的上市融资。在香港上市的 AI 企业智谱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0亿港元，上市半年股价就飙涨了将近25倍，引发关注。世界越动荡，就越凸显了供应链和这个产业链稳定的重要性。在链博会上面，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谈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稳定全球的产业链。丁薛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开幕式上致辞，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实际行动坚决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操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他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搞筑墙设垒。
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2: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无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1: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四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2: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1: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3: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0: 求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丁薛祥副总理表示，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我们看到商务部在22号这一天也公布了一个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还有财政部印发的。这个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是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经国务院同意，制定如下的行动方案：第一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会推动全面升级内地跟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服务业领域，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关于稳步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方面，会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预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行业协作平台，便利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进入药品零售渠道。关于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会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同时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也会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关于在提高投资促进水平方面，会强化投资中国品牌影响力，统筹做好外资项目的规范招引。那么在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方面，会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个通知总共有15条。所有的企业跟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会计师。中国现在的会计师法已经施行了20多年，在内地这个法律呢，现在要进行一个修订。这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会在23到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会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正草案等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会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的禁止性规定，像是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执业，不得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招揽业务等等，否则会加大处罚力度。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并审议政府采购法等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已施行20多年，这次修法将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并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3: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
2: 黄海华还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2审稿则聚焦治理恶意注册和误导宣传等问题，强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管理，完善商标保护制度。
3: 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2: 另外，草案将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完善撤销机制和代理监管，进一步遏制囤积商标和恶意抢注行为。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1: 为了回应美国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国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份名单涵盖从稀土原材料到无人机整机以及军用系统集成的多家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了艾维奥克斯公司、红猫控股、蒂尔无人机、美国 IMSR 公司，还有杰雅机器人、鲍尔航空航天、 奥什科什防务、L3 哈里斯海事服务、芒廷帕斯材料、美国稀土。中国商务部表示，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他们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刻停止。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公布，即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包括洛仙马丁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的美资企业不包括在内。被列入名单的其他美国企业还包括了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等，大多涉及国防军工复合体以及他们相关的附属公司。财政部公布的这个规定呢，是从即日开始实施。G7 七国集团在6月17号闭幕，他们的会议在6月17号闭幕。闭幕这天，他们发布了一个文件，写入了要降低对特定国家稀土原材料的降低的时间表。那么当然，它当中没有列明中国，那其实就很清楚的是指的对象。日经新闻说，在这份这个文章当中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的稀土出口呢，5月份呢是明显降低的。中国海关总署6月20号公布的贸易数字显示，5月份稀土磁铁对日本出口量环比减少34.6%，降到123吨，创出了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主要钨产品跟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是零。中国5月份对美国和全球整体的稀土出口量也各自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本的出口降幅是特别明显的。中国的稀土出口量连续3个月低于200吨。与此同时，日本打算从7月份开始对中国含镍的钢板征收反倾销关税。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在19号宣布，含镍的不锈钢冷轧钢板和冷轧钢带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低价进口到日本，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预计最早7月份开始会暂时启动反倾销关税，对中国大陆征收的关税会最多达到45%，对台湾地区征收的关税最多大约21%的暂定税率。而七国集团在6月17号公布的强化重要矿物供应链的成果文件当中说，考虑到中国，文件写入到2030年将稀土跟永久磁铁对单一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降到60%以下等等的内容。文件明确提出，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那么在2030年要降到60%之后，会继续降低，争取尽快达到50%。最近欧洲国家好像会升级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而以电动车为例，确实中国的电动汽车到欧洲，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逐步在提高，今年可能会超过10%。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思考中国的产品出口到海外？那么在相关方面，企业家和企业应该思考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呢？首先来看占比的方面，日经新闻说，中国汽车在欧洲的销售份额在今年会超过10%。比如说，在纯电动汽车比例很高的挪威，中国的电动汽车已经占比达到14%，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9%。欧盟对中国车出口扩大越来越警惕，对中国纯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计划在区域内的生产跟采购作为发放补贴的条件。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在6月15号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被关注的。经济日报的分析就说，现在欧洲跟日本要代工中国车，产业风水轮流转，讲的就是世界车企的这个权力啊格局逆转了。以前是燃油车霸主，现在他们面对销量下滑、产量过剩，寻求为中国代工。欧盟关税技术壁垒推高了成本，削弱本土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并需要转型。而我们的决策则急于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要求享受补贴的电动车达到大约70%欧洲制造本地化比率，并要求中方在合资企业的持股跟表决权不得超过49%，还得强制许可从电池配方到智能驾驶算法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分析认为，如果欧洲只拿到中国转让的既有专利，而中国车企不在当地培养研发能力，欧洲将永远学到过时的玩意，造出的车永远落后1到2个世代。 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中国出口洪流考验欧洲跟北京打。

贸易战的决心，说欧洲领导人们正在寻求获得新的权力，回击重创欧洲工业的中国出口洪流。但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们也在那权衡是否已经准备好跟中国政府打一场贸易战。来自于《金融时报》张东方的文章说，欧洲方面现在是一边接触一边筑墙，说中欧经贸关系现在要再平衡。他的观察是，跟三年前相同的地方比起来，欧委会和一些欧盟国在讨论对抗性的策略时，仍然刻意避免点名中国，仍然坚称并不是寻求对抗。而三年之后的今天，欧盟仍然在一边谈中国，一边跟中国谈，只是谈的气氛有所不同，因为谈中国的部分比重也在加重。欧方在谈中方的产能过剩，中方在谈欧方的保护主义，欧方在谈中国冲击，中方在谈双赢，对话看起来目前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如何找到一个契合点呢？中国企业在产品出口到海外的时候，应该坚持些什么样的原则，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下期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云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虽然美国跟伊朗推迟原定19号在瑞士的会谈跟谈判，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波折，因为双方后来还是见面了，并且达成了协议文件。美国跟伊朗的第一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就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还发表了声明，说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美伊的谈判斡旋方卡塔尔跟巴基斯坦是在22号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当中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

0: 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医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个星期让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有阻碍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现在呢，看样子伊朗方面也获得了解决这个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阿在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达成协议文件，使得日本跟韩国的股市又创新高，基础是他们本来 AI 半导体呢，这个已经很大的热潮。至于港股在星期的表现是下跌的，并没有受惠于美伊谈判，而港股本身的 AI 相关板块比较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跟伊朗在18个小时的谈判之后达成了协议文件，60天和平窗口使得全球市场剧烈重新定价，日经指数又创历史新高，韩国也是一样。而韩国海力士的股价今年已经涨了340%，市值已经超过了三星，成为韩国市值最大的企业，达到了1.35万亿美元的市值。来看一下股市表现，日本股市攀升1.55%，突破了72000点大关，尾盘的时候都在72353点，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对 AI 投资的热切期盼和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69%，也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台湾股市攀升2.75%，突破47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台积电等电子股跟随美国科技股上个星期的升势，带领大盘破顶。内地股市三大指数集体上涨，而且是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创历史第二高。大金融板块和培育钻石股涨幅居前，军工电子和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4163点，升72点，升幅1.78%，深成指升2.13%，创业板指数升幅也有2.52%，港股下跌，跌势不止，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内房股继续明显下跌 ，AI 大模型跟芯片股大幅度攀升，恒指收盘跌156点，跌幅0.65%，报23768点，国企指数跌0.77%，科技股指数跌1.19%，主板成交3486亿港元。在香港上市刚刚半年的 AI 大模型初创企业智谱股价大幅度飙升，上市的时候呢是116.2元，这是今年1月9号上市，在今天收盘上升15%，报2410港元，市值在1.07万亿港元，涨幅将近有25%。

市值今天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33万亿元，收盘的时候市值是1.07万亿港元。这样高的股票价格，这样高的市值，半年之内达到，这只股票在香港呢，今年是非常受关注的，市场一直在问为什么这样涨，到底有什么原因，很难答出一个具体的原因，但是引发了市场关注这样的涨幅。在港股为什么大家在涨的时候，香港的恒生指数、科技股指数是在下跌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陈茂波说，在港股的结构当中，人工智能跟芯片板块占比比较少，虽然在 AI 投资热潮当中升势比较慢，但他说也会避免受到回调的冲击，所谓的集中风险，到时候呢会显著低于台湾地区和韩国等邻近市场。他说未来会着力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来上市，并透过完善市场基建提升港股的流动性。上个月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而面对内地居民很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陈茂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现在正跟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说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跟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内地也循着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会分阶段推进，也希望市场能够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在发展黄金交易市场方面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势不可挡的。那么他提到，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十分正常的，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从中长线看起来，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是重要的策略，计划3年之内提升黄金储存量到2000吨。陈茂波在星期一会率团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至于在今天的人民币表现方面，收盘的时候下跌14个基点，报6.7763。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川普批评斯塔莫移民及能源政策彻底失败。伊朗央行行长称，伊朗没有义务购买美国农产品。美联储官员警告，美国当前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批评斯塔默的能源和移民政策存在严重失误，导致其政治生涯遭受重创。不过欧盟及乌克兰领导人则纷纷发文，高度评价斯塔默在任内对欧洲安全及援助乌克兰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 特朗普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官员时回应斯塔默辞职一事，指自己此前曾多次警告斯塔默英国的能源政策存在重大问题。
2: I was critical only from the sense because I think he's a lovely man, but I said you're really messing up energy. You have windmills all over the place. In the meantime, you have the North Sea oil, and they won't let anybody drill. I mean, I wish him well, but he's got two problems: energy and immigration.And crime, but energy and immigration. He's really hurt himself very, very badly.
1: 特朗普又指斯塔默在美伊战事及北约防务合作事务上拒绝与美国并肩作战，讽刺斯塔默不是丘吉尔，其一系列决策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重创了自身政治生涯。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斯塔默表示赞扬。感谢他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斯塔默为加强英法关系所做的贡献，感谢他在乌克兰志愿联盟中的承诺，以及为恢复英国与欧盟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感谢斯塔默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合作，协助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在22号于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经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位。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的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的人物公开来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了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而其他潜在候选人包括了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的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23号的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在接受采访时，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该完全的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态回应称，根据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所达成的协议，用途是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起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

0: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在共和党内引发争议。最新的民调显示，虽然说多数的MAGA阵营选民是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是也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来争取更多的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 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 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 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最新谈及美国通胀问题，指出当前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并且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美联储上周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官员。

0: 12目标，而且呈现恶化态势。他强调，不能默认高通胀是暂时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其临时性特征。他同时指出，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令人担忧，这一类通胀与战争或关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此外，在货币政策的指引方面， 古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沃什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会，会损害央行的信誉。日本政府23号表示，日本财务大臣在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于22号晚就汇率的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并表示将会在必要的时机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二表示，他在周一晚兼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线上会谈，主要就日元承压、美元走高的金融市场动向以及伊朗局势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对于外汇走势无法作答，不过将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贝森と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旨発言された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 市場への不測の影響を避ける観点からですね、それ以上お答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いる通りですが、足元の為替の動向については具体的にコメントすることを差し控えておりますが、為替については必要に応じて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0: 在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仍徘徊在一美元兑换161日元后半区间，一度逼近161日元90钱。虽然日本当局自4月末多次入市干预汇市，单月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但目前日元汇率已跌破干预汇市潜水平。外界关注日元对美元汇率可能跌破161.9日元，创下39年新低。凤凰卫视梁佳，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规模创下历届新高。香港特首到访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三访七乡。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北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战区，
3: 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辽宁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和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1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来访。李强说，近年来中哈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是邻国间和衷共济、互利共赢的典范。
11: 我们都知道，当前这个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在增多，中哈作为彼此

0: 可信赖、可倚重的好伙伴，我们应当更加紧密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促我们的发展和繁荣。
1: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说，哈中关系正进入新的黄金30年。在经贸领域，中国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48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吸引的中国投资也创下历史新高。他期待论坛期间同更多中国企业会面，欢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长期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实现系统性增长。
2: 我们正朝着贸易翻一番这一雄心勃勃的新目标迈进，我们也欢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长期的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领域实现系统性的增长。我这次呢也计划会见多家中国大型企业，举行一系列的会晤。
1: 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说，几内亚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两国虽相隔遥远，但友好情谊源远流长。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愿同几内亚一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民众。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说，几内亚国内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他特别提到去年年底正式投产的西芒杜铁矿项目，强调几中矿业合作将帮助几内亚增加国民收入，摆脱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加速转型。在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方嘉宾后，李强24号将会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另外，他还将会同中外的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交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历届新高。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将会举办100余场活动。论坛期间还将会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职工，预计将会减少碳排放约800吨。而场馆内则采用了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达到了30%以上。办会过程当中，往届的家具修缮再利用率则超过了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了80%。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赴美访问，传出了美方刻意降低接待层级。对此，郑丽文再次强调，想见的人都见到了，但他也坦承，受限于政治现实，历来美方对台湾访美团的接待层级都不高。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结束访美行程返台后，亲绿媒体宣称，华府因对郑丽文阻挡军购不满，安排接待的层级直到科室等级，与过往台湾政治人物访美规格相比降低许多，甚至有参众议员、学者临时取消会面。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驳斥传闻：“
5: 我们到世界一流的学府去，包括史丹佛、哈佛、MIT、哥伦比亚，各位不是我求着要去的，都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去的。嗯”
4: 郑丽文强调，访美期间想见的人都见到了，甚至见到了意想不到的朋友。不过他也坦诚，因为政治现实，美方的官员确实层级不高。
5: 我们在正式的官方拜会，为什么历来都一定是保密的？为什么历来层级都很低？很简单，因为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外交关系了。大家都在问说见了哪个官员，你能见到什么官员呢？就连当年最红的马在去的时候，他能够见到什么层级的官员？这是我们共同的处境嘛。
4: 而对于年底台湾地方选战传出部分国民党的参选人不愿邀请郑丽文站台，甚至拒绝挂合照看板，郑丽文认为这是有人在刻意分化。
5: 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编的啦。事实上，我去到各地都还蛮受欢迎的，大家还

0: 支持者非常非常的热情的，我是很有票房的啦。
1: 郑丽文否认在党内有领导问题，不过随着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近来动作频频，也接连前往美国访问，甚至对党内事务表达了不同看法，各方也在关注国民党会不会出现三个太阳的争议。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22号晚到访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期待民港两地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来提升旅游业的服务。李家超表示，和团队体验到了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明清古建筑群的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也到访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他又指，本月也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的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而在民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民港也达成了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会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城多站联游模式。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最高检副检察长石维忠表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实现了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3: 最高检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起诉34.9万人。近5年来，71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部门帮教考上大学。石维忠说，40年来，最高检积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协同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更加深入，综合司法保护更加全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体系更加完善。
4: 2018年以来，起诉侵害未成年犯罪53.1万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推动建立及询问、取证、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区2600余个。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3: 他又强调，内地检察部门将持续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及治理，着力强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以六大保护融通发力为目标，助力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大格局，不断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协作，推动建立轻重不同、各有侧重、梯级衔接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机制，建立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平台，促进分级干预案件化办理，依托社会化公安户、考察帮教等措施，做好检查环节分级矫治工作。
3: 同一天，最高检还展出未成年人检查40年主题成就展，全面展示了卫检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23号10时10分，中国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此次发射是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实施，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是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且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继续来关注内地天气。自22号晚，广西新一轮的强降雨再度上线，预计到23号白天，桂林、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或大暴雨。而受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22号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今年大江大

0: 和首次编号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22号起，水利部根据洪水演进模拟结果，运用大藤峡水利枢纽淤泄拦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水利部将持续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巡查防守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气象台22号下午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在安徽无为市，由于降雨集中，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当地已经陆续启动了12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全力开展排涝作业。江苏南通多地22号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南通海门区作为临江区域，当地水利部门组织力量对江堤、海堤进行严密巡查，确保掌握堤防所有基础状况。水利部预计23号至27号。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将有一次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广西、西江上游等河流会出现洪水过程。水利部提醒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I组第二轮的两场比赛在香港时间的23号早间结束，法国3-0战胜伊拉克，挪威以3-2战胜了塞内加尔，法国和挪威均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所以提前出线，一同晋级32强。
2: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率先在美国费城体育场展开，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第14分钟左脚世界波远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法国1-0领先。下半场受费城雷暴恶劣天气影响，比赛延迟一个多小时举行。第54分钟，姆巴佩上演梅开二度，打入其个人本届世界杯第4个进球，法国2-0伊拉克。第66分钟，法国球员登贝莱禁区推射破门，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0。 最终，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埃组第二轮，另一场比赛在挪威和塞内加尔间展开。第43分钟，挪威队彼得森抢断后推射破门，挪威先得一分。紧接着，第48分钟，挪威队前锋哈兰德单刀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3分钟，塞内加尔队萨尔帮助球队扳回一球。挪威队哈兰德在第58分钟凌空推射破门，梅开二度。 帮助球队再次领先2球，最后补时阶段，塞尔梅开2度再次为塞内加尔扳回1球，最终挪威以3-2险胜塞内加尔。I组第二轮结束，塞内加尔和伊拉克两战皆负，两队将在末轮争夺出线机会，而挪威队将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对阵法国队。哈兰德与姆巴佩两人将有望首次在成年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正面交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
4: 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3: 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宁思。内地肥胖问题愈见严峻，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而腹部肥胖的现象更是日益凸显。第十一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肥�胖率为16.4%，两者相加超过了50%。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体重问题也在攀升。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11.1%和7.9%。专家警告，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在逐年沉重。而在种种肥胖类型中，中心型肥胖问题最为严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指出，一项跨越2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腰围超标比例竟然分别是整体 BMI 超标比例的3.3倍和3.7倍。从日常生活中落实体重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健康课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开始。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借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英国传媒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文参与逼宫行动。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

0: 挑战和机遇。
1: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坦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坦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坦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伦敦人刚刚上班就听了来自唐宁街的重大消息。这是英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大地震，斯坦默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其实呢，也就是要辞去首相职务。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斯坦默在首相别墅 Cheeks 与妻子痛苦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斯坦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坦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坦默第二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坦默把工党的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的选民。经过斯坦默四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呢，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之后，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可是呢，在短短两年内，斯坦默就将工党在2024年大选时斩获的174席巨大优势可以说挥霍殆尽。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而被称为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政坛强人安迪·伯纳姆却在刚结束的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大胜，重返威斯敏斯特。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补选胜利，他被广泛视为伯纳姆角逐首相大位的登基前奏。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坦默交出权力，甚至包括他的外交大臣库珀在内的多位核心内阁大臣也已经调转枪口向斯坦默施压。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斯坦默的净支持率长期徘徊在-40%到-50%的绝对历史低谷。虽然工党党内并没有通过正式的不信任投票机制来罢免他，但是英国政治的科层制机制和党内派系的倒戈力量已经足够在实质上将一个失去民心的领袖推下悬崖。这场首相辞职的政治大地震的底层逻辑是英国选民对高通胀、公共服务瘫痪以及斯坦默政府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同样无情，斯坦默上任后在经济增长和难民危机等核心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此前在对美关系和中东局势的站位上也屡屡失焦，导致其党内合法性被彻底抽空。在这场逼宫大戏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就是川普甚至在英国官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说斯坦默将会辞去首相职务。川普甚至还讥讽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表现得一败涂地。表面上看，这是华盛顿对伦敦内政一次极其罕见而且粗暴的跨海干预，但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它却精准地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这位英国弱势首相的普遍预期。政治就是如此的冷酷，当你失去了权力的杠杆，连大洋彼岸的盟友都会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为你买好落幕的门票。英国将在短短十年内迎来第七任首相，频繁的政权更迭背后是这个老牌帝国在后疫情时代

0: 地缘冲突加剧的泥潭中，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衰落。再看看中东，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22日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中，他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3: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0: Thus,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他说，以色列将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先参考两则评论摘要，一则是一个西方人在 X 平台上写的感受，原文是：让我们诚实一点说话。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表现堪称心理和外交杠杆运用的典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抵达，让美国人等待，甚至拒绝了握手的象征性姿态，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且在特朗普惯常的威胁进入对话的那一刻就离场。通过这样做，他们展现了自信，同时暴露了美国的绝望和弱点。 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人对外交象征和战略的精妙理解，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计算的，每一个姿态都是深思熟虑的，仿佛他们在棋局中领先几步，而他们的对手则在苦苦追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沉着纪律严明，掌控全局，而美国则反应迟钝，被牵着鼻子走。另一则消息是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合作21号发表的一份前四天对3644名以色列民众所做的意见调查，显示高达92.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获胜，或者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基本盘，也就是支持右翼阵营的选民当中，更有高达93.1%的人认为伊朗赢了。总体而言，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比例多达63.2%，仅有12.1%的人表示支持。此外，有82.9%的受访民众感觉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以色列政府领导阶层也因此面临广泛的信心危机。有72.5%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56.4%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或者是不佳。内塔尼亚胡显然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已经由3月初的40.5%大跌至本月的29.4%。但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众看来仍然是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有48.2%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即使这可能因此与美国政府出现冲突。那么从上述两则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判断。一，特朗普政府力图体面地退出他发动的，初心乃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战争，但他面临的却是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盟友以色列的抗拒，还有海湾阿拉伯友邦国家的失望，而且他还不知能不能通过对伊朗谈判而顺利脱身，哪怕是尴尬的脱面自干的结束。第二，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由兄弟般的友谊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关系，特别是万斯飞到瑞士之前对以色列的严厉指责，或许会导致美国以色列翻脸。比比三年来在强硬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权力中心方面斩获不小，但美国人一旦釜底抽薪，以色列国民马上对比比翻脸。虽然犹太人并不向伊朗和轴心国屈服，但政治就是这么无情。第三，然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以色列政府和摩萨德对美国的渗透能力也是众所周知。当以色列犹太民族铤而走险的时候，美国当然控制不住，而且反倒可能被他控制。在极其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派万斯去瑞士参加美伊谈判，是不是要让他当替罪羊？特朗普貌似开玩笑的回应说，如果成功了，功劳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怪万斯。表面上他是在幽默调侃，然而却道出了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在这场涉及中东大变局和美国内政博弈的豪赌中，特朗普已经给自己买好了双重保险，要么带着和平制造者的王冠走向神坛，要么让万斯去顶着谈判失败者的帽子留在历史中。而对于万斯来说，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巨大的外交政绩，洗刷其缺乏外交经验的短板，为2028年大选积累核心资产。如果失败呢，万斯也可能提前在2年后大选中出局，提前出局。而不管是否最终能与伊朗谈出成果，万斯此人的言行已经彻底得罪了犹太人。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获胜。
10: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11: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agro.
10: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已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瑟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哥伦比亚2020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所呈现的极限焦灼状态，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的顶峰，更是拉美地区左右博弈大周期的标志性节点。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在计票中领先，而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与现任总统佩德罗对这个结果的悲歌，使得该国陷入了严重的宪政与社会安全风险。从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大选结果及其后续次生动荡对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 哥伦比亚长期被称为美国在南美洲的西点军校和最核心的战略盟友。而佩特罗左派的总统执政的四年，2022到2026年，使得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经历了冷冻期。那么如果现在确认微弱领先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最终获胜，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将迅速重返美国的坚定盟友序列。德拉埃斯普利亚作为拥有美国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公开崇拜特朗普的右翼强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在南美洲重新获得了一个压制委内瑞拉政权的核心战略支点。德拉埃斯普利亚主张放弃佩特罗政府与武装组织的全面和平谈判，转而采取类似萨尔瓦多布克尔总统模式的铁腕消灭政策，这高度契合华盛顿右翼对拉美政策的期待。但目前左翼拒不认输，佩特罗质疑计票不公，如果大选滑向街头暴力或者是宪政危机，那将直接导致这个拉美第三大人口国家的社会失控。对美国而言，哥伦比亚的动荡会立即引发新一轮输入型难民危机，并且在短期内使美国南方边境承受更大压力。第二，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正在遭遇强烈的右翼回弹。哥伦比亚作为左翼风向标之一，他的政权更迭对地区格局具有指标性意义。佩特罗是拉美左翼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如果左翼执政联盟塞佩达最终败北的话呢，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拉美左翼传统轴心将断裂，委内瑞拉将失去其西部唯一的安全战略缓冲，重新陷入哥伦比亚右翼政权的全面地缘围堵中。如果德拉埃斯普利亚胜选，将是继阿根廷、米莱、洪都拉斯、阿斯夫拉、智利、阿斯特等右翼力量崛起之后，拉美右翼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他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加强力治安加绝对市场化模式将与米莱等人呼应，在拉美形成一个由北至南的新极右意识形态轴心，彻底打破拉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第三，哥伦比亚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具有跨境溢出的效应，德拉埃斯普利亚若叫停目前的平行和平谈判，重启军事全面围剿，势必导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武装组织及贩毒集团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邻国边境溃退，从而引发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跨境安全动荡。总而言之，哥伦比亚此轮大选结果其核心本质是高通胀、治安恶化的背景之下，选民对左翼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以及对右翼威权秩序的功利性选择。然而不足1%的得票差、双轨制计票的法律真空以及现任左翼政府对司法裁决的施压，意味着无论最终由谁宣誓就职，新政府都将面临一个极度撕裂、丧失基本政治互信的国家。对于美国和拉美而言，哥伦比亚未来数周内能否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其重要性远大于谁最终赢得了黑字白纸的选票。如果在官方宣布结果前爆发大规模的街头对抗，中期的地缘政治红利都将被眼前的社会失序所吞噬。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5: 4、5、6、7，
0: 最严师傅。
6: 不准哭！
7: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7: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7: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权益代表继续技术磋商，将会设立四个工作组。特朗普表示，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色列称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首日谈判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日也已离开了瑞士，但他说美方的谈判人员会继续留在当地与伊方代表展开技术磋商。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据传就会前往到中东访问。而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长、伊方的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最新表态，后续谈判会设立主要4个工作组，会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有关事项。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代表磋商。
2: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 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1: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克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之后，双方重点围绕在会谈的成果表述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美方就指伊朗同意要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且在受控的程序之下会使用被冻结的资金。不过伊朗方面却否认在瑞士会谈中做出了新的核承诺，也否认存在以解除制裁再换取海峡开放和核查的安排。而与此同时，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当地时间的22号晚间前往到了马斯卡特，将会和阿曼方面讨论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以及地区停火的后续机制。
3: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2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当晚从德黑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科特。伊朗议长谈判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将在访问期间会见阿曼苏丹，讨论提升双边合作，并共同努力巩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陪同访问。卡利巴夫在飞往阿曼的飞机上接受国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会谈后，黎巴嫩战事已停止，伊朗将大力推进近期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成果。

0: باید کار خودش رو انجام بده. یعنی همون معنی کنید درست میگم کاریتی رو که نظامی میخواد انجام بده به هر دلایلی نمیشه، اون رو باید دیپلماسی بتونه او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پس اونو که فرق میذارن یا میخوان دوگانه درست کنن، تو طرفدار این میدانی یا طرفدار اون میدانی، این اصلا تو جاده خاکی حرف زدنه و یک بحث.
1: 伊朗代表团此次转赴阿曼，也显示霍姆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安排已经成为下一阶段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也将前往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佩泽西奇扬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也是战争爆发后首次国事访问。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 此次访问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就在美伊结束了首轮谈判过后，伊朗议长就绪率团前往到阿曼，有哪些主要的核心诉求？而美伊下一步的谈判会有哪些主要分歧？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从特兰发回来的最新报道。
3: 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代表团团长伊桑卡利巴夫呢，在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表示呢，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建立热线，也就是建立蓝联络线，只是为了防止船只和一些事件发生来解决事故。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在伊朗的管理当中。如果事件发生呢，只是双方联络，但是呢，事情处理呢，依然是由伊朗解决。所以呢，这次呢，它是去阿曼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强调呢，这次呢谈判呢，其实是解到了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解除制裁，还有呢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呢，就是伊朗呢坚持呢，就伊朗并不信任美国，所以呢要求美国呢在双方的执行框架下来。 承诺对承诺，这个行动对行动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同时呢，在黎巴嫩停火呢，他强调黎巴嫩停火呢是一个原则性的首要的，那么就是在双方的这个协议当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实现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他说呢，就是在就黎巴嫩停火呢，双方也建立了一个四方机制，就除了伊朗和美国之外呢，还有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监督和处理。那么目前看来呢，就是 伊朗的报章呢改革派呢一律认为呢这是一个伊朗取得的重大的外交成果，但是呢伊朗保守派的报纸却认为，是可以接受，但是呢美国不可信，所以呢是保持谨慎。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强硬派的报纸呢认为呢这是伊朗呢应该继续保持抵抗，所以呢这是在一个抵抗的框架下来看这次的协议。那么现在关键的两个 比较模糊的点呢，一个就是美国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否认。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总统副总统曼斯说呢，就是解冻的资金呢要用来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呢，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马提呢表示予否认。他说第一批呢60亿美金是卡塔尔寄来，但是呢，这主要是买基本的产品，并不是一定要买美国的商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5: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4: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辽宁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和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来访。李强说，近年来中哈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是邻国间和衷共济、互利共赢的典范。
3: 我们都知道，当前这个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在增多，中哈作为彼此可信赖、可倚重的好伙伴，我们应当更加紧密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促我们的发展和繁荣。
2: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说，哈中关系正进入新的黄金30年。在经贸领域，中国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48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吸引的中国投资也创下历史新高。他期待论坛期间同更多中国企业会面，欢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长期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实现系统性增长。
4: 我们正朝着贸易翻一番这一雄心勃勃的新目标迈进，我们也欢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长期的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领域实现系统性的增长。我这次呢也计划会见多家中国大型企业，举行一系列的会晤。
2: 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说，几内亚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两国虽相隔遥远，但友好情谊源远流长。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愿同几内亚一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民众。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说，几内亚国内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他特别提到去年年底正式投产的西芒杜铁矿项目，强调几中矿业合作将帮助几内亚增加国民收入，摆脱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加速转型。在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方嘉宾后，李强24号将会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另外，他还将会同中外的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交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
1: 好，就来看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的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到25号就在大连登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700多名的嘉宾参会，这规模创下了历届来的新高。本届年会是以规模化创新作为主题，聚焦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还有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将会举办有100多场的活动。在论坛期间还将会发布的是能源转型的指数，还有包括10大的新兴技术等多份的旗舰报告。在推动创新发展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了绿色低碳的办会理念。在这个核心场馆实现的是100%的新能源的绿电的植工，预计将能够减少碳的排放达800吨。而在场馆内使用的是海水源的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可以达到30%以上。整个办会过程都晚届的家具修缮在利用率也超过了3/3。论坛的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了80%。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朝中社在3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日至22日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的种种行为严重在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会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5: 金正恩说，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金正恩重申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地缘政治现实，既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他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

0: 了保证，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伟大的遗产共同未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20号至22号是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举行，与会各方共同呼吁要铭记二战历史，捍卫历史真相。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向论坛致信说，这次论坛是在布列斯特举行，具有象征的意义。在85年前，在纳粹战争机器的蹂躏当中，布列斯特是首当其冲，向世界展现了苏联战士的伟大精神，还有包括不屈的意志。他就指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捍卫历史真相，防止篡改历史，拆毁英雄的纪念碑，以及遗忘祖辈的英雄事迹等行径。而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论坛致贺信说，布列斯特的要塞守卫者的精神包括事迹将会被永远的铭记。俄白和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要粉饰纳粹及同盟的暴行的企图，并将会打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主义。

0: 再来跟进到俄乌战事时序，双方继续在互相指责遭袭。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据报就遭到乌军导弹袭击，造成有五人死亡。而另一方面，乌克兰的苏美市也同样遭到俄军发动的无人机打击，导致有一家三口死亡。
1: 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奇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十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三口人丧生。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俄军在日前宣布控制住了乌军堡垒城右翼的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到21号，乌军继续在堡垒城的地道防线，也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的占城比例达到大约是在6%左右。但是位于乌军北线的防御的红色利曼方面，目前俄军的占城比例已经达到了65%。来看一下前线记者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2: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3: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2: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

0: 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而联合国安理会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会议，就当前的俄乌战事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了审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就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此外，俄乌两国代表也在会上就前线的军事态势和停火谈判意愿的问题持续在针锋相对。
2: 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持续严荡，近期当事双方对立情绪严重，军事对抗螺旋升级，这一趋势十分危险，必须尽快加以扭转。
3: 中方注意到近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表态，也注意到当前各方立场的差距，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相互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2: 俄乌两国代表则在会上针锋相对。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俄罗斯近40%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无法再支持其军事行动。他又指乌克兰虽是准备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但如果安理会未能通过促成全面停火的决议，乌方不排除修改当前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俄方则指责乌方提交有关俄无人机袭击乌修道院的虚假证据漏洞百出。
4: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материалы, яко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ПЛА «Герань» по Успе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ой лавры,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акцией.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香港特首到访了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方齐响。港府加强同澳大利亚的创新科研合作。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0: Армали,
11: Роя,
12: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3: Диверсита,
14: Таямниче.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17: Ihtiram.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在今天发布了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布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的创新方向。例如，天津是以汽车的改装、传统的经典车还有汽车赛车作为重点；辽宁沈阳就会以二手车的流通作为重点；而在江苏的扬州就会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等。通知也要求各个试点城市要针对汽车的流通消费的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

0: 完善改革的创新举措，要培育汽车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以带动商旅文体件的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关于要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好，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是赴美访问，传出美方是刻意在降低接待的层级。对此，郑丽文他再次强调，想见的人他都见到了，但他同时也坦诚，受限于政治的现实，所以历来美方对台湾的访美团的接待层级其实都不太高。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结束访美行程返台后，亲绿媒体宣称，华府因对郑丽文阻挡军购不满，安排接待的层级直到科室等级，与过往台湾政治人物访美规格相比降低许多，甚至有参众议员、学者临时取消会面。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驳斥传闻：“
2: 我们到世界一流的学府去，包括史丹佛、哈佛、MIT、哥伦比亚，各位不是我求着要去的，都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去的。嗯”
1: 郑丽文强调，访美期间想见的人都见到了，甚至见到了意想不到的朋友。不过，他也坦诚，因为政治现实，美方的官员确实层级不高。
2: 我们在正式的官方拜会，为什么历来都一定是保密的？为什么历来层级都很低？很简单，因为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外交关系了。大家都在问说见了哪个官员，你能见到什么官员呢？就连当年最红的马在去的时候，他能够见到什么层级的官员？这是我们共同的处境嘛。
1: 而对于年底台湾地方选战传出部分国民党的参选人不愿邀请郑丽文站台，甚至拒绝挂合照看板，郑丽文认为这是有人在刻意分化。
2: 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编的啦。事实上，我去到各地都还蛮受欢迎的，大家还是支持者非常非常的热情的，我是很有票房的啦。
1: 郑丽文否认在党内有领导问题，不过随着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近来动作频频，也接连前往美国访问，甚至对党内事务表达了不同看法，各方也在关注国民党会不会出现三个太阳的争议。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他的福建访问之旅，在20号晚间到访了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他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说，期待闽港两地能够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的旅游产品，来提升旅游业的发展。李家超表示，和团队体验了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的推广工作，他近距离感受了明清古建筑群的独特的风貌，也了解了古迹保育的现况。期间也到访了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他又指，本月同时也是香港的非遗月，他和团队和当地的官员深度的交谈，也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而在闽港的合作会议第五次的会议上，闽港也达成了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会展开文化艺术的交流，要共建一城多站的联游模式。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1日到27日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香港特区作为是国家的窗口，孙东此访旨在与澳新方面在创新科技等领域要加强联系和合作。孙东在悉尼就对我们记者表示，期待能够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还有人工智能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2号到访澳大利亚悉尼，在媒体见面会上，孙东回答凤凰记者有关此行目标的提问时表示，香港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4: 香港呢，就利用于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继续发挥它国际化的优势，发挥好国家的窗口作用。
3: 孙东在媒体会上还指出，澳大利亚在医疗健康、绿色科技、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港区重点发展的创新科技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宽广。
5: 目前香港同澳大利亚经贸发展顺畅，未来要加强在科研、人工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开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空间。放眼杨英，悉尼报道。
0: 好，继续带您看到，这是澳大利亚最新一份民调显示，有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这是相关民调进行来的首度突破的一半。同时，这些受访民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信心跌至到了历史新低。
6: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三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在22日召开了记者会，就柬埔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的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了泰方目前最新立场。
7: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三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两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8: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7: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但经双方同意，必要时可延长。
9: บางครั้ง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แต่ก็น่าจะมี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อันนี้ผมให้มุมมองไว้นะฮะเป็น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หรือ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ดีๆ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อรองต่อไป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ทวิภาคีนี่ก็ยังคงจะมีต่อไป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2 ค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ผมคิดว่าผมพอยืนยันนะฮะว่าเป็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ก้าวแรกที่เป็นก้าวที่ดี
7: 回顾历史，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第二起强制调解案件。在首起案件中，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经过调解，最终签署了海洋边界条约。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那个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1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 寻访故事深处，点亮

0: 现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在三号抵达了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在当天上午，中国海军的威奇光舰、昆仑山舰抵达了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在当地的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多人都来到了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也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官兵将会和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再来跟进到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宣布请辞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就在批评斯塔默的能源包括移民政策存在严重的失误，导致其政治生涯遭受到了重创。不过，欧盟及乌克兰的领导人却纷纷在发文高度评价了斯塔默在任期内对于欧洲安全和援乌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1: 特朗普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官员时回应斯塔默辞职一事，指自己此前曾多次警告斯塔默英国的能源政策存在重大问题。
2: I was critical only from the sense because I think he's a lovely man, but I said you're really messing up energy. You have windmills all over the place. In the meantime, you have the North Sea oil, and they won't let anybody drill. I mean, I wish him well, but he's got two problems: energy and immigration and crime.But energy and immigration. He's really hurt himself very, very badly.
1: 特朗普又指斯塔默在美伊战事及北约防务合作事务上拒绝与美国并肩作战，讽刺斯塔默不是丘吉尔，其一系列决策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重创了自身政治生涯。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斯塔默表示赞扬。感谢他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斯塔默为加强英法关系所做的贡献，感谢他在乌克兰志愿联盟中的承诺，以及为恢复英国与欧盟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感谢斯塔默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合作，协助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5号在英国议会已经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完成其要重回英国下议院的最后一道程序。在上周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而伯纳姆现年已经56岁，他是英国工党资深的政治家，曾经担任过卫生大臣、文化大臣多个重要的内阁职位。从2017年开始，他担任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的重要代表。而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去了工党党魁职务之后，伯纳姆就接续表态，他要竞逐工党党魁。随着目前多个工党的重量级人物公开在表态力挺他，现在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要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不过还有其他的潜在候选人，包括有财政大臣里夫斯等多位。而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要能够获得足够议员票的支持，才能够正式的参选。针对于乌克兰寻求与日本要加强无人机合作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在今天回应称，日本大肆在推进在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我们再看到，根据日本共同社在今天的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在20日透露指，首相高市早苗因为顾及到国会安排，他计划放弃出席在7月7号到8号要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这将是日本首相连续两年缺席的会议。报道指，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将会参会，高市最初也是考虑要参加的。不过高市正在协调在北约首脑会议召开的前夕想要访问印度，并且计划和总理莫迪进行会谈，随后将会回到日本出席参院的决算委员会的会议，要和党首辩论。因此高市是决定要放弃参加这一次的北约首脑会议。报道还指，预计在这一次的北约首脑会议上，中东局势包括应对俄乌冲突等会成为会议的讨论焦点。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指，目前日本方案是会由日本外相代为出席。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名候选人的票数十分接近，最后是由极右翼的政治团体祖国保卫者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微弱的优势获胜。选民看好他曾经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他也承诺会打击犯罪和振兴经济，而现在特朗普已经对德拉埃斯普列亚的胜选表示了祝贺。
4: 出身律师的德拉埃斯普雷亚得票率为49.66%，以大约25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险胜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工业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塞佩达22日表示，他的团队已就选举程序提出申诉。
5: Nuestros testigos, nuestro equipo de seguridad electoral ha presentado 57,189 reclamaciones.que nos facultan y que obligan a los escrutadores, a los jueces escrutadores y juezas a verificar estas alegaciones que hemos hecho.
4: 胜选的德拉埃斯普列亚主张减税，并要裁减政府冗员多达40%。新政策预计将改变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的部分政策，包括结束与反政府武装团体的和平谈判。他还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对贩毒集团发动全面清剿，但就会保留佩特罗提出的最低工资增长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广受欢迎的社会措施。
6: Si podemos recuperar el orden, si podemos reconstruir la República, si podemos gobernar con cero corrupción.Sin lugar para la politiquería, para volver a lo que hay que ser, una nación respetada.
4: 德拉埃斯普利亚在选举过程中曾获特朗普表达支持，他也承诺加入美洲之盾计划，打击毒品走私。胜选后，特朗普已透过社交媒体及发言对德拉埃斯普利亚表示祝贺。
2: Call me at 8:30 in the evening.Just to thank me very much. And I said, you ran a great campaign. He's El Tigre, right?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一处的犹太人社区，20日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警员还有持枪嫌犯在内，一共有3人死亡，还有一名警员受伤。
7: 警方在当天上午11:35左右接到报案，随后大批警员赶到，并封锁了现场。警方也出动警用直升机在空中警戒。警方同时发布全城紧急警报，提醒附近居民就地躲避，锁好门窗。警方称，一名枪手在一栋建筑物内，并疑似持有一支长枪。根据网络流传的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警方与枪手在建筑外近距离发生交火。期间，一名男警员遭遇枪手伏击，中弹倒地。身穿绿色军装的枪手还冲向中弹警员位置，继续与警员近距离交火。现场枪声不断。持枪嫌疑人最终中弹倒地。警方负责人事后确认，枪手被击毙，一名警员在交火期间中弹殉职，另有一名平民不幸中枪死亡，同时没有其他与枪击有关嫌疑人在逃。 枪击发生地点位于犹太人社区周边人流密集区，附近有多家商店和多处居民区。不过警方目前正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拒绝就枪击事件是否牵涉仇恨犯罪或恐怖主义动机发表评论。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对这起暴力事件感到震惊。魁北克省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对此次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强调蒙特利尔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政府将竭尽全力保障蒙特利尔的安全。当地犹太社会组织称，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敦促社区成员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在新闻最后来掌握世界杯的最新赛果。在 A 组的第二轮，两场比赛已经在香港时间今天的早间全部结束。法国最后是以3-0战胜了伊拉克，挪威是以3-2战胜了塞内加尔，而法国和挪威都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出线，会一同晋级32强。
4: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率先在美国费城体育场展开。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第14分钟左脚世界波远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法国1-0领先。下半场受费城雷暴恶劣天气影响，比赛延迟1个多小时举行。第54分钟，姆巴佩上演梅开二度，打入其个人本届世界杯第4个进球，法国2-0伊拉克。第66分钟，法国球员登贝莱禁区推射破门，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0。最终，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A 组第二轮另一场比赛在挪威和塞内加尔间展开。第43分钟，挪威队彼得森抢断后推射破门，挪威先得一分。紧接着第48分钟，挪威队前锋哈兰德单刀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3分钟，塞内加尔队萨尔帮助球队扳回一球，挪威队哈兰德在第58分钟凌空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再次领先2球。最后补时阶段，塞尔梅开二度，再次为塞内加尔扳回一球。最终，挪威以3-2险胜塞内加尔。A 组第二轮结束，塞内加尔和伊拉克两战皆负，两队将在末轮争夺出线机会。而挪威队将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对阵法国队。哈兰德与姆巴佩两人将有望首次在成年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正面交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请继续关注下期新闻。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3: Stop it.
0: 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开通堡垒带南北攻击轴线，乌军或背水一战。第二届俄白联盟国家论坛举行，各方呼吁铭记二战历史。英美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负责解决核问题等事宜。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日在印度新德里表示，加快恢复中印对话机制至关重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目前两国正在安排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轮会晤，同时也在筹备第25轮会晤的相关工作。
1: 王毅主任正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代表会议、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主任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0: 针对乌克兰寻求与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一事，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称，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俄乌战事持续，两方互指遭袭，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了乌军导弹袭击，造成有5人死亡。乌克兰苏梅市遭到了俄军发动无人机打击，导致有一家3口丧生。

0: 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 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奇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3口人丧生。 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前指战报22日指出，在过去一周，俄军北极群攻占了5个居民点。目前，俄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克拉斯林利曼的攻势仍在持续进行。至于红利曼构成以南以北的2个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个出口的瓶颈也在不断缩小。上周，在顿巴斯战线。
2: 俄军最大的战果是夺取了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赖亚利桑德罗夫卡地区，意味着俄军现已完全控制分水岭的高地。俄军在这里可以便捷地部署战术炮兵群，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发动直火攻击。此外，俄军还可以在此建立补给的枢纽，支持集群向尼古拉耶夫卡推进。
1: 2军在目前在包括恰索维亚尔、包括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顿巴斯中线以及北线南线的这种兵力的状态呢，俄乌2军都是处于一个兵力不足的这种态势。
2: 周一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俄军部队已肃清东南部各区的灰色区域，目前正向北推进，市区西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 过去一周，乌军已闪失了600多座的建筑物，城市2个侧翼，即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什内的据点也已经被俄军清除。

0: 离火车站南侧的高地展开。俄军第25集团军又传出了布鲁辛车站被俄军攻占，这进一步打开了通往北顿涅茨克的通道。如果乌军不弃守，这将面临着背水一战，还将波及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区的安全。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24个小时内，康城出口的平静通道已从近1.5公里缩短至略超过490米左右。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出口现在不仅被俄军的无人机操纵员封锁，也被攻击机封锁。更为糟糕的是，乌军在抵达平静之前，要必须沿着低洼地行进，穿越铁路，并穿过开阔地带约300米。这里没有任何的掩体，伤亡概率可能接近98%。根据开远的信息，目前俄乌两军以每周5000人死亡左右为递增。在堡垒带的战场，美国的战争研究所认为，俄军是攻方，乌军略小于俄军的死亡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就俄乌战事引发的紧张局势展开审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此外，俄乌两国代表在会上就前线军事态势、停火谈判意愿等问题针锋相对。
2: 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持续严荡，近期当事双方对立情绪严重，军事对抗螺旋升级，这一趋势十分危险，必须尽快加以扭转。
3: 中方注意到近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表态，也注意到当前各方立场的差距，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相互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2: 俄乌两国代表则在会上针锋相对。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俄罗斯近40%的炼油厂已经受损，无法再支持其军事行动。他又指，乌克兰虽是准备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但如果安理会未能通过促成全面停火的决议，乌方不排除修改当前沿实际前线停火的妥协性提议。俄方则指责乌方提交有关俄无人机袭击乌修道院的虚假证据漏洞百出。
4: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материалы, якоб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ПЛА «Герань» по Успенскому собору 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ой лавры,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акцией. Этот фейк, как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рассыпается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детальн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Киевом обломки БПЛА с проржавев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ранее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еквизит, чем 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якобы тольк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ударе.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3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天上午，中国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多人来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队编队的官兵将会与俄海军官兵来开展交流活动。第二届伟大遗产共同未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20号至22号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举行，与会各方共同呼吁铭记二战历史，捍卫历史真相。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论坛致信说，此次论坛在布列斯特举行具有象征意义。85年前，在纳粹战争机器的蹂躏中，布列斯特首当其冲，向世

世界展现了苏联战士的伟大精神和不屈意志。他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捍卫历史真相，防止篡改历史、拆毁英雄纪念碑以及遗忘祖辈英雄事迹等行径。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论坛致信说：“布列斯特要捍卫守卫者的精神以及事迹将会被永远铭记。” 而俄白的和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国家坚决反对一切试图粉饰纳粹及其同伙暴行的企图，并将打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主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官员称美方已经设立以犁停火监督机制。欧盟将与阿富汗塔利班举行会谈，讨论遣返问题。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副外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经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和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而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则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5: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和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2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既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而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 佩泽西强表示，在美伊谈判的这一条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将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为衡量标准，而协议文本之外的任何言论或声明均无助于谈判的推进。此前，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各方同意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而在首轮谈判结束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警告称，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会做他该做的事，采取必要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23日访问中东。路透社分析指出，卢比奥此访旨在消除地区盟友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疑虑，但预计将会是困难重重。卢比奥将首先在阿联酋同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见，之后到访科威特和巴林。报道引述中东外交官员的消息指出，海湾6国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有部分条款是颇为失望，认为美国对伊朗做出了过多让步。6国的核心关切是美国并未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设限，而6国均处于伊朗打击范围之内，而且在本轮战争当中蒙受最大的损失。另外一个疑虑则是美国承诺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所谓重建资金，6国担心这将会使伊朗重建其军事能力，并加强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此外，谅解备忘录貌似默许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恐将会冲击中东能源出口格局，有损海湾国家的利益。美国和伊朗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共同调解下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希望能够终结美国对伊朗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封锁。
6: 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在瑞士举行会谈，以结束双方之间长期的冲突。
7: كده العراق لعب دوره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رسائل قد وجهها زيد إلى واشنطن كما ذكرت أنه العراق هو أكثر المتضررين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عتبار أنه العراق تحده الجغرافيا مع إيران وكذلك العائدات النفطية العراقية تصدر الغالبية منها عبر مضيق هرمز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إغلاق مضيق هرمز تسبب ب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للعراق
6: 谅解备忘录文本框架涵盖核问题、解除制裁、地区安全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双方的专家代表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8: هي مهمة جدا تصب في تقارب الأفكار وتقارب وجهات النظر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للوصول إلى حل شامل وإنهاء حالة الصراع الإيران لديها حالة صراع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يعني لسنين طويلة وحتى الحصار الاقتصادي الأمريكي على إيران وصل إلى 47 سنة
6: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美国和伊朗将会继续谈判，以达成一项永久的全面协议。
9: United States and Iran signe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t covers nuclear issues, sanctions relief, regional security, including Lebanon, and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2号时援引了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方已经设立以离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美方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基于这些通话，美方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美方政策制定者能够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向 CNN 证实，美军正在密切地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CNN 又指，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的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 以军和真主党自19日正式停火以来，双方都停止了敌对行动。有以专家表示，虽然以军和真主党冲突正在迅速降温，但以军不会先撤离黎南部。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以军和真主党正式停火以来，以色列北部边境周边地区已恢复平静。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将北部安全级别调至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的正常级别，以军也将减少北部战线投入的预备役人数。对于伊朗执着要求美国施压以军与真主党全面停火，有以专家表示，伊朗此举为保护真主党并限制以军的行动自由。
11: It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is is its ally and it's not giving it up andIt's connecting the fronts, and this is, of course, a concern for Israel because it's attempting to restrict Israel's freedom of operation against this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nd this is what we always try to prevent Iran from being capable of doing, is to try and deter Israel from acting against Hezbollah and, you know, living with this threat on our border.
10: 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美国于23日进一步商谈真主党裁军、以军撤离以及以黎关系正常化的议题。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分别表示，会继续在停火期间驻守在黎南部的安全区。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以军不愿轻易撤军，是担心历史重演。
11: The president of Lebanon said that all of the south of the Litani area is clear, and they have disarmed Hezbollah successfully. And then we've seen.That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weapons and everything was still there, and they were not disarmed. So we're expected to trust them once again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do it, and they don't. So Israel is not willing to take the first step and withdraw. So we'll have to see how this negotiation continues and what is decided and whether we'll have these pilot area.
10: 自本月19日以军和真主党停火以来，以色列最北部社区迎来两年多时间以来最和平的时期。当地居民向本台表示，这份和平能否持久，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方卫视胡晓宇，以色列北部托芬报道。
4: 欧盟委员会20号表示，欧盟将与阿富汗政府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技术层级会谈，重点讨论遣返涉及严重犯罪或构成安全威胁的阿富汗公民问题。
1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2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计划与阿富汗事实当局代表举行技术层级会谈，这场会议预计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并将成为今年1月双方在阿富汗举行首次接触后的后续会谈。此次接触主要围绕遣返问题展开，重点涉及犯有严重罪行或被认为对安全构成威胁的阿富汗公民。
13: Member states are looking into ways to return persons who have committed serious crimes and.Who are possibly a security threat.
12: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近期有关黎巴嫩的言论作出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相关言论，同时强调欧盟坚定支持黎巴嫩及其人民。
14: On the remarks, per se, let me be clear: the EU strongly condemns, and this in the strongly possible terms, such discourse. Now, allow me to come back to your question to also.Stress and this very clearly that the EU stands with Lebanon and with the people of Lebanon.
12: 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发布2项通知，推动扩大汽车消费。港府称希望在创科等领域加强与澳大利亚合作。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跟踪最新市场动态，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日在北京开幕，吸引了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针对中国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1: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开放的中国处处是机遇，无论是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还是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都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我们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
0: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在今天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则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城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夏季达沃斯在今天正式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成为热点话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表示，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已迫在眉睫，就呼吁要再进一步的推进市场化改革，提振内需。而对于产能过剩，他表示根源在于产业决策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
2: 在周二的夏季达沃斯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内需不足依旧是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痛点。尤其是五月份的消费数据是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迫在眉睫。
3: 不好意思，
4: 这个要更激进的刺激消费，怎么来更激进？因为我们看到上个月这个社零总额是实现了3年半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

0: 先感化。
1: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像以旧换新啊等等这些政策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接下来还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0: 以旧换新在短期有一些效果，但它的效果就是不太可持续。我觉得可能就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嘛，就是我们现在储蓄率比较高，国民收入啊这个占比，居民的占比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1: 但现在美联储又有这种偏鹰的趋向，会不会给中国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0: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世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影响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很大呀。
2: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黄一平认为，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产业决策的问题，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而对于欧盟持续增加对华绿色和高端产品的贸易限制措施，黄一平也建议中欧可以合作开发全球南方市场。
0: Maybe China should do something a little bit like the Marshall Plan, sending some official aid, but maybe also market-based investment. And when I was in Europe, a lot of expert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because Europe also has lots of advantage, technology standard, maybe also investment. If we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s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developing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that would be a way, one of the examples of finding a win-win cooperation.
2: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再次强调他日前访问美国的成果超乎预期。而对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宣称维持两岸现状是台湾主流民意，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访问美国返台后，侵略媒体宣称美方因不满国民党阻挡军购预算，刻意降低接待层级。郑丽文对此回应，他这一次访美成果不仅超乎预期，他甚至自认在美国政界、学术圈和媒体圈丢下了震撼弹。
5: 两岸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我是尝试的告诉大家和平是可行的，但是需要美国这边有同样的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愿意去走这条路。就是我觉得我是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让整个美国的圈子开始去脑力激荡。
4: 郑丽文表示，他想要做的是为两岸关系找出一个新典范。
5: 旧地图是找不到新大陆的，所以我提出来的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路径图，我们要创造的也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典范。但现在很多的条件事实上在快速的形成当中，那很多就是领导人的一念之间。
4: 郑丽文希望为两岸找出新路径，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接受媒体访问宣称维持现状是台湾共识。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5: 当民进党不断地透过新两国论，他们在改变现状，他们在破坏现状，他们在玩火嘛。所以务实的基础当然是先回到维持现状，然后在现状之上奠定两岸和平的制度化、永续化。
4: 郑丽文再次强调，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方程式。至于未来现状会不会改变，他表示只要符合两岸人民的需求跟意愿，何乐不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台湾方面，台东县农产凤梨世家相关争议持续发酵，除了台东县长饶庆林被查办，赴大陆签约的五个农渔团体也被查处。对此，国民党多个地方首长出面批评赖清德政府，就连民进党立委也都调侃绿营官员，表示少去夜总会就可以多买水果。
6: 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林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县出产的凤梨世家。台湾陆委会指名查办，并点名五个农渔团体赴海峡论坛签约，将由农业部查处。
7: 他所接触、所签署的对象、所签署的 MOU 是不是跟政治的实体是有关的，已经请我们相关的产业单位韩文去请对方做相关的一个说明。
8: 赖清德特别提到说，希望能跟大陆互相的合作交流，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话，那也有点奇怪。
9: 我要为台东县饶庆林县长抱不平，他也是为农民的生计来发声，这是跟统战有什么关系？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6: 凤梨世家相关争议持续延烧，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表示，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引发台东县农民不满。梁文杰出面吃凤梨世家冰棒，希望平息争议。
10: 是一个语言表达上面的失误，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
11: 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
6: 梁文杰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800年没去过，而他的妻子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则留言凤梨世家冰吃起来。对于饶庆林的案件，梁文杰表示目前仍在行政调查阶段。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与香港欧洲商协会在今天呢是举行了绿色之道活动，聚焦探讨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致力于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希望能够与欧盟携手合作。
12: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时表示，香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27%。特区政府正通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以创新为战略，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林定国又表示，日前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指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13: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aracterized by predictability, reliability,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I would say that another crucial reason for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s its opennes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remaining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society. Friend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re most welcome to join hands with us to explore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using innovation to suppor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st overcom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12: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主任卢孝伟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打造多座环保建筑等，以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
14: EU companies are also active in waste management, desalination of water, and soon even an EU company will be recycling aeroplanes in Hong Kong. It'll be the only recycling plant in the whole of Asia.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as Hong Kong develops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European companies can contribute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smart infrastructure, energy efficiency, mobil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12: 他又提到，香港在绿色金融、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方面作为全球领先者，期待双方在短期内启动金融服务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合作。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1日到27日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孙东22日向本台记者表示，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科等方面的合作。
1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22号到访澳大利亚悉尼，在媒体见面会上，孙东回答凤凰记者有关此行目标的提问时表示，香港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期待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
16: 香港呢，就利用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继续发挥它国际化的优势，发挥好国家的创新作用。在澳洲呢，主要是在悉尼，然后 很快明明天后天再去墨尔本啊，主要是拜访当地的政府的代表，啊，科研的机构，然后当地。

0: 些商会啊，还有大学啊，就是去两所非常好的大学都要去交流。所以呢，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来加强澳洲跟香港在创新科技、人才交流、学术交往这方面的紧密的合作关系。
1: 孙东在媒体会上还指出，澳大利亚在医疗健康、绿色科技、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港区重点发展的创新科技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宽广。
0: 那么澳洲在创新科在科研方面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它的在航天科技、在这个再生能源、在量子计算方面呢，都有世界领先的这个科研的成果和人才，而这些方面呢，恰恰也是香港未来要发展的方向，也是相对比较薄弱的环境。香港的初创企业这些年发展得不错，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在全港的初创企业的人数目已经超过5200家，是四年前的将近是四年超比四年前超过40%。
2: 目前香港同澳大利亚经贸发展顺畅，未来要加强在科研、人工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开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空间。放学杨英谢谢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五眼联盟警告称，西方 AI 优势可能在数月内被赶超。美国休斯敦的一处回收站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8: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5: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英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9: 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3: 而随着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英国政坛也迎来变局。对此，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他相信无论是谁来担任英国首相，澳英美核潜艇项目都将会继续向前推进。
10: 英国政坛震荡引发澳大利亚的高度关注。23号，
2: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无论未来谁领导英国，他相信澳英美核潜艇项目还将会继续下去。
10: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K, we're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cross its breadth, but specifically in relation to AUKUS. I was in the UK the week before last with our Foreign Minister. AUKUS continues to happen at a pace, so we're really comfortable with the way in which that is proceeding. We had a UK submarine, HMS Anson, here earlier in the year in HMS Stirling south of Perth, and it had a fantastic visit. Where we did a very significant maintenance package on it, and that further grew our capabilities in relation to working with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And so this project continues, and we're very confident that it will, no matter who is leading the UK going forward.
2: 目前，澳英美核潜艇项目正在澳大利亚国内进行广泛的听证会，民众对政府坚持花费高昂的成本预算表示不满，主要原因是政府为此大幅削减了公共预算，来展开一项目的不明确的。军备开支。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全球最大情报组织五眼联盟联合警告称，西方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优势可能仅有短短数月。西方对手可能会利用 AI 开发出足以压倒防御体系的网络攻击手段，因此西方政府和企业应尽快地将人工智能整合进网络安全体系，否则将会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报道说，由美英加澳和新西兰所组成的五眼联盟成员国网络安全负责人联合发布警告，呼吁西方企业部署 AI 模型以加固网络防护，又指将 AI 工具整合进 AI 的安全运营体系组织将会更加安全，如果拖延将会面临不断增长而且呢本可以避免的风险。报道认为，现阶段西方在 AI 领域仍然保持着技术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可能只有短短数月，因此呼吁西方各国政府与企业立刻做好应对准备，抵御由现有人工智能模型设计赋能的高强度复合型网络攻击浪潮。报道还称，西方网络安全从业者已经实际遭遇 AI 带来的新型威胁，这类的攻击复杂度大幅的提升，可以同时针对海量目标发起进攻。美国加州的一间图书馆22号傍晚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名未成年人受到轻伤，而警方在图书馆后门拘捕涉案枪手。事发在之后呢，看到图书馆外设拉起了封锁线，有多名的警员则是在场戒备。当地的警方表示，22号的下午5:12接获报案，指图书馆内传出了枪声及尖叫声，多个执法部门也赶到现场，并且展开行动。警方进入到图书馆时，枪手企图从后门逃逸，但是被在后门设防的警员拘捕，死者身份暂时并没有公布，警方正在通知家属，而枪手的犯案动机也还在调查。涉案的图书馆是位于在奇科市的比尤特县图书馆分馆，事发时正处于在开馆时间。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东南部的一处回收站22号燃起大火，浓密的黑烟笼罩着城市的上空，目前还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休斯敦消防部门称，在当地时间的22号下午2:50左右接获报案，火灾发生是在当地的一个回收站仓库后方，大约有足球场大小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内，燃烧物主要是轮胎、碎屑等废品，约有2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救火。消防部门称，根据经验，这场大火可能持续燃烧到午夜甚至是凌晨，而当地的消防同时在和环境部门合作，持续的监测周边的空气质量。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也正在进一步调查。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二轮比赛结束，法国3-0战胜伊拉克，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法国和挪威均提前出线晋级32强。
11: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率先在美国费城体育场展开，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第14分钟左脚世界波远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法国1-0领先， 下半场受费城雷暴恶劣天气影响，比赛延迟一个多小时举行。第54分钟，姆巴佩上演梅开二度，打入其个人本届世界杯第四个进球，法国2-0伊拉克。第66分钟，法国球员登贝莱禁区推射破门，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0。最终，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两连胜。A 组第二轮另一场比赛在挪威和塞内加尔间展开。第43分钟，挪威队彼得森抢断后推射破门，挪威先得一分。紧接着第48分钟，挪威队前锋哈兰德单刀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3分钟，塞内加尔队萨尔帮助球队扳回一球。挪威队哈兰德在第58分钟凌空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再次领先两球。最后补时阶段，塞尔梅开二度，再次为塞内加尔扳回一球。最终挪威以3-2险胜塞内加尔。A 组第二轮结束，塞内加尔和伊拉克两战皆负，两队将在末轮争夺出线机会，而挪威队将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对阵法国队。哈兰德与姆巴佩两人将有望首次在成年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正面交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1: 香港男团 NOAH 成员江涛完成一连三场世界巡回演唱会澳门最终站，而在首场他邀请了严明熙担任嘉宾并一同合唱。适逢当天是端午节，严明熙特别准备了两只粽子给江涛，还称呼对方为江粽。而江涛受访时笑指严明熙太客气了。
12: 我觉得好好笑的，其实那个网民有点，我觉得他这个有点简历，送个粽给我说我叫我姜粽，都證明一些新的世代他們的想法非常之跳躍。我也 有留意這位女歌手，所以都很欣賞她的很多作品，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這位小妹妹。
13: 會不會真的簡直合唱歌？
12: 我想我們大家都不抗拒，有機會如果有機會的話都可以嘗試。
11: 香港歌手兼艺人谭明轩出席品牌活动，他受访时被问到自己的理想对象需要有什么条件，谭明轩便这样说了：“
14: 我中意啲好似我老板顾生咁 man 啊，咁型啊，有啲霸道 feel 啊。”
15: 你
14: 会
15: 唔
14: 会
15: 支持上去？
14: 会啊，依家咁爱佢。如果同我讲 Mandy，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嚟睇我演唱会，我就话好啊。唔止睇啦，咩都得啦，咩都得啦，佢出声就得噶。
11: 台湾职棒球队啦啦队成员王静问日前在台北出席写真拍摄活动期间，遭一名疯狂粉丝持刀袭击，被割伤颈部。活动负责人以及另外三名摄影师随即上前压制嫌犯，过程中同告受伤，五人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王静问经救之后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随后被警方逮捕。检方以杀人未遂及伤害等罪名向法院申请羁押嫌犯获准。根据警方调查，这名姓许的52岁男子近期因跟踪及频繁私讯骚扰王静问，被经纪公司封锁，禁止他参加公开活动。警方推测他为报复而犯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集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总统称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推进美伊谈判。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新德里召开。澳大利亚防争指斯塔莫辞职不影响澳英美核潜艇项目。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前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既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而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 佩泽西强表示，在美伊谈判的这一条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将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为衡量标准，而协议文本之外的任何言论或声明均无助于谈判的推进。此前，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各方同意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而在首轮谈判结束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警告称，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会做他该做的事，采取必要的行动。 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经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和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而对于被解冻的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则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来购买美国农产品。
1: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和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 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 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 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同行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 通航许可另有程序，它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日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围绕叙利亚政治过渡、维护叙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等核心议题阐明中方立场，明确指出包容性是推进叙利亚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
1: 傅聪在发言中提出，帮助叙利亚全面恢复和平稳定，应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叙利亚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帮助叙全面恢复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待，应成为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他并着重强调了关于叙利亚政治过渡、反恐斗争及维护叙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3个议题。 傅聪表示，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
2: 我们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的倾听，各族群的权利得到平等的保护。
1: 针对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傅聪指出，叙利亚过渡政府应秉持更坚定态度，采取更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他强调，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坚决摒弃双重标准，杜绝选择性反恐行为。傅聪重申，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国际社会充分尊重。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缺乏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利亚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领土撤出。他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英国政坛迎来变局。对此，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他相信无论是谁来担任英国首相，澳英美核潜艇项目都将会继续向前推进。
3: 英国政坛震荡引发澳大利亚的高度关注。23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无论未来谁领导英国，他相信澳英美核潜艇项目还将会继续下去。
4: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K, we're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cross its breadth.

0: 因是政府为此大幅削减了公共预算，来展开一项目的不明确的军备开支。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1: 亚太股市在今天集体由近期的高位回落，韩国股市在监管当局警示将会对热门杠杆产品采取稳定措施后迎来大幅重挫。首尔综合指数自9100点关口急速暴跌至8200点，盘中一度跌至熔断，收盘跌幅仍达到了10%。而日本股市也呈现出了单边下行的态势，并且以全日最低位收市。从盘面来看 ，AI 概念股大幅回调，凯霞大跌了15%，软银下跌了10%。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0000点大关，中场市收报在69788点，下跌了2565点，跌幅3.55%。而台湾股市开盘一度站上48000点上方，再创新高，随后震荡下行，大部分的权重股走低，但是联发科逆势上升了1.57%，加权指数收报在47100点，下跌640点，跌幅为1.34%。香港股市在周二则延续探底，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数小幅高开41点，但是随后震荡下行，午后跟随外围市场跌幅进一步的扩大，临近收盘有所回稳，但是仍然创下了去年6月19日以来的收盘新低。蓝筹股跌多涨少，而科网股全线下挫，腾讯和京东的跌幅超过了4%，阿里巴巴失守100港元关口，收跌近4%。至于内房、石油等板块也都持续下跌，不过有少数银行股则上涨。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3336点，下跌了432点，跌幅为1.82%。主板成交是3343亿港元。内地股市在今天也是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沪深两市早段是窄幅震荡，午盘前跌幅持续扩大，截至尾段跌幅略有收窄，但是深成指与创业板指仍然是下跌了超过3%，两市成交缩量至3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来看，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医药股与银行股则逆势走高。沪指收报在4106点，下跌56点，跌幅1.37%，成交额则是15945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5854点，下跌518点，跌幅3.17%，成交额18461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收跌近4%。中国的618购物节落下帷幕，销售额较去年是有微幅的增长，被一些分析形容为是平淡，但也有报告认为这是好事，反映出了电商平台告别极致内卷，回归理性竞争。
2: 中国今年的618购物节刚好碰上端午节假期，是消费潜力集中释放的窗口期，因此不少分析期待购物节的销售表现。线上零售数据分析平台星图数据表示，刚刚落下帷幕的购物节，截至18号的超过5周里，综合电商、即时零售和社区团购的全网电商累计销售额934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4%，远低于去年超过1.5%的增长率。增长主要由即时零售推动，销售额猛增超过1.1倍。至于综合电商，接近没有增长，社区团购更大幅倒退近40%。另外，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与复旦大学旗下智库机构复旦消费大数据实验室的统计也显示，今年618全网零售额同比增长约3.2%，金额再创新高。淘宝天猫虽然仍然是头部企业，但京东和抖音加速追赶，已明显缩小与淘天的差距。今年的购物节拉长了战线，持续约40天，较去年增加3到4天，但销售额增长明显放缓。阿里巴巴早前已表明，今年的购物节展现出决定性的转变，各品牌更重视稳健获利而非表面销售数字。而京东今年也不再公布整体订单数字，淡化了 GMV 的表现，只表示下单用户数再创新高。抖音的战报则突出了对商家的扶持，不再有外卖、红包狂撒等各式喧嚣，而是更加注重服务体验和商家支持。因此有分析形容，今年的购物节市场相当清淡，又或是以平淡来形容。不过复旦实验室的报告认为，大促竞争逻辑有所转变，由低价比拼转向质价比以及综合体验心智，消费者理性消费趋势下，正品心智、综合体验等价值凸显， 平台与生。

0: 家的竞争重心从短期价格战转向全链路效率、生态协同与用户长期价格的综合比拼。易观分析认为，今年的六一八特点是简化规则、补贴精细化、稳定价格与价保以及拉长周期等等，是经营内核的提升，商家摆脱价格极致内卷，回归产品力与原创设计，经营重心从冲量转向利润优化，促销活动正向理性消费与效率导向转变。同时，监管治理对一些非正常竞争行为进行规范，说明监管机关正在把行业引导到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生态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港府表示愿与欧盟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粤港澳海上搜救演习在澳门外港附近的海域举行。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ces demandes, c'est le point de départ pour être en mesure, je l'espère,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qui puissent être satisfaisantes de part et d'autre.
1: 中国商务部近日就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问题表态，强调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同时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有分析指出，中欧经贸磋商进展，欧盟经济安全工具的演变，以及双方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将成为观察中欧关系走向的重要方向标。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与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今天举办绿色之道活动，聚焦探讨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致力于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期望与欧盟携手合作。
3: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时表示，香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27%，特区政府正通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以创新为战略，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林定国又表示，日前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指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4: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aracterized by predictability, reliability,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I would say that another crucial reason for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s its opennes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remaining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society. Friend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re most welcome to join hands with us to explore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using innovation to suppor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st overcom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3: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主任卢孝维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打造多座环保建筑等，以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The
5: EU companies are also active in waste management, desalination of water, and soon even an EU company will be recycling aeroplanes in Hong Kong. It'll be the only recycling plant in the whole of Asia.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as Hong Kong develops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European companies can contribute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smart infrastructure, energy efficiency, mobil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3: 他又提到，香港在绿色金融、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方面作为全球领先者，期待双方在短期内启动金融服务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合作。 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2026年粤港澳三地海上搜救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澳门外港航道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模拟高速客船与工程船相撞，三地共计派出20艘船只、一架直升机、超过260名人员参与。演习内容则涵盖了海空搜救、协力救火及伤者转移等。
6: 演习模拟一艘高速客船与一艘工程船相撞，客船破损入水，面临沉没危险。船长随即发出求救信号，并安排乘客与船员用救生艇撤离。同时，工程船也失去动力，船头起火，两艘船各有一人坠海。澳门海事及水务局接报后，及时启动海上搜救协调中心，并因应事故的严重性通报民防行动中心。 同时联系广东和香港的搜救单位参与救援工作，澳门海关及海事局船只率先抵达现场，协助救生艇上的人员转移。海空联合搜救随即展开，由于坠海的客船船员伤势严重，由海关船只救起后，随即转移至具备直升机调运平台的船只，由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紧急调运。 送往外港客运码头直升机停机坪，再由救护车送院抢救。深圳海事局的智能船也发现另一名坠海的工程船人员，并由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救起送院。同时，广东和澳门方具备消防能力的船只向起火的工程船涉水，成功将火势扑灭。
2: 香港飛行服務隊係好積極參與我哋呢個演練啦，亦都有喺船上面調離我哋嘅受傷人員，亦都喺海上面救翻喺墮海嘅一個人員咁嘅過程。咁我哋希望呢啲全方位嘅演習咧，令到我哋粵港澳喺海上搜救嘅一啲配合啊。聯繫啊，因為我哋亦都有一個實時嘅通訊，咁去做到全方位嘅救援，希望保障到我哋人命啦，同埋財產嘅安全。咁我哋達到咗我哋預期嘅演習嘅目的。
6: 黃穗文又指，希望通過演習進一步加強各單位之間的信息交流，並持續提高三地應對珠江口海上突發事故的聯合救援能力。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7: 香港工联会成员今天到英国驻港总领馆抗议英国政府以莫须有罪名判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副理事长陈颖欣及李光宇等一行约三十人高喊口号抗议并谴责。
8: 强烈谴责英国政府政治错误，抗议英国政府违反国际法。
9: 谴责英国政府颠倒是非，
8: 谴责英国政府颠倒是非。
7: 工联会批评英国政府的行为是政治操弄及司法陷害，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及香港事务，并指特区政府已经多次澄清案件完全与特区政府及驻伦敦经贸办无关，但英国政府仍颠倒是非，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滥用英国国安法将该案件是定性以及定罪，完全是漠视港人合法权益，也明显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现场代表并向领事馆递交请愿信。国泰航空公布，从七月一日起调整燃油附加费，有部分航班将有所下降。其中，香港至中国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维持不变，仍然是每程165港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及非洲的航班，则由1362港元减至1164港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633港元减至541港元；其他的航班则由339港元减至290港元。国泰表示，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周检视一次，以更有效反映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下跌的变化。新西兰的一些学校和公共机构23号遭恶意电子邮件威胁，有学校当天需要关闭校园，还导致有部分机构采取人员疏散和封锁措施。警方正在调查电子邮件来源，尚无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电子邮件来自海外，并认为现阶段的危险风险较低。感谢您的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 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加息预期等问题使得科技股热潮降温 ，SpaceX 股价大跌16%，韩国股市星期二跌10%。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关注人民币所谓低估的问题。日本跟美国的财长举行线上会议谈日元汇价走弱。中国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将近有63%。商务部等几个部门发了2项措施，要全链条扩展汽车消费。6月23号，美股盘前半导体股大跌，不管是英特尔又或者是美光科技的跌幅大概都有7%，而 AMD 的下跌大概有6%。这些半导体股、科技股的下跌要从前一天的 SpaceX 的股价又大跌来谈起，而 SpaceX 股价的下跌也引发了亚太地区科技股的下跌。其实这一波跟 AI 跟科技有关的股市已经使得投资者心存警惕。我们来看一下 SpaceX。SpaceX 刚刚完成了历史性的 IPO， 现在正筹备发债，也就是呢 ，SpaceX 在6月12号这天创下宇宙最大的 IPO， 达到850亿美元融资额。不到10天，他又宣布发债200亿美元，星期一股价下跌16%，蒸发了4000亿美元的市值。现在呢，他要发债，要面临的就是更具挑战性的环境，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攀升，市场预期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将不得不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而像 SpaceX 这一类估值高企的科技企业来说，超低风险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具有强烈的负面效应。目前他们公司的估值已经超过去年营收的100倍。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星期一下跌1.3%，拖累了像是谷歌、亚马逊、博通在内的大型科技股，跌幅都超过了百分之

0: 随着投资者避险、避开昂贵的科技股，小盘股罗素2000的指数表现优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2.2个百分点，创下1年多来的最大优势。现在，华尔街见闻也报道，有2位顶级宏观投资者同时警告 ，AI 驱动的上行周期正在走向终点。美国股市最快今年三季度见顶，随后会爆发30%到50%大熊市，而美债因为利息支出和赤字压力，经济衰退中也未必会走牛。他们引述的是， 6月22号这一天，在一场播客当中，新债王刚拉克还有瑞士对冲基金经理 Zulov 在对话当中表示，世界正从单极转向多极，地缘冲突跟制裁将带来结构性的通胀。Zulov 就表示，接下来绝对不是一次20%的回撤，而是一场基于经济衰退和估值收缩的熊市，跌幅会在30%到50%之间。他认为，美股最快今年第三季度，最晚明年第一季度会见顶。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22号还宣布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最高$63亿的算力租赁协议。随着芯片短缺推高了租金，算力正从科技资产变成可租赁、可融资的金融资产。华尔街大空头查诺斯警告，这类交易背后可能隐藏着资本开支表外化、成本递延以及回报率不足的风险。
1: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一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总额最高可达$63亿。根据协议 ，Reflection 将立即取得 SpaceX 旗下 Colossus 2 数据中心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使用权，并从7月起每月支付$1.5亿，付款一直持续到2029年底。 SpaceX 此前已与 Anthropic、 谷歌、 Cursor 等 AI 企业签下算力协议，其中谷歌据报将从10月起每月支付约$9.2亿，合同同样延续至2029年。 不过，资本市场反应谨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承压，盘中一度跌至上市以来低位。公司近期还进入债券市场，希望以更长期的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贷款。 被称为华尔街大空头的资深做空投资者查诺斯日前在 MicroMinds 论坛上发出警告。There
2: is a disconnect in the profitability accounting. Th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e picks and shovels are recognizing revenues and profits immediately.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s who are spending those very same dollars are capitalizing those costs.
1: 查诺斯把今天的 AI 资本开支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投资狂潮相提并论。
2: A lot of that is going into what's called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right now. And that all of those costs, the cost of the chips, the cost of the labor, the interest costs, all of that is capitalized. It's not expensed until the data center comes online and is producing reven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So for setting aside the life of the chips themselves, there's now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lags, there might be 12 to 18 months where you've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1: 对所谓的新云厂商和算力租赁平台，他的批评更为直接。
2: And remember, in this business model, these are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ies, in effect. If you are buying chips from NVIDIA and then renting data center space from somebody else and then renting the chips out to Microsoft or Google or Meta, you're an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y. You're not a high-tech company. You're a finance company, in effect. And you're making a bet on the life of the chips and what you can get over the contract.
1: 查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If
2: you have capacity of a powered data center right now, and you have the chips, or someone will bring the chips, you should get incredibly high our returns on invested capital right now. This is, if not now, when, right? And these deals, where you get granularity on the deals, where they actually give you quite a bit, are working out, penciling out at 7%, 6%, 5%, 8%. They're all single-digit ROICs pre-tax. And so again, it gets back to my point. If that's the best you're going to do now, I'd much rather own other parts of the chain than just the middlemen, if you will, the financial middlemen.
1: 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连用了六七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芯片的算力从科技资产变成金融资产，而这些企业的估值就跟着水涨船高。接下来，美国股市前段时间高歌猛进的风险，除了像估值过高之外，还有利率在上升。利率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比如说，美联储在上个星期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官员预计今年至少需要加息一次。鹰派的转向让市场感到意外。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最近表态说，当前通胀水平显然高于2%的通胀目标，而且呈现恶化态势。他强调，不能够默认高通胀是暂时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的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它的临时性特征。他还说，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令人担忧，这类通胀跟战争或关税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在货币政策指引方面，古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沃尔什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将会损害央行的信誉。目前多家大行已经上调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比如说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就表示，美股能够承受未来12个月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德意志银行说，在今年之内会有两次的加息，分别是9月和12月各上调25个基点，全年累计加息50个基点。巴克莱的利率策略师说，客户要为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开始布局，并将各个期限的美债收益率上调大约35个基点。另外，美国银行大幅度转鹰，预计美联储在今年之内会加息3次，之前还认为是0次。美银预计美联储在今年的9月、10月和12月会各加息25个基点，累计加息75个基点。到时候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会升到4.25%到4.5%。华尔街日报说，威胁当前高歌猛进股市的最大风险在什么地方？说美股获得了很多因素的顺风助力，再创新高，但是这样子的涨势能够走多远呢？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几大风险，包括了估值过高的问题，另外就是利率走高的问题，还有 AI 所引发的担忧。比如说，一旦你发现在 AI 领域投入了相当于 GDP 1%到2%的资金，那么这项投资一旦下滑，影响就会波及整个经济。估值过高 AI 投资隐藏的一些风险，不只是从美股已经开始这种担忧体现在股价当中，我们刚谈到的 SpaceX 等等，那么亚太地区的股市今天也是明显受到影响，尤其在韩国股市年初以来的大幅度上涨，在星期二这一天更是出现了熔断的机制。科技股的热潮降温，亚洲股市星期二全线下跌，韩国股市暴跌10%，触发了熔断。SK 海力士的股价下跌12%以上，日本凯霞股价一度下跌超过16%，这也是2025年11月以来日本日凯霞最大的一个跌幅，收盘的时候跌超过15%。投资人抛售芯片股的权重，那么也就是前段时间的超买状态，现在开始在修复。韩国股市在监管当局警示，将会对热门杠杆产品采取稳定措施之后，星期二迎来大幅度的重挫。首尔综合指数从9100点的关口急速暴跌，盘中一度跌到熔断，中场收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高达10%，创下3月初以来的最大跌幅。日本股市呈现单边下行态势，以全天最低位收市。AI 概念股大幅度回调，凯霞大跌15%，软银跌10%，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万点大关，中场报69788点，跌2565点，跌3.55%。台湾股市开盘一度站上48000点上方，再创新高，随后震荡下行，大部分权重股走低，联发科逆势升1.57%，加权指数收盘47100点，跌640点，跌幅 幅 1.34%。台积电在星期二创新高之后，尾盘翻黑，最后五分钟爆单卖了8900多张，收报2490元新台币，拖累了指数尾盘急杀，中场是在2490元的收盘价，这是台积电下跌20元。内地股市也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3%，两市成交缩量到3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106点。

0: 跌1.37%，深成指跌3.17%，创业板指数收跌将近4%。港股星期二延续探底，连续六个交易日下跌，蓝筹股跌多涨少，科网股全线下跌，腾讯和京东的跌幅超过4%，阿里巴巴失守100港元关口，收跌将近4%。恒指收盘23336点，下跌432点，跌幅1.82%。昨晚成交3343亿港元，国企指数跌1.96%，科技股指数跌3.3%。美联储在加息的这种预期之下，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二回到了101的上方，而日元曾经跌进了161.74，这使得日本跟美国的财长举行了个线上的会议，讨论日元走弱的一个情况。而对于人民币的汇价呢，在星期二是轻微的下跌的，不过从 G7 国家来说，上个星期的会议一直到这两天都不断发生关注所谓的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860附近，在岸价收盘下跌102个基点，报6.7865。G7 国家央行行长拉加德，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七大工业国任何关于货币估值的会谈都必须包括中国，并且敦促全球领导人讨论人民币被所谓低估的问题，说这是危及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之一。拉加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国际通胀差异进行调整之后，人民币被低估15%到16%，但他淡化通过新版广场协议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想法，认为现在重复那种做法并不合适。美元汇价升到了101.13，创下去年五月来的高位，日元汇价跌到了161.74。在前一天的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一度贬值到161.93，创下将近39年来的新低。那么在23号这一天，日本方面表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于22号晚上就汇率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并表示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周二表示，他在周一晚间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线上会谈，主要就日元承压、美元走高的金融市场动向以及伊朗局势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对于外汇走势无法作答，不过将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2: ベセント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旨発言された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市場への不足の影響を避ける観点からですね、それ以上お答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いる通りですが、足元の為替の動向については具体的にコメントすることを差し控えておりますが、為替については必要に応じて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1: 在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美元兑换161日元后半区间，一度逼近161.90日元。虽然日本当局自4月末多次入市干预汇市，单月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但目前日元汇率已跌破干预汇市前水平。外界关注日元对美元汇率可能跌破161.9日元，创下39年新低。凤凰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军方攻入加沙
7: 城，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夏季达沃斯论坛23到25号在大连举行，总理李强出席达沃斯论坛，23和24号这两天。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特别致辞，也会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这次有来是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23号这一天，李强总理分别会见来中国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以及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对于中国经济，现在由于五月份的经济数据呢，大家就觉得好像中国出口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在内需跟消费方面呢比较弱。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实际上中国可能在 AI 的这个发力方面并没有完全进入统计的口径，所以还很难看出中国的经济的真实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投行有不同的分析以及经济学家的看法。高盛认为呢，中国的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有4.5%，原本他们是有4.7%的，因为内地消费动力欠佳，四五月份的经济数据有所反应，所以把内地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预测由原本的4.7%下调到4.5%。但是国金证券的研究说，在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的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上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进出口组成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正因为统计口径局限而日益失真，难以准确刻画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也就是像是 AI 资本开支大幅度上升却没有纳入统计口径。关于中国的经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一平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已经迫在眉睫，呼吁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振内需。对于产能过剩，他表示根源在于产业决策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
1: 在周二的夏季达沃斯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内需不足依旧是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痛点，尤其是五月份的消费数据是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迫在眉睫。
2: 不好意思，
3: 这个要更激进的刺激消费，怎么来更激进？因为我们看到上个月这个社零总额是实现了3年半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2: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3: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像以旧换新啊等等这些政策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接下来还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2: 以旧换新在短期有一些效果，但它的效果就是不太可持续。我觉得可能就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嘛，就是我们现在储蓄率比较高，国民收入啊这个占比，居民的占比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 但现在美联储又有这种偏鹰的趋向，会不会给中国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2: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世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影响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很大呀。
1: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黄一平认为，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产业决策的问题，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而对于欧盟持续增加对华绿色和高端产品的贸易限制措施，黄一平也建议中欧可以合作开发全球南方市场。
2: Maybe China should do something a little bit like the Marshall Plan, sending some official aid, but maybe also market-based investment. And when I was in Europe, a lot of expert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because Europe also has lots of advantage, technology standard, maybe also investment. If we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s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developing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that would be a way, one of the examples of finding a win-win cooperation.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中国五月份的汽车销售整体是疲弱的，但是五月份的新能源车零售的渗透率将近有63%。中国商务部的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说，随着内地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今年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4%，当中除汽车之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升2.7%，服务零售额上扬5.4%。单季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9%，再创历史新高。6月23号这一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两项通知，加力推进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那么一个项目是商务部有等八个部门的通知，是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和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比如说，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就以二手车的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另外呢，商务部等9个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等等，还要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至于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会在今年9月份开始交付第一批钠电解决方案，目标是2026年年底实现1吉瓦时的出货量。海外市场会在明年6月份开始交付。这是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新品发布会上，宁德时代的高管透露这样的一个消息。而《金融时报》报道说，宁德时代将跟英国的 Octopus Energy 合作，建立一个电池更换中心网络，为电动卡车提供服务。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表示，宁德时代今年的产能会超过1000吉瓦时。另外，高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油供应受冲击之后，电动汽车普及速度加快，这可能导致2027年年底全球石油需求减少，可能会多达每一天32万桶。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在印度、越南和中国，两轮和三轮电动车占电动车总销量的大部分，他们替代的燃油量可达到乘用电动车替代量的1/3到2/1。新能源汽车，中国在全球现在是所向披靡的，而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进量子产业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在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强化美国在这个关键技术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两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行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此举旨在防范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遭受外部冲击。相关计划还要求各联邦机构制定未来5年的部署规划，加快推进量子传感器和量子网络等新一代量子技术的应用落地。

0: 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提升美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九家量子计算相关企业签署意向书，计划提供约20亿美元的联邦激励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啊！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4: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副外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经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等。那各方呢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刻进入执行阶段。而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

0: 在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前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但是呢，伊朗将会继续履行其现有的义务。巴加埃并强调，伊朗的导弹和国防能力绝对不会成为谈判议题。他同时指出，伊朗将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方面并没有在瑞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会晤，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巴加埃并指，此类检查没有相关的规程，但伊朗将会继续履行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以及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的保障监督协定项下现有义务。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的导弹和国防能力绝不会成为和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他并透露，相关各方正在努力在启动核问题谈判之前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2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美方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以及未来对话事宜。基于这些通话，美方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向 CNN 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且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CNN 又指，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且要求立刻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号发表声明说，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3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黎民防部门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当时有推土机正在进行道路清理工作，那以军士兵是随后突然开枪射击聚集在一旁的民众。好，再来看到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3号继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当天和各国代表举行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局势。
3: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欢迎。

0: solutions are probably getting blunted. What role we as a grouping can play is a matter tha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onder.
1: 印度作为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22日至23日在新德里主持召开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各方就国际形势及地区问题等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3号抵达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天上午，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多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队的编队官兵将会和俄海军官兵展开交流活动。根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的种种行为严重恶化了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会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
3: 金正恩说，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金正恩重申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地缘政治现实，既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他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立陶宛媒体报道，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那根据安排，立陶宛将会立刻启动新内阁的组建程序。鲁吉尼埃内于2025年9月宣誓就任立陶宛总理，任期原定至2028年，但不到一年就宣布辞职。鲁吉尼埃内23号在最后举行一次的政府会议之后表示，自己是以平静的心辞职。对于外界指他是党内牺牲品的说法，也不予认可，强调只是正常的政治过渡。预计总统瑙塞达将在15天内向议会提交总理人选。而鲁吉尼埃内所在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辛克维丘斯早前已经表态，愿意负责组建新政府，并担任总理一职。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夏季达沃斯论坛，23至25号在大连举行。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最中意的就卡跌到比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

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23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创下历史规模的新高。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将举办100余场活动。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与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核心场馆实现100%的新能源绿电直供，预计将会减少碳排放大约800吨。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过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80%。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近日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出现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双方要保持理性，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
1: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在采访中表示，中国和欧盟分别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双方出现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不应因此走向对抗。他认为，欧中双方应以负责任、理性的态度处理分歧，通过持续沟通，明确彼此关切和诉求，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2: D'abord, ce n'est pas anormal qu'il y ait des tensions commerciales entre des grandes entités commerciales. La Chine est un grand pays, l'Union européenne est un marché intérieur extrêmement puissan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Qu'il y ait des frictions, ça fait partie de la globalisation. Mais on doit gérer ces tensions de manière responsable, de manière raisonnable, du côté européen et du côté chinois. C'est pour ça que moi, j'appelle chaque fois à ce qu'il y ait un dialogue dans le cadre duquel chacun puisse identifier de manière précise quelles sont ses demandes, quels sont les reproches et quelles sont les demandes. Et si on aborde les tensions, les frictions de manière rationnelle, avec chacun qui met sur la table ses demandes, c'est le point de départ pour être en mesure, je l'espère,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qui puissent être satisfaisantes de part et d'autre.
1: 中国商务部近日就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问题表态，强调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同时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3: 有分析指出，中欧经贸磋商进展、欧盟经济安全工具的演变以及双方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将成为观察中欧关系走向的重要方向标。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再次强调他日前访问美国的成果是超乎预期。而对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宣称维持两岸现状是台湾主流民意，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访问美国返台后，情侣媒体宣称美方因不满国民党阻挡军购预算，刻意降低接待层级。郑丽文对此回应，他这一次访美成果不仅超乎预期，他甚至自认在美国政界、学术圈和媒体圈丢下了震撼弹。
5: 两岸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我是尝试的告诉大家和平是可行的，但是需要美国这边有同样的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愿意去走这条路。就是我觉得我是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让整个美国的圈子开始去脑力激荡。
4: 郑丽文表示，他想要做的是为两岸关系找出一个新典范。
5: 旧地图是找不到新大陆的，所以我提出来的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路径图，我们要创造的也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典范。但现在很多的条件事实上在快速的形成当中，那很多就是领导人的一念之间。
4: 郑丽文希望为两岸找出新路径，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接受媒体访问宣称维持现状是台湾共识。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5: 当民进党不断地透过新两国论，他们在改变现状，他们在破坏现状，他们在玩火嘛。所以务实的基础 当然是先回到维持现状，然后在现状之上奠定两岸和平的制度化、永续化。
4: 郑丽文再次强调，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方程式。至于未来现状会不会改变，他表示只要符合两岸人民的需求跟意愿，何乐不为。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0: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以及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今天举办绿色之道活动，聚焦探讨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致力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希望和欧盟携手合作。
6: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时表示，香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27%。特区政府正通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以创新为战略，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林定国又表示，日前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指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7: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aracterized by predictability, reliability,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I would say that another crucial reason for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s its opennes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remaining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society. Friend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re most welcome to join hands with us to explore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using innovation to suppor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st overcom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6: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主任卢孝伟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打造多座环保建筑等，以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
8: EU companies are also active in waste management, desalination of water, and soon even an EU company will be recycling aeroplanes in Hong Kong. It'll be the only recycling plant in the whole of Asia.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as Hong Kong develops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European companies can contribute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smart infrastructure, energy efficiency, mobil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6: 他又提到，香港在绿色金融、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方面作为全球领先者，期待双方在短期内启动金融服务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合作。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2026年粤港澳三地海上搜救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澳门外港航道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模拟高速客船与工程船相撞，三地呢共计派出了20艘船只、1架直升机，超过260名人员参与演习，涵盖海空搜救、协力灭火以及伤者转移等等。
9: 演习模拟一艘高速客船与一艘工程船相撞，客船破损入水，面临沉没危险。船长随即发出求救信号，并安排乘客与船员用救生艇撤离。同时，工程船也失去动力，船头起火，两艘船各有一人坠海。澳门海事及水务局接报后，及时启动海上搜救协调中心，并因应事故的严重性通报民防行动中心，同时联系广东和香港的搜救单位参与救援工作。澳门海关及海事局船只率先抵达现场，协助救生艇上的人员转移，海空联合搜救随即展开。由于坠海的客船船员伤势严重，由海关船只救起后，随即转移至具备直升机调运平台的船只，由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紧急调运，送往外港客运码头直升机停机坪，再由救护车送院抢救。深圳海事局的智能船也发现另一名

0: 坠海的工程船人员，并由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救起送院。同时，广东和澳门方具备消防能力的船只向起火的工程船涉水，成功将火势扑灭。
1: 香港飞行服务队是很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演练，亦都有在船上面调离我们的受伤人员，亦都在海上面救回在堕海的一个人员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些全方位的演习呢，令到我们粤港澳在海上搜救的一些配合啊、聯繫啊，因為我哋亦都有一個實時嘅通訊，咁去做到全方位嘅救援，希望保障到我哋人命啦，同埋財產嘅安全。咁我哋達到咗我哋預期嘅演習嘅目的。
0: 黃穗文又指，希望通過演習進一步加強各單位之間的信息交流，並持續提高三地應對珠江口海上突發事故的聯合救援能力。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今天在深圳前海正式启动，这也是前海首个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常态化跨境科创交流品牌项目，获得深港两地的多部门机构以及龙头企业的联动支持。计划推出五大特色培育举措，精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科创产业的人才需求。深圳市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副书记梁科表示，目前在前海发展的香港企业有超过10000家，在前海生活就业的香港青年也有1.3万人。计划已组织19所中学，近50名学生试点参与，年内可带领1000名14到18岁的香港青年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考察。同场出席的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则表示，深圳前海在创科研发、产品落地等方面更具优势，相信两地青年交流有助开拓视野。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

0: 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政坛再度迎来重大变局，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年前，斯塔默带领工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如今却黯然辞职，这中间经历了什么？谁将接替他成为10年内英国的第7任首相？自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确定性当中。走马灯式的换首相是英国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美国媒体评价说，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英国的权威民调机构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那英国现在还有回头路可走吗？脱欧后遗症，政局动荡将如何影响英国的外交？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0: 斯塔默上任不到2年就辞职了，英国现在又要更换首相了。其实他辞职呢，并不是突然决定的。在今年5月份的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压力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在19号，斯塔默还说不会一走了之。为什么最终决定要辞职呢？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
3: 其实这个表态呀，就是等继任者开价，就是因为斯塔默他肯定是干不下去了。但是他怎么下台，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为啥呢？如果搞得很惨烈，他手里毕竟还有些人，那就分裂了。所以他说，先说我绝不辞职，就是等伯纳姆这个继任者，你要怎么照顾我的人，怎么照顾我的派系，未来怎么安排我，这背后是有一系列的交易的。继任者要把现任给安排好，然后我才会辞职。其实从目前来看呢，斯塔默的辞职呢是顾全大局式的辞职，是为了保证工党团结式的辞职，但是呢，工党也要为此给予他足够的回报。所以先说绝不辞职，是为了代价而沽，但这个位子吧，谁坐都坐不稳。就现在英国媒体自己讲，英国首相成了酷刑啊，因为自从脱欧以后，英国政治是有溃疡的，这个溃疡一直没有好，然后整个国家也不景气，所以现在不好干。至于说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看我们讲有3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一个，谁也负担不了福利，英国是个比较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呢，英国的国力现在是这样，所以呢，谁也不可能承担高福利。斯塔默刚上台的时候说什么？说我要提高各种福利，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支撑不了。那么他就只能怎么样呢？要征税，要减福利，这就把工党最主要的支持人群给得罪完了。你上台前你说你不征税的，你说你要增加福利的，但是政治是这么一回事，你怎么可能在不加税的情况之下加福利呢？但是西方的选民就喜欢我又减税又加福利，这叫政治上的不可能。那么这种内在的不可能啊，是竞选政治带来的压力，我要讨好选民嘛。所以斯塔默他当他说他要减少养老金的时候，减少医疗补贴的时候，他要加税的时候，工

0: 败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的。现在很多人讲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丑闻案呐、啊、什么，那个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是减少补贴和加税，就得罪完了。第二个呢，是英国国内在脱欧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脱欧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从欧盟的政策体里出来嘛，关税呀、啊、市场，那么你要重新建立边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重新建立边界，当时就有很大的问题，为啥？因为北爱尔兰你要重新建立边界的话呢，那么你当年在北爱尔兰那一整套和平政策就破产了，那么北爱尔兰又会重新内战。所以呢，当时为了安抚北爱尔兰，咱别打，就是英国脱欧是英国脱欧的事，但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的边界还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在那建边界。但是那边界建在哪呢？边界就建在什么？建在英国我们叫本岛上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英国在脱欧的过程当中，他在自己国家内部画了一道边界，北爱尔兰跟欧盟是一体的，那个英国自成一派。那么这就导致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内的主权派是不满意的，为啥？北爱尔兰不是我们的主权吗？你在英国国内搞国中治国两个政策能行吗？那么另外一个呢，像比较偏欧盟的这一派呢，也是不满意的。为啥不满意呢？就是凭什么北爱尔兰享受这个欧盟的补贴，
1: 嗯，
0: 那苏格兰为什么不能享受？我们都因为欧盟有很多对于各种行业的补贴没有，所以这成了一道永远的疤痕。那个苏纳克啊，当时在特蕾莎梅下台以后，因为特蕾莎梅就没处理好这个事儿，他做了一个妥协，一个修补，签了一个叫做温莎协定。温莎协定呢，然后大概就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协定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每四年吧，或者五年，北爱尔兰重新投一次票，来决定要不要延续这个协定。
1: 嗯，
0: 结果这种政策反而又带来了新的导火索，就是北爱尔兰内部的问题又开始激化了。加上现在还有移民从爱尔兰到北爱尔兰，从北爱尔兰再跑到英国，有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整个国家因为这个当时脱欧没有脱干净，没有脱干净以后就一直内耗，就所有的首相都在这个问题上焦头烂额。我们说这是英国的政治溃疡没有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脱欧以后呢，其实英国国内啊，它的这个政治分化非常严重，非常，因为当年脱欧就是一半对一半。在脱欧以前，其实第一个有欧盟的一些整体政策做共同体现，第二个呢，英国还是一个以这个纺锤型的中间层为主体的国家，它一旦撕裂社会以后，五对五的时候，它矛盾就不可调和了。第一个就没有稳定的政党政治，啊，即便多数都是微弱多数。第二个呢，政党内部也因为脱欧问题进行有严重的撕裂，所以它每个人都坐不稳。就英国的政治也短期摇摆化，就每个人上台都是遭活罪。
1: 嗯，斯塔默这个人呢，在同行的眼中他非常的沉闷，甚至说他沉闷的不像一个政客，还管他叫规矩先生。但是在2024年，他确实是带领工党以非常压倒性的优势啊，击败了保守党。当时他也被看作是能够稳定住英国的政局，或者说恢复英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人物。执政不到两年时间啊，您怎么来评价他的政绩呢？
0: 其实当时啊，很多的声音都是不看好他的。为什么呢？工党的大胜是选民对保守党的否决，
1: 嗯，
0: 而不是喜欢工党。因为保守党在之前干了14年了，这十四年呢，保守党也很倒霉，贸易纷争、贸易摩擦，就保守党自己干了14年以后，各种矛盾呢、啊、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了，以至于最后一任保守党没人愿意干，因为大家都知道肯定下台，
1: 嗯，
0: 肯定下台就谁乐意干谁干呗。然后这个时候，工党上台，但是工党上台一样面临问题，为啥？大家受不了保守党干不下去了，但保守党干不下去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会因为工党上台就消失掉，这个原因让所有的首相都很难干下去。而且斯塔姆上来以后吧，说白了没有人格魅力，只是说大家说本来我们不能再像保守党那样的政策延续下去了，只有这一个共识。
1: 嗯，
0: 他在党内本身也不是多数派，而且他当时上台是一个妥协，就是工党内部啊，这个极端派和中间派斗得很激烈，然后呢，疑欧派跟这个跟欧洲合作派斗得也很激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多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之下，老好人上来，其实他当时上来就是作为过渡人选，干两年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认为哎呀有点少，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测，我们大概认为他就是2到3年，干不到很久的。
1: 现在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是包括了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以及呢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副首相雷纳。您觉得谁最有可能接任？目前这个伯纳姆的呼声似乎是最高的啊。
0: 没有什么竞争者，就其他人连 从目前来看，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议员给你提名，你才能竞选。没有，现在只有我纳姆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行。我现在知道的是，好像基本上另外几位都有可能都不参选了，就不参选，因为争取不到足够提名，陪跑又没有必要，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工党现在内部很一致，就是必须团结，如果不团结，就一定是场大败，一定是场大败。其实英国的政治两党制最近这几年摇晃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讲两党制正在消亡，保守党也分裂了，保守党有一部分人要跟极右合流。中间派也是很虚弱的，而工党也是严重削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的两党制在未来还能不能存续都不好说。工党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非常困难，所以大家觉得只有伯纳姆目前才能出来怎么样呢？来扛一扛。所以其实这个位子也没有什么人真正愿意跟他争啊。现在他当了下院的议员嘛，把市长也辞了，有足够的这个议员的支持。所以基本就是他了，跟前任首相交割完毕，走马上任了。他比这个斯塔莫来讲呢，有人格魅力啊，然后他的很多政策呢，也能够争取一些底层选民，但是工党的盘子就这么大，所以就再看吧。
1: 路透社就评价说啊，英国是即将迎来10年内的第七
0: 第
1: 任
0: 七个，
1: 首相，而且是英国近2个世纪以来最高的首相更迭的一个频率。
0: 是的，
1: 频繁的更换首相，但是英国面临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是不会清零的。
0: 对，
1: 频繁更换首相背后反映英国现在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0: 因为可以讲，从脱欧以来，英国政治当中，就是我说的这个脱欧的溃疡、福利的存续、英国的国家定位，这三点呢，其实解决不好，这也不能完全怪这些首相，就是整个英国的迷茫，就是英国的迷茫。就英国以前曾经以为，就是加入欧盟以后呢，它跟着欧盟发展，啊，它有一个确定性。但是当它脱离欧洲以后呢，它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但它的内政外交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国内是严重分裂的，所以2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震荡还会持续。就是这其实不是政治家的问题。就是时代的问题，就是你要震荡，要这个选民逐渐成熟，要这个国家的国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一个共识，这样才会有稳定的路线。我们经常讲，是时代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不是伟大人物塑造了时代。在这样一个撕裂迷茫的时代，你希望出现这种众望所归、很稳定的政治家是不可能的。所以，且震荡着吧。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有得有个10年。就是我估计得有个小10年以上的震荡期。
1: 就像您说的，英国其实，在脱欧之后，反而是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当中。
0: 是的，
1: 那您觉得频繁的更换首相是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
0: 当然了，因为都不满意嘛，就是谁干都有很多人不满意，那这个人的基础就很弱，所以每个人上台都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基础。那么稍微遇到一点别的事儿，一个触发，他的支持率就下来了，他就垮台了。就换句话讲，没有人有优势。就我上台，可能我就60分，那我一道题答错了，我就不及格了。而像北爱尔兰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说它是英国的溃疡呢？就是因为北爱尔兰这道题怎么答都丢分，就是怎么答都丢分，不能打内战吧，不能让它独立吧，但是它这个边境跟爱尔兰不设防，问题又太多了吧。然后你从英国本土向北爱尔兰出口，还要接受欧洲标准的审查。这在主权上是羞辱吧，在成本上很大吧，就是各种事儿，这个就是因为脱欧没脱干净。当时英国人本来说了，就是我们连北爱尔兰的边界都修起来，那你就要跟欧盟就撕破脸了，那就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贸易战了。然后北爱尔兰自己内部啊，和平来之不易，就是好不容易才不打仗。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要求北爱尔兰完全脱欧，北爱尔兰很有可能就会独立公投。所以事很多，然后还会牵扯到苏格兰，所以，哎呀，
1: 这
0: 就
1: 种
0: 是
1: 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矛盾，不是一个更换首相就能够解决
0: 谁上来都不好干，就是家难当。我们这么讲，国家在走下坡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好，先谢谢楚云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脱欧10年，超过半数的英国民众后悔了吗？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感冒了，
5: 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金石谈，欢迎你回来。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美国媒体 CNN 分析说，自脱欧之后，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
9: 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微弱票数敲定历史性选择。10年后的今天，舆论风向似乎悄然反转。多项民调显示，大部分英国民众已心生悔意。英国权威独立民调机构于关调查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选择。长期来看，民众对欧盟的好感度持续回升。民调机构共同愿景的数据显示，43%的英国人认为脱欧让日常生活变差，仅11%认为生活得到改善。有英国学者认为，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斯塔默带领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承诺重置英国和欧盟关系。英国和欧盟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斯塔默此前表示，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目前，英国政府正寻求重塑与欧盟的关系，并推动在贸易、安全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但有分析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1: 英国的智库包括学术界啊，近期对脱欧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些专家就认为呢，脱欧并没有像当初宣传的那样成为让英国经济腾飞的一个跳板，反而是让英国经济陷入了一个萎缩的状况，而且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的下降。现在有57%的英国人认为啊，脱欧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您觉得现在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
0: 离婚以后都后悔，但是当初日子也是的确过不下去。你说现在57%的人后悔啊，说当年离错了，真要复婚，这57%的人，你认为会有多少人支持？就是在英国当年脱欧的时候，有一半的，只是说哎，以为一脱就好，没那么简单而已。英国回不去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英国如果要回去的话，跟欧盟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谈，英国国内这关过不了。英国国内坚决主张脱欧的派仍然是非常强硬的。斯坦默的下课跟他跟欧洲靠拢的很近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英国的主权派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允许再走回头路的，而且英国国内实际上有大量的人是不愿意回欧洲的，北部的这个产业工人，他的工业哪竞争得过德国呀？英国的农业哪竞争得过法国？竞争得过东欧啊？ 那英国的各种底层的劳动人员、劳动者，他的价格跟这个东欧、南欧能比吗？当初不脱欧的时候，全是什么波兰人、意大利人在英国工作，英国人一样没工作，所以这波人是绝对不会让你走回头路的。第二个，欧盟要你回来吗？也不要。英国事儿太多了，所以欧盟说了，如果你要回来，欧盟开的条件，虽然我觉得还可以谈啊，但是这个条件其实比英国当年在欧洲的时候那条件要苛刻多了，交的会费要增加几十亿，然后很多的关税条款欧盟是不做让步了，因为欧盟已经从英国脱欧这十年当中缓过来了，就是欧盟现在的感觉是没你的日子我也能过，那你要回来指望当年像我挽留你的时候那么低眉顺眼没那么容易了，就你要过过，但是这回回来按照我的规矩过，这英国也回不来呀。第三个呢，其实也有出路，也有出路，就是不一定是要不然就老死不相往来，要不然就一家人嘛，对不对？也有可能建立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嘛，对吧？欧盟其实有很多欧盟外的伙伴，瑞士、北欧都是这样的，你有自己的货币，你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呢你在市场上尽量跟我对接标准，我们的市场自由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市场可能是自由的，人员不自由，对不对？各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没问题的。英国以后很有可能啊，就是参照瑞士的标准啊，建立这样一种跟欧盟的特殊关系。英国也有筹码，因为英国的军队，就是英国在安全上可以补欧盟的短板，那么欧盟需要英国的安全支撑，那么欧盟作为交换在市场上对英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入，双方调整，这是可以谈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塔莫那么愿意掺和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因为英国掺和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为欧盟在提供安全保护，而他为欧盟提供安全保护就可以换取欧盟在一系列的市场交换经济制度上的这样一种妥协，这是斯塔莫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本质逻辑。但是吧，国内的问题还是太多，就是跟欧盟走得近，在英国国内仍然是一个负资产。
1: 所以就像美国媒体说的，在脱欧之后，英国其实一直在付出代价。我们看到斯塔莫之前是一直在试图扭转跟欧盟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更换首相，未来英国跟欧盟的关系您怎么看？
0: 是这样的，斯塔莫是有史以来最亲欧的英国首相，最亲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不只是最亲欧的，他应该是在英国有史以来最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首相。他甚至对于全球化的很多变化，对于中国的崛起什么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的，他是一个承认全球已经变化了的人，
1: 这是好事啊。
0: 对，他不是一个老鹰帝国的人，所以他吃不开啊，大家不喜欢他呀，难受啊，自己承认自己是二流国家，英国人还是很高傲的，受不了啊，英国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掉这样一个让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下一位呢，如果我们说是这个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啊，伯纳姆，就是我们讲北方之王。如果是他的话，我个人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英国版的孤立主义。英国版的孤立，第一个，这个人他的基本盘是北方，北方的盘是愿意脱欧的，就是跟欧洲的合作对于北方的产业工人冲击是很大的。当年脱欧，北方就是主力，就全是德国工业制品，我完蛋了。所以这位伯纳姆上台以后，我告诉你，目前为止斯塔莫的所有的亲欧的行为一定会放缓。
1: 还有一个细节啊，在斯塔莫还没有公开宣布辞职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已经在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公开说这个斯塔莫将要辞职了。其实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关系闹得挺别扭的，现在美英的关系您怎么来评估？英国政局的动荡又会如何影响美英关系的发展呢？
0: 首先呢，英美是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就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网友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英美关系出了问题，我持不同意见。英美关系在结构上是严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领导人的个性，会因为一些政策有分歧，甚至有冲突，但总体上来讲，这个血浓于水，表兄弟啊。英国退出世界霸主的过程就是一个美国逐渐填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国家相互算计都有过的。一战以后，英国人算计了，天真的威尔逊；二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美国人算计了，困在那个欧洲战场上急着等救命的英国，是有相互算计。但总体上来讲，两个国家为什么呢？两个国家在资本上是捆绑，这两个国家都是重商的国家，都是说白了都是资本。

0: 大于权力的国家，就是在资本在他们国家的政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英美两国的金融资本是高度捆绑的，就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共生物，所以他们很难分家啊。但是呢，特朗普和斯塔莫这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家啊，这两个人呢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斯塔莫是有史以来可以讲是最不给美国总统面子的英国首相，他不让美国人用自己的军事基地啊。那这对于那个美国整体上来讲都有冲击，就发现原来英美军事同盟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到达低点了，所以下一位上来以后呢，就会修复一些关系，因为下一位呢，他不承担这个伊朗问题上的这个责任了，这是上一任的事儿了，所以就可以谈，英美就是这样的，换一任领导人，然后两国有这个结构性的共识，然后就修复关系。那特朗普走，这个斯塔莫先走，过一会儿特朗普走，然后英美关系还是会维持在一个至少说比他们跟其他国家要亲密得多的一个水平上。
1: 在对华关系上，刚刚你也说到，斯塔莫是比较重视对华关系
0: 是
1: 的。他在今年1月份曾经访问中国，而且是英国首相时隔8年再
0: 的，对
1: 次
0: 的，
1: 访华。他的对华政策是希望采取比较全面跟连贯的一个政策啊。未来中英关系怎么走？
0: 他当时用三个 C 嘛，我们讲三 C 政策来定义中英关系嘛。实际上，这个三 C 政策的核心就是在承认中英有分歧的情况之下，但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国的现实。这核心是这个。其实你要说斯塔莫完全亲中，这个是英国国内对他的一个我们讲所谓的为了攻击他贴的一个标签。斯塔莫他只是说他承认现实，那么承认现实就要跟中国加强合作，而且他认为他的骨子里认为中国对英国对欧洲没有威胁的，隔太远了，没有威胁的，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对这个西方这个政治家走马换将，像走马灯一样，我们也要习惯。就是他们有时候为了选举啊，说一些话什么，就是见怪不怪，奇怪自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确在某些意义上，因为他是跟北方工业区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持盘，而北方工业区它是一定它的竞争力不足啊，就这波人他对所有外来的强大的工业国家工业制品，他都是有敌意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但是呢，同样，工党本身是愿意加强对华合作的。就是工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相比于保守党而言，他是对中国能够以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的。毕竟我们讲伯纳姆，他也是工党的，所以大差不差吧，比斯塔莫肯定要往后退一些啊。但是呢，我觉得比保守党肯定还是要强一点啊。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倒不用太担心。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0: 阿南呐！
1: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乌克兰寻求和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回应说，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辽宁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以及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来访。李强说，近年来中哈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是邻国间和衷共济、互利共赢的典范。
3: 我们都知道，当前这个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在增多，中哈作为彼此可信赖可倚重的好伙伴，我们应当更加紧密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促我们的发展和繁荣。
2: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说，哈中关系正进入新的黄金30年。在经贸领域，中国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48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吸引的中国投资也创下历史新高。他期待论坛期间同更多中国企业会面，欢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长期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实现系统性增长。
4: 我们正朝着贸易翻一番这一雄心勃勃的新目标迈进，我们也欢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长期的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领域实现系统性的增长。我这次呢也计划会见多家中国大型企业，举行一系列的会晤。
2: 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说，几内亚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两国虽相隔遥远，但友好情谊源远流长。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愿同几内亚一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民众。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说，几内亚国内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他特别提到去年年底正式投产的西芒杜铁矿项目，强调几中矿业合作将帮助几内亚增加国民收入，摆脱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加速转型。在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方嘉宾后，李强24号将会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另外，他还将会同中外的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交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
1: 地区冲突持续，让中亚的桥梁角色更显重要。在23号的达沃斯论坛上，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接受本台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和平才有发展，呼吁哈中加强互联互通，打造数字中间走廊，以应对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
5: 当前地缘冲突持续发酵，俄乌战事久拖未决，以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的中亚地区在全球物流格局中的战略价值持续凸显。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加快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主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积极谋求同中国深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就希望共建数字化中间运输走廊。
6: 我们其实讨论很多这种智能通关啊，还有电子文档啊、数据的交换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技术都可以优化未来交通运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工业发展。 那互联互通呢，自然就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7: How do you value the two conflicts in Middle East and Europe affect the Middle Asia?
8: I think that мен пікірімше барлық
9: 我们也知道这个任何的危机需要采取一个和平手段，和平手段，因为呢，这也是对我这个包括是物流方面会造成这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呢，要是和平，以和平发展的话，就会对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5: 在中哈双边层面，新的举措今年年底前将落地，从2027年开始，所有资质合规的跨境货运车辆将不再受到年度名额、通行次数、运输吨位的限制，正式终结两国延续了30多年的道路运输配额制度。外界认为这将有助于对冲全球物流不畅带来的冲击，保障欧亚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1: 中国经济发展成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热议话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表示，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已经迫在眉睫，呼吁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提振内需。对于产能过剩，他表示根源在于产业决策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
5: 在周二的夏季达沃斯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内需不足依旧是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痛点，尤其是五月份的消费数据是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迫在眉睫。
9: 不好意思，
10: 这个要更激进的刺激消费，怎么来更激进？因为我们看到上个月这个社零总额是实现了3年半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9: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会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10: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像以旧换新啊等等这些政策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接下来还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9: 以旧换新在短期有一些效果，但它的效果就是不太可持续。我觉得可能就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嘛，就是我们现在储蓄率比较高，国民收入啊这个占比，居民的占比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10: 但现在美联储又有这种偏鹰的趋向，会不会给中国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9: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世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影响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很大呀。
5: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黄毅平认为，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产业决策的问题，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而对于欧盟持续增加

0: 压力推进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的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件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举措的通知。
1: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近日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欧作为全球的重要经济体出现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双方要保持理性，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在采访中表示，中国和欧盟分别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双方出现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
2: 不应因此走向对抗。他认为，欧中双方应以负责任、理性的态度处理分歧，通过持续沟通，明确彼此关切和诉求，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D'abord, ce n'est pas anormal qu'il y ait des tensions commerciales entre des grandes entités commerciales. La Chine est un grand pays, l'Union européenne est un marché intérieur extrêmement puissan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Qu'il y ait des frictions. Ça fait partie de la globalisation. Mais on doit gérer ces tensions de manière responsable, de manière raisonnable, du côté européen et du côté chinois. C'est pour ça que moi, j'appelle chaque fois à ce qu'il y ait un dialogue dans le cadre duquel chacun puisse identifier de manière précise quelles sont ses demandes, quels sont les reproches et quelles sont les demandes. Et si on aborde les tensions, les frictions de manière rationnelle, avec chacun qui met sur la table ses demandes, c'est le point de départ pour être en mesure, je l'espère,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qui puissent être satisfaisantes de part et d'autre.
1: 中国商务部近日就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问题表态，强调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同时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有分析指出，中欧经贸磋商进展、欧盟经济安全工具的演变以及双方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将成为观察中欧关系走向的重要方向标。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一会儿见。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轤，做一条好轮胎。
4: 尊重一个有卡电动背包上楼，因为电单车将振作、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系好大。
5: 咁么，我好中意挑战。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应邀访问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3号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 但此前一天，王毅还分别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以及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

0: 丁。一起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王毅在与多瓦尔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表示，当前包括中印在内的全球南方正在集体性崛起，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多瓦尔表示，印中两国领导人通过喀山和天津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就印中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达成一致，认为稳定的印中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多瓦尔还强调，印方愿继续从战略角度看待对华关系。王毅23日还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进步。
2: 金砖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中俄双方我们在金砖机制当中密切协作，那么共同推动嘛，把金砖做强做大，真正成为那么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坚定的维护包括中俄在内的全球南方的共同的合法的权益。
1: 在与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举行的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埃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拥有广泛共同语言，也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的重要责任。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金砖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王毅还会见了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表示两国作为金砖创始成员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当前单边主义、丛林法则损害各国正当权益，破坏国际关系准则，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中坚力量，有必要加强团结协作，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3号继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当天和多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
4: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欢迎前来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双方握手合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多国代表也陆续抵达会场。多瓦尔当天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印度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他同时强调，在当前冲突加剧的国际背景下，金砖机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5: We have got a very special role to play in this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in a turmoil, a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changing, a world in which the instruments of conflict resolutions are probably getting blunted. What role we as a grouping can play?is a matter tha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onder.
4: 印度作为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22日至23日在新德里主持召开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各方就国际形势及地区问题等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妇女国际合作、全球供应链发展，将进一步拓展金砖各国女性多边合作，拓宽女性的发展空间。
6: 本届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为主题，聚焦产业链韧性、科技创新等议题。全国妇联方面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在各方同心协力下，金砖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经济招牌和最重要的平台。
7: 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与机构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友好交往， 推动一大批赋能妇女和女童的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我们设立了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平台，把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化为各国妇女共享的公共产品。
6: 林怡指出，内地互联网领域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当中，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接近一半。依托女性产业发展优势，中方愿和金砖各国进一步加强工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贸促会官员指出，希望各国女企业家聚焦共同发展，围绕女性权益保障、女性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坦诚对话，同时深化供应链协作，拓宽女性共同发展空间。
8: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每提高1%，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将提高1%以上。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医疗健康、农业合作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彰显女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增长中的独特力量。
6: 论坛还发布了《金砖国家女性发展报告2026》，围绕健康、教育、经济、角色管理、技术五大维度，梳理金砖各国女性发展成果、现存挑战及行业趋势，金砖女性职场科创参与度提升，性别差距持续收窄。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3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入列之后首次访问俄罗斯。当天上午，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多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围绕叙利亚政治过渡、维护叙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等核心议题阐明中方立场，明确指出包容性是推进叙利亚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
1: 傅聪在发言中提出，帮助叙利亚全面恢复和平稳定应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2: 叙利亚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帮助叙全面恢复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待，应成为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
1: 他并着重强调了关于叙利亚政治过渡、反恐斗争及维护叙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三个议题。傅聪表示，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
2: 我们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的倾听，各族群的权利得到平等的保护。
1: 针对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傅聪指出，叙利亚过渡政府应秉持更坚定态度，采取更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他强调，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坚决摒弃双重标准，杜绝选择性反恐行为。傅聪重申，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国际社会充分尊重。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缺乏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利亚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领土撤出。他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大利亚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这是相关民调进行以来首度突破一半。但同时，受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是跌至历史新低。
3: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三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中国航司6月开通50条新国际航线，一会儿见。
4: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6: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

1: 这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过来。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再次强调他日前访问美国的成果超乎预期。而对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宣称维持两岸现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访问美国返台后，情侣媒体宣称美方因不满国民党阻挡军购预算，刻意降低接待层级。郑丽文对此回应，他这一次访美成果不仅超乎预期，他甚至自认在美国政界、学术圈和媒体圈丢下了震撼弹。
2: 两岸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我是尝试的告诉大家和平是可行的，但是需要美国这边有同样的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愿意去走这条路。就是我觉得我是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让整个美国的圈子开始去脑力激荡。
1: 郑丽文表示，他想要做的是为两岸关系找出一个新典范。
2: 旧地图是找不到新大陆的，所以我提出来的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路径图，我们要创造的也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典范。但现在很多的条件事实上在快速的形成当中，那很多都是领导人的一念之间。
1: 郑丽文希望为两岸找出新路径，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接受媒体访问宣称维持现状是台湾共识。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2: 当民进党不断地透过新两国论，他们在改变现状，他们在破坏现状，他们在玩火嘛。所以务实的基础当然是先回到维持现状，然后在现状之上奠定两岸和平的制度化、永续化。
1: 郑丽文再次强调，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方程式。至于未来现状会不会改变，他表示只要符合两岸人民的需求跟意愿，何乐不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方面，台东县的农产凤梨世家相关争议持续发酵，除了台东县长饶庆龄被查办，赴大陆签约的五个农渔团体也将被查处。对此，国民党多个地方首长出面批评赖清德政府，就连民进党立委也调侃绿营官员，表示少去夜总会就可以多买水果。
3: 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县出产的凤梨世家。台湾陆委会指名查办，并点名五个农渔团体赴海峡论坛签约，将由农业部查处。
4: 他所接触、所签署的对象、所签署的 MOU， 是不是跟政治的实体是有关的？已经请我们相关的产业单位，韩文去请对方做相关的一个说明。
5: 赖清德特别提到说，希望能跟大陆互相的合作交流，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话，那也有点奇怪。
6: 我要为台东县饶庆龄县长抱不平，他也是为农民的生计来发声，这是跟统战有什么关系？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3: 凤梨世家相关争议持续延烧，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表示，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引发台东县农民不满。梁文杰出面吃凤梨世家冰棒，希望平息争议。
7: 是一个语言表达上面的失误，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
8: 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
3: 梁文杰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八百年没去过，而他的妻子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则留言凤梨世家冰吃起来。对于饶庆龄的案件，梁文杰表示目前仍在行政调查阶段。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民航正稳步扩大国际航线网络，六月份一共开通50条新的国际航线，构建起覆盖86个国家的多层次航线网络。18号，中国东方航空 MU-255 航班从上海浦东首飞瑞士苏黎世，这是继2025年开通上海至日内瓦航线之后，该航空公司开通的第二条瑞士航线。 东航还计划在今年六至七月开通上海浦东至阿德莱德、斯德哥尔摩等多条国际航线。另外，有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增开了至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国际客货运航线，构建起覆盖86个国家的多层次航线网络，并从传统的欧美枢纽向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拓展，计划在今年的夏秋航季每周运营超过20000个国际航班以及超过5000个货运航班。中国应急管理部23号表示，预计今年的主汛期极端天气偏多，旱涝并存，北方降雨偏多，洪涝风险较高，那部分南方地区呢，则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的形势严峻。
9: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表示，近年内地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北方暴雨过程的频次和强度较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50%。他指出，北方防汛由过去的备多战少转为如今的常态大考。今年入汛以来，国家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预拨2.9亿元救灾资金，调拨6.6万件救灾物资，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出动3.3万人次，营救转移群众超10000人。当局也将重点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应急力量和物资前置、民众转移避险以及提升北方地区防汛减灾能力，全力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9: 另外，也有气象专家表示，内地降水分布存在约20至30年的年代级变化规律。2010年以来，北方降水明显增多，雨带呈现北移西扩趋势。在全球变暖影响下，北方极端强降雨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防汛压力进一步加大。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0: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3号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最高检的副检察长史卫忠表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和2.2%，实现近5年来的首次双下降。
11: 最高检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起诉34.9万人。近5年来，71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部门帮教考上大学。史卫忠说，40年来，最高检积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协同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更加深入，综合司法保护更加全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体系更加完善。
12: 2018年以来，起诉侵害未成年犯罪53.1万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推动建立及询问、取证、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区2600余个。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1: 他又强调，内地检察部门将持续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及治理，着力强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以六大保护融通发力为目标，助力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大格局，不断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12: 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协作，推动建立轻重不同、各有侧重、梯级衔接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机制，建立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平台，促进分级干预案件化办理，依托社会化关护、考察帮。

0: 调等措施，做好检查环节分级矫治工作。
1: 同一天，最高检还展出未成年人检查四十年主题成就展，全面展示了卫检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2026年粤港澳三地海上搜救联合演习23号上午在澳门外港航道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模拟高速客船和工程船的相撞，三地共计派出20艘船只、一架直升机，超过260名人员参与。演习涵盖海空搜救、协力灭火以及伤者转移等等。
1: 演习模拟一艘高速客船与一艘工程船相撞，客船破损入水，面临沉没危险。船长随即发出求救信号，并安排乘客与船员用救生艇撤离。同时，工程船也失去动力，船头起火，两艘船各有一人坠海。澳门海事及水务局接报后，及时启动海上搜救协调中心，并因应事故的严重性通报民防行动中心，同时联系广东和香港的搜救单位参与救援工作。澳门海关及海事局船只率先抵达现场，协助救生艇上的人员转移，海空联合搜救随即展开。由于坠海的客船船员伤势严重，由海关船只救起后，随即转移至具备直升机调运平台的船只，由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紧急调运，送往外港客运码头直升机停机坪，再由救护车送院抢救。深圳海事局的智能船也发现另一名坠海的工程船人员，并由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救起送院。同时，广东和澳门方具备消防能力的船只向起火的工程船涉水，成功将火势扑灭。
2: 香港飞行服务队是很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演练，亦都有在船上面调离我们的受伤人员，亦都在海上面救回在堕海的一个人员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些全方位的演习呢，令到我们粤港澳在海上搜救的一些配合啊、聯繫啊，因為我們亦都有一個實時的通訊，咁去做到全方位的救援，希望保障到我們人命啦，同埋財產的安全。咁我們達到咗我們預期的演習的目的。
1: 黃穗文又指，希望通過演習進一步加強各單位之間的信息交流，並持續提高三地應對珠江口海上突發事故的聯合救援能力。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福建访问期间，专程走访福州的三坊七巷，考察福州古迹宝玉、非遗活化和百年饮食文化。本台记者重返现场，直击当地文旅及非遗美食如何为闽港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次举行的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两地达成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并将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城多站的联游模式。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福州著名的历史街区三坊七巷，这里呢也被誉为李坊制度的活化石。特殊访问团22号专程来到这里，去了解当地如何利用古建筑的宝玉，到传统工艺和美食文化，共同打造为成熟的文旅模式。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三坊七巷保留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当地多年来以宝玉加活化加旅游的模式，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展示。不少旅客就认为闽港文旅资源风格各有特色，联游模式可以令他们一次过体验闽南历史文化及香港都市文旅，吸引力非常的大。
5: 如果说这种一站式的，中间不用转乘或怎么样的话，我们很开心的去出去玩，去行很方便，对吧？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便利。比方说，如果咱们两个政府要有什么，当地的旅游也好，这个门票的一些优惠券，我们来这儿看追星啊，或怎么样，来这个地方然后打卡呀，或怎么样，给我们一些优惠，政客，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是很好的一个吸引。
6: 首先，就这两个城市也都是，大家可能旅游会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是这种，更便利、更方便的话，可能会想着说，来到福建然后去香港玩，或者去到香港之后再来福建玩，我觉得是，就是大家会很容易做出的选择。
4: 港府访问团也在区内参观了一间超过百年历史的餐饮老字号，了解当地如何利用地道的美食来去带动当地的文化旅游，从而打造可持续的文旅 IP。
7: 他们有机会，我们经常跟香港可以进行美食交流，先把这个美食先到香港去，通过这个纽带跟桥梁，把闽港两地的这个文化、旅游、美食这些历史都融贯在一起，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进步，而且非常好的一个提升。
3: 李家超也期待未来两地通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激活文旅资源活力，鼓励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的发展。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0: 欧洲欧盟驻香港以及澳门的办事处和香港欧洲商务协会23号举办绿色通道活动，聚焦探讨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致力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期望和欧盟携手合作。
3: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时表示，香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27%，特区政府正通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以创新为战略，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林定国又表示，日前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指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8: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aracterized by predictability, reliability,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I would say that another crucial reason for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s its opennes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remaining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society. Friend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re most welcome to join hands with us to explore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using innovation to suppor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st overcom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3: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主任卢孝伟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打造多座环保建筑等，以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
9: EU companies are also active in waste management, desalination of water, and soon even an EU company will be recycling aeroplanes in Hong Kong.

0: Hong Kong. It'll be the only recycling plant in the whole of Asia.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as Hong Kong develops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European companies can contribute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smart infrastructure, energy efficiency, mobil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1: 他又提到，香港在绿色金融、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方面作为全球领先者，期待双方在短期内启动金融服务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合作。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香港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审批制度引入两级制，并将行政制裁违规的雇主。但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相关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的做法。香港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分级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的比例收紧至3:1。
2: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鄧飛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優化措施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也能舒緩人手短缺。因為咧，佢即係除咗個招聘咧，即係要有4個就禮拜嘅本地嘅招聘啦，咁同時咧，尤其是喺第二級嗰度咧，就嗰個審批嘅個要求嘅重高嘅人手比例都有，即係本地同非本地咧都有兩二比一，一路一到一嘢嘅提升到3:1咁樣。咁啊，同一招聘亦都係擴大到6個禮拜。
1: 咁即係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招聘本地人都招唔到嘅時候咧，佢招非本地人咧就冇後備嘅意思啦。鄧飛又指，其他行業日後有需要時，也可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但關鍵是保持透明度，讓僱主知道所屬行業是否被納入第二級機制，以考慮所需的時間和行政成本。
3: 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中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
4: 不过指标可能系各个行业、各个失业率啊，或者职位空缺有冇减少到啊，或者本地人喺呢个行业度揾工系咪非常之困难啊？咁如果真系发觉情况有变呢，就即系都可以考虑将一啲工种咧摆落去第二级别啦。我觉得政府就唔好排除可以再收紧嗰个比例，譬如话去到4:1啊，甚或至有啲嘅工种系咪可以设一个人数嘅上限。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实践科创谈之历史，2016暑期实习团开营仪式暨欢迎晚宴于22日在北京、深圳同步举行。本次暑期实习团为期约1个月，除了协助学生适应内地职场文化、丰富工作阅历外，也安排了多种研学活动，旨在为香港青年提供实践平台，将课堂所学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拓展专业视野，加深对国家发展和大湾区机遇的认识。 澳门劳工事务局推出"只出前程"实习计划2026，为高校毕业青年提供3个月职场历练机会。申请将于7月3日截止。今年计划获得77间企业支持，共850个实习岗位，涵盖综合旅游休闲、金融科技等9大行业。部分岗位需前往内地实习，地点主要为珠海或深河区。 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将于6月27日至7月10日在澳门、青海及北京3地联动举行。本次活动延续三城联动模式，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推动中葡文化交流。在内容设计上，文化周会保留文艺表演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提升文化体验感受。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民营企业保持深圳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5个月进出口1.7万亿元，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内地高考今天起陆续出分，查分的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23号至26号。那今年从志愿填报到高校的招生趋势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十五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其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
2: 西安交

0: 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随着近年 AI 工具的普及，许多考生和家长在搜寻高校信息时都开始寻求 AI 帮助。当前市面上常用的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但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教育部今年升级打造了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除此以外，各省级教育考试院也推出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提醒，考生与家长可以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站在这个角落里，我又没有进去他们里面，我就站在这个门口啊。
1: 这年头躲雨都能分出三六九等是吧？
2: 这是我们局的行车指标儿，每站可以每人每个路口都停了车。你把那个他们反馈一下，他们如果下车的都能行吗？是那也要看看情况，因为天气嘛。
3: 他礼拜六礼拜天在店里写作业的时候会看一下，所以说一进来他就拿名片给客户嘛。那天来过是我接待的，他来只是看完货就走了，回来了然后他就下单了嘛，就相当于这个客户被他留住了嘛。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云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两天南方主雨带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呈现阶段性减弱的趋势。明天南方的降雨将南压到贵州、广西到江南南部的这一带，其中呢，像贵州的西南部、云南的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还有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将是未来10天累计降水最多的区域。由于前期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要加强防范。在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多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查看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仍会明显偏低，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那这一带昼夜温差也比较小，有些城市昼夜温差呢甚至是不足5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2到26度。而未来2-3天，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高湿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里最低气温也普遍都是保持在26度上下，可以说暑热全天候再现。比如说像香港，这里明天气温就是保持在28到34度。那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今后3天东北、华北等地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降雨，最高气温是26度。那北京明天呢也将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1度。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
3: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4: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4: Severe debt.
5: Debt.
6: 950 million naira.
7: What?
0: 有人同行。
4: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的电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阿曼苏丹会见伊朗议长，双方讨论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复苏，多艘滞留油轮开始驶出。立陶宛总理宣布辞职，新内阁组建程序将会启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抵达巴基斯坦展开访问行程。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消息，双方预计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进行深入交流。佩泽西奇扬一行于当天下午抵达努尔汉空军基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前往迎接。伊朗方面则派出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和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随行。据美联社的报道，佩泽西奇扬将与扎尔达里和夏巴斯举行会晤，并于会后举行记者会。伊朗总统府此前表示，这次访问预计为期一天，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并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达感谢。而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3号发布视频表示，阿曼苏丹海塞姆当天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行。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海塞姆与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伊朗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报道表示，海塞姆在会见中听取了伊方关于伊美谈判各项进程的报告，并与伊方就此交换意见。海塞姆对当前谈判表示支持，并祝愿谈判取得成功。他表示，希望伊美谈判推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透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以及航行安全、伊朗核问题还有其他相关议题等。卡利巴夫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和阿曼已经成立联合委员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具体细节尚待公布。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经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当中推进解除制裁以及核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被解冻的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说，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1: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天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经驶出海峡，而卡塔尔旗下的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这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在逐步恢复。
2: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系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3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伊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和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和伊朗及其代理人展开对抗，伊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黎巴嫩民防部门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伊朗副外长23号披露了伊美谈判后续技术层面的磋商机制。有伊朗驻华外交官就表示，如果以色列违反承诺，伊朗也将不会遵守协议。
3: 从4月同意停火到6月签署协议，美伊两国就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终于取得一致。此前，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油浓缩的权利。伊朗驻沪代总领事表示，核计划将是伊朗下阶段谈判重点。
4: یک توافق چند جانبه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نقض کرد. پس مایلم تأکید بکنم که چارچوب و نگاه رهبر عالی ایران نسبت به مسئله سلاح اتمی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بود و ما شاهد رویکرد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ودیم که از این بهانه استفاده کرد و در حقیقت دو جنگ رو به کشو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
3: 尽管美伊停火，以色列却迟迟不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以色列是否能够遵守协议，引发各界担忧。
4: همین در ساعات اولیه امضای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م شاهد نقض مکرر در حقیقت این تفاهم از سوی اسرائیل و حمله به لبنان بودیم. و همینطور که اشاره کردم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به صورت متقابل بر عهده میگیریم در صورتی که این موضوع

意。85年前，在纳粹战争机器的蹂躏中，布列斯特首当其冲，向世界展现出苏联战士的伟大精神和不屈意志。他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捍卫历史真相，防止篡改历史、拆毁英雄纪念碑以及遗忘祖辈英雄事迹的行径。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论坛致信，说布列斯特要塞守卫者的精神和事迹将会被永远铭记。俄白以及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都坚决反对一切试图粉饰纳粹以及同伙暴行的企图，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主义。根据立陶宛媒体的报道，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鲁吉尼埃内于2025年9月宣誓就任立陶宛总理，任期原定至2028年，但不到一年就宣布辞职。鲁吉尼埃内23号在举行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后表示，他自己是以平静的心情辞职。对于外界指他是党内牺牲品的说法也不予认可，强调这是正常的政治过渡。预计总统瑙塞达将在15天之内向议会提交总理人选，而鲁吉尼埃所在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辛克维丘斯早前已经表态，愿意负责组建新政府并担任总理一职。好，下面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理呼吁哈中加强互联互通应对地缘政治的冲击。电动车需求支撑欧洲汽车市场增长，中国品牌份额扩大。

0: 遵从你的，就看你都肥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Armale
1: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下届达沃斯开幕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辽宁大连分别会见了几内亚、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国、黑山等5国总理。
1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韩国总理金明熙来访，这是金明熙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强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中韩两国元首在2个月内实现互访，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国愿同韩国一道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14: 中方愿意同韩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增进互信，精诚协作，不断地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共促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13: 韩国总理金明熙说，这是继韩中两国元首会晤后两国高层的再次会面，旨在为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搭建桥梁。
15: 见到总理先生，觉得韩中两国的高层政治家应该经常见面，青年应该经常交流，然后两国之

0: 间高新技术领域也应该更多的交流。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时隔10年的，所以我希望此次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是中国和黑山建交20周年。李强说，近年来，中黑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推动实施了一批务实的项目，中方乐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黑山。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谈中也特别感谢中国援建黑山塔拉河大桥的修复项目。
2: We started rebuilding Ciao, a bridge in Montenegro. You might know the movie called Ciao,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o strengthen the bridge. So this is also symbolic that Montenegro and China strengthen the bridge between two of our countries, but also Montenegro as a country that is the first one to join the European Union is also building a new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future.
1: 李强当天还分别会见了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和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乌齐尔勒在会谈中重申蒙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视涉台、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为中国内政，同时声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
3: 在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方嘉宾后，李强24号将会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另外，他还将会同中外的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交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
4: 地区冲突持续，令到中亚的桥梁角色更显重要。在今天的达沃斯论坛上，哈萨克斯坦总理在接受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和平才有发展，呼吁哈中加强互联互通，打造数字中间走廊，以应对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
5: 当前地缘冲突持续发酵，俄乌战事久拖未决，以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的中亚地区在全球物流格局中的战略价值持续凸显。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加快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主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积极谋求同中国深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就希望共建数字化中间运输走廊。
6: 我们其实讨论很多这种智能通关啊，还有电子文档啊、数据的交换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技术都可以优化未来交通运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工业发展，那互联互通呢，自然就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7: How do you value the two conflicts in Middle East and Europe affect the Middle Asia?
8: I think that
9: 我们也知道，这个任何的危机需要采取一个和平手段，和平手段，因为呢，这也是对我这个包括是物流方面会造成这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呢，要是和平，以和平发展的话，就会对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5: 在中哈双边层面，新的举措今年年底前将落地。从2027年开始，所有资质合规的跨境货运车辆将不再受到年度名额、通行次数、运输吨位的限制，正式终结两国延续了30多年的道路运输配额制度。外界认为，这将有助于对冲全球物流不畅带来的冲击，保障欧亚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4: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院主席洪森将于25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国商务部等九大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旨在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商务部强调，今年以来虽然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体制。
10: 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文旅部等九个中央部委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推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政策涉及到汽车改装、赛事、房车露营、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这是继2023年之后再次出台涉及汽车后市场发展的相关支持政策。商务部强调，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内地的汽车销量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要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
11: 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空间广阔，韧性十足。下一步，围绕汽车 购买使用全链条，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体制。
10: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改革也选择了内地的40个城市进行试点，强调要聚焦短板堵点，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再推广。同时，内地已经连续3年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累计有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商务部强调，以旧换新带动的是全链条发展，包括二手车消费以及回收循环利用等，
12: 为促进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初步测算啊，报废的这800万辆高排放的汽车，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至少2300万吨。
10: 据介绍，目前内地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高于50%，将迎来后市场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4: 电动汽车需求持续支撑欧洲5月份的汽车市场增长，而中国品牌也进一步扩大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在周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欧盟、英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到115万辆。其中，电动汽车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纯电动车5月份的注册量激增接近40%，到超过26万辆。叠加混合动力车的注册量，合计占到整体2/3以上。传统内燃机车需求明显走软，汽油车、柴油车销量都下滑大约9%。从品牌来看，中国车企录得显著增长。领跑汽车5月份欧洲销量飙升了465%，奇瑞和比亚迪也分别大增超过2倍和1倍。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推动美元指数站上101水平，升至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人民币汇价则持续承压，这调整到近一个月以来的低位。
13: 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加息的压注不断上升，叠加中东战事余波伴随的不确定性仍未消退，提振美元指数周2升至101.18，是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对美元则承压跌至3月以来的最低。而随着美元延续全面走强势头，日元汇价逐步逼近40年来最低水平。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一晚就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线上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日元历史性疲弱的政策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外汇干预。除此之外，强势的美元也令国际黄金价格承压，现货金价一度下跌2%，跌穿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白银价格也曾下挫超过4%，触及每盎司61美元的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1个基点，创下6月8日以来的新低，较路透社预测的偏弱大约410个基点。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周二微升0.2%，到102.32，创下2022年9月14日以来的新高。而即期汇价则高开低走，收盘下跌102个基点，到6.7865，是接近一个月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略微扩大到149个基点，成交延续放量到610亿美元，离岸汇价在大约6.78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36届香港书展下个月15日开始，一连7天举行，将会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主办方指出，去年书展受到台风的影响停开1日，希望今年天公作美，入场人数突破去年的89万人次。
14: 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公布，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现场增设大量文化、旅游及文创相关书籍，场内外还将举办超600项文化活动，并指希望新主题带市民探索阅读与旅游之间的深刻共鸣。
15: 咁我哋咧希望藉住呢个年度主题啦，鼓励市民咧系可以阅读特别同文化啦、旅游啦同埋文创相关嘅一啲作品嘅，咁就以文字咧系漫游世界。而圍繞住文創傳承旅悅人生呢個主題，今年書展亦都邀請咗不同領域一啲重分量級嘅講者嘅，咁佢哋亦都會喺到時推出新書同大家交流嘅。
16: 应今年香港书展旅悦人生的主题，大会特别设置了有趣的互动装置，通过了解最适合你的文化旅游风格来推荐阅读的书籍，让你通过阅读来了解最适合你的旅游目的地。
14: 本次书展还开设八个不同主题，共计约100场系列讲座，其中名作家系列邀请到的讲者包括获过茅盾文学奖的刘震云、苏童，以及获过鲁迅文学奖的毕飞宇等。
15: 而当代作家冯唐和国际汉学研究重分量级学者李欧凡，咁两位以往都是书展的讲座咧，系好受欢迎嘅。咁今年咧，佢哋都会继续参加书展啦，同大家畅谈呢个文学嘅。而文学以外啦，我哋嘅讲者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航天。嗱，香港早前咧就诞生咗我哋首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咁大家都感到好骄傲啦，亦都系意义非凡嘅。咁今年书展咧，亦都有多位呢啲航天专家咧，系嚟做讲者嘅。
14: 去年香港书展受台风影响停开一日，录得89万人次入场。主办方指，期望今年天公作美，入场人数突破去年，并带动更多访港旅客感受旅行文学的魅力。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好，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7: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昨夜美股科技股领跌，拖累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集体重挫。其中韩国的股市暴跌接近一成，盘中还因为跌势过猛触发了熔断。当地有分析认为，主要跟散户的杠杆还有 AI 泡沫疑虑，引发了这一轮的抛售潮。那么受到波及，我们看到日本股市呢，今天也下跌超过3%，台股在盘中创新高后也倒跌超过1.3%。至于香港股市连跌第五天，再创一年新低，而恒生科技指数呢，更跌到了去年对等关税战以来的新低。个股方面，阿里跌近4%，失守100港元，而腾讯也跌到413.6港元，都创下去年四月以来的新低。而昨天爆升的 Minimax 跟智普呢，今天也都分别大跌16%和近10%。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全球科技股这一轮的大跌势？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联华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洪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内地股市呢，也跟随外围集体调整，沪指跌超过1%，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也都下跌超过3%。其中有色金属板块领跌大势，而三市成交仍然维持在3万亿元的水平。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也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沪深两市早段窄幅震荡，午盘前跌幅持续扩大，截止尾段跌幅略有收窄，但深成指与创业板指仍下跌超过3%。从盘面看，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医药股与银行股逆势走高。沪指收报4106点，跌幅1.37%，深成指收报15854点，跌幅3.17%。创业板指数则收跌近4%，科创五十指数跌1.68%，两市成交缩量至3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周二延续探底，连续六个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数小幅高开41点，但是随后震荡下行，午后跟随外围市场跌幅进一步扩大，临近收盘有所回稳，但是仍然创下去年6月19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336点，下跌432点，跌幅1.82%，主板成交3343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网股全线下挫，腾讯和京东的跌幅超过4%，阿里巴巴失守100港元关口，收跌近4%，内房、石油等板块也持续下跌，不过少数银行股上涨。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韩国股市盘中跌至熔断，收盘跌幅近10%，日经指数失守70000点大关，收跌3.55%，台湾股市则收跌1.3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全球的 AI 军备竞赛呢，迎来了震撼弹。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呢，将他旗下的庞大资料中心资源转化成金鸡母。最近正式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了高达63亿美元的算力租赁协议。那么，随着芯片短缺推高了租金，算力正在从科技资产呢转变成为可租赁、可融资的金融资产。不过，华尔街大空头查诺斯警告，这类交易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资本开支的表外化，还有成本递减和回报率不足的风险。而资本市场也不买单。SpaceX 刚上市之后呢，又发债，触发股价连跌多天，创上市的新低。
2: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一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总额最高可达63亿美元。根据协议 ，Reflection 将立即取得 SpaceX 旗下 Colossus 2数据中心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使用权，并从七月起每月支付1.5亿美元，付款一直持续到2029年底。SpaceX 此前已与 Anthropic、谷歌、Cursor 等 AI 企业签下算力协议，其中谷歌据报将从十月起每月支付约9.2亿美元，合同同样延续至2029年。不过，资本市场反应谨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承压，盘中一度跌至上市以来低位。公司近期还进入债券市场，希望以更长期的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贷款。被称为华尔街大空头的资深做空投资者查诺斯日前在 Microminds 论坛上发出警告。查诺斯把今天的 AI 资本开支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投资狂潮相提并论。
3: A lot of that is going into what's called construction progress right now, and that all of those costs, the cost of the chips, the cost of the labor, the interest cost, all of that is capitalized. It's not expensed until the data center comes online and is

0: producing reven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So for setting aside the life of the chips themselves, there's now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lags, there might be 12 to 18 months where you've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1: 乔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联用了六七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欧洲股市呢，跟随亚洲股市普遍下跌，德国股市目前跌幅超过1%，其中半导体相关股份的跌幅居前。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纳斯达克指数跌幅领先，主要是 SpaceX 刚刚完成的史上最大单的IPO集资，不到一星期，马上又向市场伸手要钱，发债融资200亿美元，这引发股价急跌16%，市值累计蒸发6000亿美元。另外，谷歌计划大幅下调 token 的价格，引发市场对高投入无法回收的忧虑，也拖累云服务商集体下挫。昨天才刚刚刷新历史新高的日韩台股，今天集体重挫，当然正央在韩国股市大跌近一成，特别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的大跌，拖累其他市场的科技股也同步重挫。那么随着美股盘前交易已经开始，美国的主要科技股呢也出现了显著的下跌。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要请到的嘉宾洪浩宪，洪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洪先生，你究竟怎么？你会怎么解读啊？全球科技股这一轮的这个集体下挫，它究竟是升幅过大之后的一个技术性修正呢，还是说市场又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4: 这个我们暂时还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这个技术修正吧。那所以呢，你现在看到就是说整个市场啊，它的宽度，对啊，它只有 10到20个股票在涨啊，四五百个股票在下跌的。那所以呢，整个市场四五月份的所有的点位的涨幅90%都是从这个半导体啊，还有这些芯片股来的。所以你想象一下，这市场已经是窄到不能再窄，从4月份以来。 所有的 ETF 的资金的流入都是在这个芯片股和科技硬件板块，其他的股票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啊，这种现象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呢，现在市场就是说参与度非常的小哈，只有20个股票在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一个市场来说，市场结构来说，首先它非常脆弱哈，因为只有这么多股票在涨。然后呢，第二就是说这些股票的涨幅是非常惊人的，像说台湾股票。 这个一年涨翻了1倍啊，这个韩国股票年初以来翻了1倍啊，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技术调整的需求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如此动荡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2: 那么韩国股市今天的这个抛售核心就在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啊，他们双双的暴跌，令到一些做多这两只股票的杠杆 ETF 产品呢全线重挫，这个进一步加大了这个价格的波动。那么这些高风险的杠杆 ETF 92%都是由散户持有的。不过我们知道韩国的散户可以说是最激进的，借钱要买股票，在过去几次修正过后呢，都很快都会创新高。所以你觉得这次急跌之后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个反转，或者是迎来一个抄底的机会？
4: 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拼了啊！我觉得韩国股票基本上今天左右就是一个顶部的位置啊，那所以呢，向下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向上的空间呢可能已经不多了。那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见好就收的啊，逢高减持的行情吧。那其他的，我觉得其他的像台湾股票呢，其实也有出现类似的结构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种 风险远远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如果还是去这么拼的话，那我觉得结果不会很好的。
2: 那至于美国股市方面，我们看到 SpaceX 刚刚上市之后就搞发债啊，引发这个股民怨声载道。另外，谷歌的这个 token 减价呢，也反映出 AI 竞争它现在从性能竞赛已经转到成本竞赛。那针对这种上游的 AI 硬件猛涨价，下游的应用端却面临价格压力的这种情况，你觉得这一波的 AI 热潮究竟还能不能够延续下去？
4: 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下，就是说，一个是 AI 技术的革命，那这个技术的革命是在实实在在发生的，它已经开始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的方式，以及提高了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哈，我相信有很多这个白领员工呢，其实他

0: 该已经从这个 AI 上获得了很多好处的，工作好处的啊。但是呢，AI 股票啊的这个这个价格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啊，那股票的价格哈，由于人们的对未来的预期非常的饱满哈，因此它提前的反映了很多 AI 将带来的革命性的改变。啊，因此呢，出现了这种回调的需求哈，所以呢，即便是这个 AI 股市的回调哈，它也不意味着 AI 革命的结束啊，这是大家要分清楚的，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它由于它已经上涨了如此的迅猛哈，这是我们有数据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了，比如说4、5月份这个芯片股上涨的这个标准偏差哈，它是6倍以上的标准偏差事件啊，这是我们有数据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呢，这也产生了就是说一个至少是一个大型的技术性回调需求啊，所以呢，现在还是风险非常大的。
1: 所以香港股市方面走势严重落后哦，继续跟跌不跟涨啊，再创超过1年的新低。那么昨天被大幅炒上的一些大模型，还有 AI 硬件股集体跳水，连老登的科网股呢也都无一幸免，像阿里都跌破了100港元，腾讯也逼近400港元了。所以你觉得港股会持续在探底，还是说会不会到底有没有未来还有没有机会？
0: 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在等待更好的买点哈。那这个观点呢，其实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所以我觉得虽然跌得多哈，但跌得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买点，对吧？有的时候你切非常的时候，你的风险反而会更大。那即便是技术上出现如此严重的抛盘呢，其实它你看一下，就是它呢在交易层面上它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监管出手严控这个跨境的非法的账户的开户和交易，那这样的话呢，造成很多这个账户呢它只能卖出不能买入。那其实呢，无论是港股也好，还是海外市场像这个美股也好，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资金呢在里头，参与这个炒股的运动的，造就了一波又一波的行情啊。所以呢，现在如果出现这种就禁止买入只能卖出的话，其实有很多被迫抛售盘的，对啊。那所以呢，这抛压呢一定是远远大于这个买入的这个程度的，因此呢，我觉得大家，从交易层面上头来说呢，其实我们还在等待一个更好的买点啊，大家需要有一点耐心。
1: 非常谢谢洪先生，就我们今天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推动美元指数呢站上了101水平，再创1年多来的新高。我们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国及黑山等五国总理。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韩国总理金明熙来访。李强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中韩两国元首在两个月内实现互访，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国愿同韩国一道，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4: 中方愿意同韩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增进互信，精诚协作，不断地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共促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3: 韩国总理金明熙说，这是继韩中两国元首会晤后两国高层的再次会面，旨在为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搭建桥梁。
5: 见到总理先生，觉得韩中两国的高层政治家应该经常见面，青年应该经常交流，然后两国之间高新技术领域也应该更多的交流。
3: 今年是中国和黑山建交20周年。李强说，近年来中黑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推动实施了一批务实的项目，中方乐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黑山。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谈中也特别感谢中国援建黑山塔拉河大桥的修复项目。
6: We started rebuilding Ciao, a bridge in Montenegro. You might know the movie called Ciao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strengthen the bridge. So this is also symbolic that Montenegro and China strengthened the bridge between two of our countries.
3: 李强当天还分别会见了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和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
7: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
2: 美元指数今天站上了101水平，创一年多来的新高，这也导致日元再度逼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据报，日本的财务大臣遍山高月呢，已经跟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线上会议，这也引发了市场对日本当局可能再度出手干预汇市的强烈猜测。另外，美元强势呢，也令到现货金价跌穿每盎司4100美元。
8: 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加息的压注不断上升，叠加中东战事余波伴随的不确定性仍未消退，提振美元指数周二升至101.18，是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对美元则承压跌至3月以来的最低。而随着美元延续全面走强势头，日元汇价逐步逼近40年来最低水平。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财务大臣遍山高月周一晚就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线上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日元历史性疲弱的政策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外汇干预。除此之外，强势的美元也令国际黄金价格承压，现货金价一度下跌2%，跌穿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白银价格也曾下挫超过4%，触及每盎司61美元的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1个基点，创下6月8号以来的新低，较路透社预测的偏弱大约410个基点。 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周二微升0.2%，到102.32，创下2022年9月14日以来新高。而即息汇价则高开低走，收盘下跌102个基点，到6.7865，是接近一个月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略微扩大到149个基点，成交延续放量到61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大约6.78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呢，最近谈到了美国的通胀问题。他表示，当前的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并且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联储上周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的官员预计今年至少呢还会加息一次，鹰派转向让市场感到意外。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最新表态称，当前的通胀水平显著高于2%的目标，而且呈现恶化的趋势。他强调，不能够默认高通胀呢是暂时的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的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检验其临时性的特征。他还指出，当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令人担忧，而这类的通胀呢跟战争或者是关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此外，在货币政策指引方面，他支持美联储主席沃什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会损害央行的信誉。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国际油价也持续回落，布兰特汽油跌到每桶大约77美元，而纽约汽油则跌穿了74美元。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最近呢已经出现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有多艘滞留多天的超大型油轮在23号呢已经驶出了海峡。而卡塔尔旗下的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这也标志着滞留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的恢复。
9: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型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旨在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商务部强调，今年以来虽然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10: 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文旅部等9个中央部委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推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政策涉及到汽车改装、赛事、房车露营、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商务部强调，内地的汽车销量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要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
11: 下一步，围绕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10: 内地已经连续3年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累计有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商务部强调，以旧换新带动的是全链条发展，包括二手车消费以及回收循环利用等。
12: 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
10: 据介绍，目前内地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高于50%，将迎来后市场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2: 电动汽车的需求持续支撑欧洲5月份的汽车市场的增长，而中国品牌也进一步扩大在欧洲市场的份额。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五月份欧盟、英国还有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到115万辆，其中电动汽车呢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纯电动车五月份的注册量激增接近40%，到超过26万辆，叠加混动车的注册量则合计占到总体的2%以上。而传统的内燃机汽车需求则明显走软，汽油车还有柴油车的销量都下滑大约9%。如果以品牌来看，中国车企录得显著的增长，领跑汽车五月欧洲的销量飙升4.6倍，奇瑞跟比亚迪也都分别大增超过2倍跟1倍。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一片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0: 伊朗总统率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始访问，巴总统和总理迎接，双方将举行会晤。
1: 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接受长期的核检查，如果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0: 美方据报已设立以犁停火监督机制，以色列表示和伊朗的对抗尚未结束。
2: We have got a very special role in this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in a turmoil, a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changing.
1: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印度召开，讨论国际与地区形势。
0: 中方回应乌克兰寻求和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批评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3号抵达巴基斯坦，展开访问行程。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消息，双方预计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进行深入交流。佩泽西奇扬一行在当日下午抵达努尔汉空军基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前往迎接。伊朗方面派出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和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参加访问。据美联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将同扎尔达里和夏巴兹举行会晤，并且在会后举行记者会。伊朗总统府此前表示，这次访问预计为期一天，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商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
0: 而这也是自今年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佩泽西奇扬首次访问巴基斯坦。佩泽西奇扬启程前表示，巴基斯坦政府为推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启程前表示，此访旨在继续推进一条外交道路，即在国际法和伊朗民族权利框架内执行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并全面落实已经签署的内容。他说，谈判是否有效取决于各方是否全面履行已经同意的义务，并精确执行相关安排。谈判进展应以实际履约来衡量，而不是靠协议文本之外的单方面表态来推动。
5: مجموعه دولت پاکستان برای هماهنگی و تفاهم نامه‌ای که بین ما و آمریکا امضا شد نقش بی بدیل این عزیزان در نهایی شدن و پیگیری حق حقوق ما غیر قابل انکار هست و تلاشی که این عزیزان می‌کردن واقعا شاید دغدغه‌شون بیشتر از دغدغه ما بود که این تفاهم نامه به امضا برسه صلح در منطقه برقرار بشه و طبیعتاً با این تلاشی که این عزیزان کردن م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دوباره هم قدردانی کنیم و هم برای ادامه کاری که باید شکل بگیره。
4: 据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将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切里夫，并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是伊朗友好邻国，特别是在过去两三个月里，巴基斯坦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此访也是对巴基斯坦官员此前多次访问伊朗的回访。
6: سفر رئیس جمهور به پاکستان خب سفر به یک کشور همسایه و دوست هست ما با پاکستان روابطمو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وجه به نقشی که پاکستان در این دو سه ماه اخیر ایفا کرد در میانجیگر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روابط مهمی است در چند ماه گذشته مقام‌های پاکستانی در سطوح مختلف سفرهای متعددی به ایران داشتند این سفر در پاسخ به سفرهای قبلی مقام‌های پاکستانی است و در جهت توسعه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که بسیار برای ما مهم هست.
4: 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局势再次紧张，也给瑞士会谈后建立的停火机制带来考验。 虽然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新机制将包括黎巴嫩政府，并推动停止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强调，以军将保留完全行动自由。由于以色列和真主党都不是美伊谅解安排的签署方，黎巴嫩局势能否真正降级，以及美方能否落实承诺，仍将决定未来60天谈判能否继续推进。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阿曼苏丹海塞姆23号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行，双方就伊美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交换意见。那阿曼和伊朗当天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以及相关的费用等议题达成共识。
4: 阿曼苏丹海塞姆23号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据阿曼通讯社报道，海塞姆和伊方代表团就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海塞姆对当前谈判表示支持，并祝愿谈判取得成功。他同时希望伊美谈判推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其中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和航行安全。伊朗和问题，以及其他相关议题。阿曼和伊朗当天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双方强调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所有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主权和主权权利。两国还将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
1: 23号表示，美伊在瑞士的首轮和平谈判已经取得良好进展，同时明确黎巴嫩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伊朗不可退让的谈判红线。巴赫雷尼强调，双方需要尊重黎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针对黎民众的军事行动，且不得对黎发起任何新的袭击。他同时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若以方以任何形式违反谅解备忘录，包括袭击黎境内的相关目标，伊朗必将做出强硬回应。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及伊朗被解冻资金的相关言论，巴赫雷尼表示，有关表态给谈判带来严重风险，但只要美方秉持建设性态度，伊方将继续推进对话。此外，巴赫雷尼证实，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按照协议对商船免费开放，但60天后的通行安排将取决于美伊双方后续的谈判进展。
0: 好，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记者你好。
0: 李瑞，从美伊瑞士谈判再到伊朗和阿曼磋商，那伊朗当局现在有什么样的核心关切？舆论又是如何观察美伊当前的表现呢？
7: 好的，全权，可以说呢，伊朗的这个核心诉求呢，还是第一呢，就是伊朗的考虑呢，就是资产解冻，还有制裁解除，这些呢必须要落实到地。那么现在呢，具体的呢，就是伊朗美国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包括石油出口，还有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是否落地。同时呢，关于金融的结算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所以呢大家都在观望。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协议，最终呢还是要看美国是不是能够执行承诺，而这些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就制裁解除金融结算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核心的诉求呢还是核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各执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允许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相当于考虑到这个如何来监督协议的执行进行一个监督机制，还有呢高纯度浓缩铀。

的处置问题，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而伊朗坚持呢，要坚持自己的浓缩权利，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将来一个大的挑战。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就是。

0: 为如果能够降低风险，解除战争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对伊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是否能够落实到这个承诺，还有呢，美国是否能够把这个所有制裁解除，很多人是抱有疑虑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具体的执行的成果，而不是在于对方的表态。圈圈。
1: 好的，谢谢李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完全同意在未来长期进行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并且称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另外，特朗普22号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3: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4: When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3: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23号访问中东。路透社分析指出，卢比奥此访旨在消除地区盟友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疑虑，但预计将会困难重重。卢比奥将首先在阿联酋同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见，之后到访科威特和巴林。报道引述中东外交官员的消息指出，海湾六国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颇为失望，认为美国对伊朗做出过多的让步。六国的核心关系是美国并未对伊朗弹道导弹的项目设限，而六国均处于伊朗打击范围之内，且在本轮战争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另一重疑虑则是美国承诺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所谓重建资金，六国担心这将利用伊朗重建其军事能力，并加强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此外，谅解备忘录貌似默许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恐将冲击中东能源出口格局，有损海湾国家的利益。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2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方已经设立了以利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美方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基于这些通话，美方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美方政策制定者能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向 CNN 证实，美军正在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且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CNN 又指，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且增强自身的实力。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和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和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了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黎民防部门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
2: 内塔尼亚胡坚持宣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行动自由，美伊和调解方推动的冲突预防。

0: 机制能不能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形成有效制约。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点评分析。李先生你好，美国组建停火监督机制啊，会对以色列呢形成有效的制约吗？如果内塔尼亚胡一意孤行的话，会对美伊谈判造成什么影响？
1: 实际上呢，现在的问题呢，并不是以色列是否要买账的问题，而是当前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否真的能够对以色列起到一定的效用。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所提出的这个所谓冲突降级小组呢，它本身组成就比较的松散，同时呢，它的授权也是比较有限的。总体上来讲，它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在发现问题、记录问题并通报问题，但是却少了很多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执行或者是对于所谓违约行为的一个惩戒的功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我们还注意到它本身并不包括以色列，换句话说，以色列是被约束的一方，但是它却不在这个机制当中，这也就使得以色列呢实际上是可以被排除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外。那么因此的话，整个这样的一个机制对于以色列的实际效用其实它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它的分歧是越来越公开化，如果内塔尼亚胡后续在中东地区的相关行动进一步的去推到一个更加激进的方向，那么的确可能会对于当下的美伊谈判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它是一个传导性的，因为在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里边，实际上黎巴嫩问题是一个对于美国信任度的一个试金石。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方都没有办法去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一个行为，那么就更加无法相信美国未来对于任何潜在的美伊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履约的承诺。所以在伊朗看来的话，目前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事项是整个谈判链条的第一个最起始的点，所以如果后续在黎巴嫩问题上真的出了一些其他的状况，那么伊朗可能不至于说完全的退出谈判，但肯定会延缓谈判的步骤，并且呢加强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前置条件的履约方面有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些都有可能会使得谈判举步维艰，而且也可能会使得谈判因为长期拖延而错失掉很多机会，使得谈判最终面临的一个搁浅的风险。
0: 谢谢。
2: 好，再来看到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经驶出了海峡。卡塔尔旗下的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是首次大规模的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在逐步恢复。
3: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型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李强分别会见来华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多国领导人。
0: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举行，呼吁铭记二战历史。

0: 最中意嘅，用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辽宁大连分别会见了几内亚、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国、黑山等5国总理。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韩国总理金明熙来访，这是金明熙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强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中韩两国元首在两个月内实现互访，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国愿同韩国一道，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2: 中韩愿同韩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 增进互信，精诚协作，不断的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共促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0: 韩国总理金明熙说，这是继韩中两国元首会晤后，两国高层的再次会面，旨在为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搭建桥梁。
3: 见到总理先生，觉得韩中两国的高层，政治家应该经常见面，青年应该经常交流，然后两国之间高新技术领域也应该更多的交流。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是时隔10年的，所以我希望此次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年是中国和黑山建交20周年。李强说，近年来中黑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推动实施了一批务实的项目，中方乐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黑山。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谈中也特别感谢中国援建黑山塔拉河大桥的修复项目。
4: We started rebuilding Ciao, a bridge in Montenegro. You might know the movie called Ciao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strengthen the bridge. So this is also symbolic that Montenegro and China strengthen the bridge between two of our countries, but also Montenegro as a country that is the first one to join the European Union is also building a new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future.
0: 李强当天还分别会见了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和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乌齐尔勒在会谈中重申蒙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视涉台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为中国内政，同时声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在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方嘉宾后，李强24号将会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另外，他还将会同中外的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交流。
5: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地区冲突持续，令到中亚的桥梁角色更显重要。在23号的达沃斯论坛上，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接受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和平才有发展，呼吁哈中加强互联互通，打造数字中间走廊，以应对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
6: 当前地缘冲突持续发酵，俄乌战事久拖未决，以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的中亚地区，在全球物流格局中的战略价值持续凸显。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加快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主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积极谋求同中国深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就希望共建数字化中间运输走廊。
7: 我们其实讨论很多这种智能通关啊，还有电子文档啊、数据的交换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技术都可以优化未来交通运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工业发展，那互联互通呢，自然就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8: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two conflicts in Middle East and Europe affect the Middle Asia?
9: I think that
6: 我们也知道这个任何的危机需要采取一个和平手段，和平手段，因为呢，这也是对我这个包括是物流方面会造成这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呢，要是和平，以和平发展的话，就会对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在中哈双边层面，新的举措今年年底前将落地。从2027年开始，所有资质合规的跨境货运车辆将不再受到年度名额通行次数运输吨位的限制，正是终结两国延续了30多年。 年的道路运输配额制度，外界认为这将有助于对冲全球物流不畅带来的冲击，保障欧亚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凤凰卫视宋伟建、吴若明，大连报道。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在当天的会议上，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会议并审议了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展开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格的报告。
1: 会议听取了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以及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玲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3号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2: 韩正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他受习近平委派，和马沙蒂莱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3号继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当天和各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局势。
2: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欢迎前来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双方握手合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多国代表也陆续抵达会场。多瓦尔当天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印度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他同时强调，在当前冲突加剧的国际背景下，金砖机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3: We have got a very special role to play in this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in a turmoil, a world which appears to be changing, a world in which the instruments of conflict resolutions are probably getting blunted. What role we as a grouping can play?is a matter tha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onder.
2: 印度作为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22日至23日在新德里主持召开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各方就国际形势及地区问题等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3号在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表示，应坚定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探讨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的有效方式。
2: 王毅表示，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一是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国家要带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探讨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的有效方式。三是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旗帜鲜明反对外空军事化，有力应对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挑战，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合作，团结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四是要密切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和数字治理。王毅表示，中方明年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方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独特作用和显著成果，表示金砖国家要高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旗帜，合作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坚定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伟大遗产共同未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20号至22号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举行，与会各方共同呼吁铭记二战历史，捍卫历史真相。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论坛致信说，此次论坛在布列斯特举行具有象征意义。85年前，在纳粹战争机器的蹂躏中，布列斯特首当其冲，向世界展现了苏联战士的伟大精神和不屈意志。他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捍卫历史真相，防止篡改历史、拆毁英雄纪念碑以及遗忘祖辈英雄事迹的行径。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论坛致信说，布列斯特要塞守卫者的精神和事迹将被永远铭记。俄白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坚决反对一切试图粉饰纳粹及其同伙暴行的企图，并将打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主义。
5: 针对乌克兰寻求和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回应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7: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在第四届练博会期间，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苏建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苏建表示，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无法替代的市场，未来将会持续加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媒体访问，再次强调他日前访问美国的成果超乎预期。
1: 而对于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宣称维持两岸现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访问美国返台后，情绿媒体宣称美方因不满国民党阻挡军购预算，刻意降低接待层级。郑丽文对此回应，他这一次访美成果不仅超乎预期，他甚至自认在美国政界、学术圈和媒体圈丢下了震撼弹。
3: 两岸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我是尝试的告诉大家和平是可行的，但是需要美国这边有同样的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愿意去走这条路。
2: 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接受媒体访问宣称维持现状是台湾共识，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3: 务实的基础当然是先回到维持现状，然后在现状之上奠定两岸和平的制度化、永续化。
2: 郑丽文再次强调，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方程式。至于未来现状会不会改变，他表示只要符合两岸人民的需求跟意愿，何乐不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23号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旨在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商务部强调，要以更大力度以及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的扩容提质。
4: 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文旅部等九个中央部委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推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政策涉及到汽车改装、赛事、房车露营、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
5: 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空间广阔，韧性十足。下一步，围绕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4: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改革也选择了内地的40个城市进行试点，强调要聚焦短板堵点，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再推广。同时，内地已经连续3年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累计有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商务部强调，以旧换新带动的是全链条发展，包括二手车消费以及回收循环利用等。据介绍，目前内地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高于50%，将迎来后市场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沪指收盘下跌1.37%，深成指跌3.17%，两市成交缩量至3.4万亿元。从盘面看，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医药股和银行股逆势走高。香港股市连续6日下跌，恒生指数小幅高开41点之后震荡下行，午后跟随外围市场跌幅进一步扩大，中场下跌1.82%。台湾股市开盘一度站上48000点上方，再创新高，随后震荡下行。大部分权重股走低，但联发科逆势涨1.57%，加权指数收跌1.34%。
1: 下节关注到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与商会举办绿色之道环保活动。
0: 世界杯加拿大队赛事收视创本土纪录，提振当地经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出差旅行云车船，拥抱几万，日常居家拉肚子，拥抱几万。
1: 方便携带，尽量正确，常备保济丸。常备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2: 保济丸。
1: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福建访问期间，专程走访了福州三坊七巷，考察福州的古迹宝玉、非遗活化以及百年饮食文化。本台记者重返现场，直击当地文旅及非遗美食如何为闽港合作带来新机遇。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福州著名的历史街区三坊七巷，这里呢也被誉为礼坊制度的活化石。特殊访问团22号专程来到这里，去了解当地如何利用古建筑的宝玉到传统工艺和美食文化，共同打造为成熟的文旅模式。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三坊七巷保留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当地多年来以宝玉加活化加旅游的模式，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展示。不少旅客就认为闽港文旅资源风格各有特色，联游模式可以令他们一次过体验闽南历史文化及香港都市文旅，吸引力非常的大。
2: 首先就这两个城市也都是大家可能旅游会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是这种更便利更方便的话，可能会想着说来到福建然后去香港玩，或者去到香港之后再来福建玩，我觉得是就是大家会很容易做出的选择。
1: 港府访问团也在区内参观了一间超过百年历史的餐饮老字号，了解当地如何利用地道的美食来去带动当地的文化旅游，从而打造可持续的文旅 IP。李家超也期待未来两地通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激活文旅资源活力，鼓励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的发展。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以及香港欧洲商务协会23号举办绿色之道活动。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致力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期望和欧盟携手合作。
1: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时表示，日前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指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4: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aracterized by predictability, reliability,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I would say that another crucial reason for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s its opennes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remaining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society.
1: 欧洲联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主任卢孝伟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打造多座环保建筑等，以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他又提到，香港在绿色金融、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方面作为全球领先者，期待双方在短期内启动金融服务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合作。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2026年加墨世界杯分组赛事进入最后阶段，主办方之一的加拿大队24号将在温哥华主场迎战瑞士。目前小组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队只需要踢平对手，就可以 B 组小组第一晋级，有望在7月2号的32强淘汰赛继续留在温哥华主场作战。
5: 温哥华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16个主办城市之一，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官方球迷节会场，每天吸引数万名来自各国的球迷到场观赛。
6: Which team are you supporting here?
7: Portugal.
6: Why?
7: Ronaldo.
8: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re's only 8 countries that won the World Cup. All the other ones, they don't surprise you: Spain, Argentina, Brazil, and then Uruguay, a country that nobody knows. So for us, it's a we are very proud, and it's a sense of identity that we have with football.
5: 温哥华组委会负责人表示，上周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的赛事，创下加拿大本土世界杯小组赛最高收视纪录，有超过1170万人次观看直播。世界杯举办一个多星期以来，本地的餐饮和酒类饮品销售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20%至40%。预计赛事将会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未来5年创造超过10亿加元的直接经济效益。
9: Our city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that has hosted
7: a World's Fair, an Olympic Games, a Paralympic Games, an Invictus Games, a Women's World Cup, and now the Men's World Cup. And so what that does is it gives our local industries a really valuable experience that they can export worldwide as well.
9: 当地时间24日，加拿大队将会在镜头后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赛事。如果加拿大可以踢平瑞士队的话，将会以小组第一晋级。届时不仅可以赢得32强淘汰赛前整整一周的休整时间，更可以继续留在温哥华主场作战。
10: It's really exciting. It's a good thing for Canada. The game has grown a lot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so it's nice to see. And yeah,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witzerland.
5: 凤凰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3号，我是全全，
0: 我是任任，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时光步入夏至前后，盛夏的氛围愈发浓郁。今年南方的梅雨季以强势的姿态开场。18号开始，副热带高压明显北台，充沛的暖湿气流顺势加强北上，主雨带稳稳地盘踞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长江流域的这一线，也正式拉开了今年夏天梅雨季的帷幕。持续的降雨格局呢，即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明后天，长江中下游等地降雨呈现阶段性的减弱趋势，但是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明天，像是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一直到广西的西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将是未来10天累计降水最多的区域。由于前期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要加强防范。在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呢，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查看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仍然较常年同期偏低，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那这一带昼夜温差也比较小，有些城市的温差甚至是不足5度。而未来2-3天，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都是。

是保持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注意防暑降温。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受到降雨或者是冷涡的影响，东北到江南中北部的气温总体来说偏低，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30度出头。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17到26度。那北京明天白天呢，也是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保持在20到31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气温还会明显偏低，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就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2到26度。不过华南一带在雨带南落之前，高温闷热天气还会持续，那海口未来几天都是连续高温，其中明天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38度。此外呢，像是福州和广州这里明天也将会出现高温，最高气温是35度，体感温度呢也会更高。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8到34度，整体来说也是比较闷热，注意防暑降温。那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商务部日前针对稳外资工作提出三项重点，强调未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并指稳外资的首要关键就在于存量稳不稳。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总数已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

0: 均增长4.5%，而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大关，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此外，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22年的1.23万亿元下跌到2023年的1.13万亿元，即2024年的8662.5亿元，但外资的基本盘依然稳固。数据显示，至2025年底，多达8000多家外资企业选择追加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反映大批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正在用真金白银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稳存量的政策效应正持续显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1: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2: What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4: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 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谈论美伊谈判时确认，正在推动一项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特殊机制安排。他声称，未来解冻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和麦类等农产品。这一表态随即遭到伊朗方面的公开驳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迅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回应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根本没有必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硬性条款。那么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究竟花落谁家？美伊双方在瑞士的技术性谈判门槛上是各执一词，并且发生隔空交火。这场围绕玉米和大豆的口水战背后呢，其实是很细密的政治利益盘算。第一，特朗普的农产品外交本质上是把国际地缘谈判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向核心选民套现的商业工具。对于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迫在眉睫，而前期由于地缘冲突与国际壁垒的反复冲击，美国农业带，也就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正在承受沉重的经济代价。特朗普此时高调宣称要用伊朗的几百亿解冻资金去让美国农民更富有，核心目的极其功利，就是向国内农民州选民递交一份可以量化的政治成绩单。他试图通过这种经典的特朗普式交易，把对伊政策的阶段性让步强行包装成对美国国内经济的硬通货的红利。第二，特朗普政府深知全面解冻资金在华盛顿政坛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建制派、鹰派都高度警惕这笔巨款会被伊朗用于升级在中东的代理人武装力量。因此，美方设计了一套联合审批流向的闭环机制，通过强力宣称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企图在技术上将这笔资产彻底定向去功能化，使其降格为纯粹的民生物资。这既能削弱伊朗的战略二次分配能力，又为特朗普本人买了一份不向这个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内政治保险，堪称机制化控制与政治免责的精明算计。第三，看伊朗方面，他们谈判者的心态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战略目标与主权防御逻辑。伊朗当局之所以迅速在舆论上划清界限、冷水泼面，是因为对德黑兰政权而言，启动资金是他天然享有的资产权益，绝不能接受在主权层面上被华盛顿进行羞辱性的二次捆绑。那么如果伊朗顺从了特朗普的叙事，公开承认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精准地 补贴美国的农民票仓，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反美阵线中都将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德黑兰当局的心态极其明确，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基本民生物资，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接

0: 有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3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2: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至于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美国举行。也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这使得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基本得以维持，迎来了礼仪爆发3个月激烈战争以来最长的、最显著的一次平静期。而这一在枪林弹雨中很艰难地挤出来的平静窗口，其背后的利益，与地缘演变，绝非出于交战各方的人道主义妥协，而是深深地与当前美伊的比尔根山谈判的博弈架构相关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3个底层的利益维度。第一，这次停火的实质是美伊在瑞士高级别委员会谈判桌下进行的一场高度定向的冲突解构实验。此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专门用于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路透社曝光的这一轮所谓完全停火，正是这个消除小组在幕后运转的直接技术性产物。对于伊朗而言，在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的结账期内，暂时勒紧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核心代理人的缰绳，是换取美方在海外数百亿解冻资金及制裁解除技术谈判上对等推进的必要筹码。真主党随即就在舆论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配合，本质上是以局部战术降温换取什叶派抵抗轴心核心母体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美国全力推动美伊战线的静默，并非致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顽疾，而是特朗普为了在短期内斩获外交政绩，向国内选民交账的功利性的计算。正如特朗普在处理解冻资金时急于捆绑美国农产品，以稳固国内农业州票仓一样，一个暂时熄火的黎巴嫩，能够确保全球能源供应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不让油价飙升引爆美国的国内通胀。同时呢，这也可以为由万斯主导的

瑞士技术谈判扫清外部军事干扰，避免沦为鹰派抨击的政治替罪羊。第三，尽管路透社宣称以军几乎完全遵守了停火，但就在22号当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安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强调以军虽然暂时停火，但绝对不会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而且保留清除真主党设施的自由行动权。这精准地暴露了以色列方面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色列面对来自华盛顿美伊谈判的巨大釜底抽薪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阶段性的战术妥协，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即时性的公开翻脸。但内塔尼亚胡通过停火不撤军的既成事实，在黎巴嫩南部打入了一枚永久性的血字，这既是对本国右翼基本盘信心危机的对冲，也是在向美伊谈判各方表明，以色列随时拥有单方面掀翻停火桌、终止备忘录执行的技术主权。这三天来，黎巴嫩久违的和平是一场由美伊以黎多方在各自政治死线的逼迫下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结，而是一场更大规模利益对价在技术层面上的落地投影。在缺乏法律硬约束的背景之下，这层脆弱的静默随时可能随着比尔根山技术谈判的任何一次卡壳而被重新密集的弹道轨迹彻底的击碎。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最中意嘅用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004。澳大利亚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跌至历史的新低。
13: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3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

0: 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 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可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2026年度民意调查，不仅是一组数字统计指标，更是南半球地缘政治板块发生结构性位移的一个信号。51%的澳洲民众首度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信任度则下滑到31%。我们除去西方盟友间经常说的意识形态叙事。 用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那么这场民调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底层因果与大国博弈利益对价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核心安全同盟支持率的滑坡，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险反应。尽管仍然有73%的民众。
2: 澳大利亚民众和精英阶层正陷入一种深层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对传统同盟的敲诈勒索，以及在美伊谈判等中东事务中展现出的只算商业账不顾盟友死活的现实算计，让澳大利亚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防务承诺正在变成一种随时可能被注销的商业合同。那么，支持率的反转和流失，使澳大利亚对美被美国卷入地缘冲突或被美国随时抛弃的双重不安全感的具体反应。第二，对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度过半，飙升了8个百分点，绝不是当然并不是出于对东方大国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澳大利亚在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承压背景之下做出的极其现实的地缘经济对冲。那么，长久以来。 澳大利亚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平衡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搅动全球供应链，美国不仅无法为澳洲提供替代性的经济红利，反而带来了输入型的通胀风险。反过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 庞大的市场购买力使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财政繁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的硬通货。51%的澳洲民意倒灌是选民在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虚无的安全口号之间做出的功利性的资本选择。第三，澳大利亚民众不安全感的日益加剧，精准地折射出刺激盟国在超级大国博弈夹缝中丧失战略自主权的系统性的悲观。 那么，多数受访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极度不安全，根源就在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深度的捆绑美方地缘战略，比如 AUKUS 核潜艇计划等，这就把自身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然而，当华盛顿的指挥棒开始因为国内政治纷争和中期选举而频繁的失焦和转弯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发现自己不仅沦为地缘博弈的战略前哨。 还面临着失去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这种无法掌控自身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无力感，最终在民调中转化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而这份民调揭示的核心本质就是大国博弈的无情重压正在迫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民意和政治天平进行痛苦的理性回归。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1: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政坛再度迎来重大变局，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年前，斯塔默带领工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如今却黯然辞职，这中间经历了什么？谁将接替他成为10年内英国的第7任首相？自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确定性当中。走马灯式的换首相是英国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美国媒体评价说，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英国的权威民调机构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那英国现在还有回头路可走吗？脱欧后遗症，政局动荡将如何影响英国的外交？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0: 斯塔默上任不到2年就辞职了，英国现在又要更换首相了。其实他辞职呢，并不是突然决定的，在今年5月份的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压力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在19号，斯塔默还说不会一走了之，为什么最终决定要辞职呢？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
3: 其实这个表态呀，就是等继任者开价，就是因为斯塔默他肯定是干不下去了。但是他怎么下台，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为啥呢？如果搞得很惨烈，他手里毕竟还有些人，那就分裂了。所以他说，先说我绝不辞职，就是等伯纳姆这个继任者，你要怎么照顾我的人，怎么照顾我的派系，未来怎么安排我，这背后是有一系列的交易的。继任者要把现任给安排好，然后我才会辞职。其实从目前来看呢，斯塔默的辞职呢是顾全大局式的辞职，是为了保证工党团结式的辞职，但是呢，工党也要为此给予他足够的回报。所以先说绝不辞职，是为了代价而沽，但这个位子吧，谁坐都坐不稳。就现在英国媒体自己讲，英国首相成了酷刑啊，因为自从脱欧以后，英国政治是有溃疡的，这个溃疡一直没有好，然后整个国家也不景气，所以现在不好干。至于说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看我们讲有3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一个，谁也负担不了福利，英国是个比较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呢，英国的国力现在是这样，所以呢，谁也不可能承担高福利。斯塔默刚上台的时候说什么？说我要提高各种福利，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支撑不了。那么他就只能怎么样呢？要征税，要减福利，这就把工党最主要的支持人群给得罪完了。你上台前你说你不征税了，你说你要增加福利了，但是政治是这么一回事，你怎么可能在不加税的情况之下加福利呢？但是西方的选民就喜欢我又减税又加福利，这叫政治上的不可能。那么这种内在的不可能啊，是竞选政治带来的压力，我要讨好选民嘛。所以斯塔默他当他说他要减少养老金的时候，减少医疗补贴的时候，他要加税的时候，工党的大败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的。现在很多人讲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丑闻案呐、什么，那个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是减少补贴和加税，就得罪完了。第二个呢，是英国国内在脱欧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脱欧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从欧盟的政策体里出来嘛，关税呀、市场，那么你要重新建立边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重新建立边界，当时就有很大的问题。为啥？因为北爱尔兰你要重新建立边界的话呢，那么你当年在北爱尔兰那一整套和平政策就破产了，那么北爱尔兰又会重新内战。所以呢，当时为了安抚北爱尔兰，咱们别打， 就是英国脱欧是英国脱欧的事，但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的边界还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在那建边界。但是那边界建在哪呢？边界就建在什么？建在英国我们讲本岛上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英国在脱欧的过程当中，他在自己国家内部画了一道边界，北爱尔兰跟欧盟是一体的，那个英国自成一派。那么这就导致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内的主权派是不满意的，为啥？北爱尔兰不是我们的主权吗？你在英国国内搞国中治国两个政策能行吗？那么另外一个呢，像比较偏欧盟的这一派呢，也是不满意的。为啥不满意呢？就是凭什么北爱尔兰享受这个欧盟的补贴？
4: 嗯，
3: 那苏格兰为什么不能享受？我们都因为欧盟有很多对于各种行业的补贴没有，所以这成了一道永远的疤痕。那个苏纳克啊，当时在特蕾莎梅下台以后，因为特蕾莎梅就没处理好这个事儿，他做了一个妥协，一个修补，签了一个叫做温莎协定。温莎协定呢，然后大概就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协定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每四年吧，或者五年，北爱尔兰重新投一次票，来决定要不要延续这个协定。
4: 嗯，
3: 结果这种政策反而又带来了新的导火索，就是北爱尔兰内部的问题又开始激化了。加上现在还有移民从爱尔兰到北爱尔兰，从北爱尔兰再跑到英国，有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整个国家因为这个当时脱欧没有脱干净，没有脱干净以后就一直内耗，就所有的首相都在这个问题上焦头烂额。我们说这是英国的政治溃疡没有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脱欧以后呢，其实英国国内啊，它的这个政治分化非常严重，非常，因为当年脱欧就是一半对一半。在脱欧以前，其实第一个有欧盟的一些整体政策做共同体现，第二个呢，英国还是一个以这个纺锤型的中间层为主体的国家，它一旦撕裂社会以后，五对五的时候，它矛盾就不可调和了。第一个就没有稳定的政党政治，啊，即便多数都是微弱多数。第二个呢，政党内部也因为脱欧问题进行有严重的撕裂，所以它每个人都坐不稳。就英国的政治也短期摇摆化，就每个人上台都是遭活罪。
0: 嗯，斯塔默这个人呢，在同行的眼中他非常的沉闷，甚至说他沉闷的不像一个政客，还管他叫规矩先生。但是在2024年，他确实是带领工党以非常压倒性的优势啊，击败了保守党。当时他也被看作是能够稳定住英国的政局，或者说恢复英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人物。执政不到两年时间啊，您怎么来评价他的政绩呢？
3: 其实当时啊，很多的声音都是不看好他的。为什么呢？工党的大胜是选民对保守党的否决，
0: 嗯，
3: 而不是喜欢工党。因为保守党在之前干了14年了，这14年呢，保守党也很倒霉，贸易纷争，贸易摩擦，就保守党自己干了14年以后，各种矛盾呢、啊、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了，以至于最后一任保守党没人愿意干，因为大家都知道肯定下台，
0: 嗯，
3: 肯定下台就谁乐意干谁干呗。然后这个时候工党上台，但是工党上台一样面临问题，为啥？大家受不了保守党干不下去了，但保守党干不下去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会因为工党上台就消失掉，这个原因让所有的首相都很难干下去。而且斯塔姆上来以后吧，说白了没有人格魅力，只是说大家说本来我们不能再像保守党那样的政策延续下去了，只有这一个共识。
0: 嗯，
3: 他在党内本身也不是多数派，而且他当时上台是一个妥协，就是工党内部啊，这个极端派和中间派斗得很激烈，然后呢，疑欧派跟这个跟欧洲合作派斗得也很激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多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之下，老好人上来，其实他当时上来就是作为过渡人选，干两年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认为哎呀有点少，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测，我们大概认为他就是2到3年，干不到很久的。
0: 现在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是包括了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以及呢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副首相雷纳。您觉得谁最有可能接任？目前这个伯纳姆的呼声似乎是最高的啊。
3: 没有什么竞争者，就其他人连从目前来看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议员给你提名你才能竞选，没有，现在只有伯纳姆一个人，
0: 嗯，
3: 其他人都不行。我现在知道的是好像基本上另外几位都有可能都不参选了，就不参选，因为争取不到足够提名，陪跑又没有必要，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工党现在内部很一致，就是必须团结，如果不团结就一定是场大败，一定是场大败。其实英国的政治两党制最近这几年摇晃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讲两党制正在消亡，保守党也分裂了， 保守上有一部分人要跟极右合流，中间派也是很虚弱的，而工党也是严重削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的两党制在未来还能不能存续都不好说。工党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非常困难。所以大家觉得只有伯纳姆目前才能出来怎么样呢？来扛一扛。所以其实这个位子也没有什么人真正愿意跟他争。
4: 嗯。
3: 啊，现在他当了下议院的议员嘛，把市长也辞了，有足够的这个议员的支持，所以基本就是他了。跟前任首相交割完毕。走马上任，他比这个斯塔莫来讲呢有人格魅力，
4: 嗯
3: 啊，然后他的很多政策呢也能够争取一些底层选民，但是工党的盘子就这么大，所以就再看吧。
0: 路透社就评价说啊，英国是即将迎来十年内的第七任首相，而且是英国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高的首相更迭的一个频率。
3: 是的，
0: 频繁的更换首相，但是英国面临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是不会清零的。
3: 对，
0: 频繁更换首相背后反映英国现在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3: 因为可以讲从脱欧以来，英国政治当中就是我说的这个脱欧的溃疡、福利的存续、英国的国家定位，这三点呢其实解决不好，这也不能完全怪这些首相，这是整个英国的迷茫，就是英国的迷茫。就英国以前曾经以为就是加入欧盟以后呢它跟着欧盟发展啊，它有一个确定性，但是当它脱离欧洲以后呢它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但它的内政外交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国内是严重分裂的，所以2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震荡还会持续，就是这其实不是政治家的问题，就是时代的问题，就是你要震荡，要这个选民逐渐成熟，要这个国家的国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一个共识，这样才会有稳定的路线。我们经常讲是时代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不是伟大人物塑造了时代。在这样一个撕裂迷茫的时代，你希望出现这种众望所归很稳定的政治家是不可能的。
4: 嗯，
3: 所以且震荡着吧，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有得有个十年，就是我估计得有个小十年以上的震荡期。
0: 就像您说的，英国其实在脱欧之后反而是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当中。
3: 是的。
0: 那您觉得频繁的更换首相是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
3: 当然了，因为都不满意嘛，就是谁干都有很多人不满意，那这个人的基础就很弱，所以每个人上台都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基础，那么稍微遇到一点别的事儿，一个触发他的支持率就下来了，他就垮台了。就换句话讲，没有人有优势，就我上台可能我就60分，那我一道题答错了我就不及格了。而像北爱尔兰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说它是英国的溃疡呢？就是因为北爱尔兰这道题怎么答都丢分，就是怎么答都丢分，不能打内战吧，不能让他独立吧，但是他这个边际跟爱尔兰不设防，问题又太多了吧，然后你从英国本土向北爱尔兰出口还要接受欧洲标准的审查，
4: 嗯，
3: 这在主权上是羞辱吧，在成本上很大吧，就是各种事儿，这个就是因为脱欧没脱干净。当时英国人本来说的就是我们连北爱尔兰的边界都修起来，那你就要跟欧盟就撕破脸了，那就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贸易战了，然后北爱尔兰自己内部啊和平来之不易，
4: 嗯，
3: 就是好不容易才不打仗，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要求北爱尔兰完全脱欧，北爱尔兰很有可能就会独立公投，
4: 嗯，
3: 所以事很多，然后还会牵扯到苏格兰，所以，哎呀，
0: 这种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矛盾不是一个更换首相就能够解决的，
3: 谁上来都不好干，这是家难当。我们这么讲，国家在走下坡路啊，
4: 嗯，
3: 就是这么一回事。
0: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脱欧十年，超过半数的英国民众后悔了吗？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美国媒体 CNN 分析说，自脱欧之后，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
8: 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微弱票数敲定历史性选择。10年后的今天，舆论风向似乎悄然反转。多项民调显示，大部分英国民众已心生悔意。英国权威独立民调机构于关调查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选择。长期来看，民众对欧盟的好感度持续回升。民调机构共同愿景的数据显示，43%的英国人认为脱欧让日常生活变差，仅11%认为生活得到改善。有英国学者认为，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

0: 斯塔默带领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承诺重置英国和欧盟关系。英国和欧盟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斯塔默此前表示，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目前，英国政府正寻求重塑与欧盟的关系，并推动在贸易、安全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但有分析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1: 英国的智库包括学术界啊，近期对脱欧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些专家就认为呢，脱欧并没有像当初宣传的那样成为让英国经济腾飞的一个跳板，反而是让英国经济陷入了一个萎缩的状况，而且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的下降。现在有57%的英国人认为啊，脱欧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您觉得现在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
2: 离婚以后都后悔，但是当初日子也是的确过不下去。啊，你说现在57%的人后悔啊，说当年离错了，真要复婚，这57%的人，你认为会有多少人支持？就是在英国当年脱欧的时候，有一半对一半的，只是说哎，以为一脱就好，没那么简单而已。英国回不去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英国如果要回去的话，跟欧盟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谈，英国国内这关过不了。英国国内坚决主张脱欧的派仍然是非常强硬的。斯塔默的下课跟他跟欧洲靠拢的很近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英国的主权派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允许再走回头路的，而且英国国内实际上有大量的人是不愿意回欧洲的，北部的这个产业工人，他的工业哪竞争得过德国呀？英国的农业哪竞争得过法国，竞争得过东欧啊？那英国的各种底层的劳动人员、劳动者，他的价格跟这个东欧、南欧能比吗？当初不脱欧的时候，全是什么波兰人、意大利人在英国工作，英国人一样没工作，所以这波人是绝对不会让你走回头路的。第二个，欧盟要你回来吗？也不要。
1: 嗯，
2: 英国事儿太多了，所以欧盟说了，如果你要回来，欧盟开的条件虽然我觉得还可以谈啊，但是这个条件其实比英国当年在欧洲的时候那条件要苛刻多了，交的会费要增加几十亿，然后很多的关税条款欧盟是不做让步了，因为欧盟已经从英国脱欧这10年当中缓过来了，就是欧盟现在的感觉是没你的日子我也能过，那你要回来指望当年像我挽留你的时候那么低眉顺眼没那么容易了，就你要过过，但是这回回来按照我的规矩过，这英国也回不来呀。
1: 嗯，
2: 第三个呢，其实也有出路，也有出路，就是不一定是要不然就老死不相往来，要不然就一家人嘛，对不对？也有可能建立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嘛，对吧？欧盟其实有很多欧盟外的伙伴，瑞士、北欧都是这样的，你有自己的货币，你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呢，你在市场上尽量跟我对接标准，我们的市场自由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市场可能是自由的，人员不自由，对不对？各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没问题的。英国以后很有可能啊，就是参照瑞士的标准啊，建立这样一种跟欧盟的特殊关系。英国也有筹码，因为英国的军队，就是英国在安全上可以补欧盟的短板，那么欧盟需要英国的安全支撑，那么欧盟作为交换在市场上对英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入，双方调整，这是可以谈的。这就是为什么啊，斯塔默那么愿意掺和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因为英国掺和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为欧盟在提供安全保护，而他为欧盟提供安全保护就可以换取欧盟在一系列的市场交换经济制度上的这样一种妥协，这是斯塔默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本质逻辑。但是吧，国内的问题还是太多，就是跟欧盟走得近，在英国国内仍然是一个负资产。
1: 嗯，所以就像美国媒体说的，在脱欧之后，英国其实一直在付出代价。我们看到斯塔默之前是一直在试图扭转跟欧盟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更换首相，未来英国跟欧盟的关系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斯塔默是有史以来最亲欧的英国首相，最亲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不止最亲欧的，他应该是在英国有史以来最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首相。他甚至对于全球化的很多变化，对于中国的崛起什么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的，他是一个承认全球已经变化了的人，
1: 这是好事啊。
2: 对，他不是一个老鹰帝国的人，所以他吃不开啊，大家不喜欢他呀，难受啊，自己承认自己是二流国家，英国人还是很高傲的，受不了啊，英国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掉这样一个让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 那么下一位呢？如果我们说是这个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啊，伯纳姆，就是我们讲北方之王，如果是他的话，我个人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英国版的孤立主义。英国版的孤立，第一个，这个人他的基本盘是北方，北方的盘是愿意脱欧的。就是跟欧洲的合作，对于北方的产业工人冲击是很大的。当年脱欧，北方就是主力，就全是德国工业制品，我完蛋了。所以这位伯纳姆上台以后，我告诉你，目前为止斯塔莫的所有的亲欧的行为一定会放缓。
1: 还有一个细节啊，在斯塔莫还没有公开宣布辞职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已经在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公开说，这个斯塔莫将要辞职了。其实，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关系闹得挺别扭的。现在美英的关系您怎么来评估？英国政局的动荡又会如何影响美英关系的发展呢？
2: 首先呢，英美是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就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网友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英美关系出了问题，我持不同意见。英美关系在结构上是严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领导人的个性，会因为一些政策有分歧，甚至有冲突，但总体上来讲，这个血浓于水，表兄弟。英国退出世界霸主的过程，就是一个美国逐渐填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国家相互算计都有过的。一战以后，英国人算计了，天真的威尔逊；二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美国人算计了，困在那个欧洲战场上急着等救命的英国，是有相互算计。但总体上来讲，两个国家为什么呢？两个国家在资本上是捆绑的，这两个国家都是重商的国家，都是说白了都是资本大于权力的国家。就是在资本在他们国家的政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英美两国的金融资本是高度捆绑的，就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共生物，所以他们很难分家啊。但是呢，特朗普和斯塔莫这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家啊，这两个人呢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斯塔莫是有史以来可以讲是最不给美国总统面子的英国首相，他不让美国人用自己的军事基地啊。那这对于那个美国整体上来讲都有冲击，就发现原来英美军事同盟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到达低点了，所以下一位上来以后呢，就会修复一些关系，因为下一位呢他不承担这个伊朗问题上的这个责任了，这是上一任的事了，所以就可以谈。英美就是这样的，换一人领导人，然后两国有这个结构性的共识，然后就修复关系。那特朗普走，这个斯塔莫先走，过一会儿特朗普走，然后英美关系还是会维持在一个至少说比他们跟其他国家要亲密得多的一个水平上。
1: 在对华关系上，刚刚你也说到，斯塔莫是比较重视对华关系
2: 是
1: 的。
2: 的，
1: 他在今年1月份曾经访问中国，而且是英国首相时隔8年再次
2: 对的。
1: 访华。他的对华政策是希望采取比较全面跟连贯的一个政策啊。未来中英关系怎么走？
2: 他当时用三个 C 嘛，我们讲三 C 政策来定义中英关系嘛。实际上，这个三 C 政策的核心就是在承认中英有分歧的情况之下，但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国的现实。这个核心是这个。其实你要说斯塔莫完全亲中，这个是英国国内对他的一个我们讲所谓的为了攻击他贴的一个标签。斯塔莫他只是说他承认现实。那么承认现实就要跟中国加强合作，而且他认为他的骨子里认为中国对英国对欧洲没有威胁的，隔太远了，没有威胁的，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对这个西方这个政治家走马换将，像走马灯一样，我们也要习惯啊，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为了选举啊说一些话什么，就是见怪不怪，奇怪自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确在某些意义上，因为他是跟北方工业区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持盘，而北方工业区它的竞争力不足啊，就这波人他对所有外来的强大的工业国家工业制品他都是有敌意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但是呢，同样工党本身是愿意加强对华合作的，就是工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相比于保守党而言，他是对中国能够以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的，毕竟我们讲伯纳姆他也是工党。所以大差不差吧，比斯塔莫肯定要往后退一些啊。但是呢，我觉得比保守党肯定还是要强一点。 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倒不用太担心。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me a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4: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5: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7: Armale,
8: Roya,
9: Aqu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emnic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印度举行。泰国内阁批准 APEC 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草案。欢迎收看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以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佩泽西奇扬一行在当天下午抵达努尔汗空军基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且为其举行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检阅巴方仪仗队，随后佩泽西奇扬在巴方领导人陪同下乘车离开，与扎尔达里举行正式会谈。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商讨了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以及地区和国际事态发展。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和深化务实贸易、能源等领域合作新路径展开讨论。会谈结束后，佩泽西奇扬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22号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方面说，伊朗已经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地接受最高级别核查，强调如果伊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是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现在有必要提供帮助。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2号到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等来自11个成员国的高层安全官员。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1: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新德里会议议程涵盖反恐、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安全、信息战及跨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3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2: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Day by day.
1: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3: 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2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9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透露，俄军正在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尼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和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当天在克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透露俄军正在接近完成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然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正式失去对其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指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普京还在同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在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缓解袭击所造成的后果。泰国内阁23号批准了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草案， 这份文件将会在本月底在澳门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上获得通过。
4: 泰国总理府表示，第十三届 APEC 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会议主题为数字与智能创新协同赋能，以旅游业促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会议期间，各成员经济体将审议并通过主要成果文件，即第十三届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或其指定代表以霍内阁授权，以泰国代表身份对有关文件予以认可。
5: โดยร่างถ้อยแถลงมี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ขับเคลื่อ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ดิจิทัลและยั่งยืนถือ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ในระดับภูมิภาคซึ่ง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ทั้ง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เสริมภาพลักษณ์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ศักยภาพ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ท่องเที่ยวค่ะ
4: 综合官方信息显示，在中泰旅游合作层面，随着数字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亚太旅游业新趋势，中泰旅游合作正由客流恢复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目前，中国仍是泰国旅游业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预计2026年赴泰中国游客人数将同比增长约30%。
6: 根据经研机构预测，中国今年有望重新成为泰国第一大旅游客源市场，全年中国游客人数有望达到入境游客总数的约20%。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岛。
0: 6月23日是日本冲绳慰灵日，冲绳当地举行战没者追悼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冲绳知事玉城丹尼出席仪式，并且表态。过程中，高市遭到现场大量反战民众的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7: 6月23日是冲绳慰灵日，冲绳县当地在司满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
8: 黙祷。
7: 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宣读了和平宣言，他表示冲绳战役的记忆必须传承给下一代，持续学习和平至关重要。他还呼吁实现和裁军，反对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
9: 今や沖縄県民の9割以上が沖縄戦を直接に体験しない世代となりました。今日のような美しい島々を取り戻すまでに先人たちの懸命の努力があったことを私たちは忘れてはなりません。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也出席了追悼仪式。高市表示，冲绳在二战后至今仍承担着驻日美军基地高度集中的负担，日本政府将继续推进驻日美军设施和区域的整理和缩小。
10: 私たちが享受している平和と繁栄はこの地で命を落とされた方々の尊い犠牲と沖縄の歩んだ筆舌に尽くしがたい苦難の歴史の上に築かれたものです。そのことを改めて深く胸に刻みながら静かに神戸を垂れたいと思います。
7: 冲绳仅占日本国土面积0.6%，而70%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日本政府近年加强在西南岛屿的防卫力部署，但基地问题仍是冲绳地方与中央政府长期争议的焦点。1945年的冲绳战役是太平洋战争末期最惨烈的战役之一，造成超过约20万人死亡，其中冲绳县民每4人就有1人丧生。凤凰卫视李淼、山林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稍后关注，上海英国商会举办2026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峰会。香港警察队员左及协会举行第27届就职典礼。

0: 周二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周二美股的抛售也是继续延续，美股开盘以来一度大幅走低，随后是收窄了部分跌幅，但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仍然是下跌超过1%。那么近期 AI 的行情是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市场担忧人工智能企业资本开支过高，同时美联储加息也是预期升温，同样也是加剧了高估值科技股的压力。那么 SpaceX 自本月初 IPO 以来呢，狂热的涨势已经明显降温，周二盘中多次跌破150美元开盘价。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则是继续下跌，美国周一的时候暂时豁免了对于伊朗石油销售的长期制裁，为期2个月，显示出来美伊谈判取得进展。布伦特原油期货跌破了每桶77美元，回到了伊朗战争初期的水平附近。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1.12%，纳指下跌1.7%，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02%。那么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因为 AI 的核心人才流失的担忧而连续遭遇抛售，今天继续下跌。芯片板块也是成为了市场的重灾区，那么英伟达、甲骨文和特斯拉也是仍然下跌，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大型科技股重挫走势。同时，闪迪和美光分别下跌超过10%。相比之下，道指表现相对来说较为稳健，早盘的时候从跌转涨一点点。那么周二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9%附近，仍然。
0: 谢谢佑明。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与气候领域共同挑战。
2: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是此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3: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2: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止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4: The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 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But the wider world.
2: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俊珠、赵伟北京报道。
0: 由上海英国商会主办的2026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峰会暨颁奖典礼23号在上海举行，表彰在人工智能、绿色科技、气候行动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英企业。
1: 2026年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奖的申请者覆盖中国20多个城市，其中有40%的申请者来自在华运营的国际企业，大约60%来自中国国内企业及机构，涵盖新能源、新材料、能源效率、教育等30多个行业领域。
5: 我觉得可持续发展呢，肯定不是一句口号，这是也是我们在海外的运营当中也意识到 ESG 工作，对于我们的全球运营是非常重要，而且是越来越重要。
1: 有获奖企业表示，希望可以推动中英两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
6: 我们就上一步已经开启了有机种植的这个试验，同时我们又绿化了很多的面积啊，我们连同今年的绿化，我们有30多万亩了。这个是很多的地方，那么很值得带朋友们去看这些地方。
1: 有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全球第一，为中英两国在新能源和绿色技术领域带来巨大机遇。凤凰卫视高玉佳、何超上海报道。

0: 署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23号出席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第27届就职典礼时表示，警队目前仍然面对着严峻挑战，地缘政治越趋复杂，科技急速演变，人才竞争激烈，并且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重中之重。
1: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第27届就职典礼23日举行。署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典礼并致辞时表示，目前警队仍然面对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警队上下需要同心协力，做好准备，积极应对。简启恩又指，维护国家安全是重中之重，国安风险仍然暗涌处处，绝对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
2: 我们要持续地加强警队里面的国安氛围，提升所有警务人员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应对的能力，以更有效地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此外，警队亦都要与时并进，积极地推进智慧警政和装备我们警队。
1: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时则指，香港警察一直以来都是忠诚、专业及团结的团队，在天气不似预期时，大家仍然继续谨守岗位，专业克制履行职务，并以郑板桥的诗《竹石》勉励警员，以无畏精神面对逆境。
3: 支持的内容大致是讲，竹原本就在石缝之间生长的，佢唔怕強風，堅韌無比。詩人以竹喻人，稱頌堅韌嘅竹，以勇敢無懼嘅精神面對逆境同埋困難，喺惡劣嘅環境之中抗戰到底。
1: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创会会长谭慧珠致辞时则表示，高水平的国家安全有赖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有警觉性以及愿意学习新的事物，强调作为警务人员一定要追得上时代。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景点昂坪360迎来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入夜之后全线缆车摇身一变成为夜光缆车，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4: 为庆祝开幕20周年，昂坪360首次为全线108部缆车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部缆车与知名品牌联乘，打造特色主题缆车，另有超过80部缆车披上霓虹灯主题图案。入夜后，全线缆车变身夜光缆车，市民游客可用获赠的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带来沉浸式夜航体验。昂坪市集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搭配香港情怀打卡位，重现80年代香港霓虹招牌林立的街道景色。昂坪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相信夜光缆车将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预料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有单位数增长。
5: 我哋因为夏天进行呢一个夜间缆车啦，咁天气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年个天气好啲啊，咁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喺入边啦，咁亦都希望带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嘅宾客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其实唔单止系庆祝我哋昂坪36020周年，更加系希望透过我哋昂坪360作为一个载体，去将香港嘅一啲本土一啲嘅文化系宣扬俾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朋友啦，亦都系介绍翻俾我哋海内外嘅一啲宾客嘅。
4: 缆车夜航体验将于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夜晚推出，届时缆车延长运营至晚上10点钟。昂坪360表示，将事故反应考虑是否延长活动。除了全线的缆车换上新装，在昂坪市集首次有退役的缆车落地，成为20周年特色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拍摄充满香港本地特色的照片，留下难忘回忆。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3号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在22日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的受害人已经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 中非两国19号已经合作抓获了遣返两名在非从事博彩业并且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中国驻非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非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约旦公安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J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23号表示，刚果金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截至22日已经录得了1048宗病例，其中267例死亡，成为非洲历来疫情当中首月病例最多的一次。
6: 在刚果金布尼亚地区，医护人员抬着尸袋穿过临时帐篷，民众在旁痛哭，附近墓地也出现了大量新坟，反映了埃博拉疫情对当地的沉重打击。世卫官员23日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指，这次疫情在短短37天内已造成250例死亡，速度远超过2014年至16年西非疫情时的78天，以及2018年至19年刚果金疫情时的130天。世卫同时表示，刚果金医疗设施正在加快扩展，治疗床位由最初不足10张增至19个医疗区域和共500张，检测能力也大幅提升，由每天30个样本增加至每日超过2000次检测。不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透露，部分志愿者在处理下葬工作时遭遇暴力，反映社区对防疫工作缺乏信任，正努力加强沟通。世卫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支援，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意大利研究人员受章鱼启发，研发了一种新型的章鱼型机械臂，它可以利用人造吸盘来感知周围环境，并且通过触觉在水下抓取物体，具有更强的复杂环境作业能力。
7: 章鱼型机械臂原型机由意大利理工学院研发，旨在开发更柔软的机械臂，以提升在复杂杂乱或难以触及的环境中作业的适应能力。机械臂吸盘内装有微型光电感测器，当吸盘接触物体时，其形状会发生轻微变化，从而改变内部微型 LED 反射的光线，而被感测器侦测到，这使得系统能够估算接触强度和接触方向。学院机器人学系副主任马佐莱称，机器人非常柔软，可以适应非常受限的环境，取回不同形状、不同重量的物体，但同时为开发出能够在自然环境中长时间安全运行的机器人，降低能耗和计算负荷同样重要。他还称，可以考虑章鱼在潮湿环境下利用吸盘进行抓取这一特点，运用至人形机器人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电动汽车需求持续支撑欧洲5月份的汽车市场增长，而中国品牌也进一步扩大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在星期2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欧盟、英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到115万辆，其中电动汽车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纯电动车5月注册量激增接近40%到超过26万辆，叠加混动车的注册量则是合计占到整体的2/3以上。而传统内燃机车的需求明显走软，汽油车和柴油车销量都下滑大约9%。以品牌来看，中国车企录得显著增长，领跑汽车5月欧洲销量飙升465%，奇瑞和比亚迪也分别大增超过2倍和1倍。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8: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商务部日前针对稳外资工作提出三项重点，强调未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并指稳外资的首要关键就在于存量稳不稳。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总数已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而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大关，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此外，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22年的1.23万亿元下跌到2023年的1.13万亿元，即2024年的8662.5亿元，但外资的基本盘依然稳固。数据显示，至2025年底，多达8000多家外资企业选择追加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反映大批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正在用真金白银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稳存量的政策效应正持续显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1: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2: When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4: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

0: 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谈论美伊谈判时确认，正在推动一项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特殊机制安排。他声称，未来解冻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和麦类等农产品。这一表态随即遭到伊朗方面的公开驳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迅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回应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根本没有必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硬性条款。那么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究竟花落谁家？美伊双方在瑞士的技术性谈判门槛上是各执一词，并且发生隔空交火。这场围绕玉米和大豆的口水战背后呢，其实是很细密的政治利益盘算。第一，特朗普的农产品外交本质上是把国际地缘谈判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向核心选民套现的商业工具。对于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迫在眉睫，而前期由于地缘冲突与国际壁垒的反复冲击，美国农业带，也就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正在承受沉重的经济代价。特朗普此时高调宣称要用伊朗的几百亿解冻资金去让美国农民更富有，核心目的极其功利，就是向国内农民州选民递交一份可以量化的政治成绩单。他试图通过这种经典的特朗普式交易，把对伊政策的阶段性让步强行包装成对美国国内经济的硬通货的红利。第二，特朗普政府深知全面解冻资金在华盛顿政坛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建制派、鹰派都高度警惕这笔巨款会被伊朗用于升级在中东的代理人武装力量。因此，美方设计了一套联合审批流向的闭环机制，通过强令宣称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企图在技术上将这笔资产彻底定向去功能化，使其降格为纯粹的民生物资。这既能削弱伊朗的战略二次分配能力，又为特朗普本人买了一份不向这个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内政治保险，堪称机制化控制与政治免责的精明算计。第三，看伊朗方面，他们谈判者的心态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战略目标与主权防御逻辑。伊朗当局之所以迅速在舆论上划清界限，冷水泼面，是因为对德黑兰政权而言，启动资金是他天然享有的资产权益，绝不能接受在主权层面上被华盛顿进行羞辱性的二次捆绑。那么如果伊朗顺从了特朗普的叙事，公开承认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精准的补贴美国的农民票仓，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反美阵线中都将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德黑兰当局的心态极其明确，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基本民生物资，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接受美方的单边行政巡抚。这场围绕玉米大豆的罗生门，其核心本质是一场极限的对价拉锯战。特朗普急于用口头支票安抚国内选民，争取民心，而伊朗则死守主权底线，拒绝吞下屈辱性的条款。这笔数百亿资产究竟是变成美国农场主的真金白银，还是成为双方再次掀翻谈判桌的导火线？地缘政治的无情和功利再次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再次的证明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就是更迭别国政权是为了做生意，不更迭别国政权也是要做生意。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3: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2: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至于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美国举行。也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这使得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基本得以维持，迎来了里伊爆发3个月激烈战争以来最长的、最显著的一次瓶颈期。而这一在枪林弹雨中很艰难地挤出来的平静窗口，其背后的利益，与地缘演变，绝非出于交战各方的人道主义妥协，而是深深地与当前美伊的比尔根山谈判的博弈架构相关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3个底层的利益维度。第一，这次停火的实质是美伊在瑞士高级别委员会谈判桌下进行的一场高度定向的冲突解构实验。此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专门用于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路透社曝光的这一轮所谓完全停火，正是这个消除小组在幕后运转的直接技术性产物。对于伊朗而言，在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的结账期内，暂时勒紧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核心代理人的缰绳，是换取美方在海外数百亿解冻资金及制裁解除技术谈判上对等推进的必要筹码。真主党随即就在舆论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配合，本质上是以局部战术降温换取什叶派抵抗轴心核心母体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美国全力推动美伊战线的静默，并非致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顽疾，而是特朗普为了在短期内斩获外交政绩，向国内选民交账的功利性的计算。正如特朗普在处理解冻资金时急于捆绑美国农产品，以稳固国内农业州票仓一样，一个暂时熄火的黎巴嫩，能够确保全球能源供应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不让油价飙升引爆美国的国内通胀。同时呢，这也可以为由万斯主导的瑞士技术谈判扫清外部军事干扰，避免沦为鹰派抨击的政治替罪羊。第三， 尽管路透社宣称以军几乎完全遵守了停火，但就在22号当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安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强调以军虽然暂时停火，但绝对不会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而且保留清除真主党设施的自由行动权。这精准地暴露了以色列方面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色列面对来自华盛顿美伊谈判的巨大釜底抽薪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阶段性的战术妥协，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即时性的公开翻脸。但内塔尼亚胡通过停火不撤军的既成事实，在黎巴嫩南部打入了一枚永久性的血字，这既是对本国右翼基本盘信心危机的对冲，也是在向美伊谈判各方表明，以色列随时拥有单方面掀翻停火桌、终止备忘录执行的技术主权。这三天来，黎巴嫩久违的和平，是一场由美、伊、以、黎多方在各自政治死线的逼迫下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结，而是一场更大规模利益对价在技术层面上的落地投影。在缺乏法律硬约束的背景之下，这层脆弱的静默随时可能随着比尔根山技术谈判的任何一次卡壳而被重新密集的弹道轨迹彻底的击碎。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004。澳大利亚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跌至历史的新低。
8: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三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2026年度民意调查，不仅是一组数字统计指标，更是南半球地缘政治板块发生结构性位移的一个信号。51%的澳洲民众首度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信任度则下滑到31%。我们除去西方盟友间经常说的意识形态叙事，用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那么这场民调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底层因果与大国博弈利益对价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核心安全同盟支持率的滑坡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险反应。尽管仍然有73%的民众视澳美同盟为安全基石，但是相比较于2024年的高点，已经是有10个百分点的跌幅。这一数据揭示了阿格鲁萨克逊同盟内部的政治裂痕。澳大利亚民众和精英阶层正陷入一种深层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对传统同盟的敲诈勒索，以及在美伊谈判等中东事务中展现出的只算商业账、不顾盟友死活的现实算计，让澳大利亚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防务承诺正在变成一种随时可能被注销的商业合同。那么支持率的反转和流失，使澳大利亚对被美国卷入地缘冲突或被美国随时抛弃的双重不安全感的具体反应。第二，对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度过半， 飙升了8%。绝不是啊，当然并不是出于对东方大国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澳大利亚在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承压背景之下做出的极其现实的地缘经济对冲。那么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平衡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搅动全球供应链，美国不仅无法为澳洲提供替代性的经济红利，反而带来了输入型的通胀风险。反过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庞大的市场购买力是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财政繁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的硬通货。51%的澳洲民意倒灌是选民在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虚无的安全口号之间做出的功利性的资本选择。第三，澳大利亚民众不安全感的日益加剧，精准地折射出次级盟国在超级大国博弈夹缝中丧失战略自主权的系统性的悲观。那么多数受访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极度不安全，根源就在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深度地捆绑美方地缘战略，比如 AUKUS 核潜艇计划等，这就把自身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然而当华盛顿的指挥棒开始因为国内政治分赃和中期选举而频繁的失焦和转弯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发现自己不仅沦为地缘博弈的战略前哨，还面临着失去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这种无法掌控自身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无力感，最终在民调中转化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而这份民调揭示的核心本质就是大国博弈的无情重压正在迫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民意和政治天平进行痛苦的理性回归。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识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总统会见伊朗总统，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和安全等交换意见。特朗普称，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普京指，鉴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平民目标，目前没有和泽连斯基直接对话的基础。

0: 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周二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以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佩泽西西扬并且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进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佩泽西西扬一行在当天下午抵达了努尔汉空军基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且为其举行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检阅巴方仪仗队，随后佩泽西西扬在巴方领导人的陪同下乘车离开，和扎尔达里举行正式会谈。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且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西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此外，佩泽西西扬还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阿曼苏丹海塞姆周二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行，双方就伊美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交换意见。阿曼和伊朗当天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以及相关费用等议题达成共识。
1: 阿曼苏丹海塞姆23号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据阿曼通讯社报道，海塞姆和伊方代表团就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海塞姆对当前谈判表示支持，并祝愿谈判取得成功。他同时希望伊美谈判推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其中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和航行安全、伊朗核问题以及其他相关议题。阿曼和伊朗当天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双方强调，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所有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主权和主权权利。两国还将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举行对话，并将致力于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成为安全开放的国际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士谈判结束后，伊朗密集展开外交沟通，向各方传达了哪些核心关切？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可以说呢，伊朗的这个核心诉求呢，还是第一呢，就是伊朗的考虑呢，就是资产解冻，还有制裁解除，这些呢必须要落实到地。那么现在呢，具体的呢，就是伊朗美国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包括石油出口，还有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是否落地。同时呢，关于金融的结算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所以呢，大家都在观望。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协议，最终还是要看美国是不是能够执行承诺，而这些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就制裁解除、金融结算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核心的诉求呢，还是核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各执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允许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相当于考虑到这个如何来监督协议的执行，进行一个监督机制，还有呢，高纯度浓缩铀的处置问题，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而伊朗坚持呢要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将来一个大的挑战。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就是诉求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求是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那么60天之后伊朗要收费，那么这一问题呢，美国呢似乎也跟伊朗呢也是谈不拢。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局势，目前黎巴嫩没有停火，而伊朗要求如果黎巴嫩不能停火呢，那么所有的协议不能够执行，会谈也不会能继续，所以呢，以色列也是现在的谈判的一个大的变量。综上所述呢，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呢，可以说呢是谨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如果能够降低风险，解除战争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对伊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普遍对于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认为美国是否能够落实 到这个承诺，还有呢，美国是否能够把这个所有制裁解除，很多人是抱有疑虑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具体的执行的成果，而不是在于对方的表态。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周二表示，美伊在瑞士的首轮和平谈判已经取得良好进展，同时明确黎巴嫩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伊朗不可退让的谈判红线。巴克雷尼强调，各方需要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针对黎巴嫩民众的军事行动，而且不得对黎巴嫩发起任何新的袭击。他同时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若以方以任何形式违反谅解备忘录，包括袭击黎巴嫩境内的相关目标，伊朗必须做出强硬回应。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及伊朗被解冻资金的相关言论，巴克雷尼表示，有关表态给谈判带来严重风险，但只要美方秉持建设性态度，伊方将继续推进对话。此外，巴赫雷尼证实，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按照协议对商船免费开放，但60天后的通行安排将取决于美伊双方后续的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二表示，伊朗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受损的核设施，也不会接受外部限制伊朗使用解冻资产。他强调，瑞士会谈只是建立后续框架，未来能否推进，关键是看美国是否履约。
3: 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称，双方已就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达成一致，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上予以否认。他说，伊朗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会面，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受损设施。
4: ما نه دیداری با مدیر کل آژانس بین‌المللی انرژی اتمی داشتیم و نه برنامه‌ای برای بازرسی آژانس از تأسیسات هسته‌ای آسیب دیده ایران ناشی از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اریم. اساس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یچ شیوه‌نامه‌ای وجود نداره.
3: 巴加埃表示，在瑞士会议上，美方只是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做出笼统的表态，双方并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伊朗认为，是否启动后续谈判，要先看谅解备忘录中已有承诺如何执行。他强调，伊朗正在通过外交途径追求并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权利。
5: میخواد بپرسم که از مذاکرات سوئیس تا لایزنی عمان اصلی نگرانی اصلی ایران چیست؟ دوم سوال که شنیدم آقای دکتر قایباف به چین سفر میکنن، شما میتونید تایید کنید؟ خیلی ممنون.
4: اصل موضوع بله وجود داره، قرار هست چنین سفری انجام بشه، اما در مورد زمانش حتما روابط عمومی مجلس شورای اسلامی اعلام نظر خواهند کرد. دغدغه ایران حفظ و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حقوق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حقوق و منافع ایران کاملا مشخص است. آن چیزی که ما به دنبالش هستیم و هم در حوزه هسته‌ای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فع تحریم ها در موردش خیلی گفته شده.
3: 围绕被冻结资产，美伊说法也不一致。万斯称，伊朗解冻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并由美国和卡塔尔参与批准。巴加埃反驳说，伊朗将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决定如何使用资金，采购商品也只看价格和质量。
4: ما در رابطه با اموال آزاد شده ایران هر طور که به صرفه و صلاح کشور باشه تصمیم میگیری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خرید کالا وزارت کشاورزی ما و سایر بخش هایی که متولی امر هستند هر آن طور که تشخیص بدن هم بر اساس قیمت هم بر اساس کیفیت تصمیم میگیرن لذا هیچ محدودیتی در این رابطه وجود نداره.
3: 巴加埃表示，伊朗石油销售许可已从23日开始执行，解冻资产也可按国家需要使用。对于黎巴嫩的局势，他强调，美国是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的对应方，义务必须相互履行。如果对方不履约，就不能期待伊朗单方面继续履约。他还说，根据协议，美国30天内要从伊朗周边撤军，不得向中东地区增兵。他表示，瑞士会谈建立了后续机制，但真正考验仍是美国能否落实承诺。
2: 这次是巴加埃从瑞士谈判回来首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而外界关注的主要是伊朗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3: 而面对这些提问，巴扎埃表示，伊朗目前最关切的还是美国是否能够履行承诺。因此，目前框架打好，但是未来60天依然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期。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周一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经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是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现在提供帮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且增强自身的实力。内塔尼亚胡在一场和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见面的会面上活动时说，以色列正在和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和伊朗造成了重创，但是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

0: 周二已经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在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三艘散货船和两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型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两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四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遵守你的有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天能过来呢，加把劲儿，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周一到周二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等，来自11个成员国的高层安全官员。
11: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新德里会议议程涵盖反恐、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安全、信息战及跨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12: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Day by day.
11: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

0: 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1: 九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九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金砖伙伴一道，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3: 王毅表示，面对当前国际格局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一是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国家要带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探讨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的有效方式。三是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旗帜鲜明反对外空军事化，有力应对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挑战，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合作，团结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四是要密切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和数字治理。王毅表示，中方明年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方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独特作用和显著成果，表示金砖国家要高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旗帜，合作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坚定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总理莫迪周二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的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处理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的现代化进程。再来看，韩国外交部在周二表示，在朝鲜非法核以及导弹项目不断升级的情况下，通过韩美之间的延伸威慑合作来维持牢固的遏制态势，是为了保护韩国国民生命和安全的正当应对，也是负责任政府应尽的职责。
4: 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衍生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衍生威慑合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就有关动向表示担忧和严重的关切。对此，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朝鲜非法核导弹项目不断升级的情况下，通过韩美之间的衍生威慑合作来维持坚固的遏制态势，是为保护韩国国民安全的正当应对。
5: 북한의불법적인핵미사일프로그램이고도화되고있는상황에서한미간확장억제협력을통해서확고한억제태세를유지하는것은우리국민의생명과안전을보호하기위한정당한대응이자책임있는정부로서의마땅한의무입니다。
4: 朴一指出，韩美之间的衍生威慑合作完全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和义务。韩国正在忠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并持续重申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承诺，希望中国为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及地区和平发挥更多建设性的作用。 条约还指出，关于和东伊潜艇，韩美两国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这将对加强韩国安全能力做出实质性贡献。对于韩美之间围绕反燃料互处理、核潜艇燃料供应等原子能合作事项，韩方以年内达成协议为目标，全力以赴。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2: 英国在周二迎来脱欧公投举行的十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和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6: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十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7: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6: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十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8: Brexit made us poorer.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6: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2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的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2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透露，俄军正在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尼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罗斯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且透露俄军正在接近完成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然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表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普京还在当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缓解袭击造成的后果。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经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周二出现了排队车龙，以及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有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而且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当地媒体前几天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到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加油站排起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消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二表示，必要时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白俄罗斯以及俄白联盟整体安全。拉夫罗夫在俄罗斯外交部一次圆桌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试图把白俄罗斯直接拖入冲突，扩大战火范围，从而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白俄罗斯在限期前拆除境内俄方无人机的中继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拉夫罗夫强调，根据俄白安全保障条约，俄方将在必要时采取条约规定的一切措施， 确保白俄罗斯以及俄白联盟的安全。也门的

0: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The
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5: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财经消息，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6: 任你好。
1: 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
6: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科技股的抛售势头仍然未减少。那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仍然是扩大超过1%。那么市场担忧 AI 企业的资本开支过高，同时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也是加剧了高估值科技股的压力。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尽管是继续下跌，那么美国周一是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销售的长期制裁，为期2个月。那么是显示美伊谈判取得进展，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接近了伊朗战时初期的一个水平。那么周 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表现分化，标普白指数下跌0.96%，纳指下跌1.42%，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21%。那么 SpaceX 自本月初 IPO 以后的狂热涨势已经明显降温，那么周二盘中是一度多次跌破了150美元的开盘价，最新交投呢是在156美元附近。但是呢 ，SpaceX 仍然是推进公司历史上首次发债融资，预计将会发行至少200亿美元债券，那么所得资金将会用于偿还此前银行贷款。 并且可能会为其他资本开支继续提供资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因为达甲骨文和特斯拉也是仍然下跌，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大型科技股遭到抛售的势头。那么美光和闪迪更是下跌超过10%。甲骨文去年裁员约2.1万人，但是同时也在大举新建数据中心的投资。那么这也是科技行业的一个共同趋势，也是随着各大科技公司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 AI 基建的同时呢，更多的企业也是通过裁员来平衡这个资本开支。 目前市场预计呢，到明年4月的时候，美联储预计会累计加息2次。不过，瑞银认为这一预期过为激进。不过受此影响的美元指数也是创1年以来的新高，目前是在101.38附近。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48附近，仍然。
1: 谢谢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二全面下挫，日本和台湾股市自周一创下的历史高位大幅回撤，内地股市也回吐调整。 沪深两市早段窄幅波动，午后跌幅持续扩大，尾端有所回稳，但深成指下跌超过3%，沪指也回调1.37%。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不过医药板块逆势爆发，银行板块也保持活跃。香港股市持续探底，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创下了去年6月19号以来的收盘新低。 日台股市高位卖压沉重，叠加隔夜美股科技股抛售潮，同时市场加息情绪升温，推动投资者获利了结。日本股市以全日最低位收市，重挫3.55%，失守70,000点关口。台湾股市则是跌落50,000点关口，大部分权重股走低。不过，联发科逆势上涨超过1%。

0: 随后访问团返回福州，出席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成立7周年的庆典晚宴。李家超致辞时勉励商会充分发挥民港沟通桥梁作用，推动民港资源互通，互利共赢。
1: 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民港商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职责，我肯定你们的工作。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把基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
0: 晚宴汇聚了民港政商各界代表，福建省香港商会会长陈佑成致辞时回顾商会成立7年来产业合作成果，也分享了未来港研闽造出海拓市的合作方向。
2: 2025年我们现在有2个不同的会址，一个是在厦门，一个是在福州，再加了一个服务的基点，这个创业的一个中心，然后也在厦门，所以两个城市两个会址，会员呢整体的生意额呢也达到大概是1000亿的那个人民币，所以呢整个我们商会的壮大呢是也是离不开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
0: 李家超24号会参观福建当地的创科企业，并于夜晚返回香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稍后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泰国内阁周二批准了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草案，这份文件将于本月底在澳门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上获得通过。
5: 泰国总理府表示，第13届 APEC 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会议主题为数字与智能创新协同赋能，以旅游业促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会议期间，各成员经济体将审议并通过主要成果文件，即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或其指定代表以或内阁授权，以泰国代表身份对有关文件予以认可。
6: โดยร่างถ้อยแถลงมี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ขับเคลื่อ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ดิจิทัลและยั่งยืนถือ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ในระดับภูมิภาคซึ่ง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ทั้ง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เสริมภาพลักษณ์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ศักยภาพ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ท่องเที่ยวค่ะ
5: 综合官方信息显示，在中泰旅游合作层面，随着数字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亚太旅游业新趋势，中泰旅游合作正由客流恢复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目前，中国仍是泰国旅游业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预计2026年赴泰中国游客人数将同比增长约30%。根据经研机构预测，中国今年有望重新成为泰国第一大旅游客源市场，全年中国游客人数有望达到入境游客总数的约20%。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
4: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周二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在周一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的受害人已经由中非警方合作解救。中非两国上周五已经合作抓获遣返两名在菲律宾从事博彩业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中国驻菲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周二23:29在青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悉，地震发生时当地震感强烈，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表示，刚果金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截至周一已经录得了1048宗病例，其中267例死亡，成为非洲历来疫情当中首月病例最多的一次。
7: 在刚果金布尼亚地区，医护人员抬着尸袋穿过临时帐篷，民众在旁痛哭，附近墓地也出现了大量新坟，反映了埃博拉疫情对当地的沉重打击。世卫官员23日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指这次疫情在短短37天内已造成250例死亡，速度远超过2014年至16年西非疫情时的78天，以及2018年至19年刚果金疫情时的130天。世卫同时表示，刚果金医疗设施正在。

0: 加快扩展，治疗床位由最初不足10张增至19个医疗区域，合共500张，检测能力也大幅提升，由每天30个样本增加至每日超过2000次检测。不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透露，部分志愿者在处理下葬工作时遭遇暴力，反映社区对防疫工作缺乏信任，正努力加强沟通。世卫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支援，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日，意大利研究人员受章鱼启发，研发了一种新型的章鱼型机械臂，它可以利用人造吸盘来感知周围环境，并且通过触觉在水下抓取物体，具有更强的复杂环境作业能力。
2: 章鱼型机械臂原型机由意大利理工学院研发，旨在开发更柔软的机械臂，以提升在复杂杂乱或难以触及的环境中作业的适应能力。机械臂吸盘内装有微型光电感测器，当吸盘接触物体时，其形状会发生轻微变化，从而改变内部微型 LED 反射的光线，而被感测器侦测到，这使得系统能够估算接触强度和接触方向。学院机器人学系副主任马佐莱称，机器人非常柔软，可以适应非常受限的环境，取回不同形状、不同重量的物体，但同时为开发出能够在自然环境中长时间安全运行的机器人，降低能耗和计算负荷同样重要。他还称，可以考虑章鱼在潮湿环境下利用吸盘进行抓取这一特点，运用至人形机器人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香港演员兼导演周星驰64岁生日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透露新电影正火速进行后期制作，并预告初步定于7月上映。这部由他自编自导的新电影，故事将少林功夫与传统足球融为一体，聚焦女子足球峨眉队奇迹逆袭并夺冠。这部电影除了有迪丽热巴与张艺兴外，更邀请了国家女子足球队前成员赵丽娜和李佳悦演出，就连韩国影帝宋康昊也特别出演裁判一角。另外，新女郎林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周星驰在不同电影中的造型，并向他送上生日祝福。今年已经是林允连续第11年准时为恩师庆生，网友们纷纷赞赏林允长情和懂得感恩。香港艺人洪天明与妻子周家卫带同大儿子出席动画电影首映，他们受访时透露了洪金宝的近况，并表示他们一家人经常一起看电影。
4: 到他们一看一到第5集了，那我希望真的大过了，到他生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做爷爷，我想都还是在看这些卡通的了。
5: 刚才说到爷爷呢，那大哥现在有没有工作啊？
4: 爷爷有没有工作？有的，他很简单，那 我知道他都在筹备剧本的东西，但其他的东西都是在可能比较舒服简单一点，他就会接下咯，即不会好像之前那么辛苦咯。
3: 香港歌手张崇德与儿子郑世豪和陈少邦与女儿等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张崇德与郑世豪接受我们访问，郑世豪表示期盼与张崇德一起合作，而张崇德透露目前让儿子以兼职形式担任助手，日后还可能会有父子档合作。
6: 有可能，我觉得拍片很大机会，因为我其实 YouTube channel 我做访问呢，我自己按機都試過的嘛，但他在這裡呢，他幫我聽聲音有沒有問題，那就回去不用搞那麼多後期了。
7: 經常都唱歌的，會不會都有興趣都想跟崇德一起合作？
8: 那是啊，我經常都恨的，其實我從小到大我已經聽你們兩兄弟唱歌了。
6: 你不要說，
8: 我知道這個世界有和音都是因為是聽你們的。
6: 謝謝
8: 、啊、我就真的照了，我一直都很想你們繼續不停地開演唱會，如果有一天你們開演唱會的時候我可以做到嘉賓，那我就哇。
3: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

0: 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ele
3: Roya
4: Aklecino Kof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啊，
1: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1: 色。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做出让步，美方解除海上封锁。普京表示，乌克兰袭击民用设施，俄罗斯开始出现燃油短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引发冲突以来，佩泽西奇扬的首次出访。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双方商讨了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及地区与国际事态的发展。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和深化务实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新路径展开讨论。佩泽西奇扬还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佩泽西奇扬在会晤前表明，与美国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完全取决于美方是否全面履行并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22号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地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在现在提供帮助。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系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把目前仍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安全撤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线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了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只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实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

0: 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也门的和平进程近期再次陷入了僵局。胡塞武装领导层近期发布声明说，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正等待最终命令的下达。声明引发也门各界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否即将破裂，也门是否正重新走向大规模的冲突。
1: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2: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1: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其领导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平和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
3: بالنسبة للتحركات اليوم هو فقط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ند عهده ووعده عندما قالوا هدنة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أننا كنا نظن أنهم أ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أنا بالتحرك لأننا ألزمناهم الحجة والحجة وافية أمامهم
1: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
4: With diplomacy's toll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透露，俄军正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当天在克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透露，俄军正接近完全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的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指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普京还在同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缓解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23号出现排队车龙，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有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且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当地媒体前几日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了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信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5: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十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6: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5: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十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7: Brexit made us poorer 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5: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2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的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2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一带一路”贸易论坛投资在北京举行。

0: 尊重你的，就卡地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

0: 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2: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西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2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等来自11个成员国的高层安全官员。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新德里会议议程涵盖反恐、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安全、信息战及跨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4: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3: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5: 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2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9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

0: 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妇女国际合作全球供应链发展，将进一步拓展金砖各国女性多边合作，拓宽女性发展空间。本届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融为主题，聚焦产业链韧性、科技创新等议题。全国妇联方面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
2: 在各方同心协力下，金砖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经济招牌和最重要的平台。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与机构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友好交往。 推动一大批赋能妇女和女童的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我们设立了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平台，把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化为各国妇女共享的公共产品。
1: 林毅指出，内地互联网领域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当中，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接近一半。依托女性产业发展优势，中方愿和金砖各国进一步加强工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贸促会官员指出，希望各国女企业家聚焦共同发展，围绕女性权益保障、女性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坦诚对话，同时深化供应链协作，拓宽女性共同发展空间。
3: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 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每提高1%，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将提高1%以上。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医疗健康、农业合作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彰显女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增长中的独特力量。
1: 论坛还发布了《金砖国家女性发展报告2026》。 2026北京报道。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与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
4: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
1: 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止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The
5: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 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 but the wider world.
1: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 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 凤凰卫视刘俊珠、赵伟，北京报道。

0: 香港景点昂坪360迎来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入夜后，全线缆车摇身一变成为夜光缆车，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1: 为庆祝开幕20周年，昂坪360首次为全线108部缆车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部缆车与知名品牌联乘，打造特色主题缆车，又有超过80部缆车披上霓虹灯主题图案。入夜后，全线缆车变身夜光缆车，市民游客可用获赠的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带来沉浸式夜航体验。昂坪市集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搭配香港情怀打卡位，重现80年代香港霓虹招牌林立的街道景色。昂坪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相信夜光缆车将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预料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有单位数增长。
2: 我哋因为夏天进行呢一个夜间缆车啦，咁天气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年个天气好啲啊，咁因为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喺入边啦，咁亦都希望带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嘅宾客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其实唔单止系庆祝我哋昂坪36020周年，更加系希望透过我哋昂坪360作为一个载体，去将香港嘅一啲本土一啲嘅文化系宣扬俾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朋友啦，亦都系介绍翻俾我哋海内外嘅一啲宾客嘅。
1: 缆车夜航体验将于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夜晚推出，届时缆车延长运营至晚上10点钟。昂坪360表示，将视乎反应考虑是否延长活动。除了全线的缆车换上新装，在昂坪市集首次有退役的缆车落地，成为20周年特色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拍摄充满香港本地特色的照片，留下难忘回忆。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3: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粒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加息预期等问题使得科技股热潮降温 ，SpaceX 股价大跌16%，韩国股市星期二跌10%。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关注人民币所谓低估的问题。日本跟美国的财长举行线上会议谈日元汇价走弱。中国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将近有63%。商务部等几个部门发了两项措施，要全链条扩展汽车消费。6月23号，美股盘前，半导体股大跌，不管是英特尔又或者是美光科技的跌幅大概都有7%，而 AMD 的下跌大概有6%。这些半导体股、科技股的下跌，要从前一天的 SpaceX 的股价又大跌来谈起，而 SpaceX 股价的下跌也引发了亚太地区科技股的下跌。其实这一波跟 AI、跟科技有关的股市，已经使得投资者心存警惕。我们来看一下 SpaceX。SpaceX 刚刚完成了历史性的 IPO， 现在正筹备发债，也就是呢 ，SpaceX 在6月12号这天创下宇宙最大的 IPO， 达到850亿美元融资额。不到十天，他又宣布发债200亿美元，星期一股价下跌16%，蒸发了4000亿美元的市值。现在呢，他要发债，要面临的就是更具挑战性的环境，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攀升，市场预期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将不得不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而像 SpaceX 这一类估值高企的科技企业来说，超低风险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具有强烈的负面效应。目前他们公司的估值已经超过去年营收的100倍。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星期一下跌1.3%，拖累了像是谷歌、亚马逊、博通在内的大型科技股跌幅都超过了4%。随着投资者避险，避开昂贵的科技股，小盘股罗素2000的指数表现优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2.2%，创下一年多来的最大优势。现在，华尔街见闻也报道，有两位顶级宏观投资者同时警告。AI 驱动的上行周期正在走向终点，美国股市最快今年3季度见顶，随后会爆发30%到50%大熊市。而美债因为利息支出和赤字压力，经济衰退中也未必会走牛。他们引述的是6月22号这一天，在一场播客当中，新债王刚拉克还有瑞士对冲基金经理 Zulov 在对话当中表示，世界正从单极转向多极，地缘冲突跟制裁将带来结构性的通胀。 Zulov 就表示，接下来绝对不是一次20%的回测，而是一场基于经济衰退和估值收缩的熊市，跌幅会在30%到50%之间。他认为美股最快今年第3季度，最晚明年第1季度会见顶。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22号还宣布，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最高63亿美元的算力租赁协议。随着芯片短缺推高了租金，算力正从科技资产变成可租赁、可融资的金融资产。华尔街大空头查诺斯警告，这类交易背后可能隐藏着资本开支表外化、成本递延以及回报率不足的风险。
1: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一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总额最高可达63亿美元。根据协议 ，Reflection 将立即取得 SpaceX 旗下 Colossus 2 数据中心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使用权，并从7月起每月支付1.5亿美元，付款一直持续到2029年底。SpaceX 此前已与 Anthropic、谷歌、Cursor 等 AI 企业签下算力协议，其中谷歌据报将从10月起每月支付约9.2亿美元，合同同样延续至2029年。不过资本市场反应谨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承压，盘中一度跌至上市以来低位。公司近期还进入债券市场，希望以更长期的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贷款。被称为华尔街大空头的资深做空投资者查诺斯日前在 Microminds 论坛上发出警告，
2: There is a disconnect.In the profitability accounting, th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e picks and shovels are recognizing revenues and profits immediately.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s who are spending those very same dollars are capitalizing those costs.
1: 查诺斯把今天的 AI 资本开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科技投资狂潮相提并论。
2: A lot of that is going into what's called construction progress right now, and that all of those costs, the cost of the chips, the cost of the labor, the interest costs, all of that is capitalized. It's not expensed.Until the data center comes online and is producing reven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So, for setting aside the life of the chips themselves, there's now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lags, there might be 12 to 18 months where you've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1: 对所谓的新云厂商和算力租赁平台，他的批评更为直接。
2: And remember, in this business model,These are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ies, in effect. If you are buying chips from NVIDIA and then renting data center space from somebody else and then renting the chips out to Microsoft or Google or Meta, you're an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y. You're not a high-tech company. You're a finance company, in effect. And you're making a bet on the life of the chips and what you can get over the contract.
1: 查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
2: If you have capacity of a power data center right now, and you have the chips, or someone will bring the chips, you should get incredibly high our returns on invested capital right now. This is, if not now, when, right? And these deals, where you get granularity on the deals, where they actually give you quite a bit, are working out, penciling out it.7%, 6%, 5%, 8%. They're all single digit ROICs pre-tax. And so again, it gets back to my point. If that's the best you're going to do now, I'd much rather own other parts of the chain than just the middlemen, if you will, the financial middlemen.
1: 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连用了六七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芯片的算力从科技资产变成金融资产，而这些企业的估值就跟着水涨船高。接下来，美国股市前段时间高歌猛进的风险，除了像估值过高之外，还有利率在上升。利率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比如说，美联储在上个星期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官员预计今年至少需要加息一次。鹰派的转向让市场感到意外。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最近表态说，当前通胀水平显然高于2%的通胀目标，而且呈现恶化态势。他强调，不能够默认高通胀是暂时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的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它的临时性特征。他还说，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令人担忧，这类通胀跟战争或关税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在货币政策指引方面，古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沃尔什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将会损害央行的信誉。目前多家大行已经上调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比如说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就表示，美股能够承受未来12个月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德意志银行说，在今年之内会有两次的加息，分别是9月和12月各上调25个基点，全年累计加息50个基点。巴克莱的利率策略师说，客户要为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开始布局，并将各个期限的美债收益率上调大约35个基点。另外，美国银行大幅度转鹰，预计美联储在今年之内会加息3次，之前还认为是0次。美银预计美联储在今年的9月、10月和12月会各加息25个基点，累计加息75个基点。到时候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会升到4.25%到4.5%。华尔街日报说，威胁当前高歌猛进股市的最大风险在什么地方？说美股获得了很多因素的顺风助力，再创新高，但是这样子的涨势能够走多远呢？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几大风险，包括了估值过高的问题，另外就是利率走高的问题，还有 AI 所引发的担忧。 比如说，一旦你发现在 AI 领域投入了相当于 GDP 1%到2%的资金，那么这项投资一旦下滑，影响就会波及整个经济。估值过高 AI 投资隐藏的一些风险，不只是从美股已经开始这种担忧体现在股价当中，我们刚刚谈到的 SpaceX 等等，那么亚太地区的股市今天也是明显受到影响，尤其在韩国股市年初以来的大幅度上涨，在星期二这一天更是出现了熔断的机制。科技股的热潮降温，亚洲股市星期二全线下跌，韩国股市暴跌10%，触发了熔断。SK 海力士的股价下跌12%以上，日本凯霞股价一度下跌超过16%，这也是2025年11月以来日本日凯霞最大的一个跌幅，收盘的收跌超过15%。投资人抛售芯片股的权重，那么也就是前段时间的超买状态，现在开始在修复。韩国股市在监管当局警示将会对热门杠杆产品采取稳定措施之后，星期二迎来大幅度的重挫，首尔综合指数从9100点的关口急速暴跌，盘中一度跌到熔断，中场收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高达10%，创下3月初以来的最大跌幅。日本股市呈现单边下行态势，以全天最低位收市。AI 概念股大幅度回调，凯霞大跌15%，软银跌10%，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0000点大关，中场报69788点，跌2565点，跌3.55%。台湾股市开盘一度站上48000点上方，再创新高，随后震荡下行，大部分权重股走低，联发科逆势升1.57%，加权指数收盘47100点，跌640点，跌幅1.34%。台积电在星期二创新高之后，尾盘翻黑，最后5分钟爆单卖了8900多张，收报2490元新台币，拖累了指数尾盘急杀，中场是在2490元的收盘价，这是台积电下跌20元。内地股市也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3%，两市成交缩量到3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106点，下跌1.37%，深成指跌3.17%，创业板指数收跌将近4%。港股星期二延续探底，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蓝筹股跌多涨少，科网股全线下跌，腾讯和京东的跌幅超过4%，阿里巴巴失守100港元关口，收跌将近4%。恒指收盘23336点，下跌432点，跌幅1.82%。主板成交3343亿港元。国企指数跌1.96%，科技股指数跌3.3%。美联储在加息的这种预期之下，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二回到了101的上方，而日元曾经低见了161.74，这使得日本跟美国的财长举行了一个线上的会议，讨论日元走弱的一个情况。而对于人民币的汇价呢，在星期二是轻微的下跌的，不过从 G7 国家来说，上个星期的会议一直到这两天都不断发生关注所谓的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860附近，在岸价收盘下跌102个基点，报6.7865。G7 国家央行行长拉加德，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七大工业国任何关于货币估值的会谈都必须包括中国，并且敦促全球领导人讨论人民币被所谓低估的问题，说这是危及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之一。拉加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国际通胀差异进行调整之后，人民币被低估15%到16%，但他淡化通过新版广场协议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想法，认为现在重复那种做法并不合适。美元汇价升到了101.13，创下去年5月来的高位，日元汇价跌到了161.74。在前一天的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一度贬值到161.93，创下将近39年来的新低。那么在23号这一天，日本方面表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于22号晚上就汇率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并表示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二表示，他在周一晚间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线上会谈，主要就日元承压、美元走高的金融市场动向以及伊朗局势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对于外汇走势无法作答，不过将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4: ベセント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旨発言された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市場への不足の影響を避ける観点からですね、それ以上お答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いる通りですが、足元の為替の動向については具体的にコメントすることを差し控えておりますが、為替については必要に応じて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3: 在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美元兑换161日元后半区间，一度逼近161日元90前。虽然日本当局自4月末多次入市干预汇市，单月汇市干预总额超过 11.7 万亿日元，但目前日元汇率已跌破干预汇市前水平。外界关注日元对美元汇率可能跌破 161.9 日元，创下39年新低。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夏季达沃斯论坛23到25号在大连举行，总理李强出席达沃斯论坛，23和24号这两天。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特别致辞，也会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这次有来是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23号这一天，李强总理分别会见来中国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以及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对于中国经济，现在由于5月份的经济数据呢，大家就觉得好像中国出口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在内需跟消费方面呢比较弱。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实际上中国可能在 AI 的这个发力方面并没有完全进入统计的口径，所以还很难看出中国的经济的真实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投行有不同的分析以及经济学家的看法。高盛认为呢，中国的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有4.5%，原本他们是有4.7%的，因为内地消费动力欠佳，4、5月份的经济数据有所反应，所以把内地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预测由原本的4.7%下调到4.5%。但是国金证券的研究说，在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的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上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进出口组成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正因为统计口径局限而日益失真，难以准确刻画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也就是像是 AI 资本开支大幅度上升却没有纳入统计口径。关于中国的经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一平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已经迫在眉睫，呼吁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振内需。对于产能过剩，他表示根源在于产业决策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
1: 在周二的夏季达沃斯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内需不足依旧是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痛点，尤其是五月份的消费数据是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迫在眉睫。
2: 不好意思，
3: 这个要更激进的刺激消费，怎么来更激进？因为我们看到上个月这个社零总额是实现了3年半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2: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3: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像以旧换新啊等等这些政策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接下来还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2: 以旧换新在短期有一些效果，但它的效果就是不太可持续。我觉得可能就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嘛，就是我们现在储蓄率比较高，国民收入啊这个占比，居民的占比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 但现在美联储又有这种偏鹰的趋向，会不会给中国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2: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世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影响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很大呀。
1: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黄一平认为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产业决策的问题，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而对于欧盟持续增加对华绿色和高端产品的贸易限制措施，黄一平也建议中欧可以合作开发全球南方市场。
2: Maybe China should do something a little bit like the Marshall Plan, sending some official aid, but maybe also market-based investment. And when I was in Europe, a lot of expert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because Europe also has lots of advantage, technology standard, maybe also investment. If we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s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developing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that would be a way, one of the examples of finding a win-win cooperation.
1: 凤凰卫视宋伟坚、吴若明，大连报道。
0: 中国五月份的汽车销售整体是疲弱的，但是五月份的新能源车零售的渗透率将近有63%。中国商务部的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说，随着内地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今年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4%，当中除汽车之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升2.7%，服务零售额上扬5.4%。单季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9%，再创历史新高。6月23号这一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2项通知，加力推进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那么一个项目是商务部有等8个部门的通知，是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和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比如说，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就以二手车的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另外呢，商务部等9个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等等，还要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至于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会在今年9月份开始交付第一批钠电解决方案，目标是2026年年底实现1吉瓦时的出货量。海外市场会在明年6月份开始交付。这是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新品发布会上，宁德时代的高管透露这样的一个消息。而金融时报报道说，宁德时代将跟英国的 Octopus Energy 合作，建立一个电池更换中心网络，为电动卡车提供服务。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云群表示，宁德时代今年的产能会超过1000吉瓦时。另外，高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油供应受冲击之后，电动汽车普及速度加快，这可能导致2027年年底全球石油需求减少，可能会多达每一天32万桶。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在印度、越南和中国，2轮和3轮电动车占电动车总销量的大部分，他们替代的燃油量可达到乘用电动车替代量的1/3到1/2。新能源汽车，中国在全球现在是所向披靡的，而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进量子产业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在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强化美国在这个关键技术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2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行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此举旨在防范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遭受外部冲击。相关计划还要求各联邦机构制定未来5年的部署规划，加快推进量子传感器和量子网络等新一代量子技术的应用落地。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提升美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9家量子计算相关企业签署意向书，计划提供约20亿美元的联邦激励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做出让步，美方解除海上封锁。普京表示，乌克兰袭击民用设施，俄罗斯开始出现燃油短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引发冲突以来，佩泽西奇扬的首次出访。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双方商讨了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及地区与国际事态的发展。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和深化务实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新路径展开讨论。佩泽西奇扬还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佩泽西奇扬在会晤前表明，与美国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完全取决于美方是否全面履行并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22号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地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在现在提供帮助。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型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

0: 燃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四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把目前仍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安全撤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线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了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只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实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地进行。也门的和平进程近期再次陷入了僵局。胡塞武装领导层近期发布声明说，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正等待最终命令的下达。声明引发也门各界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否即将破裂，也门是否正重新走向大规模的冲突。
2: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3: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2: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其领导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平和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
4: بالنسبة للتحركات اليوم هو فقط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ند عهده ووعده عندما قالوا هدنة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أننا كنا نظن أنهم أ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أنا بالتحرك لأننا ألزمناهم الحجة والحجة وافية أمامهم
2: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
5: With diplomacies told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透露，俄军正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当天在克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透露俄军正接近完全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的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指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 普京还在同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缓解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23号出现排队车龙，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有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且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当地媒体前几日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了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信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莫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6: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10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7: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6: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10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8: Brexit made us poorer 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6: 斯塔莫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2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2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富豪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一带一路贸易论坛投资在北京举行。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2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等来自11个成员国的高层安全官员。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新德里会议议程涵盖反恐、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安全、信息战及跨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3: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2: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4: 九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九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妇女国际合作、全球供应链发展，将进一步拓展金砖各国女性多边合作，拓宽女性发展空间。
5: 本届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为主题，聚焦产业链韧性、科技创新等议题。全国妇联方面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在各方。

0: 同心协力下，金砖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经济招牌和最重要的平台。
1: 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与机构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友好交往，推动一大批赋能妇女和女童的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我们设立了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平台，把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化为各国妇女共享的公共产品。
0: 林怡指出，内地互联网领域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当中，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接近一半。依托女性产业发展优势，中方愿和金砖各国进一步加强工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贸促会官员指出，希望各国女企业家聚焦共同发展，围绕女性权益保障、女性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坦诚对话，同时深化供应链协作，拓宽女性共同发展空间。
2: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每提高1%，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将提高1%以上。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医疗健康、农业合作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彰显女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增长中的独特力量。
0: 论坛还发布了《金砖国家女性发展报告2026》。围绕健康、教育、经济、角色管理、技术五大维度，梳理金砖各国女性发展成果、现存挑战及行业趋势，金砖女性职场科创参与度提升，性别差距持续收窄。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3: 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与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
0: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4: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0: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只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5: The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 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 but the wider world.
0: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3: 香港景点昂坪360迎来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入夜后全线缆车摇身一变成为夜光缆车，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6: 为庆祝开幕20周年，昂坪360首次为全线108部缆车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部缆车与知名品牌联乘，打造特色主题缆车，又有超过80部缆车披上霓虹灯主题图案。入夜后，全线缆车变身夜光缆车，市民游客可用获赠的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带来沉浸式夜航体验。 昂平市集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搭配香港情怀打卡位，重现80年代香港霓虹招牌林立的街道景色。昂平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相信夜光缆车将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预料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有单位数增长。
7: 我哋因为夏天进行呢一个夜间缆车啦，咁天气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年个天气好啲啊，咁因为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喺入边啦，咁亦都希望带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宾客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其实都系其实唔单止系庆祝我哋昂平360周年，更加系希望透过我哋昂平360作为一个载体，去将香港嘅一啲本土一啲嘅文化系宣扬俾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朋友啦，亦都系介绍翻俾我哋海内外嘅一啲宾客嘅。
6: 缆车夜航体验将于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夜晚推出，届时缆车延长运营至晚上10点钟。昂平360表示，将视乎反应考虑是否延长活动。除了全线的缆车换上新装，在昂平市集首次有退役的缆车落地，成为20周年特色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拍摄充满香港本地特色的照片，留下难忘回忆。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昨夜美股科技股领跌，拖累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集体重挫。其中韩国的股市暴跌接近一成，盘中还因为跌势过猛触发了熔断。当地有分析认为，主要跟散户的杠杆还有 AI 泡沫疑虑，引发了这一轮的抛售潮。那么受到波及，我们看到日本股市呢，今天也下跌超过3%。台股在盘中创新高后，也倒跌超过1.3%。至于香港股市连跌第五天，再创一年新低，而恒生科技指数呢，更跌到了去年对等关税战以来的新低。个股方面，阿里跌近4%，失守100港元，而腾讯也跌到413.6港元，都创下去年四月以来的新低。而昨天爆升的 Minimax 跟智普呢，今天也都分别大跌16%和近10%。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全球科技股这一轮的大跌势？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联华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洪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内地股市呢，也跟随外围集体调整，沪指跌超过1%，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也都下跌超过3%。其中有色金属板块领跌大势，而三市成交仍然维持在3万亿元的水平。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也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沪深两市早段窄幅震荡，午盘前跌幅持续扩大，截止尾段跌幅略有收窄，但深成指与创业板指仍下跌超过3%。从盘面看，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医药股与银行股逆势走高。沪指收报4106点，跌幅1.37%；深成指收报15854点，跌幅3.17%；创业板指数则收跌近4%，科创五十指数跌1.68%。两市成交缩量至3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周二延续探底，连续六个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数小幅高开41点，但是随后震荡下行，午后跟随外围市场跌幅进一步扩大，临近收盘有所回稳，但是仍然创下去年6月19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336点，下跌432点，跌幅1.82%，主板成交3343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网股全线下挫，腾讯和京东的跌幅超过4%。阿里巴巴失守100港元关口，收跌近4%。内房、石油等板块也持续下跌，不过少数银行股上涨。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韩国股市盘中跌至熔断，收盘跌幅近10%。日经指数失守70000点大关，收跌3.55%。台湾股市则收跌1.3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全球的 AI 军备竞赛呢，迎来了震撼弹。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呢，将他旗下的庞大资料中心资源转化成金鸡母。最近正式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了高达63亿美元的算力租赁协议。那么，随着芯片短缺推高了租金，算力正在从科技资产呢转变成为可租赁、可融资的金融资产。不过，华尔街大空头查诺斯警告，这类交易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资本开支的表外化，还有成本递减和回报率不足的风险。而资本市场也不买单。SpaceX 刚上市之后呢，又发债，触发股价连跌多天，创上市的新低。
2: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一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总额最高可达63亿美元。根据协议， Reflection 将立即取得 SpaceX 旗下 Colossus 2 数据中心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使用权，并从7月起每月支付1.5亿美元，付款一直持续到2029年底。SpaceX 此前已与 Anthropic、谷歌、Cursor 等 AI 企业签下算力协议，其中谷歌据报将从10月起每月支付约9.2亿美元，合同同样延续至2029年。不过，资本市场反应谨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承压，盘中一度跌至上市以来低位。公司近期还进入债券市场，希望以更长期的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贷款。被称为华尔街大空头的资深做空投资者查诺斯日前在 Microminds 论坛上发出警告。查诺斯把今天的 AI 资本开支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投资狂潮相提并论。
3: A lot of that is going into what's called construction progress right now, and that all of those costs, the cost of the chips, the cost of the labor, the interest cost, all of that is capitalized. It's not expensed until the data center comes online and is producing reven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So setting aside the life of the chips themselves, there's now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lags, there might be 12 to 18 months where you've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2: 查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连用了六七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欧洲股市呢跟随亚洲股市普遍下跌，德国股市目前跌幅超过1%，其中半导体相关股份的跌幅居前。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纳达克指数跌幅领先，主要是 SpaceX 刚刚完成了史上最大单的 IPO 集资，不到一星期马上又向市场伸手要钱，发债融资$200亿，这引发股价急跌16%，市值累计蒸发6000亿美元。另外，谷歌计划大幅下调 token 的价格，引发市场对高投入无法回收的忧虑，也拖累云服务商集体下挫。昨天才刚刚刷新历史新高的日韩台股，今天集体重挫，当然正央在韩国股市大跌近10%，特别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的大跌，拖累其他市场的科技股也同步重挫。那么随着美股盘前交易已经开始，美国的主要科技股呢也出现了显著的下跌。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洪浩宪。洪宪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洪先生，你究竟你会怎么解读啊？全球科技股这一轮的这个集体下挫，它究竟是升幅过大之后的一个技术性修正呢，还是说市场又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4: 这个我们暂时还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这个技术修正吧。但是呢，你现在看到就是说整个市场啊，它的宽度，对啊，它只有10到12个股票在涨啊，4-500个股票在下跌的。那所以呢，整个市场4-5月份的所有的点位涨幅啊，90%都是从这个半导体啊，还有这些芯片股来的。所以你想象一下，这市场已经是窄到不能再窄。从4月份以来，所有的 ETF 的资金的流入都是在这个芯片股和科技硬件板块，其他的股票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啊，这种现象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呢，现在市场就是说参与度非常的小啊，就只有20个股票在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一个市场来说，市场结构来说，首先它非常脆弱啊，因为只有这么多股票在涨。然后呢，第二就是说这些股票的涨幅是非常惊人的，像这台湾股票这个一年涨翻了1倍啊，这个韩国股票年初以来翻了1倍啊，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技术调整的需求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如此动荡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0: 那么韩国股市今天的这个抛售核心就在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啊，他们双双的暴跌，令到一些做多这两只股票的杠杆 ETF 产品的全线重挫，这个进一步加大了这个价格的波动。那么这些高风险的杠杆 ETF 92%都是由散户持有的，不过我们知道韩国的散户可以说是最激进的，借钱要买股票，在过去几次修正过后呢，都很快都会创新高。所以你觉得这次急跌之后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个反转，或者是迎来一个抄底的机会？
4: 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拼了啊！我觉得韩国股票基本上9000左右就是一个顶部的位置啊，那所

0: 向下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向上的空间呢，可能已经不多了。那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见好就收的逢高减持的行情吧。那其他的，我觉得其他的像台湾股票呢，其实也有出现类似的结构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种风险远远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如果还是去这么拼的话，那我觉得结果不会很好的。
1: 那至于美国股市方面，我们看到 SpaceX 刚刚上市之后就搞发债啊，引发这个股民怨声载道。另外，谷歌的这个 token 减价呢，也反映出 AI 竞争它现在从性能竞赛已经转到成本竞赛。那针对这种上游的 AI 硬件猛涨价，下游的应用端却面临价格压力的这种情况，你觉得这一波的 AI 热潮究竟还能不能够延续下去？
0: 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下，就是说，一个是 AI 技术的革命，那这个技术的革命是在实实在在发生的，它已经开始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的方式，以及提高了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哈。我相信有很多这个白领员工呢，其实他应该已经从这个 AI 上获得了很多好处的，工作的好处的啊。但是呢，AI 股票啊的这个这个价格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啊，那股票的价格哈，由于人们的对未来的预期非常的饱满哈，因此它提前的反映了很多 AI 将带来的革命性的改变啊，因此呢出现了这种回调的需求哈，所以呢，即便是这个 AI 股市的回调哈，它也不意味着 AI 革命的结束啊，这是大家分清楚的，但是呢，因为这刚才我们讲到了它由于它已经上涨了如此的迅猛啊，这是我们有数据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了。比如说4、5月份这个芯片股上涨的这个标准偏差啊，它是6倍以上的标准偏差事件啊，这是我们有数据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呢，这也产生了就是说一个至少是一个大型的技术性回调需求啊，所以呢，现在还是风险非常大的。
1: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走势严重落后哦，继续跟跌不跟涨啊，再创超过一年的新低。那么昨天被大幅炒上的一些大模型，还有 AI 硬件股集体跳水，连老登的科网股呢也都无一幸免，像阿里都跌破了100港元，腾讯也逼近400港元了。所以你觉得港股会持续在探底，还是说会不会到底有没有未来还有没有机会？
0: 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在等待更好的买点啊。那这个观点呢，其实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所以我觉得虽然跌得多哈，但跌得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买点，对吧？有的时候你接飞刀的时候，你的风险反而会更大。那即便是技术上出现如此严重的抛盘呢，其实它你看一下，就是它的在交易层面上，它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监管出手严控这个跨境的非法的账户的开户和交易，那这样的话呢，造成很多这个账户呢，它只能卖出不能买入。那其实呢，无论是港股也好，还是海外市场像这个美股也好，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资金呢在里头，参与这个炒股的运动的，造就了一波又一波的行情啊。所以呢，现在如果出现这种就禁止买入只能卖出的话，其实有很多被迫抛售盘的，对啊。那所以呢，这抛压呢一定是远远大于这个买入的这个程度的，因此呢，我觉得大家，从交易层面上头来说呢，其实我们还在等待更好的买点啊，大家需要有一点耐心。
1: 非常谢谢洪先生就我们今天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推动美元指数呢站上了101水平，再创一年多来的新高。我们待会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话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 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国及黑山等五国总理。
1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大连欢迎韩国总理金明熙来访。李强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中韩两国元首在两个月内实现互访，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国愿同韩国一道，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11: 中方愿意同韩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增进互信，精诚协作，不断的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共促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10: 韩国总理金明熙说，这是继韩中两国元首会晤后两国高层的再次会面，旨在为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搭建桥梁。
12: 见到总理先生，觉得韩中两国的高层政治家应该经常见面，青年应该经常交流，然后两国之间高新技术领域也应该更多的交流。
10: 今年是中国和黑山建交20周年。李强说，近年来中黑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推动实施了一批务实的项目，中方乐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黑山。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谈中也特别感谢中国援建黑山塔拉河大桥的修复项目。
13: We started rebuilding Ciao, a bridge in Montenegro. You might know the movie called Ciao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strengthen the bridge. So this is also symbolic that Montenegro and China strengthened the bridge between two of our countries.
10: 李强当天还分别会见了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和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
14: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辽宁大连报道。
1: 美元指数今天站上了101水平，创一年多来的新高，这也导致日元再度逼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据报，日本的财务大臣遍山高月呢，已经跟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线上会议，这也引发了市场对日本当局可能再度出手干预汇市的强烈猜测。另外，美元强势呢，也令到现货金价跌穿每盎司4100美元。
15: 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加息的压注不断上升，叠加中东战事余波伴随的不确定性仍未消退，提振美元指数周二升至101.18，是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对美元则承压跌至3月以来的最低。而随着美元延续全面走强势头，日元汇价逐步逼近40年来最低水平。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财务大臣遍山高月周一晚就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线上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日元历史性疲弱的政策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外汇干预。除此之外，强势的美元也令国际黄金价格承压，现货金价一度下跌2%，跌穿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白银价格也曾下挫超过4%，触及每盎司61美元的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1个基点，创下6月8号以来的新低，较路透社预测的偏弱大约410个基点。据路透社测算 ，CFE 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周二微升0.2%，到102.32，创下2022年9月14号以来的新高。而即息汇价则高开低走，收盘下跌102个基点，到6.7865，是接近一个月以来的新低。 全天的波幅略微扩大到149个基点，成交延续放量到610亿美元，离岸汇价在大约6.78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呢，最近谈到了美国的通胀问题。他表示，当前的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并且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联储上周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的官员预计今年至少呢还会加息一次，鹰派转向让市场感到意外。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最新表态称，当前的通胀水平显著高于2%的目标，而且呈现恶化的趋势。他强调，不能够默认高通胀呢是暂时的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的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检验其临时性的特征。他还指出，当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令人担忧，而这类的通胀呢，跟战争或者是关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此外，在货币政策指引方面，他支持美联储主席沃什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会损害央行的信誉。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国际油价也持续回落，布兰特汽油跌到每桶大约77美元，而纽约汽油则跌穿了74美元。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最近呢已经出现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有多艘滞留多天的超大型油轮在23号呢已经驶出了海峡。而卡塔尔旗下的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这也标志着滞留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的恢复。
16: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三艘散货船和两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型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两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四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旨在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商务部强调，今年以来虽然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17: 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文旅部等9个中央部委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推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政策涉及到汽车改装、赛事、房车露营、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商务部强调，内地的汽车销量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要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
18: 下一步，围绕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17: 内地已经连续3年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累计有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商务部强调，以旧换新带动的是全链条发展，包括二手车消费以及回收循环利用等。
19: 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
17: 据介绍，目前内地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高于50%，将迎来后市场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1: 电动汽车的需求持续支撑欧洲5月份的汽车市场的增长，而中国品牌也进一步扩大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公布5月份欧盟、英国还有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新车注册量 同比增长3.6%到115万辆，其中电动汽车呢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纯电动车五月份的注册量激增接近40%，到超过26万辆，叠加混动车的注册量则合计占到总体的2/3以上。而传统的内燃机汽车需求则明显走软，汽油车还有柴油车的销量都下滑大约1.9%。如果以品牌来看，中国车企录得显著的增长，领跑汽车五月欧洲的销量飙升4.6倍，奇瑞跟比亚迪也都分别大增超过2倍跟1倍。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3: 4、5、6、7，
0: 醉颜师傅。
4: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4: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4: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做出让步，美方解除海上封锁。普京表示，乌克兰袭击民用设施，俄罗斯开始出现燃油短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引发冲突以来，佩泽西奇扬的首次出访。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双方商讨了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及地区与国际事态的发展。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和深化务实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新路径展开讨论。佩泽西奇扬还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佩泽西奇扬在会晤前表明，与美国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完全取决于美方是否全面履行并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22号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地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在现在提供帮助。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型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把目前仍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安全撤走。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线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了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只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实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地进行。也门的和平进程近期再次陷入了僵局。胡塞武装领导层近期发布声明说，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正等待最终命令的下达。声明引发也门各界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否即将破裂，也门是否正重新走向大规模的冲突。
1: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2: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1: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其领导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平和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
3: بالنسبة للتحركات اليوم هو فقط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ند عهده ووعده عندما قالوا هدنة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أننا كنا نظن أنهم أ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أنا بالتحرك لأننا ألزمناهم الحجة والحجة وافية أمامهم
1: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
4: With diplomacies told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透露，俄军正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当天在克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透露俄军正接近完全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的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指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普京还在同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缓解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23号出现排队车龙，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有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且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当地媒体前几日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了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 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信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5: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10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6: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5: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10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10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7: Brexit made us poorer.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5: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2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的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2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一带一路”贸易论坛投资在北京举行。

0: 尊重你的，就看你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5: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

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

0: 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2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等来自11个成员国的高层安全官员。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新德里会议议程涵盖反恐、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安全、信息战及跨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3: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2: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4: 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9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妇女国际合作、全球供应链发展，将进一步拓展金砖各国女性多边合作，拓宽女性发展空间。
5: 本届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为主题，聚焦产业链韧性、科技创新等议题。全国妇联方面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在各方同心协力下，金砖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经济招牌和最重要的平台。
6: 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与机构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友好交往，推动一大批赋能妇女和女童的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我们设立了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平台，把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化为各国妇女共享的公共产品。
5: 林怡指出，内地互联网领域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

0: 当中，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接近一半。依托女性产业发展优势，中方愿和金砖各国进一步加强工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 中国贸促会官员指出，希望各国女企业家聚焦共同发展，围绕女性权益保障、女性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坦诚对话，同时深化供应链协作，拓宽女性共同发展空间。
2: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每提高1%，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将提高1%以上。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医疗健康、农业合作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彰显女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增长中的独特力量。
1: 论坛还发布了金砖国家女性发展报告2026，围绕健康、教育、经济、决策管理、技术五大维度，梳理金砖各国女性发展成果、现存挑战及行业趋势，金砖女性职场科创参与度提升，性别差距持续收窄。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3: 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与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
1: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4: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1: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只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5: The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 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 but the wider world.
1: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连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3: 香港景点昂坪360迎来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入夜后全线缆车摇身一变成为夜光缆车，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6: 为庆祝开幕20周年，昂坪360首次为全线108部缆车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部缆车与知名品牌联乘，打造特色主题缆车，另有超过80部缆车披上霓虹灯主题图案。入夜后，全线缆车变身夜光缆车，市民游客可用获赠的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带来沉浸式夜航体验。昂坪市集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搭配香港情怀打卡位，重现80年代香港霓虹招牌林立的街道景色。昂坪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相信夜光缆车将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预料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有单位数增长。
7: 我哋因为下夏天进行呢一个夜间缆车啦，咁天气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年個天氣好啲啊，咁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喺入面啦，咁亦都希望帶一啲新嘅體驗俾我哋嘅賓客啦。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機會，其實都係其實唔單止係慶祝我哋昂坪36020周年，更加係希望透過我哋昂坪360作為一個載體，去將香港嘅一啲本土一啲嘅文化係宣揚俾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朋友啦，亦都係介紹翻俾我哋海內外嘅一啲賓客嘅。
6: 缆车夜航体验将于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夜晚推出，届时缆车延长运营至晚上10点钟。昂平360表示，将事故反应考虑是否延长活动。除了全线的缆车换上新装，在昂平市集首次有退役的缆车落地，成为20周年特色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拍摄充满香港本地特色的照片，留下难忘回忆。播报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商务部日前针对稳外资工作提出三项重点，强调未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并指稳外资的首要关键就在于存量稳不稳。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总数已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而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大关，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此外，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22年的1.23万亿元下跌到2023年的1.13万亿元，即2024年的8662.5亿元，但外资的基本盘依然稳固。数据显示，至2025年底，多达8000多家外资企业选择追加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反映大批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正在用真金白银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稳存量的政策效应正持续显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1: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2: When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4: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谈论美伊谈判时确认，正在推动一项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特殊机制安排。他声称，未来解冻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和麦类等农产品。这一表态随即遭到伊朗方面的公开驳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迅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回应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根本没有必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硬性条款。那么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究竟花落谁家？美伊双方在瑞士的技术性谈判门槛上是各执一词，并且发生隔空交火。这场围绕玉米和大豆的口水战背后呢，其实是很细密的政治利益盘算。第一，特朗普的农产品外交本质上是把国际地缘谈判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向核心选民套现的商业工具。对于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迫在眉睫，而前期由于地缘冲突与国际壁垒的反复冲击，美国农业带，也就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正在承受沉重的经济代价。特朗普此时高调宣称要用伊朗的几百亿解冻资金去让美国农民更富有，核心目的极其功利，就是向国内农民州选民递交一份可以量化的政治成绩单。他试图通过这种经典的特朗普式交易，把对伊政策的阶段性让步强行包装成对美国国内经济的硬通货的红利。第二，特朗普政府深知全面解冻资金在华盛顿政坛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建制派、鹰派都高度警惕这笔巨款会被伊朗用于升级在中东的代理人武装力量。因此，美方设计了一套联合审批流向的闭环机制，通过强令宣称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企图在技术上将这笔资产彻底定向去功能化，使其降格为纯粹的民生物资。这既能削弱伊朗的战略二次分配能力，又为特朗普本人买了一份不向这个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内政治保险，堪称机制化控制与政治免责的精明算计。第三，看伊朗方面，他们谈判者的心态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战略目标与主权防御逻辑。 伊朗当局之所以迅速在舆论上划清界限，冷水泼面，是因为对德黑兰政权而言，启动资金是他天然享有的资产权益，绝不能接受在主权层面上被华盛顿进行羞辱性的二次捆绑。那么如果伊朗顺从了特朗普的叙事，公开承认

0: 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精准的补贴美国的农民票仓，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反美阵线中都将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德黑兰当局的心态极其明确，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基本民生物资，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接受美方的单边行政巡抚。这场围绕玉米大豆的罗生门，其核心本质是一场极限的对价拉锯战。特朗普急于用口头支票安抚国内选民，争取民心，而伊朗则死守主权底线，拒绝吞下屈辱性的条款。这笔数百亿资产究竟是变成美国农场主的真金白银，还是成为双方再次掀翻谈判桌的导火线？地缘政治的无情和功利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再次的证明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就是更迭别国政权是为了做生意，不更迭别国政权也是要做生意。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2: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 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至于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美国举行。也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这使得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基本得以维持，迎来了里伊爆发3个月激烈战争以来最长的、最显著的一次平静期。而这一在枪林弹雨中很艰难地挤出来的平静窗口，其背后的利益，与地缘演变，绝非出于交战各方的人道主义妥协，而是深深地与当前美伊的比尔根山谈判的博弈架构相关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3个底层的利益维度。第一，这次停火的实质是美伊在瑞士高级别委员会谈判桌下进行的一场高度定向的冲突解构实验。此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专门用于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路透社曝光的这一轮所谓完全停火，正是这个消除小组在幕后运转的直接技术性产物。 对于伊朗而言，在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的结账期内，暂时勒紧黎巴嫩珍珠党这一核心代理人的缰绳，是换取美方在海外数百亿解冻资金及制裁解除技术谈判上对等推进的必要筹码。珍珠党随即就在舆论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配合，本质上是以局部战术降温换取什叶派抵抗轴心核心母体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美国全力推动美伊战线的静默，并非致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顽疾，而是特朗普为了在短期内斩获外交政绩，向国内选民交账的功利性的计算。正如特朗普在处理解冻资金时急于捆绑美国农产品，以稳固国内农业州票仓一样，一个暂时熄火的黎巴嫩，能够确保全球能源供应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不让油价飙升引爆美国的国内通胀。同时呢，这也可以为由万斯主导的瑞士技术谈判扫清外部军事干扰，避免沦为鹰派抨击的政治替罪羊。第三，尽管路透社宣称以军几乎完全遵守了停火，但就在22号当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安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强调以军虽然暂时停火，但绝对不会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而且保留清除珍珠党设施的自由行动权。这精准地暴露了以色列方面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色列面对来自华盛顿美伊谈判的巨大釜底抽薪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阶段性的战术妥协，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即时性的公开翻脸。但内塔尼亚胡通过停火不撤军的既成事实，在黎巴嫩南部打入了一枚永久性的血字，这既是对本国右翼基本盘信心危机的对冲，也是在向美伊谈判各方表明，以色列随时拥有单方面掀翻停火桌、终止备忘录执行的技术主权。这三天来，黎巴嫩久违的和平，是一场由美伊以黎多方在各自政治死线的逼迫下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结，而是一场更大规模利益对价在技术层面上的落地投影。在缺乏法律硬约束的背景之下，这层脆弱的静默随时可能随着比尔根山技术谈判的任何一次卡壳而被重新密集的弹道轨迹彻底的击碎。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

0: 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004。澳大利亚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跌至历史的新低。
2: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三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2026年度民意调查，不仅是一组数字统计指标，更是南半球地缘政治板块发生结构性位移的一个信号。51%的澳洲民众首度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信任度则下滑到31%。我们除去西方盟友间经常说的意识形态叙事，用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那么这场民调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底层因果与大国博弈利益对价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核心安全同盟支持率的滑坡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险反应。尽管仍然有73%的民众视澳美同盟为安全基石，但是相比较于2024年的高点，已经是有10个百分点的跌幅。这一数据揭示了盎格鲁撒克逊同盟内部的政治裂痕。澳大利亚民众和精英阶层正陷入一种深层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对传统同盟的敲诈勒索，以及在美伊谈判等中东事务中展现出的只算商业账、不顾盟友死活的现实算计，让澳大利亚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防务承诺正在变成一种随时可能被注销的商业合同。那么支持率的反转和流失，使澳大利亚对被美国卷入地缘冲突或被美国随时抛弃的双重不安全感的具体反应。第二，对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度过半，飙升了8个百分点，绝不是当然并不是出于对东方大国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澳大利亚在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承压背景之下做出的极其现实的地缘经济对冲。那么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平衡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搅动全球供应链，美国不仅无法为澳洲提供替代性的经济红利，反而 带来了输入型的通胀风险。反过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庞大的市场购买力是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财政繁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的硬通货。51%的澳洲民意倒灌是选民在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虚无的安全口号之间做出的功利性的资本选择。第三，澳大利亚民众不安全感的日益加剧，精准地折射出次级盟国在超级大国博弈夹缝中丧失战略自主权的系统性的悲观。那么多数受访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极度不安全，根源就在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深度地捆绑美方地缘战略，比如 AUKUS 核潜艇计划等，这就把自身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然而当华盛顿的指挥棒开始因为国内政治分赃和中期选举而频繁的失焦和转弯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发现自己不仅沦为地缘博弈的战略前哨，还面临着失去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这种无法掌控自身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无力感，最终在民调中转化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而这份民调揭示的核心本质就是大国博弈的无情重压正在迫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民意和政治天平进行痛苦的理性回归。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做出让步，美方解除海上封锁。普京表示，乌克兰袭击民用设施，俄罗斯开始出现燃油短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引发冲突以来，佩泽西奇扬的首次出访。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双方商讨了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及地区与国际事态的发展。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和深化务实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新路径展开讨论。佩泽西奇扬还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佩泽西奇扬在会晤前表明，与美国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完全取决于美方是否全面履行并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22号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地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在现在提供帮助。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系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把目前仍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安全撤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线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了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只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

0: 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实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也门的和平进程近期再次陷入了僵局。胡塞武装领导层近期发布声明说，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正等待最终命令的下达。声明引发也门各界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否即将破裂，也门是否正重新走向大规模的冲突。
1: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2: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1: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其领导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平和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
3: بالنسبة للتحركات اليوم هو فقط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ند عهده ووعده عندما قالوا هدنة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أننا كنا نظن أنهم أ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أنا بالتحرك لأننا ألزمناهم الحجة والحجة وافية أمامهم
1: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
4: With diplomacy's toll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透露，俄军正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当天在克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透露俄军正接近完全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的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指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普京还在同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缓解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23号出现排队车龙，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有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且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当地媒体前几日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了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信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莫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5: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十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6: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5: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十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7: Brexit made us poorer 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5: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2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的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2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富豪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一带一路贸易论坛投资在北京举行，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北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6: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

0: 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2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等来自11个成员国的高层安全官员。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新德里会议议程涵盖反恐、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安全、信息战及跨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3: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2: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4: 九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九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妇女国际合作、全球供应链发展，将进一步拓展金砖各国女性多边合作，拓宽女性发展空间。
5: 本届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为主题，聚焦产业链韧性、科技创新等议题。全国妇联方面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在各方同心协力下，金砖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经济招牌和最重要的平台。
6: 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与机构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友好交往，推动一大批赋能妇女和女童的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我们设立了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平台，把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化为各国妇女共享的公共产品。
5: 林怡指出，内地互联网领域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当中，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接近一半。依托女性产业发展优势，中方愿和金砖各国进一步加强工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7: 中国贸促会官员指出，希望各国女企业家聚焦共同发展，围绕女性权益保障、女性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坦诚对话，同时深化供应链协作，拓宽女性共同发展空间。
8: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每提高1%， 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将提高1%。

0: 以上，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医疗健康、农业合作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彰显女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增长中的独特力量。
1: 论坛还发布了《金砖国家女性发展报告2026》，围绕健康、教育、经济、角色管理、技术五大维度，梳理金砖各国女性发展成果、现存挑战及行业趋势，金砖女性职场科创参与度提升，性别差距持续收窄。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2: 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与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
1: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3: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1: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只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4: The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 but the wider world.
1: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2: 香港景点昂坪360迎来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入夜后，全线缆车摇身一变成为夜光缆车，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5: 为庆祝开幕20周年，昂坪360首次为全线108部缆车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部缆车与知名品牌联乘，打造特色主题缆车，又有超过80部缆车披上霓虹灯主题图案。入夜后，全线缆车变身夜光缆车，市民游客可用获赠的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带来沉浸式夜航体验。昂坪市集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搭配香港情怀打卡位，重现80年代香港霓虹招牌林立的街道景色。昂坪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相信夜光缆车将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预料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有单位数增长。
6: 我哋因为夏天进行呢一个夜间缆车啦，咁天气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年个天气好啲啊，咁因为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喺入边啦。咁亦都希望带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宾客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其实都系其实唔单止系庆祝我哋昂坪36020周年，更加系希望透过我哋昂坪360作为一个载体，去将香港嘅一啲本土一啲嘅文化系宣扬俾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朋友啦，亦都系介绍翻俾我哋海内外嘅一啲宾客嘅。
5: 缆车夜航体验将于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夜晚推出。届时缆车延长运营至晚上10点钟，昂坪360表示将视乎反应考虑是否延长活动。除了全线的缆车换上新装，在昂坪市集首次有退役的缆车落地，成为20周年特色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拍摄充满香港本地特色的照片，留下难忘回忆。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做出让步，美方解除海上封锁。普京表示，乌克兰袭击民用设施，俄罗斯开始出现燃油短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引发冲突以来，佩泽西奇扬的首次出访。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双方商讨了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及地区与国际事态的发展。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和深化务实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新路径展开讨论。佩泽西奇扬还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佩泽西奇扬在会晤前表明，与美国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完全取决于美方是否全面履行并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22号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地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在现在提供帮助。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型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把目前仍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安全撤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线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了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只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 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实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也门的和平进程近期再次陷入了僵局。胡塞武装领导层近期发布声明说，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正等待最终命令的下达。声明引发也门各界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否即将破裂，也门是否正重新走向大规模的冲突。
2: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3: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2: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其领导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平和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
4: بالنسبة للتحركات اليوم هو فقط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ند عهده ووعده عندما قالوا هدنة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أننا كنا نظن أنهم أ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أنا بالتحرك لأننا ألزمناهم الحجة والحجة وافية أمامهم
2: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
5: With diplomacies told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透露，俄军正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当天在克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透露俄军正接近完全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的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指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普京还在同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缓解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23号出现排队车龙，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有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且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当地媒体前几日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了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信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 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6: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十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7: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6: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十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8: Brexit made us poorer 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0: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1: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0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的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0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
2: 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凤凰卫视曹杰、徐宇轩伦敦报道。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一带一路”贸易论坛投资在北京举行。
3: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5: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
6: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7: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 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8: 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站式发声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
7: 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 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

0: 建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2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等来自11个成员国的高层安全官员。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新德里会议议程涵盖反恐、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安全、信息战及跨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3: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2: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4: 九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九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妇女国际合作、全球供应链发展，将进一步拓展金砖各国女性多边合作，拓宽女性发展空间。
5: 本届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为主题，聚焦产业链韧性、科技创新等议题。全国妇联方面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在各方同心协力下，金砖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经济招牌和最重要的平台。
6: 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与机构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友好交往，推动一大批赋能妇女和女童的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我们设立了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平台，把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化为各国妇女共享的公共产品。
5: 李怡指出，内地互联网领域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当中，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接近一半。依托女性产业发展优势，中方愿和金砖各国进一步加强工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贸促会官员指出，希望各国女企业家聚焦共同发展，围绕女性权益保障、女性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坦诚对话，同时深化供应链协作，拓宽女性共同发展空间。
7: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每提高1%，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将提高1%以上。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医疗健康、农业合作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彰显女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增长中的独特力量。
5: 论坛还发布了金砖国家女性发展报告2026，围绕健康、教育、经济、角色管理、技术五大维度，梳理金砖各国女性发展成果、现存挑战及行业趋势，金砖女性职场科创参与度提升，性别差距持续收窄。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1: 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与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
5: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8: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5: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只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9: The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 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 but the wider world.
5: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1: 香港景点昂坪360迎来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入夜后全线缆车摇身一变成为夜光缆车，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10: 为庆祝开幕20周年，昂坪360首次为全线108部缆车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部缆车与知名品牌联乘，打造特色主题缆车，又有超过80部缆车披上霓虹灯主题图案。入夜后，全线缆车变身夜光缆车，市民游客可用获赠的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带来沉浸式夜航体验。昂坪市集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搭配香港情怀打卡位，重现80年代香港霓虹招牌林立的街道景色。昂坪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相信夜光缆车将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预料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有单位数增长。
11: 我哋因为夏天进行呢一个夜间缆车啦，咁天气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年个天气好啲啊，咁因为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喺入边啦，咁亦都希望带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嘅宾客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其实唔单止系庆祝我哋昂坪36020周年，更加系希望透过我哋昂坪360作为一个载体，去将香港嘅一啲本土一啲嘅文化系宣扬俾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朋友啦，亦都系介绍翻俾我哋海内外嘅一啲宾客嘅。
10: 缆车夜航体验将于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夜晚推出，届时缆车延长运营至晚上10点钟。昂坪360表示，将视乎反应考虑是否延长活动。除了全线的缆车换上新装，在昂坪市集首次有退役的缆车落地，成为20周年特色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拍摄充满香港本地特色的照片，留下难忘回忆。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做出让步，美方解除海上封锁。普京表示，乌克兰袭击民用设施，俄罗斯开始出现燃油短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引发冲突以来，佩泽西奇扬的首次出访。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

0: 兹亲自迎接，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双方商讨了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及地区与国际事态的发展。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和深化务实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新路径展开讨论。佩泽西奇扬还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佩泽西奇扬在会晤前表明，与美国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完全取决于美方是否全面履行并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22号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地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在现在提供帮助。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系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把目前仍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安全撤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线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了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只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实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地进行。也门的和平进程近期再次陷入了僵局。胡塞武装领导层近期发布声明说，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正等待最终命令的下达。声明引发也门各界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否即将破裂，也门是否正重新走向大规模的冲突。
2: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3: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2: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麒麟党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停火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
4: بالنسبه للتحركات اليوم هو فقط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ند عهده ووعده عندما قالوا هدنه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اننا كنا نظن انهم ا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انا بالتحرك لاننا الزمناهم الحجه والحجه وافيه امامهم
2: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 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
5: With diplomacy's told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透露，俄军正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当天在克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透露，俄军正接近完全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 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的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指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普京还在同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缓解袭击所造成的后果。 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23号出现排队车龙，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有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且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 当地媒体前几日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了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信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
6: 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风向标。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10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7: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6: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 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 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十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8: Brexit made us poorer 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6: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2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2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富豪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一带一路贸易论坛投资在北京举行，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5: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西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

0: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新德里会议议程涵盖反恐、网络安国犯罪等议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其发展速度已超越传统应对机制。多瓦尔特别谈及美国与伊朗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印度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印度在会议中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即战时供应链保护、深化反恐合作以及推动金砖国家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同应对方案。
1: It was to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 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0: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2: 九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九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妇女国际合作、全球供应链发展，将进一步拓展金砖各国女性多边合作，拓宽女性发展空间。
4: 本届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为主题，聚焦产业链韧性、科技创新等议题。全国妇联方面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在各方同心协力下，金砖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经济招牌和最重要的平台。
5: 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与机构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友好交往，推动一大批赋能妇女和女童的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我们设立了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平台，把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化为各国妇女共享的公共产品。
4: 林怡指出，内地互联网领域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当中，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接近一半。依托女性产业发展优势，中方愿和金砖各国进一步加强工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6: 中国贸促会官员指出，希望各国女企业家聚焦共同发展，围绕女性权益保障、女性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坦诚对话，同时深化供应链协作，拓宽女性共同发展空间。
7: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每提高1%，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将提高1%以上。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医疗健康、农业合作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彰显女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增长中的独特力量。
4: 论坛还发布了金砖国家女性发展报告2026，围绕健康、教育、经济、角色管理、技术五大维度，梳理金砖各国女性发展成果、现存挑战及行业趋势，金砖女性职场科创参与度提升，性别差距持续收窄。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3: 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

0: 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与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
1: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2: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1: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止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3: The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 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 but the wider world.
1: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俊珠、赵伟北京报道。
0: 香港景点昂坪360迎来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入夜后，全线缆车摇身一变成为夜光缆车，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4: 为庆祝开幕20周年，昂坪360首次为全线108部缆车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部缆车与知名品牌联乘，打造特色主题缆车，另有超过80部缆车披上霓虹灯主题图案。入夜后，全线缆车变身夜光缆车，市民游客可用获赠的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带来沉浸式夜航体验。昂坪市集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搭配香港情怀打卡位，重现80年代香港霓虹招牌林立的街道景色。昂坪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相信夜光缆车将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预料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有单位数增长。
5: 我哋因为夏天进行呢一个夜间缆车啦，咁天气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年个天气好啲啊，咁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喺入边啦，咁亦都希望带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嘅宾客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其实都系其实唔单止系庆祝我哋昂坪360周年，更加系希望透过我哋昂坪360作为一个载体，去将香港嘅一啲本土一啲嘅文化系宣扬俾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朋友啦，亦都系介绍翻俾我哋海内外嘅一啲宾客嘅。
4: 缆车夜航体验将于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夜晚推出，届时缆车延长运营至晚上10点钟。昂坪360表示，将事故反应考虑是否延长活动。除了全线的缆车换上新装，在昂坪市集首次有退役的缆车落地，成为20周年特色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拍摄充满香港本地特色的照片，留下难忘回忆。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政坛再度迎来重大变局，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年前，斯塔默带领工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如今却黯然辞职，这中间经历了什么？谁将接替他成为10年内英国的第7任首相？自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确定性当中。走马灯式的换首相是英国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美国媒体评价说，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英国的权威民调机构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那英国现在还有回头路可走吗？脱欧后遗症，政局动荡将如何影响英国的外交？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0: 斯塔默上任不到2年就辞职了，英国现在又要更换首相了。其实他辞职呢，并不是突然决定的，在今年5月份的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压力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在19号，斯塔默还说不会一走了之，为什么最终决定要辞职呢？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
3: 其实这个表态呀，就是等继任者开价，就是因为斯塔默他肯定是干不下去了。但是他怎么下台，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为啥呢？如果搞得很惨烈，他手里毕竟还有些人，那就分裂了。所以他说，先说我绝不辞职，就是等伯纳姆这个继任者，你要怎么照顾我的人，怎么照顾我的派系，未来怎么安排我，这背后是有一系列的交易的。继任者要把现任给安排好，然后我才会辞职。其实从目前来看呢，斯塔默的辞职呢是顾全大局式的辞职，是为了保证工党团结式的辞职，但是呢，工党也要为此给予他足够的回报。所以先说绝不辞职，是为了代价而沽，但这个位子吧，谁坐都坐不稳。就现在英国媒体自己讲，英国首相成了酷刑啊，因为自从脱欧以后，英国政治是有溃疡的，这个溃疡一直没有好，然后整个国家也不景气，所以现在不好干。至于说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看我们讲有3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一个，谁也负担不了福利，英国是个比较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呢，英国的国力现在是这样，所以呢，谁也不可能承担高福利。斯塔默刚上台的时候说什么？说我要提高各种福利，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支撑不了。那么他就只能怎么样呢？要征税，要减福利，这就把工党最主要的支持人群给得罪完了。你上台前你说你不征税的，你说你要增加福利的，但是政治是这么一回事，你怎么可能在不加税的情况之下加福利呢？但是西方的选民就喜欢我又减税又加福利，这叫政治上的不可能。那么这种内在的不可能啊，是竞选政治带来的压力，我要讨好选民嘛。所以斯塔默他当他说他要减少养老金的时候，减少医疗补贴的时候，他要加税的时候，工党的大败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的。现在很多人讲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丑闻案啊什么，那个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是减少补贴和加税，就得罪完了。第二个呢，是英国国内在脱欧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脱欧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从欧盟的政策体里出来嘛，关税呀、市场，那么你要重新建立边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重新建立边界，当时就有很大的问题。为啥？因为北爱尔兰你要重新建立边界的话呢，那么你当年在北爱尔兰那一整套和平政策就破产了，那么北爱尔兰又会重新内战。所以呢，当时为了安抚北爱尔兰，咱别打， 就是英国脱欧是英国脱欧的事，但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的边界还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在那建边界。但是那边界建在哪呢？边界就建在什么？建在英国我们叫本岛上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英国在脱欧的过程当中，他在自己国家内部画了一道边界，北爱尔兰跟欧盟是一体的，那个英国自成一派。那么这就导致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内的主权派是不满意的，为啥？北爱尔兰不是我们的主权吗？你在英国国内搞国中治国两个政策能行吗？那么另外一个呢，像比较偏欧盟的这一派呢，也是不满意的。为啥不满意呢？就是凭什么北爱尔兰享受这个欧盟的补贴？
0: 嗯，
3: 那苏格兰为什么不能享受？我们都因为欧盟有很多对于各种行业的补贴没有，所以这成了一道永远的疤痕。那个苏纳克啊，当时在特蕾莎梅下台以后，因为特蕾莎梅就没处理好这个事儿，他做了一个妥协，一个修补，签了一个叫做温莎协定。温莎协定呢，然后大概就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协定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每四年吧，或者五年，北爱尔兰重新投一次票，来决定要不要延续这个协定。
0: 嗯，
3: 结果这种政策反而又带来了新的导火索，就是北爱尔兰内部的问题又开始激化了。加上现在还有移民从爱尔兰到北爱尔兰，从北爱尔兰再跑到英国，有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整个国家因为这个当时脱欧没有脱干净，没有脱干净以后就一直内耗，就所有的首相都在这个问题上焦头烂额。我们说这是英国的政治溃疡没有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脱欧以后呢，其实英国国内啊，它的这个政治分化非常严重，非常，因为当年脱欧就是一半对一半。在脱欧以前，其实第一个有欧盟的一些整体政策做共同体现，第二个呢，英国还是一个以这个纺锤型的中间层为主体的国家，它一旦撕裂社会以后，五对五的时候，它矛盾就不可调和了。第一个就没有稳定的政党政治，啊，即便多数都是微弱多数。第二个呢，政党内部也因为脱欧问题进行有严重的撕裂，所以它每个人都坐不稳。就英国的政治也短期摇摆化，就每个人上台都是遭活罪。
0: 嗯，斯塔默这个人呢，在同行的眼中他非常的沉闷，甚至说他沉闷的不像一个政客，还

0: 管他叫规矩先生，但是在2024年，他确实是带领工党以非常压倒性的优势啊，击败了保守党。当时他也被看作是能够稳定住英国的政局，或者说恢复英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人物。执政不到2年时间啊，您怎么来评价他的政绩呢？
1: 其实当时啊，很多的声音都是不看好他的。为什么呢？工党的大胜是选民对保守党的否决，而不是喜欢工党，因为保守党在之前干了14年了。14年，这14年呢，保守党也很倒霉，贸易纷争、贸易摩擦，就保守党自己干了14年以后，各种矛盾呢，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了，以至于最后一任保守党没人愿意干，因为大家都知道肯定下台，肯定下台就谁乐意干谁干呗。然后这个时候工党上台，但是工党上台一样面临问题，为啥？大家受不了保守党干不下去了，但保守党干不下去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会因为工党上台就消失掉。这个原因让所有的首相都很难干下去，而且斯达姆上来以后吧，说白了没有人格魅力，只是说大家说本来我们不能再像保守党那样的政策延续下去了，只有这一个共识。他在党内本身也不是多数派，而且他当时上台是一个妥协，就是工党内部啊，这个极端派和中间派斗得很激烈，然后呢，疑欧派跟这个跟欧洲合作派斗得也很激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多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之下，老好人上来。其实他当时上来就是作为过渡人选，干2年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认为，哎呀有点少，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测。我们大概认为他就是2到3年，干不到很久的。
0: 现在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是包括了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伯纳姆，以及呢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副首相雷纳，您觉得谁最有可能接任？目前这个伯纳姆的呼声似乎是最高的啊。
1: 没有什么竞争者，就其他人连，从目前来看，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议员给你提名，你才能竞选。没有，现在只有伯纳姆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行。我现在知道的是，好像基本上另外几位都有可能都不参选了。就不参选，因为争取不到足够提名，陪跑又没有必要，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工党现在内部很一致，就是必须团结，如果不团结，就一定是场大败，一定是场大败。其实英国的政治两党制最近这几年摇晃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讲两党制正在消亡，保守党也分裂了，保守党有一部分人要跟极右合流，中间派也是很虚弱的，而工党也是严重削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的两党制在未来还能不能存续都不好说。工党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非常困难。所以大家觉得只有伯纳姆目前才能出来怎么样呢？来扛一扛。所以其实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人真正愿意跟他争。现在他当了下议院的议员嘛，把市长也辞了，有足够的这个议员的支持，所以基本就是他了。跟前任首相交割完毕。走马上任了，他比这个斯塔默来讲呢有人格魅力，然后他的很多政策呢也能够争取一些底层选民，但是工党的盘子就这么大，所以就再看吧。
0: 路透社就评价说啊，英国是即将迎来10年内的第7任首相，而且是英国近2个世纪以来最高的首相更迭的一个频率。
1: 是的，
0: 频繁的更换首相，但是英国面临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是不会清零的。
1: 对，
0: 频繁更换首相背后反映英国现在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1: 因为可以讲，从脱欧以来，英国政治当中，就是我说的这个脱欧的溃疡、福利的存续。英国的国家定位这3点呢，其实解决不好，这也不能完全怪这些首相，就是整个英国的迷茫，就是英国的迷茫。就英国以前曾经以为，就是加入欧盟以后呢，它跟着欧盟发展，啊，它有一个确定性。但是当它脱离欧洲以后呢，它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但它的内政外交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国内是严重分裂的，所以2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震荡还会持续，就是这其实不是政治家的问题，就是时代的问题，就是你要震荡，要这个选民逐渐成熟，要这个国家的国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一个共识，这样才会有稳定的路线。我们经常讲是时代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不是伟大人物塑造了时代。在这样一个撕裂迷茫的时代，你希望出现这种众望所归很稳定的政治家是不可能的。所以 且震荡着吧，我觉得我自己个人。

0: 觉得还有得有个10年，就是我估计得有个小10年以上的震荡期。
1: 就像您说的，英国其实，在脱欧之后，反而是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当中。
0: 是的，
1: 那您觉得频繁的更换首相是脱欧的后遗症之一吗？
0: 当然了，因为都不满意嘛，就是谁干都有很多人不满意，那这个人的基础就很弱，所以每个人上台都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基础。那么稍微遇到一点别的事儿，一个触发，他的支持力就下来了，他就垮台了。就换句话讲，没有人有优势，就我上台可能我就60分，那我一道题答错了，我就不及格了。而像北爱尔兰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说它是英国的溃疡呢？就是因为北爱尔兰这道题怎么答都丢分，就是怎么答都丢分，不能打内战吧，不能让它独立吧，但是它这个边境跟爱尔兰不设防，问题又太多了吧？然后你从英国本土向北爱尔兰出口，还要接受欧洲标准的审查，这在主权上是羞辱吧，在成本上很大吧，就是各种事儿，这个就是因为脱欧没脱干净。当时英国人本来说了，就是我们连北爱尔兰的边界都修起来，那你就要跟欧盟就撕破脸了，那就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贸易战了。然后北爱尔兰自己内部啊，和平来之不易，就是好不容易才不打仗。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要求北爱尔兰完全脱欧，北爱尔兰很有可能就会独立公投，所以事很多，然后还会牵扯到苏格兰。所以，哎呀，
1: 这
0: 就
1: 种
0: 是。
1: 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矛盾，不是一个更换首相就能够解决
0: 谁上来都不好干，这是家难当。我们这么讲，国家在走下坡路啊，
1: 的。
0: 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脱欧10年，超过半数的英国民众后悔了吗？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Armale,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احترام.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美国媒体 CNN 分析说，自脱欧之后，英国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
17: 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微弱票数敲定历史性选择。10年后的今天，舆论风向似乎悄然反转，多项民调显示，大部分英国民众已心生悔意。英国权威独立民调机构于关调查数据显示，57%的英国人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选择。长期来看，民众对欧盟的好感度持续回升。民调机构共同愿景的数据显示，43%的英国人认为脱欧让日常生活变差，仅11%认为生活得到改善。有英国学者认为，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 斯塔默带领的工党政府上台。

0: 后，承诺重置英国和欧盟关系。英国和欧盟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斯塔默此前表示，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目前，英国政府正寻求重塑与欧盟的关系，并推动在贸易、安全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但有分析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1: 英国的智库包括学术界啊，近期对脱欧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些专家就认为呢，脱欧并没有像当初宣传的那样成为让英国经济腾飞的一个跳板，反而是让英国经济陷入了一个萎缩的状况，而且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的下降。现在有57%的英国人认为啊，脱欧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您觉得现在英国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
2: 离婚以后都后悔，但是当初日子也是的确过不下去，啊，你说现在57%的人后悔啊，说当年离错了，真要复婚，这57%的人，你认为会有多少人支持？就是在英国当年脱欧的时候，有一半对一半的，只是说哎，以为一脱就好，没那么简单而已。英国回不去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英国如果要回去的话，跟欧盟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谈，英国国内这关过不了。英国国内坚决主张脱欧的派仍然是非常强硬的。斯坦默的下课跟他跟欧洲靠拢得很近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英国的主权派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允许再走回头路的，而且英国国内实际上有大量的人是不愿意回欧洲的，北部的这个产业工人，他的工业哪竞争得过德国呀？英国的农业哪竞争得过法国，竞争得过东欧啊？那英国的各种底层的劳动人员、劳动者，他的价格跟这个东欧、南欧能比吗？当初不脱欧的时候，全是什么波兰人、意大利人在英国工作，英国人一样没工作，所以这一波人是绝对不会让你走回头路的。第二个，欧盟要你回来吗？也不要。英国事儿太多了，所以欧盟说了，如果你要回来，欧盟开的条件，虽然我觉得还可以谈啊，但是这个条件其实比英国当年在欧洲的时候那条件要苛刻多了，交的会费要增加几十亿，然后很多的关税条款欧盟是不做让步了，因为欧盟已经从英国脱欧这10年当中缓过来了，就是欧盟现在的感觉是没你的日子我也能过，那你要回来指望当年像我挽留你的时候那么低眉顺眼，没那么容易了，就你要过过，但是这回回来按照我的规矩过。这英国也回不来呀。第三个呢，其实也有出路，也有出路，就是不一定是要不然就老死不相往来，要不然就一家人嘛，对不对？也有可能建立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嘛，对吧？欧盟其实有很多欧盟外的伙伴，瑞士、北欧都是这样的。你有自己的货币，你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呢，你在市场上尽量跟我对接标准。我们的市场自由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市场可能是自由的，人员不自由，对不对？各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没问题的。英国以后很有可能啊，就是参照瑞士的标准，啊，建立这样一种跟欧盟的特殊关系。英国也有筹码，因为英国的军队，就是英国在安全上可以补欧盟的短板，那么欧盟需要英国的安全支撑。那么欧盟作为交换，在市场上对英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入，双方调整，这是可以谈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塔默那么愿意掺和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因为英国掺和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为欧盟在提供安全保护，而他为欧盟提供安全保护，就可以换取欧盟在一系列的市场交换、经济制度上的这样一种妥协，这是斯塔默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本质逻辑。但是吧，国内的问题还是太多，就是跟欧盟走得近，在英国国内仍然是一个负资产。
1: 所以就像美国媒体说的，在脱欧之后，英国其实一直在付出代价。我们看到斯塔默之前是一直在试图扭转跟欧盟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更换首相，未来英国跟欧盟的关系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斯塔默是有史以来最亲欧的英国首相，最亲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不止最亲欧的，他应该是在英国有史以来最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首相。他甚至对于全球化的很多变化，对于中国的崛起什么，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的。他是一个承认全球已经变化了的人，
1: 这是好事儿啊。
2: 他不是个老鹰帝国的人，所以他吃不开呀，大家不喜欢他呀，难受啊，自己承认自己是二流国家，英国人还是很高傲的，受不了啊。英国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掉这样一个让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下一位呢？如果

0: 我们说是这个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啊，伯纳姆，对啊，我们叫北方之王。
1: 嗯，
0: 如果是他的话，我个人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英国版的孤立主义。英国版的孤立，第一个，这个人他的基本盘是北方，北方的盘是愿意脱欧的，就是跟欧洲的合作对于北方的产业工人冲击是很大的。当年脱欧，北方就是主力，就全是德国工业制品，我完蛋了。所以这位伯纳姆上台以后，我告诉你。目前为止，斯塔默的所有的亲欧的行为一定会放缓。
1: 还有一个细节啊，在斯塔默还没有公开宣布辞职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已经在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公开说，这个斯塔默将要辞职了。其实，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关系闹得挺别扭的。现在美英的关系您怎么来评估？英国政局的动荡又会如何影响美英关系的发展呢？
0: 首先呢，英美是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就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网友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英美关系出了问题，我持不同意见。英美关系在结构上是严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领导人的个性，会因为一些政策有分歧，甚至有冲突。但总体上来讲，这个血浓于水，表兄弟，啊，英国退出世界霸主的过程，就是一个美国逐渐填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国家相互算计都有过的。一战以后，英国人算计了，天真的威尔逊；二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美国人算计了，困在那个欧洲战场上急着等救命的英国，是有相互算计。但总体上来讲，两个国家为什么呢？两个国家在资本上是捆绑，这两个国家都是重商的国家，都是说白了都是资本大于权力的国家，就是在资本在他们国家的政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英美两国的金融资本是高度捆绑的，就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共生物，所以他们很难分家。但是呢，特朗普和斯塔默这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家，这两个人呢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斯塔默是有史以来可以讲是最不给美国总统面子的英国首相，他不让美国人用自己的军事基地啊。那这对于那个。美国整体上来讲都有冲击，就发现原来英美军事同盟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到达低点了，所以下一位上来以后呢，就会修复一些关系。因为下一位呢，他不承担这个伊朗问题上的这个责任了，这是上一任的事了，所以就可以谈，英美就是这样的，换一任领导人，然后两国有这个结构性的共识，然后就修复关系。特朗普走，这个斯塔默先走，过一会儿特朗普走。然后英美关系还是会维持在一个至少说比他们跟其他国家要亲密的多的一个水平上。
1: 在对华关系上，刚刚你也说到斯塔默是比较重视对华关系
0: 的，
1: 他在今年1月份曾经访问中国，而且是英国首相时隔8年再次访华。他的对华政策是希望采取比较全面跟连贯的一个政策啊。未来中英关系怎么走？
0: 他当时用三个 C 嘛，我们讲三 C 政策来定义中英关系嘛。实际上这个三 C 政策的核心就是在承认中英有分歧的情况之下，但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国的现实。
1: 对，
0: 这个核心是这个。其实你要说斯塔默完全亲中，这个是英国国内对他的一个我们讲所谓的为了攻击他贴的一个标签。斯塔默他只是说他承认现实，那么承认现实就要跟中国加强合作，而且他认为他的骨子里认为中国对英国对欧洲没有威胁的，隔太远了，没有威胁的，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对这个西方这个政治家走马换将，像走马灯一样，我们也要习惯，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为了选举啊说一些话什么，就是见怪不怪，奇怪自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确在某些意义上，因为他是跟北方工业区。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持盘，而北方工业区它是它的竞争力不足啊，就是这波人他对所有外来的强大的工业国家工业制品他都是有敌意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但是呢，同样工党本身是愿意加强对华合作的，就是工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相比于保守党而言，他是对中国能够以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的，毕竟我们讲伯纳姆他也是工党，所以大差不差吧，比斯塔默肯定要往后退一些，但是呢我觉得比保守党肯定还是要强一点，这个倒不用太担心。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5: Te quiero.
6: Porque ela tem aqui um elo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7: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8: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9: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做出让步，美方解除海上封锁。普京表示，乌克兰袭击民用设施，俄罗斯开始出现燃油短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率领由外长阿拉格奇等多位部长及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启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引发冲突以来，佩泽西奇扬的首次出访。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亲自迎接，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双方商讨了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及地区与国际事态的发展。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和深化务实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新路径展开讨论。佩泽西奇扬还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佩泽西奇扬在会晤前表明，与美国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完全取决于美方是否全面履行并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而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22号有1900万桶石油流出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伊朗已完全彻底同意无限期地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强调若一方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基于伊朗接受核查以及做出的其他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指出，尽管重新实施封锁的可能性极低，但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在原地待命。此外，特朗普还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特朗普还说，为了避免伊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认为有必要在现在提供帮助。随着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近期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多艘滞留多日的超大型油轮23号已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首次大规模驶入海湾，标志着停滞已久的海湾油气运输正逐步恢复。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原油运输层面，两艘满载的非伊朗级超大型油轮已于23日完成海峡通行，另有3艘散货船和2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苏伊士型油轮驶向海峡。此前一天，已有2艘最多可载运400万桶原油的油轮驶入海峡，其中一艘油轮的目的地显示为伊拉克巴士拉港。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步显现复苏信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隶属于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的船只23日出现在波斯湾，驶往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另有4艘卡塔尔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22日经伊朗航道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有8艘与卡塔尔有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入波斯湾。有专家分析，尽管当前地缘缓和为航运重启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后续谈判进展与安全保障的持续性仍将是决定通道全面恢复的关键变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把目前仍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安全撤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线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了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只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 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实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也门的和平进程近期再次陷入了僵局。胡塞武装领导层近期发布声明说，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正等待最终命令的下达。声明引发也门各界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否即将破裂，也门是否正重新走向大规模的冲突。
2: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3: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2: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其领导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平和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

0: 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
1: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أننا كنا نظن أنهم أ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أنا بالتحرك لأننا ألزمناهم الحجة والحجة وافية أمامهم
0: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
2: With diplomacies told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透露，俄军正准备全面攻占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塞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当局对俄平民目标发动袭击，他认为目前没有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的基础。普京当天在克宫对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讲话，并透露俄军正接近完全对康城的全面攻占，仍有部分乌克兰士兵躲在地下室负隅顽抗。康城是乌军在东部堡垒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方目前尚未证实失去对其的控制。此外，针对泽连斯基早前发表的公开信，普京指出，这封信非但没有为谈判创造前置条件，反而暴露了乌方升级冲突的真实目的。普京还在同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乌军攻击目标正转向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政府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缓解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受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影响，俄罗斯多地已开始出现燃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西南部临近乌克兰的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当地的加油站外在23号出现排队车龙，涉及数十辆需要加油的车辆。有车主向路透社表示，当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且遇到过部分加油站彻底没有油的情况。当地媒体前几日已经引述官员报道称，受主要炼油厂减产的影响，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已经出现了燃油短缺。俄罗斯全境多个州已经推行了燃料限购措施，导致石油产品涨价，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俄罗斯导报引述两名匿名信息源称，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进口燃料。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与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4: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10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5: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4: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10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10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6: Brexit made us poorer 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4: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2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的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2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 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富豪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3: 下就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一带一路贸易论坛投资在北京举行。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2: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2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这次会议是金砖国家扩员后首次在印度举行的高级别安全对话，会议主题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会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等来自11个成员国的高层安全官员。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0: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Global South. It also envisioned ref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BRICS is a very speci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 who believe in peace, progress, growth and cooperation.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it is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1: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应积极倡导推进多极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会议还审视了金砖国家反恐联合工作组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联合工作组的成果。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安全挑战的快速演变性质及新技术在新型安全威胁中的角色。
2: 九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八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会是金砖扩员后的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成果将为九月领导人峰会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去美元化辩论再起之际，外界密切关注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妇女国际合作、全球供应链发展，将进一步拓展金砖各国女性多边合作，拓宽女性发展空间。
4: 本届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为主题，聚焦产业链韧性、科技创新等议题。全国妇联方面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在各方同心协力下，金砖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经济招牌和最重要的平台。
5: 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与机构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友好交往，推动一大批赋能妇女和女童的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我们设立了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平台，把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化为各国妇女共享的公共产品。
4: 林怡指出，内地互联网领域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当中，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接近一半。依托女性产业发展优势，中方愿和金砖各国进一步加强工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6: 中国贸促会官员指出，希望各国女企业家聚焦共同发展，围绕女性权益保障、女性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坦诚对话，同时深化供应链协作，拓宽女性共同发展空间。
7: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每提高1%，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将提高1%以上。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医疗健康、农业合作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彰显女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增长中的独特力量。
4: 论坛还发布了金砖国家女性发展报告2026，围绕健康、教育、经济、角色管理、技术五大维度，梳理金砖各国女性发展成果、现存挑战及行业趋势。金砖女性职场科创参与度提升，性别差距持续收窄。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3: 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与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
4: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8: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

0: 测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1: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止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2: The next decade 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for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 but the wider world.
1: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3: 香港景点昂坪360迎来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入夜后，全线缆车摇身一变成为夜光缆车，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4: 为庆祝开幕20周年，昂坪360首次为全线108部缆车换上主题新装，其中24部缆车与知名品牌联乘，打造特色主题缆车，另有超过80部缆车披上霓虹灯主题图案。入夜后，全线缆车变身夜光缆车，市民游客可用获赠的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带来沉浸式夜航体验。昂坪市集也会在夜幕降临后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搭配香港情怀打卡位，重现80年代香港霓虹招牌林立的街道景色。昂坪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相信夜光缆车将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预料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有单位数增长。
5: 我哋因为夏天进行呢一个夜间缆车啦，咁天气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年个天气好啲啊，咁因为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喺入边啦，咁亦都希望带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宾客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其实都系其实唔单止系庆祝我哋昂坪360周年，更加系希望透过我哋昂坪360作为一个载体，去将香港嘅一啲本土一啲嘅文化系宣扬俾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朋友啦，亦都系介绍翻俾我哋海内外嘅一啲宾客嘅。
4: 缆车夜航体验将于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的8个指定夜晚推出。届时缆车延长运营至晚上10点钟，昂坪360表示将视乎反应考虑是否延长活动。除了全线的缆车换上新装，在昂坪市集首次有退役的缆车落地，成为20周年特色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拍摄充满香港本地特色的照片，留下难忘回忆。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了。
1: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东和平进程屡遭战火打断，
2: 内塔尼亚胡一定会竭尽全力地破坏每一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
1: 美以同盟裂痕彻底浮出水面，
3: 美国从打击伊朗转成了要安抚伊朗，妨碍到了以色列的利益。
1: 权力博弈主导区域局势沉浮，
4: 内塔尼亚胡他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包括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
1: 凤凰聚焦，内塔尼亚胡的至暗时刻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不久前公开承认，他在电话里飙脏话骂了内塔尼亚胡，还说这就像家庭内部的战术性分歧，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之后，果然他还亲切地称呼内塔尼亚胡的昵称比比。然而他们的关系真的没有受到影响吗？美伊和平谈判每每有起色，内塔尼亚胡就会一通动手，再挨一顿或者是特朗普，或者是万斯，或者是美国国务院的骂。他为何而斗？他的命运正滑向妻子的深渊吗？
1: 6月20日，黎巴嫩南部持续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发动空袭，并配合地面部队推进。这距离以色列承诺同黎巴嫩停火仅仅24小时。随后，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反击，双方持续交火。这种违反停火协议的袭击事件已经上演了几轮，而每一次都发生在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紧要关头。从5月开始，美伊和谈进展迅速，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中东代理人武装停火成为协商的核心条款，和平的火种正在期待中点燃。特朗普多次透露同伊朗的和谈进展顺利，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但这一幕似乎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在内塔尼亚胡看来，美方的妥协本质是纵容伊朗积蓄实力，扩张区域影响力，会彻底颠覆以色列数十年的对伊遏制战略。
2: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0: protect our people.
1: 内塔尼亚胡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破坏每一达成的这个和平协议，或者叫停火协议。战争停止了，他十有八九就要进监狱啊，因为他现在是暂时的总理。只要战争停止，甚至说战争一旦常态化，没那么严重，他很有可能就无法阻挡这个司法进程。另外一个呢，从以色列自己来讲呢，不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和解。美国跟伊朗这一次的和解呢，的确有出卖以色列的嫌疑。啊，就是特朗普这个跟伊朗呢，为了急切的希望停战，做了很大的让步，或者是说，至少这一次协议的推进过程当中，他没有考虑以色列的意见。为了防止以色列破坏，特朗普都没有跟以色列通气。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伊朗被美国盯着，然后自己趁机对伊朗的这个战略支点小兄弟大打出手，扩大实际控制领域。最后一条就是他非常担心伊朗利用这个停火，恢复。尤其像弹道导弹对他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你在海外的美元还给伊朗，伊朗会不会拿这笔钱来支持胡塞，支持真主党？这是对他来讲是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他是很不满意的。
2: 对于美伊战事如何结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意见始终没能统一，一个主战，一个主和。而在今年五到六月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当众翻脸，隔空对撕，爆粗互怼，放话摊牌，一副盟友决裂、彻底反目的架势，堪称全球最精彩的悬疑大戏。2026年5月6日，为了与伊朗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率先释放出和平信号，官宣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共识。内塔尼亚胡却无视美方停火部署，随后以军对胡塞控制区发动大规模空袭。眼看美方与伊朗将要握手言和，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公开发声，否定全部和谈成果。白宫随即强势回击，批评以色列过度激进，片面追求极端安全，无视中东整体和平稳定。这是美以在此次伊朗问题上首次公开正面对立。此后，内塔尼亚胡对外释放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计划，主动扩大战火区域，打乱特朗普的美伊和平进程。
3: 美国现在在美伊问题上面，它最大的利益点在哪里？就是尽快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只有打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使得全球的油价下降，民众支持率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点上面。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特朗普就要面临着内政和外交双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宁可付出一些代价也要达到这个目的。美伊谈判之中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伊朗所组织的那些抵抗之湖的武装力量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也就是默许伊朗继续支持他们。而这一点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是生存威胁，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4: 他破坏的办法，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在战场上搞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战场主要是黎巴嫩的战场，那么在其他的问题上实际上以色列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以色列它不可能破坏美伊之间的双边的这种谈判，以色列可能在海峡或者是比如说制裁这些问题上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插手的空间，所以它只能选择在战场上去尽量的推高这种紧张的局势，来破坏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2: 5月20日，特朗普一句公开表态，直接引爆全球舆论。他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毫不遮掩地宣称
5: ：“Fine,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He's a very, very good man.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and he's a great guy. To me, he's a great guy.”
2: 此前，两人刚结束一场被以色列第12频道称为长时间且戏剧性的凌晨通话。特朗普在电话里说得很明白，调解方正在起草意向书，美伊一旦签署，战争就正式结束。随后用30天谈判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但内塔尼亚胡当场强烈反对，坚持必须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打残其军事能力，最好能动摇其政权。据知情人透露，两人针锋相对，互不妥协，这通电话并不愉快。
1: 在个人层面上那就是撕破脸，但是在国家利益上，在这种同盟政策上，它不是美国这个政策不是领导人能够说了算的，所以撕破脸还得僵或者过。就共和党跟以色列跟犹太集团的关系上也撕不破，内塔尼亚胡可能是历史上最自作主张最不听美国话的以色列领导人，而且还总是想拖着美国为以色列转， 特朗普

0: 眼里呢，内塔尼亚胡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在内塔尼亚胡眼里，特朗普是一个随时可以出卖盟友的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两个人现在基本上都对对方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1: 而两人这场互不相让通话的导火索，早在3天前就已埋下。5月17日，两人通了半小时电话，核心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行动。通话后，以军随即进入最高戒备。内塔尼亚胡连续2晚召集内阁开会，只等特朗普下令。可谁也没料到，5月18日，特朗普突然变卦，他宣布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请求，推迟原定于19日的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给谈判留出2到3天窗口。这一下让内塔尼亚胡很诧异，也催生了那通不太愉快的凌晨通话。
2: 这一次争吵之前，双方是非常坚定的盟友，就是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面，只有以色列是坚定的和美国绑在一起的。一切情况都发生了逆转，因为这时候以色列已经敏感地意识到美国的整个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从打击伊朗转成了要安抚伊朗。这个问题呢，妨碍到了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发现，这个原来我们两个一起打你，突然一下子退缩了，你也不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和他进行了争吵。在这个争吵之中，其实当时特朗普也非常的不满，因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对他是有所欺骗的，对当时引导他或者说诱导他对于伊朗发动战争的内塔尼亚胡肯定心中不满，所以双方开始发生激烈的争执。而这个激烈争执在此后必将愈演愈烈，因为此后双方整个的战略方向就会南辕北辙。
1: 5月2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协议的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而此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大规模增兵，离以边境，制造持续性武装摩擦。面对多国的谴责，他态度依然强硬，而持续的战火与外交对立，直接拖慢了美伊和谈的进度。
0: 他要尽可能的把实控线往黎巴嫩那里推，如果我不推的话呢，这个地方呢，以后我一撤，珍珠党又回来了。珍珠党回来以后呢，又是成为对我打火箭弹的地方了。所以他要尽可能推，实际上造成大量占领黎巴嫩领土的现实。他有一个很恶劣的企图，就是他把珍珠党往这个黎巴嫩政府军这里赶，最后就是驱狼吞虎啊，希望黎巴嫩内部乱，如果乱了，看看有没有机会让珍珠党就是缴械。所以他其实往前推，既有他自己对于这个实控领土的需要，争取多控制战略要地。
2: 内塔尼亚胡要求参与到谈判之中，内塔尼亚胡有牌，他的牌就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有一个武器，就是移民，包括在约旦和西岸，用居民点将对方的控制区分裂开来，就可以实现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而且他就有了介入的理由。那么在黎巴嫩南部呢，他现在也似乎要推行这种战术。首先他是驻军，那驻军之后他有可能推进定居点，那么一旦有了定居点以后，他就以保护，不论是保护定居点的安全还是保护侨民的安全，都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再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就为他进一步的进行黎巴嫩南部的作战提供了理由。
1: 5月31日，就在美以即将敲定最终协议的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战略制高点伯福特里。这一军事决策将本就脆弱的中东和平曙光再次撕碎。伊朗随即官宣终止所有美伊谈判，全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5月阶段性和平谈判全面崩盘。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完全没有判断力。
3: 伊朗虽然终止了谈判，但是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在最终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中是有这么一个明文规定的，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要停战。这个实际上是符合了伊朗方面的要求，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的搞军事升级，最终使得黎巴嫩战线停火，纳入到了停火备忘录的签署之中，那么符合了伊朗的期待。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以色列一边是破坏谈判，但是最终谈判的结局对以色列仍然是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也可能是因小失大，就是他破坏美伊谈判，最终的效果是使得美国在谈判中对伊朗做出了更大的让步。
1: 6月1日，美以爆发史上最激烈的高层通话对峙。美国 HS 爆料。

0: 报称，两名白宫知情官员披露特朗普在通话中暴怒斥责：你真是疯了，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帮你，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讨厌以色列。而面对特朗普的暴怒指责，内塔尼亚胡当场服软妥协：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特朗普在6月3日的采访中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解释：
1: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You know, at some point I said, maybe we gotta stop this. We gotta stop it.
2: 这一次的谈话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实际上都在进行极限施压，希望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崩溃。但是内塔尼亚胡政治上非常成熟了，所以他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压力呢，他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首先同意让步，他说我原来准备对贝鲁特进行大轰炸的，现在我可以不轰炸。那么这实际上就保持了双方之间的这种政治交流渠道，也就是说我可以妥协。那么另外一方面，美以谈判的问题上面呢，表示十分坚持，这也是表示他有政治原则。这个事件并不代表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的决裂啊，它只是表示双方还在讨价还价，这是在联盟内部的一次零虎游戏。
3: 现在在美以谈判当中，以色列非常古怪地拥有了一票否决权。就是他一旦不乐意，他就会炸，一炸伊朗脸上挂不住，伊朗就退出，伊朗退出，美国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这是内塔尼亚胡能够答应特朗普的原因，就没有必要在当场就翻脸。我可以答应你，但我可以随时找个理由继续轰炸，没有问题。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
7: Raya
8: Atl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z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为了对冲美方负面舆论，避免美以彻底决裂，保住自身执政外援，内塔尼亚胡主动接受 CNBC 专访。
16: So we have common goals.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We always find a way to work them out. And
0: 6月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约进入最后倒计时，特朗普专门施压内塔尼亚胡，严令乙方全面停火，暂缓所有报复行动。内塔尼亚胡当面满口应允美方要求，承诺暂停一切军事打击行动。仅仅不到一天，6月7日晚间，以军便违背口头承诺，大规模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南郊。伊朗随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以色列本土空军基地，这是4月临时停火后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领土。
2: 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便又发动了对于黎巴嫩南部的进攻，而且呢找了一个理由说这是属于那类似于自卫反击啊，所以呢不受外交的这方面的约束，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是用最小的代价来为以色列获得最大的利益。他没有去直接对伊朗进行进攻，而是选择了最近而且他已经打过几次的黎巴嫩南部，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取得胜利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是伊朗支持的珍珠党它最活跃的地区，所以这样也会打痛伊朗。当打痛伊朗的时候，实际上神经就会传导到美国，就会让美国更重视到以色列它的重要性。 而且他通过这种打击，他就要告诉周边的国家，就是即便是美国这边有所妥协，但是呢，以色列仍然会坚持自己的长期的战略。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周边的势力明白以色列并不会因为美伊之间有什么协定而有所改变。
0: 6月15日晚间，内塔尼亚胡召开3月以来首场新闻发布会，专门回应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
16: 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לא היום ולא מחר. כל עוד אני 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זה לא יקרה.
0: 与此同时，以色列高层统一口径对外表态，美伊协议谈判全程没有以色列参与，这份文件对以色列不具备任何约束力，以方保留全部自主自卫作战权。
3: 以色列说的很简单嘛，我没参与美伊协议嘛，所以你们俩协议不能约束我的行动嘛。而且以色列说，我也没有打伊朗啊，伊朗朝以色列打导弹，以色列回击以后都非常克制，这是因为如果打伊朗的话，美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伊朗用和平来要挟美国管住以色列，保住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色列呢用和平来要挟伊朗放弃叙利亚和黎巴嫩，就大家是在比最后谁先眨眼睛。从目前来看，以色列是不管不顾的，当以色列继续行动的时候，皮球就踢到伊朗一边了，你听不听，你能不能扛得住，你是不是真想打。最后伊朗也就是嘴上高调，但实际上呢，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的。
0: 6月17日至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签署之际，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动密集无人机空袭与炮火打击。据监测数据显示，17日以军侵犯黎巴嫩领空超20次，发射弹药超100次。18日，以军高调宣布越过黎以边境，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完成战斗部署，并且宣称将无限期驻守，在黎巴嫩境内建立安全缓冲区。19日，以军方通报一夜之间打击80余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武装成员。以色列极右翼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
6: 以色列在2月底启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现在已经处于一种战略上的被动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一时半会儿推翻不了伊朗政权这个局面，所以他要再去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就很难了。就是说美国不会因为他的劝说或者以色列勾画的美好的图景再和伊朗去进行大规模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了，他只能期待就是说美伊之间谈不成或者达不成最终的一份协议，这样对他可能是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结局。
0: 以色列本轮针对黎巴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让原定6月18日的签约仪式彻底泡汤，伊朗、巴基斯坦相继取消赴瑞士的签约行程，美国副总统万斯出访行程同步作废，耗时数月的美伊和谈彻底停摆。万斯随即公开喊话，严厉批评以色列，语气强硬且直白。
9: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anybody in Israel who thinks their biggest problem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wake up.And smell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that country is in.
0: 面对美国副总统的公开言论，美以舆论互怼彻底升级。以色列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文强硬回怼万斯：“我们会继续采取违背美国原则的行动。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2: 以色列在这个时间点发动对黎巴嫩的打击，深层含义实际上并不是向特朗普示好，特朗普非常愤怒的。但是他实际上向美国的政界释放一个信息，就当你们在海湾地区，在中东地区，你们准备奉行一些相对缓和政策的时候，实际上你们手里还有一把剑，这把剑就当你需要强硬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表面上跟你在唱反调，但实际上可以实现你的这种战略企图。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双方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那么美国这边怎样表现自己强硬意志呢？那么内塔尼亚胡其实就在告诉美国，如果你们将来不做这种脏活的话，那么脏活谁来干？以色列我可以做。这其实就是以色列对于美国的价值，他不管这时候是不是惹恼特朗普，但他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
0: 在内塔尼亚胡全

0: 力对外影响和谈，硬刚美伊搅动中东战火的同时，他在国内也被司法案件缠身。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战时履职、统筹国家安全为由拖延庭审，司法危机持续发酵的同时，他也面临严峻的政坛分裂与民意崩盘危机，执政联盟根基持续松动。
1: 内塔尼亚胡其实是想做以色列的欧尔班，或者是说想做以色列的埃尔多安，他想在以色列搞强人政治，但以色列实际上是个议会制国家，是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国家。内塔尼亚胡集权的这样一种想法得罪了所有的人，所以想把内塔尼亚胡送进监狱的绝不仅仅是左派，有大量的右派。内塔尼亚胡得罪的人太多了，他对基本教育派征兵，这些人对他恨之入骨，他破坏司法独立，基本上中产阶级对他恨之入骨，他又要长期以来要坚持战争，对和平主义者也是印象很差，所以他基本上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完了。战争一停，他大概率进监狱，特赦令估计特朗普也不会为他要。
0: 一项于6月21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多重危机的叠加之下，为了改善自己的被动局面，内塔尼亚胡只能打下去，以胜利换取自己的政治前景。
2: 内塔尼亚胡肯定是为了今年秋天的选举考虑，他肯定是希望连任总理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的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和他的这个选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现在在国内一个很大的支持群体是极右翼的势力，而极右翼的势力本身就是要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对伊朗、对黎巴嫩、对哈马斯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当内塔尼亚胡采取这种攻击性的行动的时候，他可以收获极右翼的选票，那么这对他巩固他的这个选情，那个拉住他的基本盘是有很大的这个正面作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内塔尼亚胡他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包括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他还会当他在伊朗方面受挫之后，在黎巴嫩和加沙的方向会有一个更坚决的这种强势的姿态。
0: 纵观整场博弈，特朗普想要外交政绩，稳住国内选情；内塔尼亚胡想要延续战火，保住执政性命，遏制伊朗崛起。这对昔日最亲密的中东盟友，已然变成彼此最难缠的对手。中东和平的未来依旧充满重重未知与变数。
1: 他还会动手，他一定还会破坏。他现在特别不满意，就是特朗普在谈判桌上已经先软了，先怂了。而伊朗根本没有到底线，所以以色列有四条红线嘛，伊朗不能有弹道导弹，伊朗不能有核，伊朗不能进行革命输出，伊朗不能在整个中东地区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保持进取姿态，它有四道底线。内塔尼亚胡真心认为他的这四条底线都能实现。美国跟伊朗谈判的背后是犹太在跟波斯谈判，这两个民族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难谈的，世界三大难以谈判的民族，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巴基斯坦人也算印度文明里面一支。波斯人和犹太人隔着美国人谈判，印巴人在中间做调解，这是全世界最难进行的一项谈判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能闹出多少幺蛾子来。
3: 最近被以色列媒体踢爆、被全球各大报章转载的消息指出，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开始秘密并且非正式地建立与以色列反对派的沟通渠道，密谋扶持新的领导人以取代内塔尼亚胡。因为美方预判，随着美伊和平协议的推进，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在今年秋季的大选中垮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

0: 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
3: 早
2: 早
3: 早啊！
1: 变身热血派，
4: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4: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1: 做。做派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国际海事组织启动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1.1万名海员撤离。
1: 特朗普称伊朗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对此予以否认，强调核查合作并无变化。
0: 以黎第五轮会谈在华盛顿举行，同日以军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
1: 乌军持续打击俄境内的目标，而普京首次回应乌军的行动，称乌方是为了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0: 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政府称英国无意回归欧盟，但希望深化对欧合作。
1: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境埃博拉的疫情录得1048宗的病例，创下历来最严重首月纪录。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梅伊现在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多艘船舶在过去两天已经通过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也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带滞留的海员的疏散计划，那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超过1.1万名的海员进行撤离。
0: 然而，伊朗是否将会在未来向通过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仍然和美国存在矛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
2: 根据船舶航运跟踪网站的追踪数据显示，多艘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至少有172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已跌至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即日起给予豁免伊朗石油制裁60天，伊朗也同意确保60天的谈判停火期内，商船可免费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强调未来将收取服务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22日抵达阿曼，

0: 曼苏丹还塞姆会面，双方在23日发表声明，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国务卿卢比奥23日抵布阿联酋，展开海湾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机场向媒体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
1: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body to convince around here in that regard. I think all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ould agree with us.
0: 美国国务院指出，卢比奥将针对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保船只能够全面且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区域和平与稳定与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商船完全开放，但60天后将取决于谈判情况。他又称，黎巴嫩是谅解备忘录协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针对黎巴嫩的袭击，包括南部地区，都是伊朗无法接受的红线。另一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撤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大批海员。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顺利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航道，阿曼24号的凌晨发布了声明，表示有鉴于当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阿曼已经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的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
3: 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以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2: 进一步来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是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这是2月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的访问巴基斯坦。
3: 抵达伊斯兰堡之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分别和他会面，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后续安排。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奇扬下榻酒店与他会面。佩泽西奇扬随后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举行会谈。在联合新发布会上，佩泽西奇扬强调，西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真诚对话和合作来实现。夏巴兹谢里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在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斡旋下实现和平的重要机会，希望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能够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双方还表示，将在政治、经济、安全和运输通道等领域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
5: بر این باوریم که ظرفیت‌های عظیم دو کشور در کنار اراده سیاسی رهبران و حمایت ملت‌ها می‌تواند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پاکستان را به سطحی شایسته جایگاه دو کشور مهم جهان اسلام ارتقا دهد و الگویی موفق از همکاری و همگرایی و برادری در منطقه ارائه کند.
4: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的导弹和防御能力不在任何谈判范围内，也不会成为未来谈判议题。
5: بحث موشک ما در تفاهم نامه‌ای که داشتیم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یچ وق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اگر ما موشکامون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مون بود نبود،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د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د. اینا از حقوق بشر دم می‌زنند. دروغ بزرگی است.

0: و اگر ما نمیتونستیم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طعا کشور ما رو اینا رحم نمیکردن و قدرت ما رو نابود میکردن در نتیجه هیچ وقت هیچگاه در مقابل توان دفاعی خودمون با هیچ کس گفتگو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对于此次访问，巴基斯坦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佩泽西强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后，由6架巴基斯坦军方战机护航。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无限期的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并称美国对于伊朗解冻资金的使用将会实施严格限制。
3: 对此，伊朗方面予以了否认，强调核查合作并没有变化，而解冻资金也不受美方所谓的采购限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坚称，伊朗已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并将此形容为谈判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不过，伊朗方面随后否认相关说法，双方在核查安排以及冻结资金使用问题上各执一词。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尽管伊朗方面试图淡化美国取得的成果，但伊朗已经完全且彻底同意在未来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特朗普表示，这将确保核诚实，并强调，如果伊朗不同意相关核查安排，美伊之间将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也表示，伊朗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不过，万斯并未具体说明核查人员将获得何种程度的访问权限。而数小时后，伊朗方面回应称，其与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合作将继续按照现行程序进行。此外，针对国际关注的伊朗财政制裁免除与资金去向，特朗普特别指出，美国向伊朗提供的任何经济纾困措施都将附带条件，即相关资金的用途仅限于购买食品和医疗用品，并且必须从美国采购，包括美国农民生产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然而，这一说法随后遭到伊朗方面否认。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在接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并不存在必须购买美国特定农产品的义务，并强调，在解冻资金中，至少有一部分可用于购买其他不受制裁限制的商品。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瑞士谈判结束之后，伊朗密集展开外交沟通，向各方传达哪些的核心关切？来看到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可以说呢，伊朗的这个核心诉求呢，还是第一呢，就是伊朗的考虑呢，就是资产解冻，还有制裁解除，这些呢必须要落实到地。那么现在呢，具体的呢，就是伊朗美国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包括石油出口，还有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是否落地。同时呢，关于金融的结算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所以呢，大家都在观望。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协议，最终呢还是要看美国是不是能够执行承诺。而这些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就制裁解除、金融结算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核心的诉求呢，还是核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各执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允许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相当于考虑到这个如何来监督协议的执行，进行一个监督机制，还有呢高纯度浓缩铀的处置问题，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而伊朗坚持呢要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将来一个大的挑战。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就是诉求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求是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那么60天之后伊朗要收费，那么这一问题呢美国呢似乎也跟伊朗呢也是谈不拢。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局势。是目前黎巴嫩没有停火，而伊朗要求如果黎巴嫩不能停火呢，那么所有的协议呢不能够执行，会谈也不会能继续。所以呢，以色列呢也是现在的谈判的一个大的变量。综上所述呢，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呢可以说呢是谨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如果能够降低风险，解除战争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对伊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普遍对于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认为美国是否能够落实到这个承诺，还有呢美国是否能够把这个所有制裁解除，很多人是抱有疑虑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具体的执行的成果，而不是在对方的表态。
3: 伊朗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在本台独家采访当中强调，21号的谈判不是回到战前框架，而是在地区安全和国家主权基础之上重新定义执行条件。他也特别提到，米纳卜168是对遇难者的缅怀符号，也是伊朗在谈判当中的国家底线。
6: 美伊瑞士会谈结束后，本台记者第一时间独家采访了伊朗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巴赫雷尼。他将21日的比尔根山会谈定义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执行阶段。他称，战争已经改变了谈判的性质，伊朗不再接受当遭受侵略后重新回到只解释核计划的被动位置，而是以抵抗侵略者的一方坐上谈判桌，并把停火、黎巴嫩、霍尔木兹、制裁和资产问题同步处理。
7: And one big lesson to give everybody that we don't allow them to repeat such an aggression against Iran. This time, this was a serious decision of the Iranian people to give a very serious lesson to everybody that Iran will not allow them to attack it again in the future.
6: 巴赫雷尼大使胸前佩戴着一枚写有168的徽章，他说这是为了缅怀米纳卜168名殉难者。他称，伊朗进入谈判并非从战争之前的起点出发，而是带着战争留下的代价和记忆而来。
7: The remembrance of the Minab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which were killed in that attack against Minab school. We and our colleagues in Geneva have decided to remember them by putting this pixel on our streets, because that is a responsibility for us to keep.Their memory in our minds and in the minds of everybody.
6: 他同时表示，21日谈判代表团和专机都以168命名，因为伊朗必须让外界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这种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伊朗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那些死难者及其背后社会情绪的延续。
7: We try to show that whom we are representing.So with this one, or with naming the plane, with Minab school, with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trying to say that whom we are representing in our negotiations.
8: 鉴于资金曾被美国冻结，且部分存放在卡塔尔，巴赫雷尼表示，这笔资金必须无条件由伊朗自主分配，绝不接受第三方附加消费限制或监管审批。他称，伊朗已经在谈判进程上展现合作意愿，但在国家核心层面。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3号的一个报道，美国一架 F-15 战机今年的4月在伊朗的上空遭遇到了击落，而获救飞行员他就透露，在弹射逃生之前，目击到多架的伊朗无人机以类似水母的队形在空中，如同一个整体般的盘旋。报道提到了美国情报界对此抱持疑虑。如果说法属实的话，表明伊朗的无人机技术已经实现重大进步。
9: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揭露遭击落美国 F-15 战机的飞行员事后向情报官员描述，他在弹射逃生前目击整群队形酷似水母的伊朗无人机在空中盘旋。据这名飞行员回忆，多架无人机相互连接，如同一个整体般移动。小型无人机像腿一样位于较大的无人机的下方，他形容看到空中出现一处由无人机组成的雷区，感叹所见场景简直是外星人事物。据报道，这一说法在美国情报界引发争论。如果这名飞行员所言属实，如此同步协调移动的编队，或将代表伊朗无人机实力的重大进步。今年四月，美国一架 F-15 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机上两人获救。消息人士称，具体原因尚在调查。初步报告表明，伊朗无人机编队可能以某种形式帮助其击落这架美方战机。与此同时，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情报官员就这名飞行员所述情况以及他是否能清晰回忆和叙述事件经过存在分歧。毕竟他在事故中出现脑震荡，且在本次战事中已有两次被击落的经历。因此，对于这究竟是美国情报单位尚未掌握的伊朗成熟技术，或是一次测试性演练，还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尚无法盖棺定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协议仍然在推进之际，双方会否再度就核心议题产生分歧？而分歧之下，特朗普又会不会再度对伊朗开战呢？
2: 美伊这场。

0: 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的赞成和48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会对其外交政策最具象征性的挑战之一。这项决议总共获得4名共和党的议员倒戈支持，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美伊日前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特朗普近日仍然在警告，如果伊朗支持的中东代理势力再次挑衅，美国还是不排除重新要采取军事行动，因此认为国会有必要重新来检视总统单方面发动战争的一个权限。分析认为，虽然决议未必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仍能够反映出国会现在正试图重新主张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显示出共和党的内部早就对特朗普针对伊朗的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小高。
2: 好，谢谢怀真的整理报道。
3: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黎新一轮的会谈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和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的国防军23号表示，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而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1人受伤。
4: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5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只当时有推土机正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

0: 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离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莫迪和王毅在新德里总理府进行友好交流，稍后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1: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是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说，遭遇到了反战民众的抗议，而现场的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画面就显示，在高市走上讲台致辞之后呢，这周边的不断传来清晰而且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就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量。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仪式结束之后，高市被问到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反驳无论阁僚还是首相都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声称现在日本没有进行战争。

0: 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罗斯占领地区以及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除了对俄罗斯目标造成伤害之外，还扰乱了俄罗斯的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军行动已经让俄罗斯民众对战争越来越有亲身感受，从而给俄当局带来压力。
1: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就乌军近期袭击的回应也有表示，他说乌方是在试图动摇俄罗斯的社会稳定。
2: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3号发布作战画面，称对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铁路桥发动了袭击。特种作战部队表示，为配合俄占克里米亚地区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的行动，乌军对临近克里米亚拉兹多利诺耶村的这座桥梁发动了2次攻击。在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能源设施铁路桥发动打击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傍晚的讲话中赞扬了乌克兰军人，称他们对俄罗斯施加的军事压力导致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对当下在进行的这场战争产生了质疑。
3: вже більшість в Росії висуває претензію Путіну, що його війні не видно ні кінця, ні краю, і всі теперішні складнощі для росіян мають їх наближати до думки, що ця їхня війна є, і це не просто каміння з неба, і що їхня війна повинна закінчитись.
2: 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称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4: дел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с одной целью создать для себя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в случае начала или точнее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рерванных же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Украины мир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Каки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Речь идет может идти только о создани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каких-то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ях.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ал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выглядят по-другому.
2: 在同一场政府工作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俄罗斯正在考虑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并修改税收法规，以支持国内燃料市场。诺瓦克还表示，石油公司已推迟了炼油厂的检修工作，并正在动用燃料储备来满足需求。两位业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当局曾考虑对进口燃料提供补贴，旨在控制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必要时俄方将会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白俄罗斯及俄白联盟整体安全。拉夫罗夫23号在俄外交部一次圆桌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试图把白俄罗斯直接拖入冲突，扩大战火范围，从而使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而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白俄罗斯在限期前拆除境内俄方无人机中继设备，否则乌方将会自行采取行动。拉夫罗夫强调，根据俄白安全保障条约，俄方在必要时将会采取条约规定的一切措施，确保白俄罗斯及俄白联盟的安全。
1: 再看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3号表示，无意激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争端，也强调维护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梅洛尼表示，他并不认为与特朗普的争端会对意大利的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强调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仍然将会保持不变，与美国的合作必须要恢复正常。梅洛尼也表态，意大利政府7月4号将会出席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为庆祝美国独立日而举行的招待会。另外，根据消息人士的话来透露，梅洛尼因为担心支持率的下滑以及新预算

0: 案审议的进程正在评估，将原定2027年底的大选提前到2027年的4月举行。肖也说到了，梅洛尼已经将这个设想与总统马塔雷拉的办公室进行沟通，后者负责解散议会并召集新的大选。梅洛尼和马塔雷拉的发言人对于此都拒绝讨论置评。
1: 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在脱欧之后的10年里，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七国集团当中处于后列，企业投资增长疲弱，部分金融企业务还外流欧洲，也让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开始反思10年前做的脱欧决定是否正确。 2016年6月23号，英国以51.9%支持、48.1%反对的结果通过脱欧公投，并于2020年正式退出欧盟。根据英国《卫报》在23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60%的00后年轻人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伦敦等地还举行了多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示威活动。
2: One of the lessons I draw from the Brexit is that we need to address the popular feeling.
1: 有英国政治学者告诉本台，如果英国想要重新加入欧盟，欧盟一定会在经济或者人员出入境方面对英国提出要求。
3: I think the EU's attitude to that is the EU is constitutionally obliged to consider an application to rejoin if we make one, but they will impose conditions on us, whether it's budget payments, freedom of movement. They might say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join the euro.
1: 曾担任英国政府研究所负责脱欧方面工作的高级研究员鲁特提到。
4: Whe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UK is still quite unstable, we don't know what the next government will be. Labour, Liberals, the Liberal Democrats, the Nationalists, the Greens are all committed to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but reform, the Conservatives both want a more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1: 尽管重返欧盟的呼声高起，但是英国政府在今年1月份明确表示，不会重新加入欧盟，也不会重返欧洲的单一市场或者恢复人员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会继续加强与欧盟在经济、贸易以及外交等方面的合作。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待会来关注到是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国际海事组织启动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撤离。
6: 特朗普称伊朗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查，而伊朗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核查的合作并无变化。
5: 以黎第五轮会谈在华盛顿举行，同日以军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
6: 乌军持续打击俄境内目标，而普京首次回应乌军的行动，称乌方是为了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5: 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政府称英国无意回归欧盟，但希望深化对欧合作。
6: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埃波拉的疫情已经录得1048宗的病例，创下历年来最严重首月纪录。
5: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外工商界代表共同呼吁坚守多边合作，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潜力，依托产业协同，稳定供应链，携手应对全球经济、地缘和气候领域的共同挑战。
7: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
8: 希望各国政商界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促进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希望广大企业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7: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认为，创新、绿色能源、数字供应链是全球共同发展课题，各国深化产业协同，落地清洁能源技术方案，相关合作成果不只惠及双边，更能为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提供支撑。
9: The next decadeWill belong to those economies that can turn innovation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partnership into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not what we have achieved.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we build together? And let us demonstrate that when British innovation meets Chinese scale, we can create solutions that benefit not only our two nations.But the wider world.
7: 约翰·麦克莱恩还提出，各国应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强化服务贸易往来，搭建稳定联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让跨国合作红利辐射更多市场与民众。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6: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是继续第二天的访问活动，他早上也前往南平市与在闽实习的香港青年见面。
5: 李家超在傍晚返回福州，出席闽港商会七周年暨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晚宴。商会表示，活动约有200人出席。
2: 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团队从福州乘搭高铁前往南平市，并在武夷山学院与参与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学生见面。李家超听取学生的实习情况，又和在当地就读的香港本科生交流，鼓励香港青年积累经验，参与两地建设。

0: 随后访问团返回福州，出席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成立7周年的庆典晚宴。李家超致辞时勉励商会充分发挥民港沟通桥梁作用，推动民港资源互通互利共赢。
1: 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民港商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职责，我肯定你们的工作。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把基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
0: 晚宴汇聚了民港政商各界代表，福建省香港商会会长陈佑成致辞时回顾商会成立7年来产业合作成果，也分享了未来港研闽造出海拓市的合作方向。
2: 2025年我们现在有两个不同的会址，一个是在厦门，一个是在福州，再加了一个服务的基点，这个创业的一个中心，然后也在厦门，所以两个城市两个会址，会员呢整体的生意额呢也达到大概是1000亿的那个人民币，所以呢整个我们商会的壮大呢是也是离不开耿于去尝试耿于去做。
0: 李家超24号会参观福建当地的创科企业，并于夜晚返回香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0: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7月迎来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特区政府必须居安思危，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应对各种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过去4年律政司处理的工作，包括在推进上岗法制范畴时，比以往更有成果，特别是国家安全方面。 更完善的法律制度，让香港的法治环境重拾安定，社会能够专注做好发展。对于日前汉宪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他批评有外国媒体抹黑外去事实，并再次重申，傅立没有莫须有的疑虑。
1: 我系想象唔到点可以有呢个莫须有嘅罪名。莫须有，如果我尝试理解啦，就系话喂，原本我都冇犯错嘅。 而家你就揾個藉口嚟就拉鬼我，跟住告我，跟住捉我去坐監。咁成個附屬法例都唔存在住去創造一啲任何新嘅罪名，甚至唔會將現行一啲罪名嘅刑罰去加重。咁點樣會出現所謂莫須有呢？咁我諗呢個係真係完全不必要嘅一啲所謂嘅憂慮。
0: 被問到未來會否有更多新的國安法例或受定補漏？
1: 林定国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宪制责任。特区政府需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应对不同的国安风险和隐患。大家好睇到，即系国际嘅形势、地缘嘅政治仍然系非常之复杂。咁亦都啲客观事实啦，话俾我哋听咧，的而且确系有某啲人系对我哋国家或者对香港系唔友善，或者唔希望香港好。 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周围嘅环境，如果有一啲新嘅风险出现，而我哋比对翻，诶，现行嘅法律系的确有啲地方可能应对方面未必系有效。咁为咗大家嘅福祉，咁当然我哋有个责任咧，去要去法律方面睇下要修改啊，要制定新嘅咧。
0: 林定国表示，未来也会持续做更多解说工作，让市民更理解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也理解相关法律充分保障市民人权、自由等等。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马上回来带你看到的是，美国的大豆出口协会就表示，中国市场不可替代。待会见。

婚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届的链博会期间，美国的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苏建接受凤凰的独家专访。
8: 苏建表示，中国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无法替代的市场，未来将会持续加强在中国市场投入。
9: 作为代表美国大豆豆农和整个产业的行业组织，美国大豆出口协会自1982年起就在中国开展业务，至今已有44年。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说，这些年中美大豆贸易几经起伏，中国始终是美国大豆极其重要的市场。然而去年受美方滥施关税拖累，中美经贸关系遇冷，中方一度暂停采购美国大豆。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9月，中国未从美国进口大豆为2018年11月以来首次单月归零，此后多个月持续低位。
10: Last year, the U.S. soybeans export to China fell sharply. So,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ason that caused that situation? Is it because Washington's trading policy has been really unpredictable? And how does USSEC rebuild the confidence to the Chinese buyers?
11: And last year, you know, you're right, our shipments to China dropped dramatically. But there were these high-level geopolitical issues, which were not caused by, I don't think, any of our customers here in China, and they weren't caused by U.S. soy farmers or anybody from the U.S. soy industry. We just got caught up in these high-level geopolitics. So I'm very optimistic that that period of time is behind us. I think we're on a very good path to rebuilding the confidence. And I think it's led by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I think they are doing a great job rebuild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nd saying, hey,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It's too important that people from China work with peop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ce versa, that our businesses work together, that we have people exchanges. It's just so important that we work together. So I think that's building confidence.
9: 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家浩，北京报道。
7: 再关注是美股三大指数周二全线下跌，而这是一开始始于韩国市场的 AI 芯片股暴跌迅速蔓延到了华尔街，半导体板块遭遇到了抛售，而美光科技单日大跌13%，市场很关注即将在周三盘后发布的最新财报，而大型的科技股多数承压，不过软件股是逆势走高，微软上涨接近2%，而部分的资金已经是转向了防御性的板块，医药股也逆势上扬。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
8: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23号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在22号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而这起案件的受害人已经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中菲两国19号已经合作抓获遣返两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且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中国驻菲使馆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7: 世卫组织在23号则表示，刚果金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截至22号已经是录得了1048宗的病例，而其中267例死亡，也成为非洲历来疫情当中首月病例最多的一次。
12: 在刚果金布尼亚地区，医护人员抬着尸袋穿过临时帐篷，民众在旁痛哭，附近墓地也出现了大量新坟，反映了埃博拉疫情对当地的沉重打击。世卫官员23日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指，这次疫情在短短37天内已造成250例死亡，速度远超过2014年至16年西非疫情时的78天，以及2018年至19年刚果金疫情时的130天。世卫同时表示，刚果金医疗设施正在加快扩展，治疗床位由最初不足10张增至19个医疗区域和共500张，检测能力也大幅提升，由每天30个样本增加至每日超过2000次检测。不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透露，部分志愿者在处理下葬工作时遭遇暴力，反映社区对防疫工作缺乏信任，正努力加强沟通。世卫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支援，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6月下旬，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地区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英国本周气温预计达到39摄氏度，民众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避暑，而法国、西班牙也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
13: 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英国伦敦23日遭遇极端高温，气温高达35摄氏度，市民和游客前往公园阴凉处避暑。气象局预测，到本周中期，英国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39摄氏度。
14: Well, it is hot, but we try to stay in the shade, and it is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国际海事组织启动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撤离。
3: 川普称伊朗同意无限期的接受最高级别核查，伊朗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核查合作并无变化。
2: 以黎第五轮会谈在华盛顿举行，同日以军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
3: 乌军持续打击俄境内的目标，而普京首次回应乌军行动，称乌方是为了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2: 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政府称英国无意回归欧盟，但希望深化对俄合作。
3: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埃波拉的疫情已经录得1048宗的病例，创下历来最严重的首月纪录。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梅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夺骚的船舶在过去2天通过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也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当地海峡地区超过1.1万名的海员来撤离。
2: 然而，伊朗是否将会在未来向通过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和美国仍然存在矛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
4: 根据船舶航运跟踪网站的追踪数据显示，多艘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至少有172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已跌至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即日起给予豁免伊朗石油制裁60天，伊朗也同意确保60天的谈判停火期内，商船可免费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强调未来将收取服务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22日抵达阿曼，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双方在23日发表声明，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国务卿卢比奥23日抵布阿联酋，展开海湾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机场向媒体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
5: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body to convince around here in that regard. I think all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ould agree with us.
4: 美国国务院指出，卢比奥将针对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保船只能够全面且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区域和平与稳定与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商船完全开放，但60天后将取决于谈判情况。他又称，黎巴嫩是谅解备忘录协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针对黎巴嫩的袭击，包括南部地区，都是伊朗无法接受的红线。 另一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